0: 好啦，拜拜。
1: 几天前，在赤峰贡格尔草原，一场意外邂逅让西安游客和一只草原小羊结下了解不开的缘分。西安游客李云云自驾到内蒙古贡格尔草原游玩，闲暇时偶遇了一只格外温顺的小羊。这只小羊不怕生人，主动靠近它，安安静静陪着它互动玩耍。短暂相伴玩耍，离别时小羊追车三里，呜咽不舍。李云云特意改行程折返草原，之后李云云主动找到小羊的主人，诚恳沟通后顺利买下了这只小羊，跨越千里把它从内蒙古草原带回了西安的新家。如今这只小羊已经在西安安了家。西安游客李云云：
2: 把小羊带回西安不是一时冲动，因为毕竟这也是一条生命嘛，对不对？也不是纪念品，既然我决定了，肯定是会对它负责任的。
1: 因为这只小羊，西安姑娘李云云在内蒙古有了新的牵挂。回到西安后，她主动和赤峰市克什克腾旗白银插杆苏木牧民布赫特穆尔视频连线，第一时间向牧民报平安。
3: 你好，小羊现在那边挺好吧？
2: 挺好的，大哥。
3: 哎，
2: 你看小羊这会儿正吃草呢，你看一下，我刚好过来给它喂水，你能看见吗？
3: 挺好，挺好。
2: 现在小羊的肚子都吃大了，圆圆的。
3: 挺好，挺好。
2: 它现在在我们家，是我们家最重要的宝贝。
3: 哎，
2: 我们村也可出名了。
3: 明年有时间的话，上我们草原来玩来，都是欢迎你们。
2: 明年一去。
1: 小羊主人赤峰市克什克腾旗白银插杆苏木杜西叶图嘎查牧民布赫特穆尔：
3: 我放牧20多年，头一回碰到小羊对跟着车跑，头一回见到。现在他在西安过得这么好，我就放心了。我跟小妹子说了，夏天想草原就带小芒果回来住。小羊找到了好人家了，这次草原又多了一个西安的亲人，非常高兴。
1: 远道而来的游客紧追不舍的小羊在草原上双向奔赴的画面让不少网友破防，有热心网友将这个温情故事改编成无人机灯光秀，在赤峰市克什克腾旗乌兰布统草原公主湖上空，千架无人机凌空而起。西安女孩与草原小羊相逢相伴，不舍追车，百里折返的暖心画面在天空中徐徐呈现，温柔治愈，直击人心。无人机光影秀主创胡克飞：
4: 我们了解到这个西安女孩跟克旗的小羊的故事，这个美丽的那些事情也让我们感动了。那么我们还在连夜做了创作，那么想把这个故事啊，美好啊，把它串联起来，通过无人机科技的手段呢，把它演绎出来，那通过网络来传播出去。
1: 河北游客侯云翔：
5: 我一直关注西安女孩和小羊的故事，特别治愈，特别感人。今晚偶尔在公主湖看到了这场无人机的光影秀，把我们全网刷屏的温暖故事搬到了夜空，特别震撼，特别走心，也真体会到了克什克腾草原的温柔和热情。
6: 连日来，乌拉浩特市林草局工作人员深入城区和近郊，有序开展古树点位定位、树体实测等普查工作，结合实地勘察情况，完善精度更高的古树名木资源管护数据库。乌拉浩特市林业和草原局产业股工作人员恩和：
7: 通过常态化寻护摸排，我们精准掌握每株古树的实时状况，彻底摸清资源底数，让古树管护从粗放管理变成精准动态管理，为后续保护工作打下坚实基础。
6: 今年借助自治区专项资金支持，新安盟计划对9株衰弱古树实施抢救性保护，涵盖榆树、旱柳等树种。本次覆状工程包括围栏标志布设、土壤改良、树洞修补、病虫害治理、根系养护及枝干加固等技术措施，并将为每株古树建立完整管护档案，做到施工全过程留痕，保护成效有据可查。乌兰浩特市森林与野生动物资源服务站站长王春山：
8: 根据古树的树龄、树种、病害程度和生长短板，针对性的开展抢救工作，通过科学专业的抢救措施，有效地遏制古树的长势衰退趋势，帮助衰弱的古树逐步恢复生机。
6: 为进一步织密古树保护网络， 新安盟不断健全管护制度，强化法治保障，广泛动员社会力量参与护树行动。可有前企林业事业发展中心副主任杜永娟。
0: 下一步将

0: 复、数据更新工作，不断细化一数一档、一数一策管控机制，持续提升全盟古树名木精细化、科学化保护水平，助力全域生态文明高质量发展。
1: 在阿拉善左旗巴彦浩特城区，水质提升增效四项管网改造工程正在加快推进。在都兰街向西延伸至高铁站市政道路工程现场，施工人员正在进行人行道铺装硬化收尾工作。与此同时，西环路改造升级也已全面铺开，通往高铁站的市政连接线加紧施工，建成后将极大提升新华街至西花园南街、都兰街向西延伸至高铁站市政道路的通达能力。巴彦浩特水质提升增效四项管网外环线改造标段现场技术负责人李有刚：
2: 我们这个项目属于城区水质提升配套工程，目前都兰街道路主体完工，改造更新老旧管网，实现雨污分流，解决城区供水管网漏损、雨水排放不畅问题。
1: 在阿拉善左旗巴彦浩特镇乌日斯路海洋花园附近的路面，一到雨天容易出现积水的问题，如今通过排水管网改造得到有效的改善。巴彦浩特镇乌日斯社区居民李庆年：
3: 我在这个小区住了10年，管道细，下雨呀、啊、雨水朝外冒，现在管道也变大了，这个路面也平了，这个人员走的也方便了，说出行也安全了。
1: 今年以来，阿拉善盟聚焦群众所需所盼，完成供水管网改造18.6公里，污水管网19.8公里，雨水管网12.7公里。同时，通过健全物业服务监管机制，推动住宅小区环境改善、服务提质。阿拉善盟住建局副局长王斌：
4: 坚持改造一处见效一处，像老旧管网漏损、路段积水、内涝这些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正随着工程推进逐步得到解决，让城市更宜居、更安全。
5: 画面中，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乌雕或驻足白桦枝头，瑞眼如炬，或低空穿梭在草甸觅食，飞行途中遭到乌鸦挑衅，二者在空中形成对峙，尽显猛禽霸气身姿。据世界自然保护联盟评估，全球成熟乌雕个体仅万余只，属于珍稀易危物种，野外观测记录十分难得。与此同时，在湿地公园西侧的落叶松林内，国家二级保护动物长耳鸮正停落在松枝上休憩，它双眼半合，神态慵懒又不失警觉，标志性的耳与簇挺拔醒目，周身棕褐纵纹与林间环境完美相融，休憩间隙长耳鸮不时打哈欠，梳理羽翼，灵动可爱。作为大兴安岭林区的天然捕鼠能手，长耳鸮可有效抑制鼠害，维护林间生态平衡。此外，工作人员还拍摄到普通狂、黑鸢、猛鸮等国家级保护动物觅食栖息、展翅翱翔的画面。内蒙古森工集团超原森工公司自然保护地管理部负责人江波：
6: 我们持续加大湿地修复、生态治理与野生动物栖息地保护力度，河湾、抛岛水质更清，生物资源日益丰富，吸引大量珍稀猛禽前来林区繁衍生息，他们的到来为林区的生态环境投上了宝贵的信任票。
5: 超原国家湿地公园地处大兴安岭山脉中段，总面积2500多公顷，园内以森林湿地为主要生境类型，动植物资源丰富，分布有野生动物189种。

0: 曾经他们拼命走出村口，是为了去看看外面的世界。现在他们从四面八方回来，是为了让世界看看这片土地。那个放弃城市高薪的年轻人，把键盘敲进了田间地头。那个外乡来的第一书记，把脚印烙在了每一条水渠。
1: 咦，装狠啊！你做啥子哟？
2: 你咋？你到底想咋？
3: 咋的了？
0: 他们讲着天南地北的口音，却都在这片田野上学会了用汗水说话。谁说熟悉的地方没有风景？在这片老家的新土地上，每一个新面孔都是最火热的希望。村里来了新老乡，他们不问归期，只问耕耘。村里来了新老乡，故事有了新段落。一起来听新农人的耕耘新故事。
4: 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东部的科尔沁草原，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让这里的冬季漫长而干了。
5: 好冷啊！哎，什么东西这么香啊？闻到了，好香的味道。这在烤什么？
6: 烤的奶豆腐。
5: 烤奶豆腐。
6: 科尔沁草原的奶豆腐。哦，
5: 是吗？
6: 尝尝我内蒙的特产，保证你好吃。
5: 好。对，刚才就是这个味儿。哎，好香啊！
6: 好吃吧？
5: 嗯，奶香好浓郁，这个，而且吃起来浑身都热乎起来了。
6: 科尔沁草原的奶豆腐，保证你好吃。
5: 哎，太香了，好吃。

0: 几口奶豆腐下肚，马上驱散了杨博身上的寒冷。怎么这奶豆腐还有驱寒的功效呢？蒙古族的奶豆腐跟我们熟悉的豆腐之间又有着怎样的区别呢？黄春德、黄伟，一对生活在草原上的父子，他们和奶豆腐之间又有着怎样的不解之缘呢？黄春德喜欢骑马。
1: 我们祖祖辈辈就生活在克沁草原，奶豆腐是草原上特别常见的一个日常口粮，它是用牛奶的精华制作，有营养又方便携带，尤其是在草原上遇到了恶劣天气饿凉的时候，有一罐奶豆腐带在身上就能有一线生机。现在有的人也把它叫做东方奶酪。
0: 自从十几年前儿子遭遇车祸后，黄春德便依靠经营传统草原奶制品改善家庭生活。

0: 下肢瘫痪的黄伟却喜欢开车。
1: 出完事以后家庭条件也不怎么好，我爸也不同意我干这个，他说你身体很不怎么方便，就别那个去干那么大了，就是我做奶豆奶皮子就能养活你。
0: 不甘于命运捉弄的黄伟却干起了电商，他发现草原奶制品很受市场欢迎，但传统手工制作的奶豆腐受工艺限制，在产量和口味上很难把控。于是黄伟有了新的想法。
2: 这是鲜奶刚下锅的，现代化生产也不用糊锅了，可以大批量生产，保证每批质量一样，同时呢就是生产比较快，拉完丝马上就出型了。
0: 黄春德和黄伟父子俩，谁能做出更好吃的奶豆腐呢？今天我们就来科尔沁草原体验一下传统奶豆腐和现代奶豆腐之间的区别。
3: 好了，到家了，这都是我的牧场，到蒙古包了。杨哥，
4: 哎，
3: 下马上屋挠挠个。
4: 好嘞，
3: 准备奶茶去。
4: 好的，这正切肉呢。
3: 晚上朋友来的多，多准备点食材。这是我儿子。啊，
4: 您好。
1: 您好，
4: 您好，
1: 您好。
3: 赶紧进屋。
4: 好嘞，好嘞，
3: 赶紧进屋。
4: 哎，大师您先走。
3: 杨博请坐。
0: 走进蒙古包，杨博终于感到了温暖。黄春德拿出了草原的待客之道。
4: 好嘞，好，这个就是咱们草原的特色奶茶。
3: 哎，对，
4: 哎呀，看起来颜色真的很漂亮。好，这个我知道，这个是炒米。
3: 嗯，对。
4: 哦，那这个是什么呀，大叔？
3: 这个你先尝尝，我先不告诉你。
0: 白色的小方块似乎也是一种奶制品，这又是什么呢？
4: 嗯，它这个味道很香浓，非常有嚼劲儿。
3: 这就是我们草原的特色奶豆腐。
4: 这个也是奶豆腐？
3: 哎，这也是奶豆腐。
4: 哦，奶豆腐还能加到奶茶里面吃？
3: 能加。在草原里头，奶豆腐有不少种吃法，还能烤着吃，还可以煎，可以炸，
4: 还能炸着吃。
3: 嗯，
4: 哎呦，吃法多种多样。
3: 还可以跟其他食材搭配的做着吃。
0: 原来奶豆腐因其形状不同，味道也是不一样的。厚切奶豆腐吃起来柔软，有浓厚的奶香味，而薄切奶豆腐则是入口即溶。奶豆腐放置时间较长后就会变硬，影响口感，而将它泡在热茶里，奶豆腐就又被激发出一种全新的奶与茶交织的风味。
4: 嗯，真神奇啊。
0: 这么神奇的奶豆腐究竟是怎么做出来的呢？
3: 走，我领你去看看做奶豆腐。
4: 好嘞，
3: 走，
4: 我们出发。
0: 跟随黄春德的脚步，杨博来到了牛棚。
3: 杨博，你会挤牛奶吗？
4: 我不会，但是我可以试试。
0: 制作奶豆腐的第一道工序是挤牛奶。
5: 我呀，从小呢就跟牧民学会了挤牛奶，也见识了各种奶制品的制作。
4: 哎呀，它好大一头啊！它会不会踹我们呀，大叔？
3: 不能不能，
4: 不会是吗？
3: 嗯。
4: 哎呀，它真的好大个啊！我们从这边挤吗，大叔？
3: 从这边挤。
4: 这样一头牛一天大概能出多少奶啊，大叔？
3: 四五十斤吧。
4: 啊，四五十斤呢。
3: 嗯。
4: 啊，这是开始挤了，大叔。
3: 嗯，开始挤。
4: 嗯。这有没有什么要领啊？
3: 握着拳头，搁大指压住，往这桶这方向往下撸。
4: 哦，要这样用劲儿。
3: 哎。
4: 哦。这不是很简单吗？
3: 哎，很简单。
4: 啊，那我看明白了。那个这样挤，那我觉得我可以试一试。
3: 行，你来试试吧。
4: 我觉得我已经没问题了。这个刚才看了您的演示，我这学的八九不离十了。我来尝试一下。哎，太冷了。
3: 啊，戴手套干啥呀？
4: 戴手套太冷了。
3: 不能戴手套挤。
4: 不能戴手套。
3: 戴手套挤了牛奶，容易把那个划破了，
4: 就容易伤到它。
3: 容易伤到它。
4: 好吧。那我们就不戴手套。哎呦，但是不戴手套，这个冬天挤牛奶也太冷了，
3: 挤上就热乎了。牧民都是这样，都是光着手挤。
4: 好，那我准备尝试一下。哎呦，确实这很暖和啊，这个，但是它不出奶呀。
3: 你的手转的不对劲，往上转，
4: 往上转，
3: 往上转，
4: 转到这儿。
3: 哎，
4: 哎，挤出来一点点，挤出来一点点，但是后面就挤不出来了，就是靠运气能挤出一点点。还好的是我们的牛没有踹我，还是挺配合的。我在挤的时候它很乖。
3: 你不会使那股劲儿
4: 啊？我劲儿使得不对是吧？
3: 哎，
4: 我再使点劲儿。
3: 哎，啊，一个手就行。
4: 哎呦， 我两个手它也不出奶，大叔。
3: 后边几个手指头也使劲，看着，这手这样的胳膊
4: 啊，这样拿着。哎呦，他还抽我一下，他还用他的尾巴抽我一下，好像在嘲笑我手法不对一样。
6: 哎呦，这个还真是有难度。
4: 您坐着，您坐着，您再演示一遍，我再看一看。这好像跟我想的不太一样，没有我想的那么简单啊。
3: 我再教教你，看着，搁四个手指头给他搬过来，哦，完搁大手指头使劲往下撸。
4: 但是您看我这个动作对吗？
3: 对，
4: 哦，明白了，明白了。哎呀，这到了大叔手里，看着就是很简单啊，感觉跟我刚才的出奶量完全不一样，新手和专业的区别啊。大叔，我再试一下。
3: 哎，来吧。
4: 啊，这次肯定行啊，就是大拇手指头用力，然后这样搓，是吧？
3: 对。
4: 啊，确实，这次出奶量多了很多啊，就感觉确实啊，学了正确的方法，怎么挤都有劲儿。哎，但确实还是一个非常需要力气的活啊！就想一想啊，牧民们要是冬天的时候每天都是这么挤奶，而且从早到晚一天要挤差不多四五十斤，那真的还是非常辛苦的一个活啊！
0: 在大叔的帮助和黄牛的配合下，杨博成功地完成了这次挤奶任务。牛奶就是制作奶豆腐的全部原料，放置几天。让牛奶发酵后，就可以制作奶豆腐了。哎，哇！已经变酸的牛奶呈现出块状，而且有很多气泡。
7: 大伙，咱现在开始搅拌吧。
4: 哎，好嘞。
7: 你负责烧火吧。
4: 行，我烧火就行了。啊，行，我在这边给您劈劈柴。哎，
7: 这个烧火不行了，你填太多了。
4: 啊，太多了吗？
7: 少点填，少点填。
4: 啊，行，好嘞，我填这小的。嗯。就要这么一直搅拌吗，大叔？啊，
7: 就是一直搅拌。
0: 原本已经变酸的牛奶，在炉火的作用下发生了奇妙的变化。
4: 哎，闻起来好香啊！啊，就要吃上奶豆腐了，大叔。
7: 还，现在离做奶豆腐还早着呢。
4: 还早啊？
7: 嗯。
4: 好吧。那我帮你搅吧。
3: 行，来吧。
4: 这样搅可以吗，大叔？
7: 不行，这搅慢了，用力搅。
4: 行，
3: 就朝这方向一直搅，
7: 不能让它糊锅，不能让它粘锅。
4: 好嘞，明白了。
3: 你先搅着，我进屋看看药。
4: 好嘞，没问题。
0: 在持续的加热和搅拌中，酸牛奶中的酪蛋白逐渐变性凝固，块状更加明显。这时，火候温度的控制是能否成功做出奶豆腐的关键。同时还需要不停地搅拌锅中的牛奶，以防牛奶被烧糊。步骤虽然看似简单，但需要操作者有很强的耐心。
4: 大叔，还熬多久啊？
7: 熬到乳清分离。
4: 好吧。啊，什么时候才能熬完啊？什么时候才能分离啊？
7: 杨博呀，烧火不行啊，你填太多了，糊了。
4: 啊，不能这么烧吗？不是越旺越好吗？
7: 不行，烧到70度左右，不能超过80度。
4: 啊，
7: 烧糊了，这锅奶废了。
0: 辛辛苦苦搅拌了这么久的一大锅牛奶，竟然一下子都糊锅了。看来制作奶豆腐还真是不容易，这可怎么办呢？
5: 做奶豆腐其实并不难，但它需要细心和耐心，不能浮躁。草原人的生活节奏比较慢，就是这种慢节奏催生出奶豆腐这个美食，催生出独特的草原文化。

0: 为了让杨博成功体验到传统奶豆腐的制作过程，黄春德找来了奶豆腐制作高手海英。海英能教会杨博做奶豆腐吗？
1: 你好，
2: 孩子，三杯诺
1: 啊，三杯诺，那这个三杯诺是什么意思啊？
2: 三杯诺就是你好的意思。
1: 哦，就是蒙语里面你好的意思是吗？
2: 对的，对的。
1: 哦，哎，三杯诺，
2: 三杯诺，三杯诺。
1: 那今天来呢，其实也是听大叔跟我介绍了您，想跟您来学习一下咱们传统的奶豆腐的制作方法，
2: 是吧？我正在做奶豆腐
1: 啊。您正在做奶豆腐？
2: 奶豆腐，
1: 那太好了，我就跟着您一块儿学习一下。
2: 好的，好的。
1: 好，那咱们现在是到哪一步了？
2: 就是刚刚开始，刚要加热，然后让它乳清分离。
1: 哦，乳清分离的这一步是吧？
2: 对对对。
1: 好，那咱们开始吧。
2: 那个首先加热。
1: 哦，慢火加热，
2: 必须是慢火。
1: 哦，这慢火指的就是小火，是吧？
2: 小火，对，小火。我们小的时候，就是用牛粪。
1: 啊，用牛粪。
2: 牛粪，听说过是吧？
1: 啊，听说过，听说过。
2: 用牛粪那个烧火，现在是现代化了吗？都是用电，都是电了，这个是省事儿了。
1: 那之前用牛粪烧火，
2: 牛粪烧火，
1: 它会不会有味道？
2: 没有，我们都习惯了，没有的。完了就是乳清慢慢分离的时候，哎，咱们就慢慢嚼。
1: 那现在是开始
2: 乳清可以分离了，分离了啊。完了慢慢把这个就是慢慢啊，就是乳清就分离了。
1: 下面的就是乳清，
2: 对对对，
1: 上面就是酪蛋白。
2: 酪蛋白，这个不能太快了，到边上，
1: 不能到中间，
2: 因为是。这个还得加热嘛，是吧？加热还得出乳清。
1: 明白了，就是倒到一边其实比较方便。
2: 对对对，
1: 就不容易搞混。
2: 对对对，
1: 阿姨，我看这个过滤完的这个乳清没用了吧？我把它倒了。
2: 孩子，拿回来，不能倒。不能倒。
1: 这个还有用呢。
2: 乳清，这是养胃。
1: 它能养胃。
2: 对呀，
1: 这么多功
2: 能呢。
1: 还能解酒。
2: 是的。
1: 直接喝就可以吗？
2: 直接喝就可以。草原上没有一滴奶可以浪费的。哦。
1: 就每个环节都不浪费。
2: 不浪费。不浪费。
1: 学到了。哎，阿姨，现在这里面的乳清就越来越少了，是吧？
2: 越来越少了。哦。就是搅拌了，最后。
1: 搅拌了。
2: 特别有粘度，是吧？
3: 我爸爸做这个奶食品，他一直，属于传统做法，味道满足不了全国各地，同时呢，满足不了大的生产链，在这期间货供不上。然后呢，我的建议啥呢？想做大做强，而想把这个线上线下努力推向全国。
0: 虽然父亲经营的传统奶制品生意有些起色，但黄伟更希望通过引进现代化的生产线来改善奶豆腐的口味。同时增加产量，满足线上的销售供应。在奶豆腐工厂，我们见识到了现代式做奶豆腐的方法。
4: 来看，这就是车间内部的现代生产线。这现在在生产奶豆腐。现在
1: 这边就是奶豆腐。
4: 对，这就是奶豆腐。
1: 好壮观啊！
4: 这边也是奶豆腐。
1: 这一排一排的都是哈。
4: 对。这是奶渣子。
1: 奶渣子，闻起来好香啊！这个，
4: 这边这是奶皮子，
1: 这是鲜奶，
4: 对，鲜奶做的，这边是鲜奶还没成型呢，
1: 还没熬好，
4: 对，
1: 颜色都不太一样啊，黄大哥，这个就是搅拌的环节是吧？
4: 对，
1: 我记得我搅拌的那个环节搅了好久，那其实正常情况下其实不用。搅那么快，对吗？
4: 对，这个现代化机器现在都是受热比较均匀大概搅半个小时左右就差不多了
1: 半个小时就行了哈。
4: 对对，
1: 我当时我记得我搅了好久啊，这个半个小时手还是很酸的。这还真不是一个轻松的活啊，我这半天手好酸啊。那这个过程当中是不是就要先一样把那些乳清分离好的再给倒出去？
4: 对对对，倒出去。
1: 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们特别担心糊锅。
4: 对，糊锅是啥呢？是受热不均匀才糊锅的。现在现代化生产，达不到糊锅，也不用糊锅了。
0: 现代化的机械设备能将发酵后的牛奶进行充分均匀的搅拌，而预先设定好的温度则确保了牛奶不会被烧糊。
1: 看来现代工业还是要比我们手工强太多了啊，它非常的可控。
4: 对，
1: 是吧？
4: 这样呢可以啥呢？可以大批量生产。
1: 对，而且能保证每一批的质量，是吧？
4: 对，保证每一批质量一样。同时呢，就是生产比较快。
1: 哎呀，我看它现在已经差不多变软了哈，我跟尤其是边上已经能看到像那种糊状的，是吧，就是我们那天到最后环节做出的奶豆腐，
4: 对
1: 的那个阶段，
4: 这个拉文斯马上就出形了啊，你进入模具下一步，特别香，闻着啊，
1: 是闻到了这个香气，
4: 奶香味儿，
1: 对，香气扑鼻。
0: 为了让奶豆腐更符合大多数人的口感，工厂化生产的奶豆腐会增加一些甜味儿，去掉一些酸味儿，而正是父亲黄春德最不以为然的地方。
5: 原有的那酸味儿，压没了，
1: 就没有原汁原味，
5: 没有原汁原味的。
0: 父亲黄春德认为应该坚持制作原汁原味的草原奶豆腐，但儿子黄磊却认为想把草原文化推广出去，应该让奶豆腐符合更多人的口味。父子俩谁的观点能得到更多人的认可呢？我们准备开始一次奶豆腐美食大比拼，看父子俩谁制作的美食能得到更多人的青睐。
1: 大叔，那咱们现在做的这个是哪道菜啊？
5: 现在做这个奶豆腐饼。
1: 啊，奶豆腐饼。嗯，这也是我们草原上的传统做法，是吧？
5: 对。
1: 哎呀，看大叔这娴熟的技巧啊！
0: 黄春德用传统手工制作的奶豆腐，为大家做了一道草原传统特色美食——奶豆腐饼。黄伟则使用工厂加工的奶豆腐，做了一道蜜汁朱古力甜点。大家细细品味着两份不同做法的奶豆腐，浓浓的奶香在口中肆意开来。黄春德制作的奶豆腐饼外皮柔软，馅料有嚼头，口感奶香浓郁中带着点微酸，
6: 吃起来有儿时的味道。
0: 而黄伟制作的甜点则突出了奶制品香中带甜的味道，
7: 感觉非常不错，因为香味都给融合了。
0: 从牛奶到奶豆腐再到餐桌上的佳肴，父子俩的记忆满足了不同味蕾的需求，事实胜于雄辩。父亲黄春德终于接受了儿子黄伟的想法，黄伟也对父亲坚守的传统工艺表示敬重，传统与现代在此时得以完美的交融。
5: 要想让奶豆腐走出草原，确实得做出一些改变。
8: 传统的技艺需要有人传承，也需要有人把它发扬光大，往后我们要做出更多口味的奶豆腐，让更多的人爱上它，

0: 曾经他们拼命走出村口，是为了去看看外面的世界。现在他们从四面八方回来，是为了让世界看看这片土地。那个放弃城市高薪的年轻人把键盘敲进了田间地头，那个外乡来的第一书记把脚印烙在了每一条水渠。
1: 咦，装狠呐，你做啥子哟？
2: 你咋，你到底想咋？
3: 咋的了？
0: 他们讲着天南地北的口音，却都在这片田野上学会了用汗水说话。谁说熟悉的地方没有风景？在这片老家的新土地上，每一个新面孔都是最火热的希望。村里来了新老乡，他们不问归期，只问耕耘。村里来了新老乡，故事有了新段落。一起来听新农人的耕耘新故事。
4: 是爱猫人士的幸福之地啊！现在呢，我是在内蒙古赤峰市的一家撸猫馆里头，现在才早上8点多钟。经营这家店的小董就已经来了，在那忙活着呢啊！哎，你好，哎，你好，
5: 你好，哎，你好啊，
4: 你好，
5: 五折五折
4: 啊，行，没事，哎，没关系，来这么早啊？每天都来这么早？
5: 对，每天咱们8点就来了，就得去给这个，搞卫生，
4: 嗯
5: 啊，然后这个得。这个铲猫网吧，就铲屎官，
4: 哦，这就是铲屎，是不是？
5: 对对对对对。
4: 咱们平常听说铲屎铲屎，其实这就是非常具象化的这个铲屎。
5: 对对对对对，
4: 这里头就都是猫砂是吧？
5: 对，都是猫砂
4: 啊。那这个猫砂到底是干什么用的呀？
5: 猫砂就是猫用来上厕所用的。
4: 嗯，
5: 你看咱们从猫的习性上说的话。猫就喜欢去这个土里啊，在沙子里。现在有这种猫砂，
4: 嗯，
5: 对，它猫上完厕所之后，它就能结团儿，
4: 哦，
5: 所以说方便铲，效果还挺好，
4: 哦，
5: 对，所以说现在都用猫砂，
4: 就是猫猫在这里头方便过了之后了，它这个猫砂自己就结团了，
5: 对，
4: 就方便打理啊、清扫什么的。
5: 对对对对。
6: 董凯强是这家撸猫馆的主理人，他每天都要对近百只猫咪进行细心的呵护，尤其是清理粪便，是工作量较大的一项。而选择到合适的猫砂，则能为它的养护工作带来更多的便利。
4: 猫砂也分多少种吗？
5: 猫砂分很多种
4: 啊，
5: 像矿土的，
4: 嗯，
5: 这个豆腐的，
4: 嗯，
5: 还有这个木薯的、小米的，
4: 嗯，
5: 很多很多种。
4: 为什么还要分这么多种呢？
5: 它应该是每一款的特性都不一样
4: 啊，
5: 因为像我们这儿用猫砂的量比较大嘛，
4: 嗯，
5: 哎呀，每天都要几百斤、几百斤的用，
4: 嗯，
5: 所以说我们就必须要选择一些个性价比特别高的猫砂，
4: 嗯，
5: 哎，像普润土系列这个猫砂，再加上我们这个野沁。运费就低呀，
4: 嗯，
5: 最早呢我也不知道这个东西是哪产的，
4: 啊，
5: 但是进过来之后啊，哎，一看这个包装袋，大多数都是我们赤峰本地产的，
4: 啊，
5: 就是我们赤峰的宁城县。
6: 小董口中的宁城县，距离赤峰市不到100公里，在那里用膨润土制作的猫砂产品，每天都在源源不断地销往世界各地。据统计，全球每5袋猫砂中便有1袋产于此。
5: 这是我们的罐装生产线。
4: 罐装生产线，
5: 对。
4: 然后我一进到你这厂区里面，我就发现好像能闻到那个咖啡的味道，是我的错觉吗？
5: 不是，因为猫砂这个东西它要加香精
4: 啊。
5: 现在这批货是加的咖啡香味儿。你像我们还有常用的柠檬、苹果、薰衣草。
4: 还有柠檬、苹果、香芋草，是薰衣草。
5: 对对对。
4: 啊，一共大概可以生产多少个味道的这个猫砂呢？
5: 大概全加了将近30种香味儿。
4: 30种香型的猫砂，这是你不可想象的啊。
5: 嗯。
6: 张永胜，宁城本地人，他家在当地生产猫砂已经20多年了。也是当地最早从事猫砂产业的厂家。
4: 为什么咱们宁城当地生产猫砂你们可以做这么早，有什么优势吗？
5: 宁城主要是我们离大连港、天津港比较近
4: 啊，
5: 都是400-500公里
4: 啊。
5: 再就我们当地有这个膨润土这个资源，天时地利人和吧。
4: 那你们现在主要是国内销售呢，还是海外也销售，还是怎么样？
5: 国内大概20%吧，
4: 啊，
5: 大概80%都是出口的。
6: 张永胜告诉记者，宁城做的主要是矿物质猫砂， 因为这里出产的膨润土产量大，品质好。
4: 是做猫砂是必须得用这种膨润土吗？
5: 对，就是膨润土猫砂必须用这种
4: 啊。
5: 然后膨润土被誉为万能土。
4: 为啥叫万能土呢？
5: 因为膨润土运用的领域很广
4: 啊。
5: 你用它的吸水性啊，粘结性啊，还有润滑性，你看它的那个炼钢炼铁、冶金球团、钻井泥浆，都是原料，都是膨润土。
4: 哦，就听你说这意思，其实它是在这个工业领域应用其实很广泛的一种土。
5: 对对对，
6: 膨润土是以蒙脱石为主要矿物成分的非金属矿产，具有出色的吸水性、吸附性和膨胀性，因此非常适合制作猫砂。加之宁城县的膨润土储量非常丰富，保有量达1600多万吨，这也为宁城猫砂的规模化生产奠定了基础。
4: 这个就是您那个第一个厂子的地儿啊？
2: 对对对，
4: 啊，第一个厂子哪年建的呀？
2: 是2001年，
4: 2001年建的。
2: 嗯，
4: 第一个厂子建厂当年，你这第一批猫砂就生产出来了吗？
2: 对对对，
4: 啊，第一批猫砂生产出来多少量？
2: 当时一年1万左右吨，没有，产量不太大。
4: 哦，那第一年就出产1万吨了。
2: 嗯
4: 啊，那当时为什么想起来说生产上猫砂了？以前干什么的呀？您是？
2: 我以前是上那搞化肥的。
4: 嗯。
6: 74岁的张云阁是张永胜的父亲，20多年前是这家化肥厂的厂长。一次偶然的经历让他成为了当地最早做猫砂的人。
2: 当时日本那个客商
4: 啊
2: 到咱们中国来找猫砂的。
4: 嗯，
2: 我问他猫砂是做什么的，他是养宠物用的
4: 啊，
2: 养猫做电线用的。完之后他看一看我这生产工艺，跟做猫砂基本接近
4: 啊，
2: 他说你这完全可以做猫砂，你再做生产线。
6: 原来外商打听到宁城有着丰富的膨润土资源，因此他想到这里找一家能生产猫砂的企业。没想到张云阁与他的偶遇也成为了当地猫砂产业的缘起。在当时，张云阁做企业负责人已多年，因此有着丰富的经营管理经验，加之生产设备工艺与之前的厂子又很相近，因此他做猫砂没走太多的弯路，很快就上了手。
4: 那您当年在这个厂区里头生产出来的第一批货，卖出去的第一个客人卖给他多少吨？
2: 卖给他200多吨，16、17万。
4: 16、17万。卖出去第一批货的时候你什么心情？
2: 相当高兴。
4: 高兴为啥高兴呢？
2: 挣了钱了。
6: 由于选对了赛道，张云阁他们的猫砂生产很快就步入了正轨。经过几年的摸爬滚打，他们已经完全掌握了猫砂的生产技术。而且为了更好地拓展市场，张云阁又在改进产品形态上下起了功夫，在当地率先生产出了球形猫砂。
4: 这就是在做这个球形的猫砂是吧？
2: 对对对对。
4: 啊，用这样的大转盘这样的方式，您当初是怎么想到的呢？
2: 当时生产化肥就是用这个圆盘造粒
4: 啊，
2: 通过它完了给得到启发。
4: 那您为什么想到要做圆形的这个猫砂颗粒呢？
2: 在展会上啊，就是发现有种猫砂是球形的
4: 啊，
2: 它的卖点比较好
4: 啊。
2: 完之后那个它的形状吧，比那个破嘴啥的这个猫砂形状也好。
4: 它是怎么样能做出来圆形的颗粒的？像这种转盘什么原理呢？
2: 通过这个成球盘旋转
4: 啊，
2: 完之后再加上土粉，完之后在那个盆头喷水，完之后它逐步就成球了。
4: 这跟元宵一样吗？
2: 元宵一样，对对。
4: 啊，我看看，
2: 猫砂要求啊有个力度分布，
4: 嗯，
2: 既有大粒也得有小粒。
4: 为什么不能是同一个规格呢？
2: 同一个规格完之后，那个猫尿容易穿底。
4: 哦，它就等于是不会有阻挡了，
2: 哎，
4: 有大有小才有阻挡，它不会说往下渗透的特别多。
2: 对对对对对，那个大颗粒那空隙有个小颗粒给它填充了。
4: 明白，
2: 这样它渗透速度就慢。
6: 张云阁的球形猫砂一经推出就受到了市场的认可，很快就出现了供不应求的局面。这之后他们又加大了研发的力度，不同品类的球形猫砂被源源不断地生产出来。2008年，大学毕业的张胜勇也跟着父亲做起了猫砂。
4: 像你和你父亲也会经常到厂子里边来看看吗？
3: 对，每天都看一下。
4: 你们俩在经营的方向上、大的理念上有没有不一致的时候？
3: 求同存异，和而不同吧。一开始扩建的时候吧，就是20多年客户一直在增长，我们就讨论到底该多大，他才是一点点从基础变的，可能要偏保守一点。
4: 啊，这件事呢，最后是你听他的了，还是他听你的了呢？
3: 他听我的了。
7: 他们年轻，创新精神比我们强。
6: 有父亲张云阁的言传身教，再加上十几年一线工作的磨练，如今的张永胜早已独当一面。他家的工厂也已经成长为当地猫砂生产的龙头企业。经过20多年的发展，如今在宁城县已有猫砂生产厂近40家，猫砂产业在当地已初具规模。而近些年来，随着一些后起之秀的加入，也在助推着当地猫砂产业的向前发展。
4: 这么一大早就开始忙了？
8: 哎呀，这是一种习惯，每天呢也不是说多忙
4: 啊，
8: 就是养成一种习惯，每天上班第一时间总想先看看这些猫，看看我们这些猫砂产品使用情况，我们这些可爱的小猫咪，然后也算是从侧面来讲，也算是我们一个员工。
4: 也只有这样还能看到我们原矿的物料，剩下所有的环节，一会儿您可以是看不到物料。

0: 的存在了，大部分都是在设备和机器的传输过程中了，然后直到最后成品，
1: 就这儿是你整个加工的一个起点。
0: 对，
1: 物料在这儿，我们只有在这个点上才能看得到物料，
0: 是，
1: 其他地方都看不到了，
0: 都看不到了。
1: 像你刚才说，都在设备里边，在地下，
0: 对，在输送环节了，
1: 在输送环节了。
0: 对，
1: 是故意把它设计成这样吗？
0: 对，我们从设计之初就这么设计的，这样可以最大限度的保证我们车间的干净，还有粉尘基本上是不外溢的。
1: 哦。
2: 从建造伊始，张文翰就想着要打造一座高标准的现代化工厂，因此从基础建造到设备选取，他都下足了功夫。如今在他的工厂里，从磨粉、造粒到烘干、筛分，再到成品包装，整个生产流程大部分都采用了自动化，尤其是各个环节的无尘处理，也让近20000平米的车间既干净又整洁。
1: 现在这边是干什么的？这块这个区域，
0: 这边区域主要是磨粉车间
1: 啊，
0: 它是把刚才的膨土原矿给磨成土粉
1: 啊，
0: 以便于我们第二步的造粒环节。
1: 哦，
0: 它一天的产能大概是将近1000吨，
1: 一天能磨粉磨1000吨？
0: 对，1000吨。
2: 其实在当下，想要做出好的猫砂产品，背后比拼的还是科研能力，而材料化学专业毕业的张文翰对此体会更深。为此，他在自己的工厂里打造了一个高标准的科学实验室。
3: 就现在你们这是在这儿化验什么，还是测试什么，是在干什么的？
4: 目前呢，我们这个工序呢是在检测不同品位的这个膨土的性能，包括脚脚架、膨胀笼的特定区。它的目的呢是来检测不同品位的膨土所能呈现出的性能，以便于我们去它做膨土猫砂的性能定价。
3: 那它的这个开采出来的这个膨土，它的品质好不好，我们通过肉眼、通过颜色或者通过手感没有办法去判断吗？
4: 对，我们只能通过数据，通过化验来确定这个膨土的一个性能。可能有的性能高一些的，我们可能做一些高端的膨土猫砂，这样的话我们从价格上、从品质上我们做一个提升。
2: 高标准的实验室不仅仅体现在严谨的检验流程上，还体现在各类试验设备的硬件上。2000多万元的投入，也在为张文翰的猫砂生产保驾护航。
3: 哦，你这显微镜把这个猫砂这一粒粒放大这么多倍
4: 啊！是的，
3: 这看像一锅土豆似的。
4: 对，这放大了1000多倍。我们主要来观测我们这个猫砂单粒球的一个表观力度
3: 啊。
4: 你看，我们目测啊，如果是我们用肉眼来看。不通过显微镜看，我们感觉这个球还是蛮圆的，对吧？而且这个表观上感觉很光滑了，但是我们实在，我们通过放在显微镜上来观察，实际您可以看到，它的有一些球的表观它并不成球，它是有这种碎的这种状态，对吧？而且有的球的这个外表呢，并不是很光滑的，
3: 你
4: 看，这是有这种碎壳，而且有这种破损情况。实际上，这对我们就是整个在运输过程中，它摩擦会产生一层粉尘，因为它的这个外观，它如果越粗糙，它的摩擦越大，所以说会产生这种细粉会越多。所以说我们通过电子显微镜观察，然后每一批的球是个什么情况下，好对我们下一步的生产的工艺再做进一步的优化。
3: 是
4: 这样的。
2: 高标准严要求，不断更新累积的科学数据，也让张文翰的猫砂品质变得更好。尤其是以此为基础而研发出多品类的猫砂，也为他们打开了更广阔的市场。
3: 那这些都是你们做好的这个成品猫砂是吧？
4: 对，目前这是我们工厂能做的所有这个膨土猫砂的一个产品一个标样。
3: 从视觉上看啊，它这个样态颗粒感都不太一样。
4: 是，确实是这样的。实际上这个猫砂呢，从我们来讲，它是一个个性化的一个产品，就是不同区域或不同国家对猫砂这个需求点是不一样的。就是比如说您看这个是小米砂，就是它的粒度是非常小的，0.5到1.8毫米，它更适合于幼猫，因为它的带出率很低，而且它的结团非常迅速。剩下的这些当然这是比较接近于国外，就是很多的像欧美客户比较喜欢这种破碎砂，我们用矿砂，因为它是属于一种自然颗粒状，然后它的整个这个结团呢，吸水性呢是非常好的，而且是非常饱满的。这是包括还有我们那个球砂，球砂当然是也是我们本地，就是我们是沉淀了多年，包括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产品。目前来讲，只有咱们国内才会做这种球砂，像国外的膨土这个猫砂，大部分是这种自然颗粒状的，它没有这种球状。基本上球砂呢都是我们名称本地生产为主。
3: 你刚才也说了一个词儿叫这个低粉尘，然后叫低带出， 第一代车。

0: 不止的是什么意思？
1: 实际猫爪嘛，它在那个在猫砂盆里使用完以后，它刨完了以后，它这个爪之间会有缝隙，它会有容易把这个猫砂带出来，带到地上。所以说这种小球砂呢是不容易让它夹住，就是带出率是很低。
0: 就是分得很细致，
1: 根
0: 据不同的国家的，然后不同的客户的需求，
1: 不同的猫
0: 啊的需求。
1: 对，
0: 然后呢，其实它，然后呢，它就分出了很多很多种类。
1: 对。
0: 这个是什么？就直接是清水吗？
1: 不，这是生理盐水
0: 啊，
1: 这是专门是模仿猫的尿液的成分
0: 啊，
1: 这更接近于猫的真实状态。
0: 你就把它滴到这里头，
1: 对，
0: 看它的这个结团性能，
1: 对，结团性能，包括结团强度，包括结团的形状
0: 是有区别的，是吧？
1: 对，你看有区别，你看这是小米沙，对，结出来这个，对，它这个形状是这样的。
0: 这个感觉好像要
1: 对，
0: 怎么说呢？就是感觉它好像。我能拿一下，
1: 可以，没有问题，这是
0: 有沉甸甸的这个感觉，
1: 对，
0: 这个感觉好像它更接近于圆形，这个我也可以拿一下，是吗？
1: 对，都可以。你看它那个结团这个方式还是不一样的，这个形状还是不一样的，还是有区别
0: 一样。
1: 对，因为它从那个水的这个下落的速度跟结团这个形状都是有区别的。
2: 如今在张文汉的工厂里，全自动生产线上生产的猫砂，通过跨境物流发往了世界各地。而逐年增加的销售量也让他对未来充满了信心。
3: 目前来讲呢，我们主要是还是以出口订单为主，但是今年开始呢，国内订单逐渐增长起来，预计呢我们今年的那个销售量达到15万吨，产值大概在1.5亿左右。
2: 作为猫砂生产行业里的年轻人，张文汉他们与父辈们不同，他们在打拼事业的同时也没忘记享受生活。
4: 周末嘛，就是锻炼解解压，然后在紧张的工作之余，正好踢球放松身心。
0: 那就是踢球其实是放松的一个状态，对吧？
4: 对。
0: 但是对，比方说对你，你觉得对你的工作来讲，或者对你这个经营这个企业来讲，也有帮助。
4: 有，毕竟足球像团体运动，在这个踢球的过程中呢，要寻求与队友的合作，而且还要有一定的足球智慧，只是有些东西是相辅相成的。
0: 足球哲学可以运用到商业哲学的，
4: 其实商业哲学可以运用到足球哲学的。
2: 近些年来，与宠物相伴已成为了很多人的一种生活方式，因此而产生的宠物经济也成为了释放人们消费的新动能。
5: 这不就是我给你拿的蓝钻一号吗？里面加了这个活性炭颗粒，是不是没有味道？
6: 对，没有味道。
5: 真不错。
0: 你好，小刘。打扰一下。
6: 你好。
0: 我看你在这忙着呢，在看了半天了，在这干什么呢？忙什么呢？
5: 我们正在测评这一款猫砂，看这款猫砂到底怎么样。实际的看一下这个猫上厕所之后的实际使用效果。
2: 刘俊峰是个90后，也是当地的猫砂生产者。在今年年初，他跟朋友合作，一起打造了这家撸猫咖啡馆。
5: 我开这个咖啡店，首先来说是猫咖，只有喜欢猫的人才会来到咱们咖啡店，来去撸猫啊，喝喝咖啡啊，业余时间可能聊一聊养猫的经验。
2: 刘俊峰的猫砂工厂在宁城的芒农镇，就建造在自家的矿区旁边，从矿区到生产车间的距离咫尺之遥，而这也是他家在当地做猫砂非常独特的优势。
0: 这是开到山上了是吧？
7: 是的，
5: 红润土猫砂是两种东西
0: 啊。
5: 哎，咱们是不加任何的这个植物砂
0: 啊，
5: 哎，全都是红润土
0: 哦。
5: 通过特殊的一个工艺，加了一些添加剂，用一些特殊的设备来进行一个制作，这个就不方便给大家展示了，
0: 是保密
5: 了啊。对，
0: 这秘方是吧？
5: 配方，哎，
0: 行，那给看看呗，确实是不是像你所说的那样？
5: 没问题，我这就给做个结团，然后看一下。
0: 就是成团了，
5: 这个球非常好，非常非常完整。看啊，这是一个量杯，我们轻轻的放进去，这样从侧面看，展示，哇，已经开始迅速崩解了，
0: 哇，
5: 崩解的很快了，
0: 就是我刚才
5: 可以看，已经碎了。
0: 对呀，我刚才在想那么多的颗粒的，然后就是凉水吗？
5: 是的，看这个四周，已经化成泥水了。
0: 跟变魔术一样，我觉得这感觉。
5: 这还没有在冲，这要有马桶一冲的情况下，瞬间就下去了。哎，
2: 从铲屎官们的痛点出发来研究产品，这些举措也让小刘家的猫砂一上市就受到了市场的认可。由于尝到了差异化的甜头，他们加大了研究新品类的投入。没多久，新的产品又陆续走上了市场。 当年姥姥李秀云为自家选择的产业发展方向，如今已经初见成效，每年40万吨的产量。
6: 耕耘此刻，收获未来。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0: 助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有问必答，有求必应，有富必果，带着耐心、诚心、细心，为您答疑解惑。有事儿您就尽管说。
1: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关注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有事您说》节目剪辑版，我是立伟。关注民生冷暖，解决急难愁盼，《有事您说》致力于成为您生产生活中的好帮手、好朋友。在节目剪辑版当中，我们将为您呈现节目当中有代表性问题的解答及三方通话的采访过程。接下来一起回顾精彩内容剪辑版。
2: 好的，我们在今天节目一开始，首先共同来有请一位拨打直播热线的朋友。喂，你好。
3: 喂，你好，李伟姐。
2: 哎，你好，请讲。
3: 你好，李伟姐，我是那个内蒙古赤峰市红山区，那个我们这个小区叫幸福家园。
2: 李先生是吧？
3: 幸福家园居民。对对，
2: 您说怎么了？
3: 就是我们这个这一块，就是就我们两个小区，我们一个叫幸福家园，一个叫多福家园，我们是两个小区共用一个泵房。然后呢，就现在我是什么情况呢？是多福家园这头把泵房的那个水压给调低了，当时我们变频柜用水的压力是3.0，他们给调到了2.8，所以说现在导致我们幸福家园这头6楼和7楼，然后这个在水高峰的时候压根就是水就是叽啦叽啦的，还有就是太阳能包括热水器一直没有水，也上不去水。
2: 嗯，
3: 然后我们也那个也找过社区，也找过这个物业，
2: 嗯，
3: 还有我亲自也找过这个市，我们市的这个住建委，
2: 嗯，
3: 还有包括区里的这个住建委，物业股，
2: 嗯，
3: 还有这个廉租房这个保障股，
2: 嗯，
3: 都找过了，然后就始终这个问题没有光解决了。
2: 幸福家园和哪个小区？我没听清楚。
3: 多福家园。
2: 哦，你们两个小区共用一个泵房，然后对方把这个水压呢调低了，为什么要调低？
3: 他调低了，告诉我们的意思就是把这个压力调低了，说是这个防止这个管子坏，
2: 防止管道爆裂是吧？
3: 对对对。
2: 那是发生过管道爆裂的问题了吗？
3: 之前原来发生过那个啥，发生过就是那个有那个漏水的地方。发生过漏水的地方，也维修过，就维修，但是原来每次维修完之后，我们水都是正常的，就是这个它始终保持这个压力也是3.0，但后来就是近期它就给调低了，
2: 调到多少？
3: 调到2.8，调到2.8了。
2: 你们怎么得知的？是因为对方把这个压力调小了，然后导致我们是这个供不上水？
3: 我们就当时我们不知道，当时这个不知道说他把压力调低了，就水也不那么旺。后来有一次就是。我们去泵房了解这个情况了，我们联系到这个社区，我们一起去的，去了之后看了之后才知道这个他把变频柜这个压力调低了。
2: 社区介入了，社区什么时候带着你们去泵房看的？
3: 大概是我看应该也五月末吧，应该是五月末。
2: 那后来社区没有介入调解解决这个问题吗？
3: 我们就是也一直联系社区协调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应该是社区好像也意思没有执法能力。也不能说是怎么样，但是人家就是多福这时候就是不给你挑。
2: 那社区给出什么解决建议了吗？
3: 目前没有，我就是一直是我自己，我就是跑这些部门，最后这实在是没有办法了。
2: 6、7层涉及到多少户住户？
3: 我们每层也100多户。
2: 6、7层涉及到100多户。
3: 嗯。
2: 几点到几点供不上水？
3: 就是早上高峰的时候，六七点钟吧，用水的时候，但是就是，热水器就是一点水就没有了，热水器就是你想用是一点用不了。
2: 每天就是早上六七点这个供不上水是吧？
3: 对早上六七点，还有包括中午啦晚上，因为都是大家用水这个高峰。

0: 然后我们就没治了，一点水没有，就进去拉了，就这样。
1: 现在找过社区之外还找过哪个部门？找过那个市住建局，还有区里的住建局，还有物业股，还有那个联租房保障股。因为就是我们小区，就是我们小区是幸福家园，一共是六栋楼，是商品房，然后旁边的是多福家园，然后是联租房。
0: 我们找到这个市区两级住建局，还有找到这个物业管理办公室啊等等这些单位的时候，哪个单位给我们受理了，给咱们的答复是什么？那个我先去的是市住建局，市住建局就意思告诉我是他们不能直接处理这个问题，只能是接受我这个投诉之后转到那个红山区的那个住建局。然后我下午的时候我又去了那个红山区住建局，我先去了那个是 物业保障股，物业保障股去了之后呢，把这个情况说明了之后呢，他告诉我说是他管不了这个，因为这个蹦房不在那个多福家园，是那个联租房嘛，他说管不了，然后把我推到了一个515的部门，推到了一个551，就是这个门牌号，但具体这个部门他没跟我说，他说他管，我到了之后我又把这情况说明了一下之后，他们又把我推到了这个523。
2: 523，来来来，不要讲过程，请你直接说最后有没有哪个部门受理你这个事儿了，给他答复是什么？
0: 没有受理，最后到了是这个联合租房保障股，当时跟他们主任沟通，主任沟通告诉我之后，告诉我说是马上派人下去核查去，让我回去等着去。我回去等着之后半天之后，最后还是这个物业，他告诉这个联租房的经理，他们人也没下来，还是告诉这个经理来解决问题，但是他们这个经理不给解决问题。
2: 就是联租住房保障股受理了，然后呢去联系了这个联租房的小区的物业是吧？
0: 对对。
2: 然后小区物业经理是告知你说小区物业经理去解决这个事儿，结果呢小区物业经理也没有解决，那你既然如此，你有没有翻过头去再跟联租住房保障股去反馈这个事情？
0: 我反馈了，当天我就给他打过电话了，打过电话之后他们就又说我们已经派人了，我说你们派的人是那个经理啊，他说那我派的我们就派这个经理去的。
2: 但这个经理就是本身就是这个联租房物业的经理，不是他们这个保障股的人。
1: 来请您把这个红山区住建局联租住房保障股受理您这件事情工作人员的电话提供一下，
2: 0476886946。
1: 对不起，现在网络忙。网络忙，除了这个电话还有别的电话吗？
2: 别的话我只有那个住建局还有就是王经理他们电话了。
1: 住建局的电话号码说一下，解释要是的还是区里的？
2: 区里的是0476，
1: 886476。刚才那个咱们联租住房保障股的电话不也是区的吗？对吧？
2: 对对对。
1: 电话拨出了，我们共同耐心等待。
3: 您好，您拨打的用户正在通话中。
1: 这个住建局的办公室电话都很忙，您有社区的电话吗？
4: 对不起。
0: 社区电话有。
2: 您提供的那个。包括主任的电话和那个社区的办公电话。
1: 社区主任的电话是吗？
2: 您说一下，18714805。
1: 李主任啊。
2: 对，
1: 咱们是属于哪个社区？
2: 我们属于福源社区，
1: 也是福气的福。
2: 对对，
1: 园林的园。
2: 对对，
1: 福源社区。
2: 对，
1: 属于哪个街道办您知道吗？
2: 我们属于铁南街道。
1: 铁南街道的福源社区哈。 对，铁路的铁，南面的南是吗？
2: 对对。
1: 来，我们现在拨打社区主任的电话啊，电话已经拨出了，我们共同耐心等待。
0: 您所拨打的用户正在通话中，请稍后。
1: 响了一声，给我挂了。有可能是现在不方便。您是在线等待呢，还是在？您在快手直播间吗？
2: 我没有。
1: 不在快手直播间哈。
2: 这咋整呢？我还有他们座机电话。
1: 社区的吗？ 对，也是社区的。好，您说号码。0476。825-2536。我们再试一下啊。
5: 您好。
1: 您好，请问是红山区铁南街道福源社区是吗？
5: 对。
1: 您好，我这里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民生节目直播现场，我是一名主持人记者，我叫立伟，请问您贵姓啊？
5: 免贵姓乔。
1: 哦，乔老师，打扰您了啊。咱们的节目此时正在直播呢，直播的时候接到了咱们当地一位群众的来电，他是居住在幸福家园的。幸福家园的这位业主反映说， 很长一段时间了，然后因为这个多福家园把他们共用的一个水泵的水压从3.2

零调到了2.8，导致一到早中晚这个高峰用水期的时候呢，我们幸福家园6层7层的住户就供不上水了，而且常态化的热水器就一点水都抽不上来。这个事儿咱们社区接到过去。

0: 正常，就没给调过压，因为他们怕这个压一调高水管蹦就爆了。
1: 嗯，
0: 一爆的话，因为我们这边那个情况是比较复杂，它多福家园和幸福家园那个水管是共用一个管的，
1: 是
0: 他们幸福家园的水是从多福这边过去的。
1: 嗯，
0: 然后如果说是水管一爆，整个多福幸福全都没有水了，就该
1: 是的，是的，是这样的。那乔老师，我们有没有了解过它正常的水压应该调到怎样的一个数值上是对的？
0: 之前他们说的是2.8到3.0都是可以的，
1: 2.8到3.0都是正常范围啊。
0: 对对，都是正常范围。然后他们那天我们也跟着居民一起去看来着，2.8的时候幸福也有水，但是可能它这个水压可能也上不去，因为前段时间刚坏过，刚修完。
1: 嗯，就是什么坏了，管道坏了。
0: 管道坏了，它那边时不时就是多福地面那个地下管道就裂，一裂它水压就上不去，
1: 对，
0: 然后就得找漏点，哪块漏水，然后就修，修完之后可能就来水了。
1: 是，那咋了？这个他们是老旧小区了吗？怎么这水管老裂呢？
0: 嗯，这个小区它是，就是安置房小区多福。
1: 哦，多福是什么时候交的房，交的工？
0: 是。2012年，
1: 这也就是14年的时间哈。那这样吧，乔老师，从您刚才简短的这个介绍来看，我们能够关注到的几点是什么呢？就是两个小区共用一个泵房，这是没有问题的。那么我们的这个多福这边是安置房嘛，是吧？因为它可能属于廉租住房，是不是？
0: 对对对。
1: 廉租住房这边呢，总是会有一些水管爆裂的问题出现。于是呢，这边的物业经理就考虑到说，万一爆裂，一是修的时候呢需要时间，那么在这个需要时间修的过程当中，可能大家都吃不上水，而且呢维修呢也需要成本，也比较麻烦。于是呢就降低了我们这个水压了。可是降低水压之后，咱们作为社区的工作人员也确实现场去看过，一调到2.8，幸福家园共用泵房的这个家园，然后高层6-7层的这个居民在高峰期就吃不上水了，是吧？
0: 也不是吃不上水，它是有水，可能就是水流比较小。然后我们也在跟这个街道反映，我们街道也跟那个住建部门也反映过这个问题。现在就是说多福这边是怕啥，不是说不光是管道爆裂，他们怕是加压这个泵坏。因为这个一个泵就好几十万，他们那个啥，怕泵坏掉。
1: 好，我认为这个问题是这样的，就是我们的住建部门也好，相关的部门也好，它是有一个规范使用的这样的一个数值标准的，我们对照这个，而不是说人为的去判断说我觉得到什么程度它可能就会坏，然后因为可能会发生的事情或者人为非标准的一些判断的事情，导致其他共用泵房的小区居民在吃水当中出现了困难。我觉得处理这个问题，一是遵循这个思路吧，就是咱们找专业的工作人员去现场帮助这两个小区的居民确认我们的水压到底应该在怎样的一个范畴是合理合规的，好吗？
0: 对对对。
1: 那这个问题可能是从5月份就已经暴露出来了，是吧？
0: 如果说确切的说，就是去年就管道就裂过很多回。很多回。
1: 正常来讲，因为咱们搞这个社区工作，然后跟居民是最近的哈，正常来讲这个管道开裂呀、老化导致的开裂等等这些问题，一般是在这个管道使用了多少年之后比较容易出现？
0: 一般的话，因为它这个小区，它这个怎么说，它这个安置房小区，它这个管道，可能就是没有那种商住房的就是品质好一些，但是它那个也都是在那个范围之内，就是承受范围之内。
1: 对，要是商住房，咱们所辖区域之内的商住房，就是交了房的十几年，使用了十几年的小区，一般也没出现过这个水的供水管道总开裂的问题吧？
0: 我们小区就两个小区。
1: 你们所辖的就幸福家园
0: 和
1: 多福家园。
0: 幸福和多福。
1: 幸福家园什么时候交的房？
0: 它是差不多同一年下一年。
1: 哦。
0: 因为他俩是当时是幸福家园也是算作也是要一起那个建设成安置房的，但是后来那个可能规划不够，然后就整成商品房了。就是
1: 对，那么幸福家园看来跟它是同期交的，使用年限也是一样的，他们的水管发生爆裂的现象吗？
0: 也有，但不多。
1: 没有这个多福家园多，是吗？
0: 对对对。
1: 好，那么乔老师现在梳理出来两个点，一个点呢就是请我们的专业工作人员到现场去看一下水压确定在怎样的范围之内，既能保证说避免一些风险，然后又能够说让我们的居民都能够正常使用水，对吧？这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另外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就是多福家园这个管道如果说总是在非正常的这个范围之内出现一些爆裂，然后总是需要去维修，甚至还要面临更大的一些这个使用风险，我们看一看再跟哪个部门去

0: 联系，帮助群众探讨这个问题应该怎么从根本上解决它。您看现实吗？
1: 现实，现实，
0: 现实啊！
1: 没事，我们这个啥一直在跟我们这个相关部门反映这个问题，也在。
0: 哦，现在有哪个部门答应咱们了没？说马上去现场看看去，
1: 就是、
0: 这不能老等啊。
1: 上次就是我们居民反映过之后，我们那个住建部门就给我们这个多福的物业就反馈过这个问题，
0: 嗯、
1: 然后我们多福的物业经理也跟着我们社区一起去过那个幸福家园的居民家里也看过，
0: 嗯，
1: 然后他那个水流都有水流，水流也是虽然是小点，但都是正常水流，然后。那个他们泵是在2.8嘛，然后都是说有水。
0: 咱们几点去看的？
1: 是下午5点左右。
0: 5点左右，到了我们日常用水高峰的时候了吗？
1: 5点
0: 不在用水高峰期。
1: 对对对。
0: 现在我们居民反映的，我们代为转述的，也是说早中晚的用水高峰期，6、7层就上不来水了。然后日常呢，就是说我们不在高峰区去看的这个时间段，它虽然有水流，您觉得也在正常，可能不是很大啊，但是也能有水。这个热水器实际上这个水就是一直上不去的，也充分证明这个水压已经导致6、7层，然后这个水是不能正常供应了的。您觉得呢，乔老师？
1: 嗯，对。然后我也那个啥，跟那个居民说，等那个用水高峰期的时候，带着那个多福的物业经理再去看一下。
0: 好的。好的，那咱们这个事儿不拖了，因为呢，我们社区是很多问题不能直接解决的，但是居民跟社区的感情是最深的。为啥呀？咱们每天呀，就是给大家在关注这些生活当中的一些民生问题的哈，所以还是得辛苦咱们社区工作人员，在尽可能的帮助协调相关部门。咱们请专业人士尽快上门吧，不能把它作为两个小区之间的一些这个个人认知的一些矛盾。嗯，还是那句话，请专业人士上门去看水压调这个调到什么样的位置上是标准的，然后大家能正常使用水。剩下的这个隐性的问题，因为造成这个矛盾点的主要原因就是人家多福小区确实存在管道总是破裂，这也是一个民生工程的事儿啊。为什么就会导致这样的一个现象发生？怎么解决？应不应该解决？什么时候解决？这都是最重要的老百姓牵挂的一些事儿，所以咱们还是带着这些问题尽可能的去协调，然后往前推进一下吧，乔老师。
1: 行，好的好的。
0: 那这个事儿咱们我就不再联系住建部门了，也不联系我们的街道了，我们还会持续跟您取得联系，看后续的情况。后续推这个事儿的时候，如果存在困难，我们跟您联系的时候得知了，我们再去跟这个社区一起，跟居民一起，作为媒体再去协调住建部门也好，街道也好，可以吗？
1: 啊，好的好的。
0: 那今天我就先把电话就打到您这儿，下周我再跟您取得联系，届时咱们是一个圆满的已经解决了的答复，还是说需要媒体跟咱们社区一起努力再去联系哪儿，我们再说好吗？
1: 好的好的。
0: 好，谢谢您了，乔老师。
1: 没事没事。
0: 哎，我们再会。
1: 哎，行，再见。
0: 嗯，来在线的这位朋友。
2: 嗯，我在线，李姐。
0: 您都听到了是吧？
2: 嗯，我听到了。然后就是我补充一点，
0: 嗯，
2: 我们小区的管子一次没坏过。
0: 哦，
2: 十多年了，我们小区的管子一次没坏过。
0: 您这十多年一直都在小区住着呢，是吧？
2: 对对对，包括这个水的问题，包括我们小区这些什么事儿，都是一直我在跟踪。我是原来我是我们小区业委会的，就是原业委会的那个啥，成员，算是副主任嘛。
0: 嗯，
2: 然后我那个现在我们小区正在选物业，然后所以说因为也由于业委会人员有几个是年龄大的，所以说他们就是那个辞职了，所以说现在就剩我们两个人，所以说我也一直在，就这多年我也一直在跟踪这个事儿。
0: 嗯，
2: 我们小区的管子始终一次没有坏过。
0: 嗯，
2: 然后他们去上门去看去呢，我们也就跟他说过，咱们高峰的时候你们去看看，但是高峰他没有人来，都是平常不高峰了，人都上班去了，然后他来打电话联系我们要上门看水去了，都是这种情况。
0: 哦，没关系，刚才我已经跟对方强调这一点了，
2: 嗯，
0: 您是听到的是吧？他马上也表示
2: 了
0: 说马上再联系物业经理，然后在用水高峰的时候，
2: 嗯，
0: 再去你们的幸福家园去看一下啊。哦，
2: 嗯，
0: 好了，后续呢是怎样的一种推进情况，无论是需要我们继续去帮助您关注，还是说有了好的消息了，
2: 嗯，
0: 都请您及时跟节目组取得保持联系啊。
2: 行行，
0: 好
2: 行，
0: 那就说到这儿，咱们再会了。
2: 嗯嗯，好嘞。
0: 嗯嗯，来，有请一线这位朋友。喂，你好。
3: 哎，你好，立文记者吧。
0: 简女士，查到电话了。
3: 啊，查到了。
0: 嗯，说一下。
3: 0476。
0: 嗯。
3: 7216739。
0: 你们属于哪个社区居委会？
3: 我们是

0: 那个前进社区，他这个是社区就是监督监督的，就是给监督会的电话，办公电话。
1: 没有查到社区的电话吗？
0: 啊，没有，就只能查的这个是监督的社区的电话。
1: 阿鲁克尔沁旗什么地方？再说一下具体地址。
0: 阿鲁克尔沁旗，天山老土地级家属楼。
1: 阿鲁克尔沁旗，你别使用免提。
0: 哦，就打的免提，哎妈，错了，那阿鲁克尔沁旗，天山老土地级家属楼，
1: 天山镇是吧？
0: 对对对对，
1: 天山镇哪个什么什么局家属楼？
0: 老土地局家属楼。
1: 老土地局家属楼。
0: 阿鲁克尔沁旗天山镇。老土地局家属楼。
1: 你是几号楼几单元几楼？
0: 我是二号楼二单元302。
1: 已经20多年的老房子了是吧？
0: 对对对对，
1: 你们这个不属于天山镇管理，而是属于前进社区管理？
0: 我的社区是前进社区。
1: 您稍等一下，咱们试着拨打一下这个电话，帮助大家沟通啊。
0: 哎，好的。
2: 你好。
1: 你好，请问是咱们阿鲁克尔沁旗的前进社区是吗？
2: 对。
1: 你好，我这里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我们是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接到了我们的这个天山镇老土地局家属楼群众的来电，他主要反映说家里的这个暖气管道啊已经严重老化了，可能今年呢过完春节之后集中有几户家里的暖气管道就爆裂了，导致把邻居家也都淹了，因为这是一个20多年的老旧小区，所以群众现在是想问一问咱们当地政府有没有相关的一些老旧小区关于暖气管道老化改造的这样的一些工程。
2: 应该是有。
1: 哎呀，那太好了，那这个事儿应该咱们社区帮助他们对接，还是社区需要联系相关部门去实地看一下，确认一下能不能纳入到工程范围之内？
2: 对，得联系住建局。
1: 哦，
2: 住建局和热力什么的。
1: 哦，不是咱们社区帮助对接。
2: 就是我们
1: 你们联系住建局。对对对，我也掌握的应该是这个程序。老师您贵姓啊？
2: 姓杨。
1: 杨老师，那我现在就把群众的具体的这个住址提供给您，您做个记录，然后咱们这个社区帮助群众去对接一下住建。
2: 好的。
1: 我现在方便说吗？
2: 可以。
1: 它是天山镇老土地局家属楼。这个反映问题的群众此时在线的是属于二号楼二单元302的住户。
2: 302。
1: 他现在这个暖气管道老化到什么程度，我大概跟您描述一下，就是群众呢他住3楼嘛，然后这个春节之后啊管道爆裂了，家里正好没人，把楼下邻居家全淹了。他就吓得说，我就哪怕是家里安装空调，我能不能办理停暖，如果要是说还是换不了这个管道的话，因为一楼同一时间差不多也出现了这个管道破裂的问题。所以这个群众的民生问题还是比较迫切的，需求还是比较迫切的。我们什么时候能帮助他们对接住建，给出一个比较准确的答复？
2: 我们一会儿先去他们那儿了解一下。
1: 哎，好的。我用不用把这个反映问题的群众电话号码提供给您？
2: 我们这儿也有，那你给我提供一下也行。
1: 好，那麻烦您记录一下。
2: 好的。
1: 176-9564。他姓简。
2: 简。
1: 简女士。
2: 好的。
1: 好，杨老师，那这个事儿咱们就替群众拜托给您了。
2: 好，
1: 好，感谢您，我们再会。来，简女士。
0: 哎，你好，六位。
1: 那你就等待社区跟您联系啊。
0: 好，
1: 这个电话号码反正您也知道，如果社区呢一时半会儿还没有入户，还没有跟您取得联系，您也可以直接打这个电话，就说当时在节目当中约好的呀。
0: 好的，好的。
1: 好，
0: 谢谢，
1: 就说到这里。
0: 谢谢，
1: 不客气，我们再会。
0: 再会，谢谢。
1: 看看时间，咱们这一时段的有事您说呢，先暂时为大家服务到这儿，稍后节目当中我们再会。

0: 每天四点起床，用汗水擦亮城市的容颜。
1: 每天上百次的递送，每一次都是沉甸甸的托付。
2: 您好，您的快递。
0: 他用细心和耐心守护小区两千多户家庭的安全。
3: 您好，一楼架空层不能停放电瓶车，很危险的。
1: 他一年运送35万名陌生的乘客，
4: 刚上车的乘客
1: 被称为迎来送往的城市摆渡人。
0: 他平均一年完成200台手术，在无影灯下与死神抢夺生命。
1: 也许我们的人生并不相同，但我和你一样，都是为了热爱奋力前行的劳动者。
0: 总有一些付出不动声色，总有一些奉献生生不息。我们用辛勤加冕定义了劳动者最美的模样。
1: 没有人生来就是英雄，我们用平凡成就伟大。
5: 中国移动四重礼购机福利来袭，购机享至高500元国补，再享合约优惠礼叠加，以旧换新抵扣，更有手机保全机型一年岁频免费更换服务，一站式体验让购机更划算，用机更安心。
6: 如果2075年没有水，孩子们只能在课本里读到天下第一曲水，草原变成荒漠，星空失去倒影。但此刻我们正在改写未来的剧本，在锡林郭勒，牧民用太阳能板净化水源，在河套平原，无人机监测农田用水，在每家每户，节水阀成为新时尚。您的一小步，就是节约的一大步。加入节水行动，让未来的孩子依然能触摸清澈的溪流，听见江河的奔腾。
7: 来了来了，
8: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7: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我
8: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9: 是是，
8: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9: 是你妈说的。
7: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9: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8: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7: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8: 对呀，
9: 对对，
0: 遵规守法才安全。
5: 中国移动四重礼购机福利来袭，购机享至高500元国补，再享合约优惠礼叠加，以旧换新抵扣，更有手机保全机型一年岁频免费更换服务，一站式体验让购机更划算，用机更安心。
10: 有问必答，有求必应，有负必果，带着耐心、诚心、细心，为您答疑解惑，有事儿您就尽管说。
11: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有事您说》剪辑版，我是立伟。我们继续来回顾大家在直播节目当中反映的问题。
12: 来，我们继续来有请三线这位朋友。喂，你好，杨先生。
13: 哎，你好，你好，我有这么事来，看看这事能帮我忙吗？我这实在是没有着落了。
12: 您请讲。
13: 然后我这个是怎么事呢？祖坟旁边被挖，然后他们现在被挖的情况下是啥呢？我也找村上了，村上村委会来回就是推不给管这些事儿，这愿咋地咋地。
12: 嗯
13: 嗯，然后这个挖的同时吧， 我先跟你说是过节吧，就这几分钟，但立伟老师，我耽误也是耽误这个你们的时间。我跟你说这总是我看到的啊，我这些年吧，我是个厨师，进在外边打工。
12: 嗯。
13: 然后2024年，我回来，我父亲去世之后，我去安葬我父亲，我看到我们这坟南对吧？
12: 嗯。
13: 嗯。离坟也就8-9米吧。
12: 嗯，
13: 嗯，挖了完了之后，我就第一时间我安葬完了后，给我父亲安葬完了后事，我就是给村委会打电话了，
12: 嗯，
13: 村书记打电话了，我说这个事，我说你们看看啥的话制止一下，别往下挖了。
12: 嗯，
13: 就这么，我还得出外打工。
12: 嗯，
13: 2025年腊月初三，我祭祖去。
12: 嗯，
13: 记住呢，我的坟东又被人家挖了。
12: 嗯，
13: 挖了1房多深的一个大坑。
12: 嗯，
13: 往东无限。
12: 嗯，
13: 离着往那个我奶奶那个坟，也就是5米左右。
12: 嗯，
13: 嗯，现在是出现什么状况呢？就是，坟南也倒垃圾，然后这个坟东也倒垃圾。
12: 嗯，
13: 嗯，现在我是走到哪儿了呢？走到完后这个。1、2、3、4我也打了，
12: 嗯，
13: 始终没有回复。然后这不行啊，然后我又到我们这个翁牛特旗，到这个自然资源局，去了一趟，去了一趟，然后，
12: 哎，
13: 我也不知道这是哪个部门的，说什么他就直接让我给我打回来，几句话就给我打回来了，打回他说你上乡。你就这找他就完事了，这是一个上我们乡也是一个司法所的，我也说什么回来了，我也没留着电话，那跟我挺什么的，他挺忙的，他说你就回去找他去了，你北京来回跑了。
12: 嗯，
13: 然后我回到我们乡，我找了他，找了这个司法所。
12: 嗯，
13: 司法所也来了嘛，来到我们村委会了，来到我们村委会的同时也没到这个现场，然后就是解决的事儿，就意思就是说，你们村啊，意思就是说是，不啥玩意儿，你这个土你想回原不了，然后就是，他们又回去了，这就是头两天的事儿。意思现在是啥呢？现在这司法所啊，就是我们这个乡的司法所，意思也是。出血的状况，他不给你管这些事儿。
12: 不是，你现在主要问题是啥呀？就是你家的这个坟地旁边的有一块地被人取土了，被人取土了之后呢，然后就可能自然留下了一个坑，这个坑呢就自然的被大家给变成了一个垃圾堆积场了，还是说被变成了被其他人然后利用起来就建了一个垃圾场？
13: 不是用其他人，他这个垃圾场是啥？是现在就是个人，现在就是往那倒垃圾，这是
12: 就是村民自发的，然后往那儿倒垃圾是吧？
13: 嗯，李伟老师你好，你刚才那句话
12: 是村民自发的往这儿给堆垃圾倒垃圾是吧？
13: 不是，就是村委会支持的。
12: 有没有人确认说这就是你们村的垃圾点儿？
13: 我没听到，没有人。
12: 那你怎么就说是人家村委会支持的呢？
13: 但是我这有这些个录像相片啥，我看到这个车了，就是倒垃圾这大翻车，然后我给他们录像了之后的
12: 啊，这个车是哪儿来的呀？车是哪个部门的呀？垃圾清运
13: 车？
12: 车
13: 是农民的，就是那些破的那个扒房子的车。
12: 那你看着农民往那儿倒垃圾，你也不能说这就是村委会支持的呀。
13: 但是。倒垃圾这个，这个老板，他说这村委会，但是我这有录音啥的，他说村委会支持的，往这倒垃圾，这垃圾点。
12: 哦，这是一人一种说法啊。好了，
13: 嗯嗯嗯。
12: 离你家的坟有多远呢？

0: 北南也就是8、9米吧。
1: 那你找过当地的这个乡镇政府了？乡镇政府怎么说？
0: 乡镇政府现在这个吐血的这种感觉，乡政府这个是说的意思就是说，你看看你们这个大队，村委会说是回援是回援不了，然后就是给你点补偿。我说这个玩意不是补偿，我说我需要就是回援，他说你回援不了。
1: 回援啥玩意儿？
0: 我意思就是挖这个大坑那，给马哥说法吧，这
1: 谁
0: 咱
1: 挖
0: 们
1: 的
0: 村
1: 这个大坑？
0: 这个挖大坑是村委会村长，最后是他找出了这么一个人来。
1: 哎呀，说啥呢？谁挖的这个大坑？挖大坑干啥了？
0: 他把这个土卖了，
1: 谁呀？
0: 就是也是一个村民，他这个就是常年，他是一个煤厂的，往我们这
1: 挖了
0: 个
1: 一个多深的坑，卖了多少土？
0: 这个土，我大致大约我也说不了，反正往东往南的，还有北边的，还有两三万方左右吧。
1: 这块地是什么性质地呀？
0: 这块地是就是大队安置的这个墓地。
1: 您是哪里的朋友？有乡镇政府工作人员的电话吗？
0: 我有，我现在有一个司法局的这个电话，
1: 来，快点
0: 还
1: 说地
0: 有
1: 址。
0: 啊，
1: 说地址。
0: 好，我地址是赤峰市翁牛特旗，白云头海苏木大冷。大队马后山组，我叫杨玉武。
1: 白音套海苏木。
0: 对，
1: 哪一个村？大冷大队。
0: 大冷大队，对，
1: 然后呢？
0: 我是山组，
1: 大冷大队三组是吧？您提供一下乡镇政府工作人员的电话。
0: 我真的是有一个司法所的，那个赵，他姓赵，赵局长，138，4889，4490，
1: 是你们乡镇司法所的是吧？
0: 对，司法所的。
1: 什么时候被挖的土？
0: 从我按照我父亲就是2024年，我去看了被挖，然后2025年这是新挖的，然后我去祭祖去，然后看到这个坟中被挖了1方多深的大坑，往东不止。
1: 稍等一下，我们现在试着联系一下乡镇司法所的所
0: 好，
1: 长。
0: 感谢。哎，你好。
1: 哎，您好，请问是咱们翁牛特旗白银套海苏木司法所的赵所长吗？
2: 是，
1: 所长，打扰您了啊，我这里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我是一名主持人，我叫立伟。赵所长，咱们的节目呢，在做民生节目直播的时候，接到了当地这个大冷大队有一个三组的村民的来电，他反映说他们村啊，这个有一部分土地被人挖深坑卖土了。啊，这个事儿有没有村民跟您反映过？这个现象是允许的吗？
2: 反映过，然后这个肯定是不允许的。
1: 哦，那最后咱们当地怎么处理的？有没有把这个土地恢复原貌？
2: 现在是这种情况，我们正在跟那个村上他们书记主任正在沟通，然后给他们出了2个方案。因为这个坑吧，当时，村上也不知道，具体挖这么深的坑，后期发现了以后，也制止了这些事儿，也不让挖了。但是吧，它那个上面有一个坟，它这个坟主吧，就是坟主后代吧，找村上意思是恢复原样，然后村上现在正在考虑给他恢复原样，涉及到这个恢复原样的那个这个费用特别高，
1: 得有多少钱？
2: 哎呀。而且就它这个是一个悬崖式的一个大坑，
1: 哎呀，
2: 就
1: 这么
2: 是
1: 严重
2: 将
1: 呢！
2: 近得需要，好几千粒土吧。
1: 挖出去这么多土，
2: 对，
1: 村委会没有及时发现？
2: 没有及时发现，我们也刚刚知道这个事，所以说我们现在也正在介入调查，看看是谁出的，谁取的。
1: 哦，您去过当地？
2: 我们也报了相关部门了，现在正在处理阶段。
1: 对，您去过他们这个当地，看过现场吗？
2: 看过。
1: 啥时候去的？
2: 应该是周三那天。
1: 哦，辛苦您了。
2: 周三
1: 这个坑有多深？
2: 啊？
1: 坑有多深？
2: 坑都不深，就是跟那个地震一平的，但是它这个以前是个土包。
1: 嗯。
2: 它没不是坑，它以前是土包，它跟路是平的，这个取土的地儿。
1: 嗯，取了大概有多大面积的土地的土？
2: 哎呀，目测也就，它周围以前的是垃圾堆嘛，就是整村的那个垃圾堆是往这放的。
1: 嗯，
2: 取土地方将近，也就一二亩来地吧。
1: 嗯，
2: 一切全。
1: 赵所长。
2: 嗯，
1: 首先我们是带着答案问您，肯定也能听得出来。这个集体土地呢，不允许挖沙挖土私自泛滥。
2: 对
1: 。这是这个可能到一定程度的话，是要承担刑事责任的。
2: 对。
1: 村委会，那么作为这个村集体的这个管理方，他是有责任和义务来管理的。
2: 对。
1: 据我们所知，当事人此时正在县，2024年的时候就已经有人在这儿取土了。这个坟的这个后代啊，他回到家乡2024年的时候，发现这个现象，就已经向村委会及时的反馈过。
2: 那就那个就不太清楚了，因为可能也没往政府这块报过。
1: 对，不是今天才出现的这个问题，只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可能取土的面积增加了。这是一件事情，但是我们不想追究村委会的任何的这个责任或者说法。我们只是把这个信息作为一种信息，作为一个线索提供给您吧，因为下一步咱们乡镇肯定要督促监督管理解决这个事情，我们作为一个思考的这样的一个基础，看看怎么跟村委会去对接。这是一点。另外一点，这个地方没有审批建立垃圾点，但是大家呢，因为这个地方被人取了土、挖了土，有坑了，村民啊，就这个自发的就把自己家的一些生活生产垃圾就都堆砌到这儿，这个是否允许啊？咱们现在村容村貌从中央到地方都非常的重视，我们这个村没有一个集中的垃圾点吗？
2: 对，
1: 我们下一步这一点是不是也要关注啊？它不光是个人的一个利益的问题，这是村集体的一个问题。所以赵所长，接下来的事情，村民有两点诉求：一，被违法违规挖土了的地方恢复土地原貌。
2: 嗯。
1: 然后另外就是，咱们村子里面如果有必要，垃圾堆积的特别多，人口很多，我们根据相关的一些这个规制，是不是应该考虑就近或者在哪儿找一个合适的地方，给大家确定一个垃圾点，以后清运垃圾也方便，也不容易引起一些火灾啊等等这些隐患。您看这两个诉求，我不知道是不是合理合适啊，我们只是按照村民的这个原话，结合我们的思考，结合政策法律法规规定，然后提供给您，您酌情考虑一下吧。
2: 好的，
1: 作为下一步处理这个问题关注的一些重点。
2: 好的。
1: 那赵所长，这个事儿咱们已经介入了，既然大概什么时间能够得到一个正常的推进呢？
2: 正常来说现在正在推进着呢。
1: 什么时候能看到效果？
2: 他也跟村里村领导沟通着，然后村领导解决方案他不认可，然后找到我们也长时间就是督促着村委会拿出一个可行的方案把这个事解决了。
1: 好。
2: 嗯，
1: 他们给的方案应该是给他一些现金补偿。
2: 当时是不是？当时是跟他那么说的，就是说。这个地方的土是因为村民，取点土垫点地，一方面，第二方面就是说，你毕竟是比离村远点嘛，他是曾经找的一个集中收集点的一个垃圾池，给他两个建议，第一个建议是，能不能就是村里给点补偿，把这个坟迁到别的更好一点的风水宝地地方。第一个方案，第二个方案，能不能就是说 让村上出点资金，把这个土悬崖部分恢复原样。
1: 嗯，
2: 他都不认可。
1: 嗯嗯嗯嗯，
2: 必须要钱，必须要钱，要的特别多。
1: 来，我问问他，杨先生。
0: 哎，你好。
1: 这是不是你干的事儿？你要多少钱？
0: 我干的事儿。对对，我是这么说的，他们司法所到首长，到首长也来了，然后最后就说村上也说了，意思就是说啥呢？说是给我赔偿，我说我不要赔偿，然后他说村上村委会村书记王书记说的是说啥意思呢？说给我3000块钱，然后给你拉了10车8车土，我这10车8车土的情况下，能建多少啊？
2: 对。
0: 对不对啊？
1: 那你要你有没有张嘴要钱？你要多少？我听听。
0: 我没要。
1: 嗯，这是你固定下来的啊，杨先生。
0: 嗯，我没要钱。
1: 好，那我就好讲了，赵所长。
2: 嗯，
1: 这不是他一个人的个人利益的损失，我刚才已经说过了。如果他要是狮子大开口要了多少钱，那么我肯定也是不赞同不支持，咱们都不赞同不支持，对不对？虽然协调，但是我们也不赞同不支持。我们刚才给您打电话，一直重点放在是村集体的利益的角度，没有站在他个人利益的角度去说这件事儿。所以我们刚才的探讨都不推翻，还维持原貌，还维持原状。所以不能说把村集体的利益，然后呢说我们抓大抓小放大了，把这个忽略了，就是说满足他个人，说你只要不要投诉不要告了，这个事儿就完事儿了。我认为不是这样的。
2: 没有没有，我们不可能这么说
1: 啊。
2: 我们为了解决事的目的去劝他或说他。
1: 嗯，
2: 我们出了两个方案，他不认可。
1: 嗯，
2: 不认可以后，昨天吧我让他去找他那个书记去了。
1: 嗯，
2: 他书记跟我说，他说，
1: 嗯，
2: 给你个3500的。
1: 嗯，
2: 再给你拿个10车8车那个土能不能行。
1: 嗯，
2: 然后他们村里给我反馈过来的信息是，
1: 嗯，
2: 说不行。 这个地方那没有个，这是他们书记说的啊。
1: 嗯，
2: 没有个3万2万的意思，就是解决不了这个事
1: 儿。哦，杨先生。
2: 哎，
1: 我跟你说一下。哎，你个人有没有受损失啊？没有碰到你家的坟，附近这个土被挖了，你可能来回上坟啊之类的，确实是比较这个有一些这个影响啊，然后可能也会有一些危险，有了垃圾，堆了垃圾了，可能也会这个你是最受影响的那个人。但是你的这个赔偿的额度你得有依据，你要张嘴要2万3万也好，2-3千也好，你都得有依据，否则的话获得不了支持啊。我把这个话先给你撂到这儿。我要跟所长说的是什么？所长，我们作为公众媒体，包括跟您，我相信我们关注的点都是一样的，不能侵害这个村集体的利益，个人的利益也不能得到侵害，也不能受到侵害。那么现在就是被挖了土的地方，村委会你现在说我要回填的话，要拉的土太多了，找别人拉，那就证明拉这个土的人拉出去多少，你早干啥了？
2: 对，
1: 你现在说回填拉的土太多，投资太大，那证明这个人挣了多少钱，靠村集体的这个土。
2: 对，我们也现在是也正着往这个方向去解决这个事，实在不行就得找就是挖土的这个人。
1: 所以要回填，必须回填。
2: 嗯，
1: 这是保护国家利益、村集体利益。
2: 对。
1: 这是保护红线的问题。然后垃圾点到底这儿是不是固定的垃圾点，怎么定下来是这儿的，有没有科学测算？如果不是，那村民自发的往坑里面扔垃圾了，咱们找个合适的地方做垃圾点呗。给个人如果造成了经济损失了，我们按照实际情况来
2: 测算。他这个地方就是垃�圾，就是扔垃圾的地方离他坟地100多米，那个应该都不影响。而且就是以前垃，对那个倒那个垃圾，现在目前也劝阻，
1: 好
2: 让不能再扔了，再扔的话就抓紧清出去。
1: 哦，好的，
2: 靠着村了。
1: 太好了，太好了，赵所长，我就不占用您的宝贵时间了。今天我们
2: 的
1: 采访就到这里。这件事儿说白了，担子还是在咱们乡镇和村委会身上，我们也只是说一说，解决起来其实特别难，因为这么多村民都形成一种习惯了，可是也不能不解决。
2: 嗯，
1: 就辛苦您了，感谢您，替村民感谢您，所长。
2: 嗯，
1: 好，我们再会。来，在线的杨先生，就说到这儿。我今天节目时间有限，有啥问题我们之后再沟通，有什么推进了，你也及时跟我们取得联系进行反馈啊。
0: 好，感谢李伟老师。
1: 啊，不客气。看看时间，咱们这一时段的有事您说呢，先暂时为大家服务到这儿，稍后节目当中我们再会。

0: 在历史的长河中，有一段故事温暖而感人。3000名孤儿跨越千山万水来到内蒙古，虽然他们没有血缘的牵绊，但却有着共同的命运。在这里，他们找到了家，感受到了温暖和母爱。草原母亲都桂玛主动承担了28名上海孤儿的养育任务，用半个世纪的真情付出，诠释了大爱无疆。3000孤儿的故事温暖而又亲切，是民族团结的生动见证，让民族团结的16子在新的时代里继续孕育出更多的希望和梦想。让我们用实际行动来践行民族团结，让民族团结之花在中华大地上绽放出更加绚丽的光彩。
1: 中国移动四重礼购机福利来袭，购机享至高500元国补，再享合约优惠礼叠加，以旧换新抵扣，更有手机保全机型1年岁频免费更换服务。一站式体验，让购机更划算，用机更安心。
2: 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自古就生活着我们这个大家庭。
3: 我们都有一个家，名字叫中国，兄弟姐妹都很多。
2: 56个兄弟姐妹相濡以沫，荣辱与共。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守望相助，手足相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实现共同富裕。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

0: 爸，
1: 华华，你是不是生病了？
0: 没有，
1: 我看都九点了，你的微信步数怎么还是零啊？
0: 哎呀，我昨天累了，我就想多睡一会儿。爸，
1: 华华，你今天遇到什么麻烦事了？怎么走了2万多步啊。
0: 哎呦，爸，单位组织了健步走活动，您就放心吧，以后别老盯着我的微信步数好吗？老爸每天关注我的微信步数，了解我几点起床，几点上班，几点睡觉，一天走了多少步。我感觉自己被监视，常为此跟他生气。去年儿子考到离家1300公里外的一所大学上学，他走后，我也忍不住关注起他的微信步数。双休日如果到中午，他的微信步数还是零，我就特别着急，想打电话叫他起床吃饭。此时，我才懂得了父亲，也变成了父亲。
2: 关注，是最深沉的爱。
3: 从乡村的日出到城市的霓虹，时间记录着每一个奋斗的身影。城乡生活广播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0: 助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有问必答，有求必应，有负必果，带着耐心、诚心、细心，为您答疑解惑。有事儿您就尽管说。
1: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有事您说》剪辑版，我是立伟。我们继续来回顾大家在直播节目当中反映的问题。
2: 好，下面我们继续来有请一位拨打直播热线的朋友。喂，你好。林先生，你好。
3: 啊，你好，主播。
2: 你好，请讲。
3: 嗯，就是土地纠纷的案子。
2: 嗯。
3: 啊，我是有2000年土地经营权，土地流转，那个完了，还有2007年土地流转经营权流转。
2: 自己说糊涂了，别着急。
3: 土地经营权流转，完了到2006年12月30日。
2: 嗯。
3: 完了那个啥，让他把那个让村集体把土地给我过户出去了，我服刑，我被管控的时候了。
2: 怎么还能过户呢？就是把这个确权确到别人名下了，是吧？
3: 对，但是不是说确权确到别人名下，我们这嘎确权本都没发，整个确权本都没有，只不过就是村集体的账和农服的账全在他名上。
2: 村集体和农服的这个账是哪一年建的这个账？
3: 他那我也不知道是哪一年建的账，你知道吧？就是说的，那个原来就村集体的账，就是说的，有土地的时候，一轮承包也有，二轮承包也有。但是我有二轮承包合同和流转合同，流转合同签的日期是截止到2006年12月30日。
2: 我记得你昨天说，把土地呢分割成了三块，分别流转给了三户人家，然后其中两户人家的流转合同你都已经没有了，
3: 对对对，
2: 只有其中一户的是吧？
3: 对对对对。
2: 你有二轮土地承包使用权合同，你们这个土地，你就拿你自己家来说，这三块土地是二轮土地发包给你的，还是一轮土地延包下来的？
3: 一轮延包的，完了二轮又发包的。
2: 你们当地二轮发包是哪一年？
3: 二轮1997年。
2: 97年是吧？
3: 对。
2: 97年是重新发包的吗？
3: 对。
2: 重新发包的。
3: 就是接了一轮发包那个，完了继续往下包的。
2: 就是没有改变一轮发包的那个结果是吧？
3: 对，没有改变。
2: 那二轮97年发包的时候有新增人口了的呢，也没有给发包吗？还是按照一轮的面积给的吗？
3: 还是按照一轮的面积给的。
2: 那你现在手里持有的那份土地承包使用合同，你说的是吧？那份合同是哪一年的？
3: 哎，97年的。
2: 那个上面明确的是你们家承包到手多少亩？
3: 54.2亩。
2: 54.2亩，承包使用经营权人写的是谁的名字？
3: 是我父亲的，我父亲自己的。完了，我们三口人在一个户口上了。
2: 你母亲、你父亲三口人在一个户口上。
3: 对对对。
2: 你是哪一年出生呢？
3: 那个我姐出嫁了，完了后来给我姐分2亩多地，完了也是以后分出去的。
2: 你是哪一年出生的？
3: 我是1983年出生的。
2: 二轮土地承包使用合同上只写了你父亲一个人的名字，有没有写几口人、多少亩地？有这样的表述吗？
3: 他那顶上没有，就是说的我们这嘎子现在延包地就是按户口上说话，你知道吗？户口只要没批户都有份儿。
2: 那么台账上面，你刚才说的那个台账上面，有你父亲的名字吗？
3: 现在台账村集体也不给看，完了镇农服也不给看。
2: 不给看，你怎么知道台账上更改成那三户人的名了呢？
3: 就是说的找他们台账给看，有，三块地都在他们台账上了。
2: 就给看台账，但是只给看这三户人家的，不给你看你家的，所以你也不知道你父亲的名字在不在这上头。
3: 对，就是说的现在肯定是没在我家名头上了，地全在他们名头上了。
2: 我没说地，我说你父亲的名字有没有在台账上体现？
3: 最后村里给开一个啥答复呢？就是说的10年以前的，他没接手过的，他不知道，没有台账，也没有流转合同。
2: 10年你们当地土地有小调整了吗？
3: 没有小调整。
2: 没有重新发包啊、调整之类的都没做。
3: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2: 那你们家是哪一年把这三块土地流转给这三家的？
3: 有2000年，有2007年，两千年的时候流转一块，2007年流转两家。
2: 分别流转给了谁？
3: 有2000年流转共同玉东兴村的，完2007年由东兴村新立主张云良22.25，完了还有聂仁奎9.85。
2: 都是本村村民吗？
3: 都是本村村民。
2: 您是哪里的朋友？
3: 我也是亚阿荣旗亚东镇东兴村的。
2: 您贵姓？
3: 姓林。
2: 双木林是吧？
3: 对对对。
2: 现在这个事情去找过乡镇政府了吗？
3: 找过乡镇政府了，有镇司法局、农服，还有信访局。
2: 给的答复是什么？
3: 给我的答复就是说的调解了，除了一个调解书，就是没调解成。除非是那几家的啥意思呢？除非是国家有什么红头文件，要不可能给我这地。说的要不这地已经到他们名上了，不可能再给我了。
2: 这是这几家人主张的说法。
3: 对。
2: 你昨天明明说的红头文件，要红头文件，否则就不能判你赢，是说法院给你的说法呀？
3: 对，这个我法院我也去了，他说的。就是说的那个啥玩意儿，现在就是说的这种事儿老多了。他说的现在我不可能，我就跟能跟你维权，但不可能说的判你赢，判我赢，
2: 判你赢，这只能跟你维权，不可能判你赢。这两句话你觉得有矛盾没？你昨天跟我可不是这么学的，昨天说法院的人说也得有红头文件，这今天把红头文件这句话又按到这几户村民的头上去，说是他们说的了。
3: 不是，那这几户村民也是这么说的。
2: 我觉得你学的根本就不准确。
3: 确实是这么说的。
2: 我昨天就质疑你来着，法院怎么可能说这样的话呢？结果你今天把这个话又按到这几户村民头上去了。来，你提供一下乡镇政府主要工作人员的电话。
3: 有一个副书记的，139。4704。
2: 他姓啥？
3: 我也不知道他姓啥，我就知道他是副书记。
2: 有知道姓啥的工作人员的电话吗？
3: 没有。
2: 你给这位副书记联系过吗？
3: 联系过，联系过多次。
2: 副书记怎么说？
3: 全都副书记，就是最后他给我出个相关那个说明，说要我走土地仲裁，要我走法院。
2: 其实这也是一条路啊，但是您不肯走，我也理解不了是为什么。我们先来帮助您沟通一下啊。
3: 好嘞。
4: 哎，你好。
2: 哎，你好，请问是阿荣旗亚东镇的镇党委副书记是吗？
4: 对。
2: 您好，我这里是咱们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民生节目直播现场，我是一名主持人记者，我叫立伟。
4: 哎，你好，
2: 书记，打扰您了。因为群众呢参与节目的时候呢，可见您日常处理群众的事情呀，跟大家距离特别的近，所以群众呢提供了您的电话号码，但是群众呢不记得您的贵姓，我们请问一下您贵姓，书记？
4: 啊，免贵姓刘。
2: 哦，刘书记，我长话短说，不占用您太多宝贵时间啊。
4: 啊，没事，您说。
2: 哎，现在呢，在我们亚东镇东兴村有一位村民姓林，双木林，他正在线参与咱们的直播节目，反映了这样一件事儿。他们家呢是在1997年当地二轮土地发包的时候呢，发包给了54.2亩土地。他怎么能够佐证这个说法呢？他是有一份当年二轮土地发包的承包使用合同。能够证明这件事儿，那么在持有这54.2亩土地二轮土地发包使用合同的基础之上，因为他本人呢可能是有几年处于这个服刑期啊，然后等到他回来以后，发现自己家的这54.2亩土地啊，因为在此之前服刑之前可能是分别流转给了同村的3户人家，这个本身是没有问题的，因为流转不是买卖，土地也不能买卖或转让啊。
4: 对。
2: 可是他回来以后发现了一个什么问题呢？在村委会和当地农服的这两个台账上面显示的这54.2亩土地分成了3块，已经确认权属到这3家流转人的名下了。就是他现在呢没有办法在这个正常行使自己的承包使用经营权。这个事情可能群众是不是也向我们乡镇这个反映过？
4: 啊，没事，您那啥。你把这个整体叙述完，然后我再给您这个过程给您做个阐述，好吧？
2: 好，基本上我们到目前为止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样的。
4: 因为是这样，因为他本身我也接待过他好多次。
2: 哦。
4: 他二轮承包的时候，这个土地确实是他承包的， 但是他自己本人也叙述，他在过程当中他把这个土地流转给其他的三个农户。
2: 嗯，
4: 这个从我们角度讲，首先第一，我们给他进行调解，这个我们也组织去调解了。
2: 嗯，
4: 说看这个事儿，这个涉及到的双方或者是几方能不能到现场，看能不能把这个协商的方式给他解决。
2: 嗯，
4: 然后我们给他协调了两次，然后对方的当事人呢，也去了两个，去了两个，但是他不同意调解，说这个土地看能不能这个协商方式解决。
2: 嗯。

0: 包三十年嘛。
1: 是的。
0: 然后延包三十年，我们也跟他解释，因为延包三十年，三十年这个到期，也就是到今年年底到期的时候，
1: 嗯，
0: 会有一个土地具体的延包方案。
1: 嗯，
0: 因为国家现在已经明确一个整体的方向，就是土地是严禁打乱重分的。
1: 嗯，是。
0: 但是是在这个在97年二轮承包的基础上，
1: 嗯，
0: 继续延包还是维持现有的承包关系，在现有的承包关系继续延包，
1: 嗯，
0: 这个具体的方案没有确定。
1: 嗯，
0: 这个需要等到期之后呢，咱们这个正常来讲是召开这个全体村民会议定这个具体延包方案，
1: 嗯，
0: 然后看这个具体能延包，
1: 嗯，
0: 然后这个政策其实我也给这个林永峰做了解释，
1: 嗯，
0: 所以他现在呢是比较着急，我给他有两个这个
1: 方案，
0: 这个方案。
1: 嗯，
0: 我说第一呢，就是稍微等一等，因为马上，因为今年已经6月份了嘛，还有六个月，
1: 嗯，
0: 这样咱们土地延包方案具体，因为现在没有具体方案，你像村一级它没法执行，
1: 嗯，
0: 第一种方案是说稍微等一等，这个方案出来之后，村委会制定出明确的延包方案，或者国这个各级我们自治区啊，这个市啊、旗县一级出台具体的方案，村委会召开会议定具体的方案，然后具体延包，这是一。第二个呢，他本人比较着急，我说着急也没事儿，因为不管是到不到延期，咱们既然想主张这个问题，主张是咱们的权益，我说这个我们肯定是这个支持和维护的，
1: 嗯，
0: 但是呢他本人签订了当时的承包合同，就跟其他三户的时候签订了流转合同。
1: 是的，嗯，他的流转合同
0: 不可能，政府，我们政府是啥，我们政府不能越权说你这个合同到底有效没效，因为二轮延包没到期呢。
1: 哦，这个没有关系。书记，我们现在的节目也正在网络平台进行这个覆盖直播，网络平台的实时留言我们都能看得到。我必须要向您反馈一下，现在满屏幕都在给您点赞，说书记工作思路特别清晰，也为这个群众呢很负责任哈。我们感谢您，感谢您，真的感谢您啊。然后在这个基础之上，我现在向您再表达一下，现在这个林先生啊，为什么在您经过多次的这个思想工作也好，然后这个给他调解也好，最终呢也其实给了他一部分的答复了，想要给他吃颗定心丸，其实我能听得懂啊。但为什么他还如此着急？他可能现在只有一个误区点了，我们正好趁着您在线，咱们给他解答开这个问题，也让老百姓心里有颗定心丸啊。
0: 嗯，
1: 林先生现在的这个最主要担忧的点是什么呢？他认为啊，村委会在他不在村的期间，已经把这54.2亩土地本来是他流转给这三家的，结果呢说把权属就已经确认给这三家了。那我就问他，我说你是依据什么有了这个认知的呀？是2018年那个土地确权手续办给这三家了吗？他说也没办手续。不是这个，我说那是什么？你就要说村委会把这个土地承包使用经营权已经对他原话说的是就是过户了，说这个土地承包使用经营权已经不被认可是我的了，就是这三户的了。然后我说你是依据什么这么判断的？他说农服和村委会的这个台账上就直接写成这三户的人名字了。这个情况您了解过吗？有存在吗？
0: 这个我了解。这个其实这个问题，我俩在面对面沟通的时候，我也给他做过解释。
1: 嗯，
0: 因为咱们国家土地啊，提出这个三权分置。
1: 嗯，
0: 你像所有权是村集体，这是不能动。
1: 嗯，
0: 这是永远不能动的。
1: 是。
0: 然后经营权是咱们群众的。
1: 对。
0: 咱们承包权啊，就是这经营权是
1: 承包使用经营权。嗯，
0: 对。
1: 嗯。
0: 然后这个土地确权这个事儿，我也跟他说了，因为从2015年以后，咱们国家开始这个进行这个土地确权嘛。
1: 嗯。
0: 土地确权。咱们土地确权是有明确文件规定的，
1: 嗯，
0: 对于争议部分的土地，
1: 嗯，
0: 只进行登记，然后暂时不予确权，
1: 嗯，
0: 等矛盾纠纷，也就是说争议解决之后，然后再进行确权，
1: 嗯，
0: 这个其实我刚才跟他当面我也跟他解释的，我也跟他解释过，我说我们农服中心目前只作为这个登记部门，村集体把所有的土地，在这个因为咱们要保证土地确权这项工作顺利推进，
1: 嗯，
0: 包括到二轮。咱们这次到期之后顺利延包，
1: 嗯，
0: 这个前期这个土地登记是一定要做的，这是基础工作。我说我们把这个土地进行了登记，但是目前涉及到争议部分土地，我是没有颁发确权证的。
1: 明白了，是他这个东兴村整个村都没有进行2018年的土地确权，还是有争议的没有进行？
0: 我们现在是我们这个地区有个啥基础呢？就是目前来讲是所有的登确权证都没有发，
1: 嗯，
0: 因为可能在这个推进的过程当中有一些群众。临近二轮到期，有一些土地面积啊，或者界限呢，啊，有一些可能有稍微的争议，就是有可能不太清楚的，我们也在做这个数据调整。
1: 好的，书记， 现在有一点是确认的，因为您开门见山，在向我们做介绍解答的时候，就直接先说了一句话：你们乡镇政府已经确认了，这54.2亩土地确实是林先生二轮承包，就是他。

0: 他们家二轮发包土地的时候承包到手的地，对吧？
1: 对，因为他本身他自己有当时这合同。
0: 哎，这个是有效的，而且我们是认可的。
1: 对呀、啊，
0: 好。
1: 但是我们现在没，我刚才也跟咱们做了解释，就是说具体他能不能下一轮延包到继续延包这个土地，一是等这个国家政策，
0: 嗯，
1: 就是说咱们去出台具体的延包方案，
0: 嗯，
1: 因为国家政策已经出完了，就是整体上不能打乱重分，这是国家的整体方向。但是各级会实施这个具体方案指导意见，包括村会召开所有的村民会议，说咱们到基拉，因为本身村基地土地嘛，
0: 嗯，
1: 这个咱们国家这个村民自治的一个这个法是明确有效的，还由村一级去研究具体的事项。
0: 嗯，好。但是我觉得还是不会出其右的，为什么呢？目前为止咱们国家的二轮土地延包的这个政策呢早就已经制定出来了，只不过是我们当地呢还要因地制宜，看看有哪些更加具体的举措。但是即便具体的举措，它也是不会违背国家的这个二轮土地延包这个政策的大原则的。
1: 对
0: 这个大原则就像您刚才掌握的，
1: 他开会是合法有效，但是开会研究事项的前提是依据法律规定，依据国家政策指导意见，
0: 没错，
1: 然后具体研究有可能一些细节上的事儿。
0: 没错，所以建立在这两个，所以建立在目前为止有一个基础的东西有了，我们都知道这个土地是二轮土地发包给他家的。
2: 我们有核心信息就可以离开了，好吧？把身份证掏出来。
1: 哎，你好。
0: 哎，我们听到您刚才简短的跟旁边的同事对了一下话，所以我们暂停了一下。刘书记，我现在来做总结啊，总结梳理。第一点，到目前为止，针对我们群众林先生反映的问题，我们乡镇政府给出明确的答复，我们认可二轮土地这部分土地是依法向他家进行的发包，这是第一点。
1: 对。
0: 第二点，我们也认可说这54.2亩他家二轮承包到手的土地确实是经过流转这样的形式流转给了三户村民，对吧？
1: 对。
0: 那么建立在这两个基础信息的条件之上，我们给他的这个建议是什么呢？马上26年底以后，我们就开始进行二轮土地延包了，所以莫不如等一等。因为二轮土地延包，您刚才说的很清楚，您掌握的国家政策跟我们掌握的，咱们是一致的，就是我们不打乱重分，是这个大稳定小调整，并且是什么呢？增人不增地，减人不
1: 减地，
0: 对吧？这都是二轮土地延包的一些我们都应该应知应会的一个政策，所以我认为您给他这个建议也是语重心长的，想让他再等几个月，也没有必要说是再走什么这个土地仲裁呀、再走诉讼这样的程序，给我们的农民群众增加一些负担了，是吧？
1: 对。
0: 好，那么他现在在线呢，书记，我刚才总结的是没错的，是吧？
1: 对。
0: 您还有什么要嘱咐这位群众的吗？
1: 这样，因为他已经通过咱们这个平台，
0: 嗯，
1: 然后我再跟他解释一点政策吧。
0: 嗯，好。
1: 就是他刚才说这个土地不是他名下，然后这个其实是正常的，因为咱们国家土地是有，你像这个耕地地理保护补贴，
0: 嗯，
1: 然后种粮的话是有这个粮食这个差价保补贴，
0: 嗯，
1: 这是国家针对于土地政策然后进行给予的补贴，
0: 嗯，
1: 但是呢，他这个当年把这个土地已经流转给其他人了，
0: 嗯，
1: 流转给其他人，那这些政策本就应该补贴给相应的经营人和这个实际
0: 种植人
1: 产农对这个粮食的农户，
0: 嗯，
1: 所以这个登记到其他人名下，这些补贴国家给人家该享受申请享受的补贴还是应该给人家享受的。
0: 好，
1: 所以我在这个方面也把他这个质疑给他做一下解释。
0: 太好了，
1: 因为就是
0: 嗯，
1: 就是他说，哎，这个不是他名下，因为咱们国家是有这个相关的补贴政策的。那人家既然已经经营这块地也种粮食，那肯定是要申请享受这部分政策补贴的。
0: 您表达的意思就是，为什么他在农服和村委会的台账上看到这54.2亩土地，然后呢分到三家人的名下进行了登记记录？这个并不是说确认了权属，而是说为了让大家能够享领到实际种植者的相应补贴，然后做的这样的一个名字登记，不等同于说已经改变了承包使用经营权人，是吧？
1: 对。
0: 哎，
1: 就
0: 好，
1: 跟不影响这个二轮承包的时候，就是咱们今年年底到期说具体政策延包给谁，这个是不影响的。
0: 好的。来，那刘书记说的非常清楚了，我们来问一下林先生，看看还有没有什么问题想跟书记来进行咨询，好吗？
3: 没有了，刘书记，只要有你的话，我就谢谢你了。
1: 没有，我没说这个，我也感谢啊，通过这个媒体对咱们这个工作进行监督。但是从我这也是一样，我这个所有的电话呀都是公开的，就是有什么事情，哎，林永凤他刚才其实也有我的电话，就是随时可以随时跟我这个打电话沟通，这些事儿都没问题。
0: 我们给书记点赞。 真心的感谢您对群众的这份认真负责的态度，而且非常暖心。您的电话就是咱们的群众提供给我们的，所以也就验证了您那句话了。
1: 对对对
0: 好的，谢谢您，林书记。我们不是监督，是为了搭建更好的沟通桥梁。咱们老百姓有了一些疑惑了，您看您都多次做了解释工作，但是老百姓心里还是不踏实。咱们今天这么一说，这些结都解开了，然后咱们下一步的工作也就更顺畅了。大家配合程度也就更好了。
1: 没问题，没问题。
0: 哎，好嘞，书记，那您赶紧先忙吧。再次感谢您。
1: 行行，然后有什么事情随时可联系我，随时打我电话都可以。
0: 好嘞，好嘞，谢谢刘书记。
1: 哎哎、好，
0: 感谢您。
1: 再见，
0: 我们再会。来吧，林先生。
3: 他有这种说法，我就太满意了，你知道不？
0: 嗯，这回心里踏实了。
3: 对，这个心里踏实了。
0: 踏实了就行了。后续是什么情况？然后也可以再参与节目，给我们反馈一下啊。
3: 哎，好嘞，谢谢主播啊！
0: 不客气，今天就说到这儿了，再会。
3: 好嘞，好嘞，好嘞。
0: 看看时间，咱们这一时段的有事您说呢，先暂时为大家服务到这儿，稍后节目当中我们再会。

0: 垃圾也有朋友圈，投其所好最关键，生态之城新时尚，垃圾分类即新上，认清四色垃圾桶，垃圾分类我最懂，蓝色大桶可回收，变废为宝它最牛，绿色大桶装剩菜，变成肥料来灌溉，红桶垃圾最有害，电池多管它最爱，橘色大桶装其他，尿布旧物来安家，垃圾分类开头难，养成习惯就自然，垃圾分类即新鲜，美丽赤峰崭新篇，崭新篇。
1: 中国移动四重礼购机福利来袭，购机享至高500元国补，再享合约优惠礼叠加，以旧换新抵扣，更有手机保全机型一年岁频免费更换服务，一站式体验让购机更划算，用机更安心。
2: 回来啦，儿子。
3: 哦。
2: 累了吧？
3: 嗯。
2: 饿了吗？
3: 哦。
4: 爸爸回来了，你看，你看。
3: 去。
2: 你带什么回来了？
3: 没带什么。
2: 不，你带了一样东西回来。
3: 我什么也没带啊。
2: 哎，你把坏情绪带回家了。
3: 今天工作不顺心，路上还被追了尾。对不起，我不该把坏情绪带回家，我要重新回自家。我回来了。
4: 爸爸，你看我刚拼好的乐高赛车。
3: 哎呦，你真棒。
2: 儿子，妈给你包了两种馅儿的饺子，我这就去煮。
3: 好嘞，谢谢妈，饿死我了。
5: 别将冷漠面孔留给亲人，不把负面情绪带到家里，下次进门记得嘴角上扬，大声地说，我回来了。
1: 中国移动四重礼购机福利来袭，购机享至高500元国补，再享合约优惠礼叠加，以旧换新抵扣，更有手机保全机型一年岁频免费更换服务，一站式体验让购机更划算，用机更安心。
6: 有问必答，有求必应，有负必果，带着耐心、诚心、细心，为您答疑解惑，有事儿您就尽管说。
7: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有事您说剪辑版，我是立伟。我们继续来回顾大家在直播节目当中反映的问题。
8: 好，下面我们继续来抓紧时间，有请拨打直播热线的朋友。喂，你好，李先生。
9: 哎，你好，立伟老师。
8: 哎，请讲。
9: 我有这么个事儿，我是那个乌拉特前旗那个绿都花苑的一个业主，顶楼业主。这个我反映这么个情况，然后就是那个房顶有点漏雨，一下雨，去年就反映这个问题了，然后一直推进到今年下雨又漏雨，一直反映那个小区物业还有这个房管局，反正一直推进不下去，我想了解一下这个问题该怎么处理。
8: 您这个房子什么时候交的工？
9: 哎，这个房子我是2018年买的吧。
8: 2018年交的，那也不是2018年交的工啊，哪年交的工你知道吗？
9: 这个具体我还不清楚，应该10多年了吧。
8: 那就按2018年来说的话，我们也超出了这个开发商应该承担的房顶的这个屋顶的防水保修的。

0: 这个义务了啊。
1: 对对对。
0: 嗯，那你现在这个屋顶老是漏水，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生的？
1: 从去年雨季的时候，今年雨季又开始漏，一下雨就漏。
0: 漏的也比较严重哈。
1: 对对对。
0: 您是不是在那个奔腾圈里面给我留言了？
1: 对。
0: 哦，我看到了。我给您回复说是不是顶楼，我再也没有看到您的回复。
1: 对，我一直也忙。对，
0: 再没上那个奔腾圈去看是吧？
1: 对。
0: 好，那这个问题您都找过哪儿了？小区有没有物业？
1: 物业我也找过，物业一直也推进不下去。然后我刚刚又给那个房管局打了个电话，他也一直反正就是说呢，反正一直也推进不下去。我又给那个1234物业打电话，反正就是给谁都打过，反正一直这个问题就推进不下去。
0: 物业怎么说？
1: 他物业说是找领导，他跟领导也反映过了，领导说我给领导打电话，领导让找物业，反正就是推来推去。
0: 领导是谁？
1: 领导就是房管局什么的，还有那个。
0: 你们小区没有这个专项维修基金吗？
1: 这个具体我也了解过，但是我好像听物业说是签字了什么的，推一直推进不下去。
0: 那就是没有业主同意是吧？
1: 嗯，好像大概就是这样。
0: 老师好像和大概干啥呀？说准确的，说原话。
1: 嗯、就这样，嗯。
0: 就哪样？你说。
1: 嗯，推荐不下去，不好签字。
0: 为什么？谁不签字？
1: 就是业主嘛。
0: 这个漏水的面积大不？你了解过市场行情？要维修的话，大概需要花多少钱？
1: 这个我家是100多平米嘛，一间房应该是20多平米吧。
0: 漏水的面积大概有这个20多平米。
1: 对，20平米左右。
0: 了解过市场行情没？维修的话大概需要多少钱？
1: 这个我还没了解。嗯，反正是一下雨就漏。
0: 沃拉特前起哪个小区？
1: 绿都花园8号楼1单元602。
0: 去年就开始漏雨了哈。
1: 对，因为我们7号楼还有6号楼好多业主也反映过这个问题，反正一直就推进不下去。
0: 就是6号楼和7号楼也有这个问题。
1: 对。
0: 房管局哪一位工作人员介入给您关注过？
1: 有一个常主任。
0: 嗯，您说一下他的联系电话。
1: 1380478。
0: 这是我们乌拉特前起房管局是吧？
1: 嗯，这反正是物业给我的，他说是这个常主任，还有一个陈局长，房管局、房产局陈局长。
0: 嗯，您说。
1: 他这个是1384784，
0: 您分别跟这两位联系过没有？
1: 我就跟这个常主任，还有一个社区的一个片管，
0: 嗯
1: 嗯，跟这两个人联系过，还有就是物业，上面那个陈局长还没联系。
0: 好，常主任怎么答复？社区的工作人员怎么答复？
1: 他反正就是我一直没给他打电话，就是刚刚上午给他打了电话，反正他就是说是他在给那个物业打的电话，看走到哪一步了。我说这去年走到今年了，一直也没有什么推进。
0: 就是您一直没有跟这个常主任联系过，是今天上午刚刚联系完？
1: 对。
0: 那我
1: 跟物业保持联系。
0: 哦，那我觉得现在我们催促这个常主任是不太合适。社区那边给您的答复是什么？
1: 社区他这边也就是这样踢皮球，反正就是这个找那个，那个找这个，反正就是今天推明天，明天推后天，就是这样。
0: 社区原话咋说来？
1: 他原话他就是。啊，我联系一下那个物业，我们看一下怎么弄，反正就是这样答复的。
0: 那等一下，我们联系一下这位常主任啊。
2: 好远啊！
3: 喂，
0: 您好，请问是我们穆拉特前旗住建局的常主任是吗？
3: 哪位？
0: 常主任您好，我这里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我是一名记者，我叫立伟。
3: 嗯。
0: 哎，常主任，咱们的节目在覆盖全区直播的时候，接到了当地一位普通群众的来电，他主要反映说自己小区里面现在大概有3栋楼，一到雨季的时候，楼顶呢就会漏雨。到目前为止呢，可能这个物业一直都没能推进的下去，没能解决这个事儿。所以我们本着咱们住建局的职能职责的这样的一个范围，然后跟您取得联系，看看我们住建方面能帮助群众联系物业也好，社区也好，关注一下这个事儿，给大家解决一下这个民生问题吗？
3: 不是那个，他们那个漏雨，他们古村总还没什么综合验收，
0: 没有综合验收是什么意思？
3: 对，他要使用那个微型基金，他用不成，因为大型基金。
0: 我知道，咱们有小区的那个专项维修基金嘛。
3: 对对对对。
0: 哦，是因为没有综合验收，就是开发商交这个房屋完了之后，还没有进行过综合验收是吗？
3: 对，他还没验收。

0: 你看那个回去之后管理条例验收完5年以后才能使用了。
1: 哦，没验收就能交房了吗？不影响交房吗？
0: 这个就我就不强说，这不是大。我们也不是验收房的，我们那个这个您要给问住建。
1: 您这不是住建局吗？
0: 我这是房屋产权交易中心。
1: 房屋产权交易中心。
0: 对。
1: 那怎么还物业把您的电话给业主了呢？
0: 我们房屋产权交易总相是上来这边设立一个物业股。
1: 哦，懂了。
0: 哎呀，你要是你要住建在一块，他们才是业主。
1: 对，
0: 人家小花呀、外墙呀，怎么总和验收了？
1: 是的，厂主任，那也就意味着您接到群众的反映之后，您去关注这件事儿了，查询了一些材料之后，发现这个开发商的这个房子就没有经过综合验收，是吧？
0: 对。
1: 这个名称就叫综合验收吗？
0: 对啊。
1: 综合验收正常来讲应该是在交房之前做的，是吧？
0: 不是，是交房之前，他这个房也可以预销售呀。
1: 也可是可以预销售。我是说综合验收没有做完，能正常给业主交钥匙吗？
0: 哎，反正他不验收。
1: 哦，那么常主任，我想向您请教一下咱们专业方面的知识了。像这个综合验收的话，我们的规定是要求开发商在哪一个阶段必须做完的，有这个规定吗？
0: 这个也有，这个你能不能打住建电话？这个
1: 我可以呢，那您给我一个电话，我帮助老百姓继续去问去呀。
0: 好。
1: 嗯，
0: 那我给你上网，我给你个。
1: 没事，您先找，我等您。
0: 嗯，等等啊。
1: 哎，谢谢您啊，常主任，负责规范。
0: 130。8849。
1: 嗯，8849是吧？
0: 啊。
1: 嗯，后面是多少？嗯，这是谁的电话呀，常主任？
0: 这是我们住建局李文刚副局长的电话。
1: 李文刚副局长的电话。
0: 对对对对。
1: 就是他分管这项综合验收的工作是吧？
0: 他应该分管的了。
1: 行了。
0: 谁分管小区验收的？
1: 哦，常主任，您再教教我和教教大家伙，就是这个综合验收应该规定开发商在什么阶段做，我好心里有个掌握。
0: 哎呀，这个领导我掌握不是我们知道，我们也不清楚。
1: 明白明白了，那我就不给您添麻烦了啊。您再帮助业主再督促物业，看看咱们还有没有其他的办法。我去帮助业主联系一下住建方面，好吧？
0: 哎，好好行。
1: 好，谢谢您常主任，我们再会。
0: 嗯
1: 嗯
0: 嗯，
1: 来在线的这位狄先生，
2: 嗯，
1: 你们小区都没有经过综合验收。所以不是说业主不签字不同意使用这个专项维修基金，是因为我们小区没有经过这个综合验收。因为刚才常主任呢给我们大家讲解了这样一方面的这个规定，就是说综合验收5年以后这个专项维修基金才能启用的。你现在一直你们小区就没有经过这个综合验收的，所以现在可能会成为我们这个房顶漏雨想要启用这个专项维修基金然后启用不了的一大难点了。我们再继续帮助您联系一下住建方面，看看怎么说啊。
2: 嗯，好的，谢谢啊。
1: 没事儿，物业一直没给您做过这样的答复吗？说是原因是这个。
2: 没有。
1: 就说业主不签字。
2: 对。
1: 电话已经拨出，我们共同耐心等待。
3: 喂，
1: 你好，请问是我们乌拉特前旗住建局的李局长是吗？
3: 哦。
1: 李局长，打扰您，我这里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民生节目直播现场，我是一名主持人记者，我叫立伟。
3: 哦，你好。
1: 哎，李局长，今天呢在直播的时候直接向您致电，是因为我们当地有一位普通群众打来电话反映了一件民生问题。他所居住的这个小区绿都花苑，然后大概呢是8号楼、6号楼和7号楼这三个楼栋啊，一到夏天的时候，从去年开始楼顶就漏雨了，到现在也没能够得到正常的维修。我们刚刚帮助他去采访过了咱们这个房屋产权交易中心的常主任，从常主任这儿得知的这个答案是什么呢？说这个小区就没有进行过综合验收，所以导致他们小区的专项维修基金到目前为止启用不了，修不了这个屋顶。我们就按照相关的职能职责再次向您致电了，看看我们住建方面有没有关注到这个绿都花苑为什么已经从2018年左右交房到现在综合验收都没有做过呢？
4: 这个是由于这个历史原因，就是开发商有一部分的资料呀，还有一部分的验收资料，一部分的东西就是历史原因他没验收，这样的历史的遗留的问题呢，我们也现在也是从旗里边到住建主管部门呢也是高度重视，现在就是责成这个房产交易中心呢现在要拿一个方案出来，因为他这个维修基金的这个条例呢 写的很明白，必须是竣工验收以后的小区才能开始使用这个资金。
1: 是的，
4: 但是目前这个资金现在竣工验收不了，他们也没法使用。
1: 是的，
4: 如果突破这个界限使用呢，他们有一定的责任。条例里边也不允许。现在就是说要拿一下这个具体的措施和方案，针对这样的历史的遗留的问题。因为在2013年、2014年大开发的时候吧，大开发的时候以后，整体的项目以后有这样的不验收的小区，它是因为这个开发商参差不齐，也存在这样的情况。那么现在针对这样的情况呢，我们现在正在让这个产权交易中心找寻这样的办法，然后就是报这个期。然后报这个旗政府这样的审核，去看看如果要由旗政府出这些办公会议纪要，能不能按这个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办法来去办。
1: 明白了，那也就意味着您是了解过他们这个绿都花苑这个小区的验收情况的是吗？
4: 这个因为这样的小区还类似的以后也有其他的，这个绿都的也没来我们这儿找过，应该是一直跟这个产权交易中心那边，因为他们分管物业嘛，一直应该跟他们对接的。
1: 明白，那也就是您刚才
4: 不管这一块我也不是很清楚。
1: 那您刚才给我的这个介绍是基于咱们乌拉特前期除了我们现在反映的绿都花苑这个小区之外，也有其他开发商的这个楼盘也是有目前这样的情况，就是综合验收材料不齐，到现在可能交房多年然后没有进行过综合验收，或者综合验收不了，是吗？
4: 咱们全自治区不是有一个解决那个群众办证难的问题吗？解决办证难的问题就是解决此类的事情的。但是相关的以后这些比如说防水啊这些问题没验收过，你办不了产权证，用不了大学基金，都有此类的问题。
1: 是的，李局长，
4: 这是一个综合性的问题。
1: 李局长，我想要代表咱们的群众向您请教一下哈，就是我们的相关的规定当中是怎么规定的，关于这个开发商交房的时候，我们这个综合验收规定里面是要求他在什么时间段必须要做或者做完的？
4: 那个应该是在给这个群众交房之前必须要办理这个综合验收吧，
1: 否则他就不
4: 具备。综合验收完了以后，然后竣工验收备案了以后，他可以能这个办理产权证，利用大学基金的时间，
1: 否则就不允许开发商交房是吧？因为他不具备交房的条件。从这个层面来看的话，我们会认为是吗？
4: 对对对。
1: 那但是在此之前呢，像这个绿都花苑小区确实没有向我们住建部门反映过这个问题，我们也不知道是不是。
4: 那个小区一个，因为我分管的是其他方面的内容，这里边小区的业主跟我反映过其他的问题。
1: 好，
4: 对于这个屋面的漏水和这个无法启用大修基金的事情，没向我这反映过，所以我不是很清楚。但是您说的这个事儿呢，大概是我是有了解的。
1: 行，李局啊，那到目前为止我们现在就面临这样的一种这个局面了是吧？面临这种局面的时候呢，因为开发商没有按照规范程序来进行操作，所以在这个基础之上呢，导致我们很多的居民业主面临了很多的一些实际困难，无法正常推进，这是一个表象的问题。那么潜在的问题是什么呢？我们为什么要经由这个综合验收才允许他交房？可能也是从方方面面考虑，要保障业主的生命财产安全，这是一个基本逻辑，对吧？那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开发商显然是违规的。我们有什么相关的一些这个惩处的措施来规范这个市场行为吗？
4: 因为这个是属于历史遗留的问题嘛。现在以后，我们现在的措施手段呢，就是第一个，督促其办理；第二个呢，就是说，还是我刚才说那个，解决历史遗留的问题，你不能就是说拿现在的这个眼光和政策去追溯以前的事情。那么我们还要从就是说政府层面去想办法，如何去动用这个大学基金。
1: 好的，李局长，这是解决群众现在的这个实际的急难愁盼问题。比如说我们在线的这位狄先生，他说屋顶漏雨。那么刚才李局长说到了，我们现在呢，首先不搞一刀切是吧？看待问题，然后另外的话呢，我们是要实际推动解决现在的一些急需解决的这个问题的。比如说我们动用不了这个维修基金，那房顶漏雨，马上这又六月份了是吧？雨季又来临了，那么群众的这个生活，正常生活怎么保障？那李局长，有了您这句话，对于狄先生在线反映的这个问题，绿都花苑的这件事儿，我们心里面还稍微踏实了一点。我问最后一个问题，这个房屋狄先生本人是2018年的时候购买的，那么您刚才用历史遗留问题来这个解

0: 释了一下这个现象哈，我想问我们的这个楼盘交的时候要求进行过综合验收，这项规定是什么时候出台的？
1: 哎呀，您现在一下问我这个规范是什么时候出台的，这个时间节点我给您答不上来，但是就是这个规范的流程就是这样的。
0: 嗯，
1: 你就要竣工验收，竣工验收备案，然后以后办这个不动产权。
0: 嗯，
1: 因为我具体不分管这个项目的，您这项工作的，我就想问一下，您那儿的这个产权备案是通过正常办理的，还是通过这个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办的证了？
0: 我们问一下群众好吗？他正好在线的。
1: 就是一直就是你办了这个买了房以后是一直没产权，是过近几年办的，就通过这个专项行动办的产权，还是正常办的产权了？
0: 哎，这个问题非常好，我理解您的意思。咱们问一下群众，李先生，房子的产权证办下来了没有？怎么办的？
2: 在那个房产局办的。
0: 不是，是建立在说我们当地在统一处理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时候，然后统一给大家办的，还是你们按照正常的程序办的？
2: 正常程序啊。
0: 您什么时候办的？
2: 就是购房的时候。
0: 2018年吗？
2: 对啊。
1: 那你这个不可能，就是说一直对。那你如果有产权的话，肯定就是已经竣工验收过了。这样吧，主持人，你那个啥吧，你那个具体的情况呢？因为这个一下电话打过来，好多东西，因为他没来过我这儿，没核实过。来了以后，因为他们那个小区离我们工作的地方单位也不远，过来以后，然后进一步我把产权交易中心的人叫过来，核实完是因为什么动用不了，然后过来以后具体给群众再解答吧。
0: 好，我们再看根据实际情况再怎么来推进解决这个问题好吗？
1: 哎，对对对，因为他如果要是说买房的时候就办了，这个跟我们解决历史遗留问题，解决群众办证难的问题，办证难，入住难，回迁难，跟这个方针是不符的。
0: 我理解您的意思。
1: 买房时候就有证的话，应该跟他这个说法是不对的。
0: 我理解您的意思，您的意思就是说，刚才群众说了，2018年的时候就办下来房本了，那么您就认为他不应该说存在综合验收没有验收过的这个问题，对吧？
1: 对，这样一般以后买了房，没这个产权证的，也就是咱们俗称的小产权房的话，那些都是因为这个历史遗留的问题，没有综合验收，没有产权备案，没有那个竣工备案，所以他就无法办理产权。
0: 好的，李局长，谢谢您给我们介绍这么专业的知识，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呢，刚才说这个绿都花苑小区因为没有综合验收，所以导致无法启用专项维修基金，并不是群众提供的，他压根儿不知道，是我们的这个房屋产权交易中心的常主任在刚刚接受我采访的时候提出的。
1: 行，我们具体一下对接一下这个情况，
0: 好的，
1: 看看到底是因为什么原因导致的大学基金无法使用。
0: 好的，李局长，那让群众今天下午去您那儿，您方便吗？
1: 啊，可以，您让他来吧。
0: 好的，狄先生，您今天下午能不能去找一趟李局长？
2: 好的。
0: 李局长，那您的办公室？
1: 我的办公室以后他联系常主任吧，或者联系打我的手机号，这不有我手机号吗？
0: 可以可以可以、
1: 啊、
0: 好，那我们后续呢是怎样一种情况，我可能还会继续联系您，咱们给公众一个介绍，我们不要这么让大家听得一头雾水哈，到底是怎么回事，咱们再跟公众来介绍一下。
1: 对，行，然后我到时候把这个他们的分管领导也叫上，然后把这个事情给群众解释清楚，然后后续的看我们有什么相应的措施。因为您制定过来了，我也没法再把您这个电话转交给其他的领导了，我把这个相应的分管领导叫上，把这个事情给群众解释清楚。
0: 太感谢您了，虽然说这项工作不在您分管的范围之内，但是呢，您在接受我们采访和面对群众艰难筹办问题的时候，这份态度让我们感觉非常的感动，给您添麻烦了，李局长。
1: 哎，感谢理解，感谢理解。
0: 好，那我们后续再联系、哎、看看到底是怎样一种处理的结果，了解到的情况我再给您致电吧。
1: 哎，好的好的，
0: 好，
1: 谢谢，
0: 那您先忙，局长，我们再会。
1: 好好好，
0: 来，狄先生。
2: 下午
0: 3点钟就去，或者你一会儿呢给他打个电话跟他约具体的时间。
2: 对，好。
0: 以免呢我们总是这个来回跑浪费时间和精力啊。
2: 好的，
0: 然后后续是怎样一种情况，我希望你明天9点钟节目直播的时候上线给我反馈一下。
2: 好的，
0: 好了，我们再会，狄先生。
2: 行，麻烦了啊，李伟老师。
0: 不客气，再会。 我必须要来读一下快手直播间公屏上的一些留言，虽然我不能逐条的都读出来，但是呢我

一种感触，这个感触非常的深刻，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刚刚采访乌拉特前旗驻建局这位李文刚副局长交流对话的过程当中，我一能感受到快手直播间平台上的朋友们都非常认真的在收看节目，在听这位李局长的答复。其次，我看到满公屏都在为这位李副局长点赞、竖大拇指，然后用非常朴实的语言表达了我们的情感，说这真的是一位好局长。我的感触是是刚才我们说到了，大家都在认真的收看节目，这是在贡献自己的正能量，跟节目组一起再去关注像我们一样的普通群众的民生问题。那么在关注的过程当中，我们在无形当中就在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因为关注度高，我们的影响力才能上得去，影响力上得去，大家伙的问题在这个直播间得到关注和解决的可能性才会更大。所以我非常感谢各位的这份宝贵的助力。另外一个感受是什么呢？就是只要我们的工作人员用心、用力、用情的再去跟我们一起关注普通群众的问题，大家伙都能够真正的感受到。这也是我们在今天节目过程当中啊生出来的一些感慨。那么我们也真心的希望所有的工作人员都能够像刚才这位李局长一样，通过自己的言行，面对群众问题时候的一些言行，能够让大家伙儿，能够让普通群众实实在在的为我们的工作人员点个赞。朋友们，今天的有事您说节目剪辑版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如果您在日常的生产生活中遇到了一些为难事儿、闹心事儿，或者是不清楚的事儿，想要进行咨询获取帮助，请您锁定周一到周五早上9点整准时直播的有事您说节目，届时可以拨打直播热线0471-6630-351、6630-352、6630-353来参与节目。或者欢迎您关注快手账号立伟说，实时交流互动。感谢您的关注，我们再会。

0: 从小到老，我们经历无数个第一次，宝宝第一声，爸爸妈妈，宝宝独立迈出第一步，宝宝第一次打针没哭，父母亲吻他，拥抱他，用糖果奖励他。父母经历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第一次被称呼爷爷奶奶，你体会到父母对时光流逝的无奈吗？第一次面对自主机器设备时，你体会到父母的无助慌乱吗？不得不拄杖出门，依靠轮椅出行时，你体会到父母的羞怯尴尬吗？父母隐秘世界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你愿意亲吻、拥抱、陪伴他们吗？
1: 中国移动四重礼购机福利来袭，购机享至高500元国补，再享合约优惠礼叠加，以旧换新抵扣，更有手机保全机型一年岁屏免费更换服务，一站式体验让购机更划算，用机更安心。
2: 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3: 妈，我想吃你做的饺子了。
4: 妈，马上就去给你做。
2: 你却常常对他们说改天。
4: 儿子，你帮妈看看这个手机来电话怎么没有声音了。
3: 哎呀妈，我现在有事儿，改天我再教你啊。
4: 儿子，你怎么回来了？
3: 妈，我回来教你怎么弄手机，我改天再忙，我现在马上就教你。
2: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5: 脚步无法丈量的地方，阅读可以抵达；目光不能企及的地方，文字可以描摹。
6: 读书未必能让我们升官发财，但经常阅读呢，会让我们拥有更多看待自身和世界的方式和角度。
5: 读书或许不能解决眼下的难题，但它会给你冲破困难的力量。
7: 阅读不一定能带给你好运，但能让你悄悄成为更好的自己。
8: 妈妈，我想看《中华上下5000年》。
7: 好的，宝贝，妈妈现在就陪你一起看书。
5: 世界读书日只有一日，但阅读不止读书日。不负时光，不负自己，我们一起读书吧。

耕耘此刻，收获未来。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0: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塞外田野》剪辑精华版，我是主持人魏娟。我们的节目每周一到周五上午11点到12点，在城乡生活广播及奔腾融媒客户端可视广播直播；每周六日上午11点到12点播出剪辑精华版，欢迎您关注收听收看。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来关注收听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为您播出的《塞外田野》节目。您好，我是魏娟。农技小知识，种养大用场，防病又提质，增产有良方，一起来学习农技小知识。那么在农技小知识这个栏目当中呢，我们来和大家共同来关注的是油菜花期病虫害的一个防治与管理。那么今天呢，为大家安排的这段录音呢，是来自于郭永旺啊，他呢是全国农技推广员。那么共同来学习的就是油菜花期病虫害的防治。
1: 我国冬油菜大多处于擂台期和开花期，也是防治病虫害的关键时期。重点防控的病虫害主要有两病一虫，特别是以油菜菌合病为主，兼顾的就是我们一些双霉病，还有一个就是油菜蚜虫。所以在病虫害防治方面，我们更多的要注重三个原则。第一个，要按照我们当地植保部门病虫害情报来开展指导防治。第二个，就是要严格遵守农药管理条例和病虫害防治条例的有关要求。第三个，就是要按照我们的防治指标开展达标防治。比如像在油菜菌合病的防治上，我们要进行田间的调查，根据田间子粮盘的数量和温湿度的条件来判断油菜菌合病的发病情况，选择针对性的药剂进行的喷雾防治。花期是油菜菌合病预防和控制的最佳时期，像我们选择的药剂，有新登记的一些药剂，比如像丙牛菌唑、辅唑菌原酰胺、定先菌胺，还有一些我们登记比较早的一些药剂，像辅酶利、菌合净、米酰胺、抑菌药等药剂都有比较好的防控效果。所以我们建议在使用的时候呢，如果打两遍，建议新老药剂呢进行交替轮换使用。像在防治菌合病的同时，实际上这些药剂对双霉病也有一定的监制作用。如果说菌合病发生比较轻，双霉病发生比较重的情况下，推荐使用代森辛和乙酸素进行喷雾防治，就有比较好的防治效果。针对蚜虫的防治，我们一定要按照达标防治的原则，经调查发现，如果我们百株蚜量在花期达到500头，就可以采用药剂喷雾防治。像我们蚜虫登记的药剂比较少，主要有秀星菊酯、赛铜芹，还有一个生物药剂印链素。同时要兼顾的就是防病虫提单产的技术，比如说我们可以在打药的时候增施一些植物生长调节剂，像抗氨基嘌呤、二氢补酚铁，一些还有云台素，在油菜上登记的植物生长调节剂，对促进作物健康和抗逆增产有一定的好的效果。同时在防治油菜病虫害的时候，大家一定要重点关注或者注意的事项主要有这么两条。第一个，就是要注意对蜜蜂的保护。大家看，花期也是蜜蜂采蜜的关键时期，我们说一定要选择一些对蜜蜂比较友好的药剂。另外一个，在施药时间上，我们建议与在大面积施药时要提前对附近的蜂农进行告知，禁止他们放蜂。第二个方面，要实行错蜂施药，比如说我们在打药的时候，可以选择在早晨8点以前和晚上5点以后进行喷雾施药，这样呢避开了蜜蜂的授粉期和采蜜的时间，可以达到很好的保护蜜蜂作用。第二个，在植保无人机使用的时候，我们要注意它的飞行高度要控制在3到4米左右，在喷雾的时候注意风速不能超过3米每秒，每亩的施药液量要达到2升左右。同时根据这个天气情况，加一些铜混助剂，像杆性植物油类的铜混助剂，主要是有助于药液的沉积，达到更好的防治效果。 同时对油菜菌合病来讲，如果说人为的在田里走的时候会造成枝叶的脱落，造成一些伤口，有利于菌合病的侵染，所以说我们要减少田间的活动，起到一个很好的一个防治病虫害，最终实现呢我们说防病虫替单产的一个效果。
2: 深耕田间实用农技，讲述各地创富百态，百姓期盼的就是我们用心呈现的。欢迎收听沃土生金。
0: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为您播出的塞外田野节目。您好，我是魏娟。接下来呢，在我们沃土生金这个栏目当中啊，我们和大家呢共同来关注的是饲料的问题。我国是世界畜牧第一大国，也是饲料粮食需求的一个非常大的国家。数据显示呢，我国的饲料用的粮食消费量占比高达了48%，远超我们的口粮消费。那么如何让养殖动物降低粮食的消耗，实现吃得少还长得好呢？今天的节目啊，我们就一起来跟随记者的采访来探究一下这个问题。
3: 运城县的一处肉鸭养殖场，画面中的小鸭子个个羽毛油亮，活力满满，均匀整齐的鸭群代表着良好的生长状态。
4: 可以看到啊，这个鸭群的均匀度更好了，成活率更高了，简单的来说就是鸭子更好养了。
3: 要想长得好，必须吃得好，粮作备的秘密武器就是它的鸭饲料。这几年他给自家的鸭子喂的是一种低蛋白饲料。所谓低蛋白饲料，就是用杂粕部分替代传统豆粕的一种新型饲料。
4: 我们饲养的这个肉鸭周期是38天啊，成熟的标准是6斤左右。改用了低蛋白饲料以后，原来呢一只鸭用11斤饲料，每只的成本在18元。现在每只鸭用10斤半饲料，每只鸭的成本降低了6到7毛钱。
3: 一只鸭子节省6到7毛钱，25万只鸭子单批次就能省下15到17万元。梁作贝一年能养6批鸭子，仅饲料成本一项就能节省近100万元。他告诉记者，下决心改用低蛋白饲料源于2022年。当时进口大豆价格飙涨，豆粕价格水涨船高，一度从每吨2000多元涨至每吨5000多元。梁作贝购买的鸭饲料价格也随之坐上了火箭。无奈之下，他抱着试一试的态度，开始尝试把用了多年的高蛋白豆粕饲料换成低蛋白杂粕饲料，没想到成本难题一下子迎刃而解。
4: 以前啊是用的以豆粕为主的饲料，最多的时候啊一吨饲料涨了200多块钱。
3: 有了低蛋白饲料，梁作贝不再担心饲料涨价。而低蛋白饲料之所以成本更低，核心原因就是选用了价格亲民的国产杂粕蛋白。杂粕是指除豆粕以外的植物粕类蛋白质原料，包括菜籽粕、棉籽粕和花生粕等。我国大豆主要依赖进口，导致豆粕供给不稳定，但我国是菜粕、棉粕、花生粕等杂粕的生产大国，供给十分充足。在这样的背景下，低蛋白饲料应运而生。梁作贝他们用的这款低蛋白饲料就来自距离养殖场30公里外的这家饲料生产厂。
5: 今天原料到货几车？
6: 今天到了5、6车，之后来了2车面粉，之后前2天订的那花生粕今天也到货了。
3: 林宁是这家饲料厂负责配方研发的工作人员，他告诉记者，厂里最早是用豆粕生产饲料，原料价格上涨后就改成了棉粕，最近棉粕价格上涨，他们又转成了花生粕。
5: 近一个月来，我们订了那个棉粕，从3000基本上现在涨到3200了，每吨价格上涨200。这样的话，一吨我们的成品饲料成本上涨10块钱左右。通过这个花生饼跟这个玉米 DGS 替代这个棉粕，在效果保障的前提下，能给我们的饲料成品每吨带来10到15的成本下降空间。
3: 从豆粕到棉粕再到花生粕，哪个便宜买哪个。林宁他们现在很少再为原料的价格发愁。最近厂里正在赶制一批3000多吨的肉鸭饲料订单，这批订单打算用花生粕作为蛋白原料。
4: 我们每个月呢，基本上是在15000到18000吨，基本上每个月光这个豆粕的节约的这个费用，基本上就是15万到18万。
3: 降本增效的低蛋白饲料背后离不开硬核技术的支撑。在济南，一场围绕葵花籽粕的攻关正在展开。
7: 报告出来了啊，真的不差。这个鸭
3: 史强是这家企业的研发负责人，手中捧着的这些葵花籽粕是他和团队重点攻关的目标。
7: 我们现在在看一种新的原料，葵花饼。第一个，从氨基酸水平看，蛋白41，氨基酸总和达到3.8，说明氨基酸利用率非常高。

0: 消化系统能模拟口腔、胃、小肠等不同部位的酸碱度、消化酶种类和温度，在特定的温度下进行搅拌反应，相当于让葵花籽粕在一个人造胃和人造肠里走了一遭。26小时后，仿生实验结束。
1: 这结果还是不错的。那看一下我们刚开始的那个物料重量呢，大约在1克。现在的话，我们碳钠重量大约在0.18克。这样通过计算的话，应该是在消化利用率在82%。
0: 李善金告诉记者，在山东已经有葵花籽粕、芝麻粕等10几种杂粕替代传统豆粕。不过，实验室的指标检测需要在实地进行应用验证。在距离济南380公里的菏泽定陶区，李善金他们有一处专门的实验基地。张南斌是这里的养殖技术负责人，今天他们要对养殖场里出生21天的肉鸭进行称重。
2: 密度别太大了。
3: 我们现在是给我们的低蛋白实验组和我们的高蛋白实验组各自选取了1000只肉鸭进行称重称料，来计算它们的料肉比。简单来说呢，就是吃了多少料，长了多少肉的一个比值。
0: 称重计算，这些吃低蛋白和高蛋白饲料的肉鸭体重有什么区别呢？
4: 通过这个实验数据呢，可以看出我们高蛋白组的肉鸭体重在21天是2.98斤，平均每只呢吃了4.1斤的饲料。低蛋白组的肉鸭呢，吃了4.05斤的饲料，体重是2.97斤。通过料肉比计算，这个高蛋白组的料肉比是1.377，低蛋白组的料肉比是1.362。以这个实验来看呢，我们的低蛋白氨基酸平衡饲料是有优势的，也就是说可以吃到更少的料，达到同样的出栏标准。
0: 低蛋白饲料为养殖节粮降耗提供了精准方案，剩菜剩饭变废为宝，更是打开了饲料的新空间。徐师傅管理的这个食堂每天有150-160名员工用餐，产生的餐厨垃圾大约40-50斤。这些混杂着汤汁油污的废弃物曾经是徐师傅他们最头疼的事儿。
5: 环卫这边就是一般都是晚上统一收集，在这当中呢有隔就是几个小时的时间会产生一些那个就是苍蝇啊或者是一些害虫之类的，就是影响环境。
0: 大量的剩菜剩饭如果不及时回收，容易产生异味，滋生蚊蝇，让后厨卫生大打折扣。不过现在这些废弃物轻轻松松就可以当餐消化。
5: 现在我们就是很简单，就是有我们专业的设备，每天这会儿职工吃完饭以后统一的收集到一个桶里边，然后再由我们专业的人员倒在那个处理器里边，就是很方便，没有异味。
0: 究竟是什么设备让徐师傅这么满意？这些餐厨废弃物又去了哪里呢？
6: 我现在在的位置呢是一个餐厨废弃物的处理站。那么很意外的是啊，我现在站在它的前面，没有一丝难闻的味道。据说这个不足20平米的空间内有一台神奇的设备，它只靠吃剩菜剩饭就能吐出一些饲料的原材料。那么我们一起去看看它是怎么工作的吧。
0: 剩菜剩饭喂进去出来就能变成饲料原料，听起来似乎合情合理，但是这些饲料会不会掺杂塑料、玻璃等杂物？营养是不是均衡？能不能满足动物的生长需求呢？这些问题也是周洪阳他们最关心的。
7: 上次有点问题，咱一起过来看看。
0: 这天，周洪阳又来检查这台分拣机的运行情况。分拣是剩菜剩饭被加工成餐食干粉前要经历的第一步，只有将杂质彻底分离开，才能保证产出的餐食干粉没有杂质，符合原料标准。为了让记者更直观地看到这台设备的分拣效果，周洪阳他们特意做了一组模拟测试。记者看到分拣出来的杂质堆里几乎找不到剩菜剩饭的影子，只有纸巾、玉米棒、筷子这些无法被利用的杂物。分拣后的餐食废弃物在破碎研磨后变成浆料，经过脱水杀菌，最终变成餐食干粉。这台分拣设备外表看起来平平无奇， 但周洪阳说

0: 面藏着一口大炒锅。
1: 这个结构其实就像打一个比方，就像咱们一个炒锅一样啊，咱们的餐厨的酱料在里边不停地在里边翻炒，给里边的水分蒸发掉，可以保证它物料在里边的温度非常均衡啊，能做到他说没有局部受热过热，产生焦糊或者发黑的状态，最后炒出来之后出来的就是咱们的餐厨干粉。
0: 经过十几个小时的持续翻炒，餐食干粉加工完成。
1: 如果是做得不好的话，会出现发黑啊，然后结块的现象。你看现在这干粉的这个状态，表面金黄，呈蓉状，就像咱们那个肉松的感觉。所以这个状态的话就非常好。咱们这干粉的话，能完全能达到咱们的饲料原料的一个标准。
0: 这台炒锅每投入500公斤的餐厨废弃物，就能产出100公斤左右的餐食干粉。目前这款产品已经销往全国多地，生产的餐食干粉被用作鱼虾饲料的优质原料。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自然研究所和世界自然基金会2018年发布的《中国城市餐饮食物浪费报告》显示，我国城市餐饮业仅餐桌食物浪费量每年就有1700万至1800万吨。这些餐厨废弃物如果能够得以有效利用，将大大降低养殖行业成本。
2: 我们这个常用的这个饲料原料啊，基本上是来源于我们野生捕捞的这个鱼粉，或者是这个像大豆啊、玉米啊这些这个粮食作物。开发了餐食干粉，最主要的优点还是它的这个蛋白质还有脂肪的含量还是比较高的。作为一种新型的非粮饲料原料，那么它可以节省节约粮食作物的使用，形成我们所说的这个不与人争粮。生产1吨的这个饲料产品，能够节约大概270公斤的豆粕，相当于340公斤的大豆。
0: 山东大学海洋学院教授古民收集了全国各地的餐食干粉样品，由于不同地区的饮食习惯差异，干粉的初始脂肪含量差别不小，需要经过营养检测比例调配后，餐食干粉才能变成鱼虾饲料。那么这些饲料能否经受住实际养殖的考验呢？记者来到了古民他们的养殖实验室一探究竟。
2: 这个是我们用餐食干粉做的鱼类的配合饲料，那我们现在就想看一下它的这个诱食性效果如何。现在看这个鱼的这个摄食还是非常积极的哈，说明我们这个饲料的这个适口性是非常好的。
0: 在这个实验池的旁边，记者看到了两块标有餐食干粉浓度的牌子。古民说，这是为了筛选餐厨干粉的最佳替代比例，替代比例越高，豆粕等传统原料的用量就越少，成本也相应会越低。
2: 我们这个实验室就是在测试鱼的饲料当中最高能添加多少比例的餐食干粉，不影响鱼的这个生长摄食健康水平。那现在来看呢，餐食干粉是可以添加到40%的，当然我们也希望这个比例越高越好，因为比例越高的话，对我们饲料的成本的节约也会越高。
0: 吃进剩菜剩饭吐出鱼虾饲料，变废为宝的方式让鱼虾养殖更有底气。在养殖节粮的赛道上，多元化的路径正不断被拓宽。这里是昌邑刘团镇的一个奶牛养殖基地，林斌和同事们每天的工作都是从给奶牛准备营养早餐开始。不同于传统养殖大量依赖外购豆粕等精料，这里的奶牛吃的是用当地盐碱地种出来的优质苜蓿草。
3: 通过饲喂本地苜蓿之后呢，我们成本的下降非常的明显，每头牛每年这个每吨饲料呢能下降600元左右。
0: 用苜蓿替代传统饲料，成本显著下降。林斌他们这样的养殖户尝到了实实在在的甜头。更让林斌他们惊喜的是，吃苜蓿早餐的奶牛，无论是产奶量还是牛奶品质都有了提升。
3: 我们自己种植基地种植的苜蓿呢，蛋白含量能达到20%，同时呢带来了这个乳指标的提升，乳蛋白含量从这个3.8提到了现在的4.1，乳脂我们从原先的4.5提到现在的5，做出来的那个奶制品的质量呢，风味非常的可口，受到市场的欢迎。 也通常增加了我们这个溢价能力，每公斤奶呢我们能够溢价0.32元。
0: 低成本高品质本地苜蓿不仅为临滨的奶牛场带来溢价的能力，也给土地质量带来了深刻改变。
3: 我们那个养殖场所在这个地区呢，附近的种植条件呢都是这个盐碱地，这个种植苜蓿呢它有非常好的这个固氮作用，对于这个改良这个土壤的这 pH 值呢有非常大的帮助。
0: 目前养殖场所在的昌邑盐碱地种植紫花苜蓿面积已经达到2.8万亩，总产量约7.56万吨，其中约5000吨被专项用于奶牛饲料供应。不仅是昌邑，我国是盐碱地大国，拥有各类可利用盐碱地资源约5亿多亩，其中具有农业利用前景的盐碱地总面积达1.85亿亩。这些土地因含盐量高，曾经是农业生产的禁区，种植小麦、玉米不仅产量极低，最差的情况甚至颗粒无收。研发出能在盐碱地扎根的苜蓿，不仅能盘活这些闲置土地，还能为养殖业寻找豆粕替代的原料，破解粮食征地的困境。
4: 给我看看这个这几个苜蓿株系耐盐的情况，你看它这个是长了有3个月了，你看这个情况非常的明显。这一个
0: 下午2点，王国良正和团队成员一起仔细观察面前这批苜蓿草的生长状态。这些苜蓿株系被种植在含盐量堪比高盐盐碱地的土壤中，
4: 就是为了看看哪个我们培育的株系更耐盐碱，以为我们后续筛选耐盐碱的品种做好准备。这个植株长势呢还比较正常，比较旺盛，而这一个相当一部分植株都已经不耐受这个盐浓度，已经死亡，所以从这两盆可以看出，我们下一步的筛选目标就这种株系是最好的。
0: 王国良告诉记者，此前我国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苜蓿品种还不多，市场上一半以上是国外品种，且耐盐性有限，无法适应我国高盐度的盐碱地环境。而我国又是苜蓿的消费大国，每年都要进口大量苜蓿用于饲料生产。为了实现苜蓿的本土化种植，王国良和团队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开始了耐盐苜蓿的研发。眼前这几株苜蓿苗见证了他们数十年来的研发历程。
4: 我们团队从上世纪80年代就开始搞苜蓿新品种培育，这个品种需要10多年的积累。你像这一个苜蓿品种，我们之前培育的时候呢都是一片枯黄的，你像这种绿叶出现是很极少见的，但是现在经过我们不断的努力，这种高耐盐的苜蓿品种株系也越来越多。
0: 从低蛋白饲料的精准研发，到餐厨废弃物变饲料的资源循环，再到盐碱地种植苜蓿的土地盘活，一系列探索正逐步为养殖业节粮打开破局之路，也让豆粕替代从理念走向现实。但替代并非意味着全盘取代，在保障养殖质量的前提下，如何科学把控替代比例，实现效益最大化，是行业关注的焦点。
5: 完全替代我自己判断是不可能，我们肯定还要用一些豆粕，只不过就是对它的这个比例啊逐渐的减少。
0: 农业农村部数据显示，2017年我国饲料中豆粕占比达17.9%，全年豆粕饲料用量达6800万吨，主要源自进口大豆。2023年养殖业消耗的饲料中豆粕用量占比降至13%，比2017年占比下降4.9个百分点，为进一步推动养殖业节粮降耗，农业农村部出台关于实施养殖业节粮行动的意见，明确要求到2030年标准化规模养殖方式的单位动物产品平均饲料消耗量比2023年下降7%以上。
5: 我们国家人多地少，粮食安全问题现在越来越聚焦到饲料量的安全问题。未来我觉得我们国家这个养殖节粮行动呢肯定是要继续持续下去，因为根据这几年的这个试点示范的话， 已经是见到了很好的成效。它既是对粮食安全有效，能解决，能减缓，那么同时呢，更重要就是说它能降低排放呀，减本增效呀，提升产品的质量安全水平呀，最终实现高质量发展。所以说这个路子呢，肯定是要继续走下去。
6: 给我拿个纸巾。
7: 好。
6: 还多拿点，多拿点。
7: 行。
0: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
6: 多拿点，多拿点，
8: 再来一张。
9: 哎，给我也来一张，给我也来张纸。
6: 有啥可惜的？不就是几张纸吗？
10: 树倒喽！
0: 嗨，你听到了吗？每次抽纸的背后，都有电锯和大树倒下的声音。谁都不想失去一头浓密的秀发，地球母亲也一样。节约一张纸，增添一片绿，只因有你，更文明。
11: 中国移动四重礼购机福利来袭，购机享至高500元国补，再享合约优惠礼叠加，以旧换新抵扣，更有手机保全机型一年岁频免费更换服务，一站式体验让购机更划算，用机更安心。
12: 来了来了，
13: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12: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14: 我
13: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15: 是是，
13: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15: 是你妈说的。
12: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15: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13: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12: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13: 对呀，
15: 对对，
16: 遵规守法才安全。
17: 朋友们，欢迎您继续关注塞外田野节目，每周一到周五上午11点到12点直播，每周六日上午11点到12点播出剪辑精华版，欢迎您关注收听收看。
18: 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走入到沃土生金这个栏目当中。
19: 深耕田间实用农技，讲述各地创富百态，百姓期盼的就是我们用心呈现的，欢迎收听沃土生金。
18: 好的，朋友们，欢迎走入沃土生金这个栏目。今天呢，我们要讲的是两位新农人分别在云南、四川发展特色牛羊养殖，带动当地的农户增收发展。云南浔甸以往呢，农户都是零散的小规模养牛，收益有限。李润生他采用机械化、标准化、科学养牛，循环利用养殖废料，减少开支，牛肉品质好，售价更高，还带动周边村民一同养牛增收，盘活当地的肉牛产业。四川威远本地的黑山羊品质优良，过去销路不畅，中间商压价让农户收益微薄。广东来的徐典英就地来使用农作物秸秆配置草料，搭建了标准化的养殖全链条，打通了直销的渠道，提升了黑山羊的收益。两人都是结合当地的资源，靠新思路把乡村的畜牧产业做大做强，带动当地的养殖业稳步发展。接下来跟随记者的脚步一起来了解。
20: 同样是养殖，有人守着传统赚辛苦钱，有人靠创新闯出致富路。云南浔甸的养牛户用科技给牛装上私人医生，四川威远的养羊人把废料变口粮，让黑山羊身价翻倍。 一牛一羊两地创业，他们都以

0: 布局思维，改写传统养殖，用智慧与实干走出了牛壮羊肥致富有道的新路子。这里是寻甸回族彝族自治县，位于云南省东北部。千百年来，这里有一项民俗活动深受当地人的喜爱，那就是斗牛。这里的牛可不一般，您看这阵势，两头公牛脚底的角青筋暴起，尘土飞扬，威风极了。观看的人也很兴奋，呐喊助威。在当地人眼中，一头勇猛的好斗牛是全村的骄傲。可是肉牛养殖在这里却长期停留在一家一户一根绳子的传统模式里，规模小，技术弱，品质参差不齐，导致牛肉卖不上好价。就在几年前，一个年轻人仅凭两招走出了一条别样的养牛致富路。
1: 你这是要干啥？
2: 去产粪。
1: 去产粪了？
2: 对，现在牛已经要好了，用铲车很快的就可以把它清理干净。
0: 他叫李润生，靠着创新的方法养牛，成为当地致富带头人。现在他带着大家卖牛，每公斤售价能比市场价高出14元左右。
1: 那你这个牛现在卖的怎么样？
2: 我们现在这个牛是跟他们签订的协议是50块一公斤。
1: 这么高啊？
2: 对。
1: 哦，那一头牛的话能卖多少啊？
2: 我们现在按700公斤算，应该35000。可以卖到35000。
1: 那别人呢？
2: 别人他们没有这个销售渠道，可能就按市场价就是36公斤，可能他们就卖得到个25000左右。
0: 李润生是个退伍军人，回到家乡后想创业，做什么好呢？寻甸是回族彝族的聚集地，家家户户都有吃牛羊肉的习惯，市场需求量很大，可当地规模化养肉牛的却很少。他看准这个商机，决定开办一个跟别人不一样的养牛场。
2: 我的想法是，传统的养殖大家都会，如果说没有创新，没有智慧的东西在里面，你迟早会淘汰。
0: 过去当地人养牛数量少，不成规模，大多还像这样用绳子拴养。李润生很反对这种养法。
2: 传统的拴养模式固定在那小个地方，吃喝拉撒的在那小个地方，对它的这个整体的牛肉的质量是不好的。
0: 而李润生养牛一上来就解开了牛绳，还改造了圈舍。您看他的牛圈舍环境是这样的。
2: 他高兴了吗？他可以溜达了吗？

0: 这种模式就是小栏圈养。
1: 我们现在是小栏圈养，牛可以自由采食、自由饮水，它吃饱了可以到来回走动，该去舒服的地方休息。比拴养的这个牛的价格要高出2元钱一斤。
0: 小栏圈养的模式为牛提供了一定的活动空间，养猪的牛肉质更优。这一招改造圈舍，就让他的牛每公斤价格比别人高出2元钱。看到实实在在的收益，周边不少养殖户也纷纷转变了养殖模式。很快，李润生又想出了新点子，他的第二招直接让牛价高出市场价10元左右。起因就是养殖场里这头威武的大家伙，
1: 这就是我们西门塔尔大公牛，可威武是吧？
0: 这是他养殖场的种公牛，以前种公牛谈恋爱的问题让他很头疼。养殖场这么多母牛，哪个发情了，什么时候给他们独处的时间，对于李润生来说都很难判断。
1: 因为这个牛的发情周期我们不是太了解，或者它发情的时候你观察不到。像母牛一空怀，这个就是草料它吃进去消耗了，但是它没有产生任何的经济价值。
0: 母牛一旦错过发情期导致空怀，一分钱收益都没有，算下来仅饲料成本就要10000多元。如果再碰上生病没有及时发现，亏得更多，这是养殖业最头疼的难题。光靠人眼盯着，总有看走眼的时候。可如今李润生心里一点都不慌，因为他有秘密武器。采访时，这头挂着198号耳标的牛看上去有点不舒服，他准备用这个法宝解决问题。
2: 太好！你现在要干嘛呀？
1: 现在我把它邀到这个指定地点，我给牛起了一个4人1医3。
2: 私人医生啊？
1: 对，是个机器人。呼呼，
0: 他把牛赶到了一个单独的圈舍，接下来登场的东西让所有人都觉得不可思议。
2: 哦，那我能看一下那个机器人在哪里吗？
1: 就在我们这个，就是这个了。
2: 啊，这个就是机器人嘛？
3: 对。
2: 那可以看看这机器人长什么样吗？
3: 好的，我打开给你看一下。好，外面是硅胶的。它都是比较是特制的，里面它是一个集成款。
2: 我可以摸吗？
3: 可以，你摸了以后，待会我用的时候我还在消毒的。
2: 哦，这就是机器人呢？
3: 对，
2: 就像一个水管一样，这个有手这么大。
3: 对，
0: 这个机器人医生不仅长得奇特，他看病的方式更绝。
1: 我们这个机器人医生植入他的牛的瘤胃里面以后，可以监测它的体温，是否过高，然后是否发情，然后它的采食量、它的饮水量等等都可以监测到。
2: 哦，就把这个
0: 这个小小的瘤胃胶囊就成了牛的专属私人医生。李润生判断198号牛有点生病，他现场展示了这位医生是怎么工作的。
3: 接下来我就要把这个机器人放到牛的六位里面去。好，你好，
4: 可以吗？
2: 啊，这么快呀？
3: 对呀，你有什么病？这么简单？你还没反应过来，就已经完了，结束了。
1: 现在好了，已经机器人已经放进它的
3: 现在牛的刚才就可以看到它六位的温度是多少，它饮水量多少，它在这个圈舍里面走动的步数，它
2: 实时监测的。
3: 对，实时监测的。这是个大数据的这个管理模式，数字经济，现在是数字管理。
2: 哦，怪不得说是私人医生啊。
0: 只要轻轻一按，机器人就会通过牛的嘴巴进入牛的瘤胃开始工作。因为特殊的设计，瘤胃胶囊不会被牛吐出来，也不会被排泄出去，对牛也不会有任何影响。机器人将会一直待在牛胃里，随时监测。30分钟左右，机器人医生就把198号牛的数据反馈到后台。
4: 这个就是我们植入的留味胶囊。你看像这一头它的温度我们它持续在38度左右。
5: 咱们刚刚那组有在哪儿吗？
6: 我们在手机上可以看到。那我们刚才打的这个耳标号呢是198号、我们现在就可以看到它是有一点点略微的这个体温偏高，就是38.9到已经到39度了。那同时呢我们看它胃动量一直在持续下降，像我们感冒一样它的这个食欲不振了。
0: 为了验证机器人医生的准确性，我们特意让李润生用普通的温度计测量了198号牛的体温，3分钟后答案揭晓，
4: 38.6。
5: 那我们留味胶囊那个 APP 上测出来的是多少？
4: 你看我们 APP 现在测出来的是，你看198号，然后是38.65度。
5: 哦。
0: 这项技术不仅能监测健康，还能精准预警母牛的发情状态，避免了空怀带来的损失。靠着一套智慧牧场系统，李润生的牛从饲养到健康全程实现数字化管理。它可以根据数字随时调整饲料配比和运动量，养出了健康的高品质牛。现在一头牛最高能卖到35000元，越来越多的农户跟着它用科技赚起了牛钱。云南巡店凭借科技力量开辟养牛致富新路径，突破传统养殖的发展瓶颈，以创新思路与方法将小产业打造成大财富。同样是创新，在四川威远有一个人靠着变废为宝的巧劲儿，把原本赔钱的黑山羊硬生生养成了金疙瘩。这背后又隐藏着怎样的故事呢？威远人爱喝羊肉汤，这是刻在骨子里的习惯。可您知道吗？当地人认为这汤的灵魂就在于本地的威远黑山羊。这种羊肉质细嫩，几乎吃不出膻味，用它的骨头熬出的汤鲜香醇厚。正因如此，黑山羊在当地市场一直供不应求，一斤能卖到50-60元。
7: 我们基本上一个月大概要吃个6-7次吧。
8: 我们威远的羊肉汤可以从吃早餐到吃宵夜都可以吃，24小时都可以喝的。
9: 30天都吃不腻的，30天都不嫌热。
10: 哦，不嘞。
0: 威远人每年能吃掉20多万只山羊，全县有200多家羊肉汤馆，生意火得不得了。
11: 3点是职业的，我就是基本上是10多年没光顾门的这个门
0: 的。然而谁能想到，就在4年前，威远人吃的羊大部分还得从外地拉回来，不是本地人不爱养，而是养黑山羊根本不赚钱，赔本的买卖谁愿意干呢？
12: 这里是羊贩子来买我们的，都要把我们价钱很压很低，我们根本不晓得外面好多钱钱。
0: 可是一个叫徐典英的女人从广东专程跑到这里，一头扎进大山养起了羊，难道她有赚钱的办法？
13: 那你看看，这就是我们威远的黑山羊，你看它的鼻梁，鼻梁这里微拱的是吧，高鼻梁的，很帅的。然后它的耳朵最大的特点，你看耳朵，耳朵它基本上跟它的嘴巴齐平的，你看比一下，哎呀，对对对。
0: 徐典英是通过政府招商引资来到威远县的，他刚来的时候发现当地养羊赔钱，问题主要出在成本太高，而他最擅长的恰恰是算细账。他琢磨着，只要把成本压下来，守着这么大的市场就一定能赚钱。说干就干，他前期投入了400万元流转土地，拉回来500只小羊羔，可没想到羊出现了应激反应，拉稀不吃食儿，眼看就要撑不住了。关键时刻，一个开药材厂的老朋友送来了几麻袋的中药渣。
14: 我是用那个药食两用的这个草，就是这个药草，感觉就是人可以吃，羊也应该可以吃嘛。第二天我就跟他弄了几麻袋。
13: 当时应急的时候，他看我们就是每一只羊都要需要打针呐、啊，然后感觉效果也不是说特别好，所以他就说给我配点中药来，
0: 没想到几袋子中药渣帮了大忙，救了这批小羊的命。
6: 这个用了之后第三天吧，效果就比较明显了，包括它就是有些有一部分拉稀的现象的，用了中药之后这些问题得到明显的改善。
0: 经此一次，他灵机一动，既然黑山羊吃这些药渣效果这么好，能不能就用这些便宜的药渣来喂羊，增强羊的体质，同时还能降低成本呢？他要向朱万刚买中药渣，可朱万刚并没有一口答应，而是提出了一个要求。
14: 我就跟徐总说我要到江苏去考察，我们就开车就过去嘛。开车过去以后，看见那边养羊这规模挺大。
0: 以前当地的羊肉汤馆主要从江苏买羊，朱万刚他们到江苏看了一圈，回来没两天就找到徐殿英，说的却不是卖中药渣的事儿。
6: 他就问我去，他说你现在这里有多少个股东啊？我说暂时还没有。他说我能不能入点股？哦，我说可以，这个事情啊，有的商量。
14: 我就感觉这个投资应该是划得来，还是想挣钱嘛。
0: 原来这次考察让他发现了黑山羊背后的巨大商机。
14: 看见那边。

0: 养羊的规模挺大，但是他们的种羊小羊羔基本上是从我们那个就是我们四川我们内江周边那个收购过去的，每一只羊他们就是收购过去以后，然后养大再把它卖回四川。
1: 一个干的是中药材加工，一个是新入行的养羊人，乍一听完全不相干，却就此开启了跨界合作，碰撞出黑山羊财富的新火花。没想到两个人合作养羊，第一年就节省了150多万元。除了中药渣，他们还想了很多新点子。
2: 鱼干，你闻得到这个味吗？
3: 这啥？
2: 鱼腥草，这是天然的抗菌素，羊吃了可以，就是说有点小的炎症啊什么的，吃了这个草它就自己就好了。
1: 大伙还发现很多别人不要的东西，一车一车往养殖场运。
2: 这蒜皮，
4: 蒜皮呀、啊，
2: 对对对。
4: 哦，就是我们平常吃那个大蒜的皮儿。
2: 啊，对对对，你可以拿来闻一下，它是香味，对对对，对，也是羊很好的一种口粮了，它可以起到消炎杀菌的作用。
1: 大蒜皮算是给黑山羊的小菜，在羊的主食方面，他们也琢磨出了新东西，将别人眼中的废料都变成了黑山羊营养又健康的口粮。
2: 啊，蒜皮相当于就是我们吃大米饭一样的，它会作为主食，15%左右的量，
4: 每天
2: 每一天。对，
4: 他们爱吃吗？这个？
2: 哦，特别爱吃。要不我给你看看。
4: 好呀。
2: 你看一下。
4: 哦，都过来了哈。
2: 对对对。
1: 蚕、豆皮、大蒜皮、中药渣，不仅降低养殖成本，也让黑山羊长得更壮、更结实。
2: 我们的羊可以提前25天左右出栏，最少都能够提前25天出栏。
1: 通过这两招，养殖9个半月到羊出栏的时候，一只羊节省成本至少500元钱。成本是降下来了，但要想真正赚到更多利润，光靠省还不够，关键得会卖。如何把这好羊肉卖出应有的价值呢？在威远，一碗热气腾腾的羊肉汤带动了养殖业的发展，成为一条富民产业链。数据显示，2024年威远羊肉汤全产业链年产值突破了15亿元，直接带动了3万多名当地百姓增收致富。只可惜，这么好喝的羊肉汤却只能到了当地才能喝到。面对市场空白，有人又动起了脑筋。在徐典英的养殖场里来了一位创业者，而他的出现打开了羊肉汤的新财富。
5: 你看他的毛发发亮。
1: 他叫万玉，以前经营着一家糖厂，有一天回到家乡，吃着好吃的羊肉，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他先是拜师学艺，学习传统的羊汤制作方法。虽说各家有各味儿，可他的师傅有一个让羊汤更鲜美的绝招。原来威远县还有一样特产，那就是无花果，种植面积超过5万亩，是中国主要的无花果产地之一。老师傅拿无花果和羊肉搞了个创新组合，让食客尝到不一样的新鲜滋味。他的羊肉汤一碗比别人多卖2元钱，可依然销售火爆。万玉想办一家预制菜加工厂，将无花果羊汤卖到更多地方去，可师傅听了却直摇头。
6: 这羊汤我要跟说实际话呢，羊就是讲个新鲜，我讲个新鲜是吗？啊，都别的好吃是吗？
1: 可是不管有多少人反对，万鱼都铁了心的要做。
5: 我们威远没有任何一家企业这么去做。如果说啊，我去做一个和市面上一样的羊肉汤，那也是没有市场的。我们要做就要做与众不同，与其更好，不如不同。
1: 万玉的加工厂开起来了，在师傅的指导下，他严格按照传统制作工艺，将羊肉汤熬足6个小时。可经过尝试，他发现再多熬2个小时，汤色更加奶白，也更符合北方消费者的喜好。
5: 刚开 开始我们是六个小时。

0: 后来我们发现，就是熬8个小时，它的口感是最好的，并且它的鲜味香度，然后它的浓郁度也是够的。
1: 就凭多熬了2个小时的羊汤，它成功打开了北方市场，一年就卖了600万元。这样一份速冻羊肉汤，固体物重量300克，售价68元。经过冷链运输，可以卖到全国各地。可是万裕并没有停下创新的脚步，他还在一个小细节上做出改变，让他的羊肉汤销量又增长了一大截。
0: 是喜欢做与众不同的，因为市面上可能大部分哈都是做的不带皮的，毛把它褪去，褪去了以后，然后就要用那个烙铁慢慢烙，把这个皮烙成金黄色，皮儿它吃起来很抠很软糯，肉呢又很香，就是两个完美融合。
1: 看似简单的改变，一个小细节却能让产品的口感上一个台阶，也让产品更受欢迎，销路打开了，农户养羊也不愁卖了。
2: 现在黑山羊是不愁销路，基本上外界的、室外的、省外的，到处都在我们威远来了这种黑山羊，反正销路不愁。
1: 目前威远黑山羊年出栏量已达20万只，成为当地名副其实的富民产业。当地人靠合作扭转困局，能省也会卖，省出了财富，卖出了希望，更让威远黑山羊走出大山，畅销四方。从云南巡店的智慧养牛，到四川威远的创新养羊，一牛一羊同样是突破传统养殖难题，同样是依靠创新、智慧与实干，把小规模养殖做成大规模产业，让辛勤的汗水结出丰硕的财富果实，以不同的方式走出了同样牛羊兴旺、致富有方的乡村振兴之路。
3: 朋友们，本期塞外田野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关注收听收看，下期再见。
4: 从绿野出发，向城乡并进，改变的是呼号，不变的是对受众的深情，拓展的是视野，新增的是对城乡脉动的感知。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做您生活的最美和声。

0: 回家，乐呵呵。
1: 中国移动四重礼购机福利来袭，购机享至高500元国补，再享合约优惠礼叠加，以旧换新抵扣，更有手机保全机型一年岁屏免费更换服务，一站式体验让购机更划算，用机更安心。
2: 如果2075年没有水，孩子们只能在课本里读到天下第一曲水，草原变成荒漠，星空失去倒影。但此刻我们正在改写未来的剧本，在锡林郭勒，牧民用太阳能板净化水源，在河套平原无人机监测农田用水，在每家每户节水阀成为新时尚。您的一小步就是节约的一大步，加入节水行动，让未来的孩子依然能触摸清澈的溪流，听见江河的奔腾。
1: 中国移动四重礼购机福利来袭，购机享至高500元国补，再享合约优惠礼叠加，以旧换新抵扣，更有手机保全机型一年岁屏免费更换服务，一站式体验让购机更划算，用机更安心。
3: 从乡村的日出到城市的霓虹，时间记录着每一个奋斗的身影。城乡生活广播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0: 助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
1: 这里牧歌悠扬，奶茶飘香，这里圣洁纯净，牛肥马壮，这是内蒙古118万平方公里天赐的瑰宝，展示内蒙古绿色资源，推荐内蒙古知名品牌，每一粒米都有品质保障，每一滴油都不负你的信赖，地道好物用心优选，物美实惠，便捷快乐。爱上内蒙古，爱上生活，好品质。

大家好，你现在正在收听观看的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在每天中午12点到13点播出的爱上内蒙古节目，我是主持人张蕊。今天的节目为本周节目内容的剪辑版，我们把一周节目中的精彩内容剪辑整合，在周末节目中为您呈现，希望能为大家美好的周末生活增添更多乐趣。

砧板上的节奏，烘焙的温度，一桌温暖的美食，一餐家乡的美味。世间万物唯爱与美食不可辜负，人生有温度，生活享品质。爱上内蒙古，爱上生活好品质。

0: 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和大家来聊一聊内蒙古的美食了。如果正在收看我们直播的朋友呢，可能注意到了，在我身旁呢坐了一位资深的美食专家，他总是说自己只是一个这个做饭的，甚至说我就是一个做烧麦的。但是其实哈，我们今天请来的这位专家啊，真的还是比较大的一个咖位比较高的。那么我们要隆重介绍一下内蒙古烹饪协会副会长王志强王老师。王老师您好，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很高兴在这个最美的季节和最美的张老师聊聊我们内蒙古的美食和美景。
0: 是的，那刚才可能我已经透露一点了哈，就是我们今天要说的这个美食呢，就是大家比较熟悉的呼和浩特的烧麦啊。
1: 对。
0: 但是刚才我们也在聊说，烧麦其实大家都非常的熟悉了，不管是从各大平台还是自己的小程序啊，这个推送啊，各种的消息啊，大家可能都知道了这个烧麦是怎么回事儿，也是我们呼和浩特早餐的硬早点吧，必吃的。
1: 没错。
0: 但是我们今天就要聊点不一样的，是吧？
1: 对。
0: 王老师那会儿也跟我说了，说是哎呀，这个烧麦说的太多了，那我们该从哪儿说一说呢？我们就来从烧麦的它这个包括名字和呼和浩特的关系等等的这些文化说起，好不好？
1: 行，既然说到文化了，那我们今天主要聊聊烧麦的文化和它的底蕴、它的历史、它的源流这些。其实不光是我们呼市，全国各地甚至世界各国每个地方呀都有属于自己的地方小吃，是吧？这一个地方小吃呢，它几乎要具备三个基本要素。首先第一个呢，就是产自于当地的食材，这个不难理解吧，就是你当地产什么、种什么、养什么，然后你做什么、吃什么。第二呢，就是在当地流传了几百年或者是上千年的制作工艺，也就是说只有在当地才能做出这个味道，你一挪窝出不来这个味儿了。第三呢，就是深厚的群众基础。不管是哪儿的小吃啊，都是在当地的老百姓祖祖辈辈打小吃这个东西长大的。对于当地老百姓来说，它是有感情的。那么食物呢，除了它本身的味道之外，还有一种味道叫感情味儿。
0: 感情味儿，
1: 什么是感情味儿呢？你比如说儿时的味道、家乡的味道、记忆的味道、妈妈的味道、童年的味道，这都叫感情味儿。
0: 对，
1: 而我们的烧麦恰恰就具备这三个基本要素。所以说，首先食材不用说了，还有这个味道，也就是说，只有在呼市才能做出这个味儿来。
0: 是，
1: 你一挪窝，
0: 换个地方味儿就不对了啊。其实就像好像我们经常说的清水河的水，就能做出当地的这个豆腐和果蛋皮一样。
1: 包括这个炸糕啊，还有这个武川的水，只能做出武川的油面，
0: 只能做
1: 武川的
0: 水。对，
1: 就这个水土很重要。
0: 一方水土养一方美味。
1: 这是我们刚才说的食物的三个基本要素。接下来呢，我刚才您说了烧麦的由来是吧？
0: 其实这个烧麦的名字哈，大家到现在都不知道该怎么写。有的人说是烧带的麦，有的人呢就是说烧这个就麦香的麦哈，因为它是小麦面粉。
1: 对。
0: 但有的人就说这个烧麦全国各地都有，好像也并不独属于呼和浩特。
1: 不是。真是这样的。有人说烧麦源自于我们呼市，这显然是不对的。因为从全世界来说，全世界关于烧麦最早的文献记载有一本书叫《朴通释》。这个朴通释呢，就是当年在800年前元朝的时候记录北京城，也就是说元大都的这个风土人情、人间百态的一本百科全书。就是相当于姓朴的一个人写的一本百科全书，就给孩子们看的，也相当于一个教科书。这个里边就提到啊，就这个上都有很多的

0: 北京城啊有很多的烧麦馆儿林立，有什么各种馅儿的啊，有素酸馅儿的，有肉馅儿的，有菜馅儿的，有甜馅儿的。这个我们公认为全世界最早的关于烧麦的文字记载，也就是在800年前。而我们呼和浩特呢，就说旧城吧，它是公元1572年才建的城，所以到今天呀不过400多年，450多年。所以你要说烧麦源于呼市显然是不对的
1: 啊。
0: 哎，但是为什么烧麦恰恰在我们呼和浩特这么盛行呢？就是我刚才说的啊，就这个食品的小吃的三要素。首先是食材。你看我们从这个面粉啊，离着很近，巴彦淖尔的雪花粉。只有用雪花粉才能做出烧麦皮子来。哎，它非常的筋韧，即便是薄如纸，不塌底，不掉馅，不破皮，而且哎颜色也比较光亮。口感也比较筋道。再一个就是我们土佐旗毕克旗镇产的
1: 大葱，
0: 哎，还有就是我们周边，这个像西蒙啦、四子王旗啦产的苏尼特黑头羊，还有呢就是你看，除了这个大葱、羊肉、还有这个
1: 面皮儿
0: 之外，还能体现一个什么呢？就我们呼和浩特它是一个多民族、多个地区、多种文化融合的这么一个城市，是吧？它是一个，叫多元文化，就是民族融合、地域融合，包括美食、包括民俗都在融合，就从烧麦就能看出来。
1: 对，
0: 你比如说，醋，山西陈醋，你看呼市人大部分都是从山西走西口移民过来的，是吧？所以。这个我们今天的饮食还留有晋北余风，还有呢，就比如说我们在明朝末期，就有当时世界上最大的一个，哎，至少是中国最大的一个贸易商号叫大盛魁，他运送的物资最早运送的就是砖茶，就是从湖北赤壁市，运到这儿，它形成了一条茶叶之路，哎，当时是没有路的啊，当时就是一条驼道商道，叫行销塞北300年，驼载茶香90000里，形成了这么一条茶叶之路，所以你看从湖北又来了茶叶，
1: 哎，
0: 然后这个山西来了醋，包括
1: 全聚居到了我们的呼和浩特了啊，
0: 就从烧麦这个就能看出来，我们这个城市它是一个多民族、多元文化聚集的这么一个城市。
1: 是，所以你看，我们吃烧麦，现在我们有皮儿，有馅儿，是吧？有葱，有醋啊，还有砖茶，其实这都是我们吃烧麦的标配了。
0: 对，
1: 那可能就是因为这种种的机缘巧合，或者是所有的包容性的一个融合，导致了我们烧麦在我们呼和浩特啊盛行不衰。
0: 没错，存在即为合理。哎，你看这个烧麦来了我们呼和浩特以后，其实最早不是烧麦馆啊，不在烧麦馆里，
1: 应该是在茶馆里。
0: 茶馆里，但是当时的茶馆呢，它还兼具着一个功能，就是媒体功能。你像
1: 互相聊天，
0: 哎，你像过去古代尤其清朝的时候，没有电视台，没有广播、报纸、网络，没有这些，但是人们了解信息、了解时事靠什么呢？就是靠茶馆这样的地方。所以茶馆呢是一个信息集散地。到今天我们呼市人还保留着这样的茶馆文化。那么茶馆最重要的是水，是吧？哎，那么除了水还有茶点。我们当时对在清朝的时候，我们规划成的茶点呢，据史书记载有60多种。烧麦是其中的一种，烧带着卖的。
1: 它真的就是烧带着卖的，是吗？
0: 来了我们这儿确实是烧带着卖的，但是人家这个名字已经800年前就已经有了
1: 啊，明白了。
0: 所以我们没必要再给它再往那套，
1: 对，不要纠缠这个名字的问题了啊。
0: 至于说为什么叫我们烧麦有好多种写法，其实这个不光是今天有。在这个清朝的时候就已经有了，那个时候荣祥先生就说过嘛，这塞外文豪就写孙远通志稿的，他就说烧麦易作烧麦烧麦烧麦烧麦烧麦，呼名尽此二字
1: 啊，
0: 啥意思呢？就是烧麦有多种写法，
1: 对，
0: 不是今天才有，古已有之。但是呢，为什么产生这多种写法呢？主要是两个原因。第一呢，是在过去 普通话不像今天这么普及这么标准，全是方言。

0: 过去十里不通风，百里不通俗，方言多，传着传着白字儿就出来了。
1: 嗯。
0: 第二呢，就是识文断字的有文化的少，文盲多。嗯

0: 才能卖，或者是盒子旁的那个烧。
1: 嗯，
0: 有的人说烧麦长得特别的漂亮，像花儿一样美丽，
1: 哎，烧美，
0: 所以叫烧美。你看都有道理，
1: 都有。
0: 其实我觉得这就符合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
1: 嗯，
0: 什么呢？和而不同，兼容并蓄，包容。包容本身就是一种美。
1: 嗯，
0: 所以我们今天，我觉得不用纠结它，非得用哪个字，非得统一规范哪个字。
1: 嗯，
0: 百花齐放不是挺好的吗？包括这个，我觉得从外地人一看啊，我们忽视烧麦有多种写法，反而是我们忽视烧麦的一大文化亮点、文化特色，
1: 反而是我们的特色了。
0: 对，
1: 是，
0: 对，所以别纠结它。另外说到这儿呢，我再说一个，大家都知道，好多呼和浩特的这个烧麦馆啊，
1: 嗯，
0: 它在这个命名上都带个"圆"字，你发现没？
1: 嗯，好像是
0: 啊，各种圆，
1: 对，
0: 各种圆，
1: 什么青城圆、
0: 青春圆、老随缘、
1: 啊，
0: 然后我那儿
1: 圆
0: 什
1: 么，
0: 对，好多都带个圆字、嗯，这是为什么呢？
1: 为什么？
0: 因为刚才说了，烧麦馆的前身是茶馆，
1: 嗯，
0: 这个茶馆呢，最重要的是水，
1: 嗯，
0: 是吧？而我们规划成最好的水来自于玉泉井，
1: 嗯，是，
0: 所以过去好的茶馆呢，都围绕着玉泉井来开。
1: 嗯，
0: 而它的命名上呢，都带一个"圆"字，其中有两条含义。第一呢，告诉人们我用的可是玉泉井的好水，用来招揽生意。
1: 嗯。
0: 第二呢，是一种饮水思源，吃水不忘挖井人，你得有一颗感恩的心。
1: 哦。
0: 哎，所以这个茶馆虽然到今天都没了，退出历史舞台了，都演变成了烧麦馆，但是这个"圆"字几乎很好的保留下来了，
1: 就是源头的源，源水的源、啊、
0: 哎，没错没错。
1: 哎，我们有一位网友问了，说是茶馆文化和走西口有关联吗？
0: 茶馆文化和走西口这个没什么关联，
1: 没有什么关联。
0: 对，因为你像我们全国各地好多地方，尤其是老城区，都保留着茶馆文化。
1: 对，
0: 比如说这个四川龙门镇、比如说广州早茶，
1: 嗯
0: 啊，包括我们忽视的这个茶馆、烧麦馆，它其实主要的功能就是一个信息集散地。
1: 嗯，
0: 人们在这个茶馆里喝茶、聊天、谈生意，
1: 对、
0: 互相交流、沟通信息、
1: 嗯，
0: 哎，增进感情，干这个用的。
1: 哎，嗯，
0: 哎，
1: 但是我们的烧麦也就从这个茶馆当中慢慢的流传出来了。
0: 没错，没错。
1: 嗯，那么这个，和呼和浩特的关系呢？因为好多人说外地也有烧麦，但是都觉得没有呼和浩特的正宗。
0: 嗯，这个为什么我们呼和浩特的烧麦正宗啊？还是那句话，
1: 嗯，
0: 首先是当地的食材，
1: 嗯，
0: 取决了你这个是正宗，
1: 嗯。
0: 第二呢，就是当地的工艺、制作方法、也就是在当地才能做出这个味道。再加上呼市人对他的深厚的感情。
1: 其实说到这个正宗的话，我倒有一个疑惑，到底哪种烧麦算正宗的、羊肉的还是猪肉的，还是说什么三鲜馅的？因为我在外地也吃过很多种烧麦、哪一种算是正宗的烧麦、还是说没有说是一个标准？
0: 这个东西啊，你必须得第一呢是以发展的眼光看这个东西。
1: 嗯，怎么说？
0: 第二呢，用客观的眼光来看这个东西。
1: 嗯，
0: 为什么这么说呢？像每个时期、每一个历史时期，哎，每一个时代，人们对于这个美食的标准是不一样的。
1: 嗯，
0: 你比如说，我们忽视的烧麦啊，它一直在随着社会的发展、随着时代的变迁、随着行业的进步而不停地与时俱进。
1: 嗯，
0: 你看我小时候吃烧麦长大的。那个时候的烧麦跟今天的烧麦可以说是截然不同，翻天覆地。小时候我记得，岁数大一点，就是40岁以上的人都有这个经验。小时候去烧麦馆吃烧麦，尤其冬天啊，你离的炉子稍微远一点，夹起来半兜子全是油，吃的慢点就供住，
1: 供住了，
0: 是吧？
1: 对。
0: 尤其是蘸点醋呢，供得更快。啊，就这人们觉得，哎呀，香，特别香。为什么呢？就是因为那个年代啊，缺油水，肚子里也缺油水，
1: 对，
0: 所以那个年代衡量一个美食的标准叫以油为美，以肥为香。
1: 嗯，所以、
0: 哎、你别说别的，你别说什么食材，你就说油大不大，
1: 油对肉肥不肥吧、
0: 哎，肥不肥吧、
1: 啊？所以当时一开始传统的那个老烧麦，可能就是油大，
0: 油特别大。它的你看我学徒的时候，老师我们说啊，以前的肥瘦肉比例四瘦六肥
1: 啊，
0: 为什么弄下来一兜子？半兜子全是油、是吧？
1: 是
0: 油大就代表着好吃、代表着就这就是标准。
1: 嗯，
0: 那你

0: 在放到今天来说，那今天人绝对不能接受，
1: 太腻了，
0: 太腻了，是吧？
1: 是，
0: 这是一个改变。再一个就是，过去有一句好、行业潜规则啊，好肉不做馅儿，哎，好果不榨汁儿。
1: 啊，我懂这个道理了。
0: 你看这个，这个肉啊，不管是什么肉，它这个部位、后座、腰条、里脊，人家都有自己的用途。
1: 对，
0: 剩下的边角、下料、肚囊、腌皮、筋头、玛瑙，干嘛了？
1: 不
0: 能扔了吧，剁的碎碎的、啊、为什么要剁那么碎，就是因为你吃不出来，怕你塞了牙、所以剁的碎碎的干嘛了、做馅儿，
1: 做馅儿了、
0: 所以好肉不做馅儿是那个以前的行业潜规则，
1: 以前的年代、
0: 现在不一样了，现在竞争这么激烈，好在我们现在是良性竞争啊、竞争什么呢，品质、味道、口感，所以我们现在的这个烧麦馆用的肉都非常的好，全部都是后座，后腿肉，肥瘦肉比例自然的一肥九瘦或者是二肥八瘦，切成丁大丁，就是为让人们吃出肉感来，就是嚼的嘴里有肉感，哎，这是现在的时代，
1: 这是好的啊、烧麦馅了，这就是非常好啊、
0: 这又是一个变化，还有就是过去有一句话叫唱戏的腔，厨师的汤，烧麦的姜，
1: 姜很重要吗？
0: 姜是区别于饺子和烧麦的最大的一个标志。
1: 我还没有注意到，就是饺子里面它不放姜，
0: 饺子的姜
1: 放
0: 的少，很
1: 少，
0: 烧麦放
1: 的
0: 很多，
1: 多
0: 到什么程度啊？过去一个比例，一斤肉，一斤二两葱菜，七两姜。
1: 啊，我的天哪！
0: 现在是一斤肉，不到二两姜。
1: 为什么要放那么多姜？
0: 因为唱戏的姜，厨师的汤，烧麦的姜。
1: 这个姜的作用，它是
0: 姜主要是第一来是发汗，再一来是眼味儿，然后这个姜和烧麦搭配起来啊，特别的搭，尤其是冬天吃的时候啊，所以时间长了，烧麦和姜就成了我们这儿的一个就是标志性的一个搭配，
1: 就是老搭档，
0: 必须得有，老搭档，现在不行了。过去你不用吃烧麦，从烧麦馆一走一过，你就能闻见浓浓的烧麦味儿。但是现在不行了，现在你说吃了烧麦一天嘴里全是烧麦味儿，让人家黑眼，让人家讨厌。所以现在的年轻人尤其是特别注重这个，它不符合今天的礼仪了，社交了。
1: 所以我们现在的姜用的就很少
0: 了。少了。尤其是外地人，他接受不了那么辣的东西。所以呢就是越来越少，越来越小。在不吃烧麦味儿的前提下，标志下，这个烧麦的姜越来越小，这也符合了现在人的这个美食的越来越，怎么说呢，比较柔和，不能太浓烈激烈，人们吃不了，
1: 口味上面的变化，
0: 对，与此之同时呢，除了这些之外啊，还有烧麦现在个头越来越大了，
1: 对，
0: 小时候我记得一个被子里能夹八个烧麦，现在夹四个就满了，说明现在的烧麦几乎是二三十年前的两倍大，越来越大，这也是竞争嘛。其实这种竞争对于消费者来说是个好事儿，
1: 好事儿，对的。
0: 还有呢，就是我们今天的烧麦店，过去呢乌烟瘴气，餐巾纸遍地，进去的人叼着烟，现在不是，
1: 环境差一些，现在
0: 的环境
1: 都很好，
0: 越来越好。有的各种品味、各种主题的，尤其是有时候我们这个老胡氏的那种。情怀啦，格调啦，韵律啦，全部体现在你的装修和你的环境里，包括服务也越来越好了。还再说说烧麦这个外围的，除了烧麦之外，我们其实还有砖茶啦、醋啦、辣椒啦，其实这些也越来越好。对，砖茶呢，大家都知道，我们内蒙人爱喝砖茶，但是不产砖茶。
1: 对，
0: 它全部来自于这个湖北赤壁市，赵里桥杨楼洞镇。其实这个砖茶是个统称，我说的不严谨。统称它有十多个分支，有这个青砖、康砖、花砖、米砖、乌砖、黑砖、福砖等等等等啊。我们内蒙人只喝青砖茶。因为青砖茶呢，它属于自然条件下冷发酵，发酵工艺周期比较长，所以它的口感呢比较柔和绵软。所以这么多年了，400多年了，我们内蒙人只爱喝青砖茶。这个青砖茶呢，既能解腻，也能助消化。慢慢的就成了烧麦最完美的搭配。
1: 嗯，哎，所以我们现在一吃烧麦的话，它的标配有这么几样：砖茶、青砖茶必须的啊，这是解腻的。然后呢，就是辣椒和醋，
0: 对，
1: 对吧？
0: 对。

0: 这都是标配。这各位外地的小伙伴哈，如果正在听我们的节目的话，来到呼和浩特想吃烧麦，这些标配请你配好了。那我记得之前我们有一个就是东北的朋友哈，来呼和浩特，然后他自己拍了一个段子，
1: 嗯，
0: 他就吃这个烧麦，我们看他那个段子，他吃的挺香，但是我们当时就发现了问题，哎，你怎么没闹辣椒啊？好多人围着就围观，就说不行，这个吃法不对，赶紧给他纠错，就特别有意思。所以你看，我们老呼市人其实都是知道怎么吃烧麦的啊。
1: 对对，其实烧麦馆对于呼市人来说呢，你不管走到哪儿，走到天涯海角去，你都忘不了自己家乡的那个味道，
0: 那口，
1: 哎，这就是一种乡愁，
0: 是。
1: 是一个人一辈子挥之不去的一种乡愁，
0: 嗯，
1: 就是我刚才说了，感情味儿、家乡味儿，
0: 嗯，
1: 儿时的味道，童年的味道，记忆的味道，
0: 是，
1: 哎，
0: 啊，所以说，你看，有的时候说妈妈的味道，妈妈是什么味道？妈妈的味道其实就是妈妈做的那一口饭，
1: 对，
0: 是吧？可能是一碗拌汤，或者是这个一顿馅儿啊，
1: 对
0: 啊，做的一碗面啊，都有可能。
1: 我在北京待过好多年，8年，就当过北漂嘛，
0: 嗯。
1: 那会儿想家的时候呀，其实就是想这个，哎，妈妈的味道啦，家乡的味道，
0: 家乡的味道啊，
1: 哎呀，感觉这才是。回了家以后就是直奔烧麦馆，哎，这才是，哎呀，魂牵梦绕，吃上这一口了，
0: 解了馋了，
1: 踏实了。
0: 对，嗯，
1: 所以这种东西啊，只有在当地人，就是每一个呼市人，他能理解。也许你在呼市的时候理解不了，
0: 嗯，
1: 但是你一旦出去以后，
0: 嗯，就
1: 离开家乡的时候，一下这个烧麦就变成了你的魂牵梦绕，挥之不去，而且伴随终生的一种乡愁，
0: 嗯，思念哈，
1: 思念
0: 牵挂，
1: 就是，
0: 对，哎，那么我们现在呢正在播出的呢是爱上内蒙古节目，来自于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在每天中午12点到13点陪伴大家的节目。那么此时此刻我们邀请到的呢是内蒙古烹饪协会副会长王志强王老师来做客节目直播间，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呼和浩特的传统味道烧麦哈。大家如果要是有什么问题的话，也可以随时给我们留言。我们现在呢开通了奔腾融媒乡村振兴的视频号，大家可以搜索微信搜索视频号奔腾融媒乡村振兴，就可以找到我们正在直播当中，可以有什么话可以给我们留言，也可以问一问啊，咨询一下王老师哈。那王老师，我们今天再来聊聊烧麦呢，其实就是很多朋友都说我在吃烧麦的时候不太会吃，刚才的王老师已经给解决了哈，就是我们要有醋有辣椒，对吧，然后有砖茶配上吃。那这个什么样的烧麦是算是这个最好的
1: 正宗的标准的？有我们有标准，我们呼市人吃了几百年烧麦了，他已经形成了总结了一套自己的标准和吃法，
0: 说一说
1: 啊。你比如说，首先这个烧麦啊讲究三度，
0: 哪个度？
1: 第一是速度
0: 啊，度啊，
1: 就是熟了以后赶紧端上去吃，
0: 为什么
1: 别等？
0: 嗯，
1: 有了速度才会有温度，
0: 嗯，
1: 有了温度才会有鲜度和香度
0: 啊。
1: 人家俗话说一热抵三鲜啊，
0: 哦，
1: 这个烧麦必须是刚出笼的时候你拎起来它才那种摇摇欲坠，是吧？过去胡适人讲它叫拎起来是个灯笼，放下些是个坛子，拎起来是个茄子，放下些是个碟子，拎起来一条线，放下些一张饼，是吧？古人叫垂垂如细囊，团团如小饼。哎，我这么一说，你有画面感？
0: 有画面感了。
1: 哎，所以
0: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画面感啊？就是
1: 摇摇欲坠，
0: 对，
1: 不塌底，不露馅，不破皮。嗯，
0: 但这个前提是它是必须很热的情况下。
1: 对对对对，没错，你不能凉，一
0: 凉
1: 凉
0: 了就出不来了。对。
1: 哎，就好多这个老呼市人吃烧麦啊，端上笼以后，第一时间，你看行云流水一套动作。
0: 嗯。
1: 端上笼以后，第一时间把这个筷子在茶杯里蘸下水，再夹这个烧麦。为什么要蘸水呢？你要不蘸水的话，有时候这个筷子直接夹烧麦就容易粘住
0: 啊，粘在这个筷子上了，皮儿和筷子粘在一起了。
1: 这天天吃烧麦的人都有这样的，
0: 对，都有这种
1: 经验。一看你就不天天吃烧麦。这个首先在自己的茶杯里，反正自己不嫌弃自己，哎，蘸一下，
0: 嗯，
1: 这个筷子蘸了水了，再夹烧麦它不粘，
0: 嗯，
1: 然后就一个一个的赶紧给它翻开翻起来，否则的话你翻的晚了，你再有时候就粘
0: 了
1: 粘笼了，一粘笼你再翻塌了烂了撕烂了，是吧？
0: 对对，
1: 哎，所以是这个呼市的老饕老吃货老呼市人一定是这么做的。
0: 哦，
1: 然后 别着急，先给。

0: 它翻起来，你也不用担心一会儿粘了凉了。
1: 嗯，
0: 必须是趁热吃，趁热吃的话才能体现出我刚才说的那一系列这个特点来。
1: 嗯，
0: 是吧？拎起来是个灯笼，放下是个坛子。你要是一晚了顾聊天了，没吃，
1: 嗯，
0: 再拎起来就僵了，一僵就硬了。
1: 嗯，它就没有那个效果了，
0: 那就没那个效果了。
1: 会不会也是直接影响口感了？
0: 会的。再晚一会儿的话，那个烧头就干了。
1: 嗯，
0: 你见现在这个烧头越来越大，
1: 就烧麦的那个头像小花儿似的，
0: 那个花嘴子越来越大、
1: 嗯，
0: 所以那个东西绝对不能时间长了不吃，那个、干了，一吃
1: 干了硬了，
0: 拉嗓子拉舌头
1: 是、嗯、
0: 哎，所以一定是赶紧吃。
1: 嗯、这是热度，
0: 讲究个速度。
1: 啊、
0: 第一
1: 是
0: 速
1: 度啊、
0: 哎，有了速度才会有温度，
1: 温度
0: 有了温度才会有香度
1: 啊，
0: 所以这三度是互为前提的。
1: 嗯嗯，
0: 哎，有了三度才会有刚才说的那系列标准
1: 啊。
0: 哎，这是来呼市吃烧麦的讲究。
1: 嗯、
0: 好多人问我这个，你们这个烧麦的味道到底是什么呀？
1: 嗯、
0: 我说这个烧麦的味道啊，你看除了烧麦本身的味道，还得有你刚才说的。砖茶、茶叶，还得有辣椒，还得有
1: 醋，
0: 还有一个味儿，
1: 什么？
0: 你能想到吗？
1: 我不知道，我觉得这已经是标配了呀，完成了。
0: 还有个味儿非常重要，那就是烧麦管的那种，嘈杂的、浓浓的那个
1: 氛围的味道，
0: 那个氛围。对，其实我把它理解成一种市井气息，
1: 啊、
0: 一种生活
1: 气
0: 息，一种人间烟火。
1: 哎，
0: 只有在烧麦管里，哎，听着大家。家长里短唠着嗑、
1: 嗯、
0: 谈着生意、
1: 嗯、
0: 再吃着烧麦
1: 才有
0: 感
1: 觉，
0: 这才是我们呼和浩特烧麦该有的味道。
1: 哎，这个也很有意思。嗯，行，这个让我回味无穷。我还在想刚才王老师说的这个画面哈、啊，在茶馆里面，然后吃着烧麦，大家一起唠着嗑儿，时不时的喝口砖茶，再蘸点醋和辣椒，颠一颠，吃到嘴里。
0: 这个还有什么呢？
1: 嗯，
0: 还有我们这儿好多吃法，你比如说，我们还有一种吃法就是被子夹烧麦，你吃过？
1: 嗯，听说过，没吃过。
0: 你看你不是晋城人，我们晋城长大的，小时候吃不起烧麦。就买个被子、
1: 嗯、
0: 哎，一个被子夹上烧麦，既解了馋了，又顶了饱了，还关键还省钱、
1: 嗯、
0: 所以这个被子夹烧麦过去呢也管这个叫蛤蟆含蛋。
1: 呵呵，蛤蟆含蛋、
0: 哎
1: 很形象。
0: 大家都知道我们呼市的这个被子啊可以夹一切，
1: 对，
0: 你只要是吃的东西都能夹进来。
1: 嗯，是，
0: 哎，所以这个被子的包容性，这就是一种包容性。
1: 嗯，
0: 这就也是我们这个就像我们这个城市一样啊、
1: 嗯、
0: 我们呼市其实就是极具包容性的一个城市。
1: 哎，
0: 你不管是什么人、
1: 嗯、
0: 啊，你什么民族什么地区，你是穷了富了来了这儿，只要你打拼，只要你努力，通过你的奋斗，
1: 嗯，
0: 总能找着你的一席之地，
1: 嗯，
0: 总能创造出你的美好生活。
1: 是，
0: 这是一种城市，
1: 这是我们城市的一个特性。
0: 对，
1: 嗯，
0: 所以说这个美食它也是有性格的。
1: 对，
0: 你看我们一个地区的人有性格，地区有性格，美食也是有性格，
1: 也有性格。嗯，
0: 你比如说东北人，
1: 嗯，
0: 北方人吃饭、
1: 嗯、
0: 特别的豪放，
1: 对，
0: 豪爽，
1: 嗯，
0: 啊，恨不得一个锅都
1: 端上来
0: 啊，大碗，
1: 大盘，大碗，
0: 量也大，
1: 对，
0: 是吧？
1: 是，
0: 酒也得大口喝，肉也得大块吃。
1: 嗯嗯，
0: 到了南方呢就不一样了，
1: 嗯，
0: 比较的
1: 小巧精致啊，
0: 哎，
1: 就跟南方的人一样，
0: 哎，对、
1: 啊，
0: 比较细腻，比较缜密，
1: 对。
0: 但是你看我们北方人啊，我觉得看似大大咧咧粗犷豪放，但是他也有一颗细腻的内心，
1: 粗中有细啊，看起来
0: 就像烧麦一样。
1: 是，
0: 烧麦这个东西啊，你别看你比如说倒皮儿，
1: 嗯，
0: 它是很细的，
1: 嗯，
0: 倒到那么薄，
1: 嗯，
0: 它需要你的技术含量很高的。
1: 哎，
0: 比如说拌馅儿，它对于每一个味道的把控，一个细节的，那个是很，这个很深的。
1: 对，那如果外地的朋友来到呼和浩特的话，我们也邀请大家吃一笼烧麦。那么我们现在如果想要吃烧麦的话，您主推哪里呢？因为咱们现在好像是有专门的吃烧麦的地方。
0: 我们呼和浩特的啊，烧麦一共有，哎、
1: 嗯，
0: 反正是现在十就是。实际一点的说啊，它有2400多家、
1: 嗯、啊，这么多，
0: 哎，这是保守估计2400多家、
1: 嗯嗯、
0: 因为我们是行业协会嘛，
1: 嗯，
0: 它给我们带来的每年的产值，就是营业额加起来将近60亿
1: 啊，
0: 而且给我们带来了无数的上下游产业链，
1: 嗯，
0: 也给我们带来了好多的相关的直接的间接的就业人口，
1: 嗯，
0: 包括给我们这个城市带来的文旅，知名度。这个小烧麦在我们呼市一直在做大文章。
1: 大文章，
0: 对。
1: 哎，那我们如果要是这个外地的朋友来呼和浩特吃烧麦的话，真的是任何一家是不是都可以？
0: 都可以，
1: 都可以。
0: 但是我觉得啊，就是因为我是旧城人嘛，
1: 嗯嗯嗯，
0: 因为我走惯了，我觉得旧城的烧麦更有刚才说的那个市井气。
1: 哎，
0: 就包括我们旧城有烧麦一条街，有40多家烧麦店，
1: 哎，
0: 那儿的市井气就
1: 更浓了。大家如果想去的话，也可以哈，搜一搜我们的呼和浩特烧麦店，烧麦一条街都是可以去的哈。那么最后呢，还是要提示一下大家哈，来呼和浩特吃烧麦，按两啊，点一两，
0: 哎，
1: 二两啊，可
0: 千万
1: 别按斤。
0: 对，一两一笼，一般一人一两就够了。
1: 就够了。好的，非常感谢王老师今天做客节目，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呼和浩特的美食烧麦。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观看《爱上内蒙古》，我是主持人张蕊。今天的节目为本周节目内容的剪辑版，精彩内容正在播出，欢迎您的持续关注。欢迎大家回来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爱上内蒙古》，我是主持人张蕊。说到吃饭的礼仪和习俗啊，我相信大家都能讲出很多。尤其呢是在过年期间，全家老小围坐一起吃团圆饭的时候，好多习俗或者好多讲究可能都要带出来了。那说到内蒙古的饮食，也是有很多的习俗和讲究在里面的。这些习俗呢，可能都是代代相传，一直传到现在，大家依然遵循的。接下来我们就共同聆听有滋有味内蒙古时间习俗。
1: 山珍海味不及家乡的一席珍贵，不管身居何处，一方水土滋养出的一方食俗，如同天生血脉流淌在味蕾，也萦绕于心间，挥之不去，化为思念。内蒙古人的席间滋味不只有草原的粗犷、土地的馈赠、河流的垂青，让天地风物浓缩于一方餐桌。于是那些脱胎于时光的食俗便凝练为风味决然的岁月心路。
2: 我从小就黄河边长大的，这条河给我们祖祖辈辈带来了很大的效益，对我们来说是很重要很重要的。
1: 黄河奔流不息，形如巨大臂弯，将内蒙古自治区的中西部地区揽入怀中，滋养出丰美富饶的河套平原。这里是位于呼和浩特市西南的托克托县，黄河上游和中游的分界点。
2: 将来我们要给子孙后代也留一个好的感觉，让子孙后代下来也保护好这条黄河。
1: 老秦从出生起就从没有离开过家乡，每天早上他都会驾着一叶小舟清理附近的河道。如今母亲何阿姨开始休养生息，老秦搞起了鱼塘养殖。河套地区有着种类繁多的原产河鲜，鲶鱼、河虾、河蟹无不是远近闻名的特产，但它们却并不是老秦最看重的。经人工繁育而来的黄河鲤鱼是老秦的鱼塘里名气最大的河鲜。黄河鲤鳞片金黄，鱼鳍藏红，

0: 须长，骨薄，鱼肉肥厚。在内蒙古河套地区的吃鱼食俗中，黄河鲤一向是顶流网红。
1: 哎呀，今天这水上不错哇、啊！
2: 不错。
1: 哦，我看看这鱼啊。
2: 行，你看啊，你挑啊。
1: 哎呀，菜了条鱼不赖。哎，这个。
2: 这是长黄河鱼，你看这尾巴。
1: 这个就是。
2: 看这尾巴红的，我还一会儿就会尝尝你手艺。
1: 哎，好了。
0: 王长是老秦的发小。在托克托县经营农家乐的他，最擅长的就是烹鱼。入秋之后，进入旅游淡季，老哥俩也终于有时间吃一顿早已约好的家宴。黄河鲤虽然肥美，但也有一个避不开的缺点，那就是土腥味重。如何解腥提鲜？炖了几十年鱼的王长自有妙招。脱线辣椒可谓炖鱼神器，大力冲碎，瞬间浓烈扑鼻，这是托克托县最具辨识度的风味气息。
3: 今年料了有多少？
1: 有12-13万斤。
3: 是的。
1: 嗯，是的。
3: 我看上面干了，下面还不行啊。
1: 这个底下有点折腰啊，上面晒受太阳光多一点。
0: 吴宝林是一名资深的食材猎手，脱线辣椒常年出现在他的采购清单里。而这一次，吴宝林要拉走的辣椒总计超过40吨。
3: 脱线辣子是我非常钟情的一个辣子，它这个既有肉，含有辣味儿，还有一个炸出来之后做出辣椒粉来有一个淡淡的甜味儿。
0: 因为形似灯笼，所以脱线辣椒也被称为灯笼湖。它原产于黄河岸边的狭长地带，这里既是沙质土壤，又在向阳坡，可谓占足了天时地利。独特的小气候赋予脱线辣椒肉厚油足、色泽艳丽的特征。由于含水量低，脱线辣椒并不适合鲜食。经过几百年的辩证，当地只保留下一种做法：晒干。所以，每当辣椒丰收，就能看到千家万户一片红的景象。不论街边商贩、农家主妇还是餐厅大厨，都在演绎着自己的铿锵节奏。当辣椒粉身碎骨，滚烫的胡麻油让它获得涅槃。不论热腾腾的拉面，还是烧到骨酥皮烂的肉食，都能被这一勺辣椒激活生命力。在托克托县，这是一种百搭的神奇调料。辣椒面已经备好，而这只是王长烹鱼之道的冰山一角。
1: 西红柿一般的放在鱼里边的好处很多，它能代表土，哎，增加那个肉的那个筋度。另一方面，这萎了容易掌握，粗的话不容易掌握它那个酸味。
0: 千滚豆腐万滚鱼，这是流传在厨师圈的一句格言。黄河鲤肉质紧密，比一般的河鲜更耐煮。一个小时，让汤与鱼深情相拥，互诉衷肠。鲜鱼虽美，也要五谷作陪。席间主食同样出自代代流传的食俗。这些罐子里存放的是河套人家常备的一样食物——梅子酸浆。
4: 这个日常生活当中，人们就离不了这个酸饭，隔三差五都得吃一顿，几乎家家户户都在吃。
0: 要暖穿皮子，要饱吃梅子。

0: 在内蒙古西部地区，梅子曾是最主要的粮食作物之一。相传在古代的一次黄河船运途中，梅子因雨水而受潮，船工饥不择食煮成饭吃，却发现酸甜可口，生津开胃，于是便造就了这一食俗。
1: 十来分钟以后，锅里头的米跟叭叭发出那个锅巴的声音的时候，这个时候咱们的焖饭就熟了。
0: 酸饭出锅，夜幕降临，一锅香浓汤汁的滋味精华已被这条黄河里照单全收。一条肥鱼，几样河鲜，虽貌不惊人，却是核桃人家的一席乡愁。
2: 都串串，都串串，串着鱼，看这鱼咋了。
3: 叉叉萝卜刀的鱼，
2: 这出去要要好卖了，我说这鱼可不来了，都要看出入不着
3: 眼，收拾。
0: 黄土高原遇到土木特川，农耕绵延，江河辗转，多样的文明在黄河的滋润下把酒言欢，所以在托克托县，再不起眼的食物都可能脱胎于融汇百年的食俗。对于开早餐店的李彦明来说，凌晨四点起床是正常的生物钟时间。让这家小店声名远扬的并不是一道美食，而是一种大名鼎鼎的早点套餐，它出自当地乡村宴席的食俗。按照惯例，到店里要做的第一件事儿就是给十几年的老汤补料。不过，这料着实有点豪。猪肘、鸡架、鸭架，给老汤添加的并不是酸甜辣咸，而是香腻浓鲜。李彦明给自己这锅汤起名三鲜汤，神仙的鲜。
4: 这汤锅啊，是我们团县办事业缺不了的，九夕当天啊是必须吃的。现在生活好了，就成了我们这最出名的早点。
0: 好的滋味也需要载体，主料只是平凡无奇的豆腐，但平凡之内却暗藏不凡。李彦明只选用当地的黑水泉豆腐，这种豆腐的个性之处在于用江水点卤的同时必须用中火持续加热，豆浆温度维持在90摄氏度左右。黑水泉豆腐孔隙密布，还带着一丝淡淡的焦糊，所以也被当地人称为糊巴豆腐。这种豆腐质地硬，久炖入味才是它最好的归宿。各路英雄，狭路相逢。黑水泉豆腐、三鲜老汤，加上一勺霸气外露的油辣子，恰如八仙过海，各显其能。
4: 咱们这个脱蟹汤锅呀，就是这个辣油呀，是为了保鲜还嫩，它又不干。
0: 当准备工作全部做好，东方已然破晓。
1: 咱们来三个高，一碗汤，一碗汤，三个高，速度快点，而且还着急的了。
4: 好的。
0: 经过2小时静置，这锅豆腐汤的味道早已。

0: 再次入锅，一把土豆粉条丰富了口感与营养。
1: 包饭好了，
0: 豆腐筋道，粉条滑爽，吃上一口提神醒脑，满口鱼香。粉汤开胃，但要吃饱还需要搭配炸糕。粉汤与炸糕是当地早餐的一对神组合，合称为汤糕。它原本出自乡村地区婚丧嫁娶的习俗，是在重要宴席
1: 当天
0: 早晨要吃的食物。脱馅炸糕取材黄米面，独特之处在于咸口的馅料。沙软的土豆泥调和韭菜和胡麻油，组合出丰富的味觉。如今的人们不再墨守成规，从席间食俗中脱颖而出的美食，早已成为想吃就吃的熟悉滋味。食材的碰撞，手艺的杂糅，英雄不问出处，但求风雨同路。食俗的交融互知，在内蒙古比比皆是。对于老李一家来说，今天是个值得庆祝的日子。举家乔迁，生活辞旧迎新。邻里街坊都来帮忙，按照风俗，主人要准备佳肴以表谢意。
2: 好点儿。
3: 正不正？
2: 哎呀，咱白摘了。
3: 哦，
2: 吃上好点。
3: 哎呀，传统啊，清蒸鱼儿肉
2: 啊，好哈，坐好啊，
3: 坐这边，
2: 坐这边
3: 啊，吃好哈好啊。
0: 老李特意买了一大块山羊肋排，这是当地村宴上必须的食材。鸡鸣响三省，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地处山西、陕西与内蒙古的交汇处，是以前人们走西口的必经之地。三省交汇，让这里的食俗别具风格。
1: 这个红葱呀，它不跟别的葱就不一样。别的葱呀可以生吃，这个葱呀你就吃不成，辣的不行，味太浓了。做这个清蒸羊肉就叫这种葱才行了。
0: 红葱产自准格尔旗当地，和其他的葱类相比，红葱含有浓度更高的硫化合物挥发油。山羊肉的中链脂肪酸含量较高，所以膻味更重。红葱好似内藏鲜辣的缓释胶囊，一个小时的炖煮，让滋味的神韵慢慢释放。
4: 真
1: 搞
4: 子来
1: 的，肉圆肉管饱了啊！
4: 好，
0: 随着最后一车家具登堂入室，美食的出锅也进入倒计时。剔下精肉，切成肉条，填满大碗，原汤一浇，和早已备好的各色菜肴同蒸一锅。这种古老的烹饪形式发源于中原地区的农耕文明，它有一个通俗易懂的名称——六大碗。
1: 哦，六大碗了！
0: 不论在什么地方，数字加大碗的美食组合，总会随时代而变化。而在准格尔旗的六大碗中，清蒸羊肉却是亘古不变的头牌主打。荏苒时光中，内蒙古人的吃羊风俗早已和中原文化相伴相生。在中国的汉字当中，鲜是由鱼和羊组合而成的。在内蒙古，羊自然是餐桌上绕不开的话题。要吃鲜嫩，只需铜锅炭火加清水一瓢，天然去雕饰，鲜美正当时。 如今，内蒙古厨师还在绞尽脑汁让鲜嫩升级。精选羊肋嫩肉，切成一口一块的大小形状，先冰浸，后炖煮。利用热胀冷缩的原理，让瘦肉纤维先紧后松，带来更加软嫩的口感。有巧思，有颜值，令席间食客耳目一新。内蒙古人不仅擅长烹羊，还将这种高品质食材融入席间礼节。恰逢母亲寿诞，牧人夫妇要用一种草原宴席上特有的饮食形式为老人庆寿。
1: 家人들어다는수성하나가라고안돼하는데고추타라고는선배팀내기말차이신우지그안된대로
0: 羊的颜值要高，头上必须戴角。长了四颗大牙的两岁洁羊，肉质肥腴，膻味较轻，是牧民公认的上等货。
4: 你老少吃的是这怎么干嘛？当不到大哥，他们吃着
0: 这个，男人吃的那玩意。既然是寿宴所需，烹饪的形式必然与平日不同。整羊要分成七大件。从腰窝慢慢往前摸，数到第四对肋骨时，切肉断骨。这块带尾的脊背肉是最重要的一件，也是整道美食的门面。这种宴席特有的礼制，被当地人称为羊被子。蒙古语称羊被子为乌茶宴，是当地蒙古族牧民的餐中至尊，也是喜庆宴席上毫无疑问的主菜。羊被子要炖煮两个小时才能有最好的口感。趁这个时间，妻子乌兰奇吉格的家传手艺也要上演。当地人清理羊肠有独门巧技，割一小块羊肺塞进羊肠，双手交替捏紧，让羊肺慢慢从羊肠内通过，如同一块软弹粗糙的海绵，连吸带刮，把羊肠内部清理干净。这是在旧时缺乏淡水的游牧生活中诞生的饮食智慧。羊油、羊血和羊汤的组合出自地道的传统食俗。荞麦面调和的面糊让血肠更加饱满。花椒粉和干姜粉并非出自当地，却让这种草原佳肴有了更加均衡的味道。虽然是自己的寿宴，但老人却绝不会对厨房之事撒手不管。羊杂的料理费时费力，需要两代人齐心合力才能完成。夫妻俩对时间的把握可谓精妙。当羊杂出锅，牧人烹饪的羊被子火候正好。这个木托盘的尺寸是按照羊被子的摆盘量身定制。此时蒙古包内已经奏起欢乐的乐曲，一盘羊被子带着满满的祝福粉墨登场。

0: 敬天地神灵，礼座上贵宾，礼节与时俗在这一刻定格为圆满和幸福。
1: 来，我们的。

0: 内蒙古很美，美得让人心动。这片118.3万平方公里的热土，讲述着历史的风骨，歌颂着勤劳的民族，抚慰着生活的忙碌。水土交织万物，时光好似熔炉，各民族像石榴籽那样紧紧抱在一起，在内蒙古的苍茫天地间留下千家万户幸福满满，传颂有滋有味时代美谈。
1: 好了，朋友们，今天的爱上内蒙古节目周末剪辑版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观看，我们明天再见。

耕耘此刻，收获未来。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

0: 跃马扬鞭，笑谈古今多少事，纵横驰骋，悲欢离合总关情，绿野舒畅，
1: 长篇小说《关东秋夜》第三部第25集。爷爷100岁了，在整个关外都是个奇迹，拜佛的人们敬重的都叫他老神仙，凡是来青岩寺的香客都以能目睹到老和尚为荣耀。回到禅房，又是一阵茶香。
2: 阿弥陀佛，你们上山的时候比湿了吧？
3: 太爷爷问起话来总是一句到位，红英奇怪地四处看，好像太爷爷的房子里有什么秘密。
4: 太爷爷，你怎么知道的？你能听见呀？
3: 爷爷看着红英，手指着自己说：
2: 太爷爷是老神仙嘛，自然什么都会知道的。
4: 太爷爷，伊乌驴山的冬天太美了，我和姐姐作诗都不用想，滔滔不绝的就出来了。
1: 爷爷听了哈哈大笑，回过头来对着笑罗说：
2: 哦，哈哈哈哈，这话不就是你当年说的吗？
1: 爷爷又转过脸去对那两个小家伙说：
2: 驴山的冬天景色能给人以安宁平和之感，忘记日常生活的苦恼，那诗句自然会流淌出来。
3: 红娟编着她的短发，撅着嘴娇声说：
5: 太爷爷您讲得真好，爸爸说您是武将，怎么有这样好的文采？
2: 哦，孩子，太爷爷活的时间长了，自然知道的事情就多。再告诉你一个秘密，文武是兼通的。
3: 弟弟红英挤过来拉着太爷爷的胳膊问他：
4: 那练武也会长知识？
2: 嗯，这可自然，不信去问你的父亲。
3: 红英把刚才在上山路上的比赛都讲给太爷爷，然后他又晃了晃太爷爷的手：
4: 太爷爷，您满肚子的故事给我们讲一个吧。啊，
2: 哦，哈哈哈哈，啊，好，我给你们讲一个当年对诗的故事吧。
3: 今天爷爷的心情特别好，他立刻就答应了。
2: 那还是50年前，在北镇有关东三才子，那其中一个人叫刘春郎，做了许多诗歌，那些流传的落花诗、游仙诗、题翠云屏都是他的作品，可是我却一直没有见过这位大才子呀。
3: 这刘春郎最喜欢白居易的诗，更渴望他诗中的意境。见则苦动馁，贵则多忧患，唯此中隐士至身极且安。这刘春郎举家搬到伊乌驴山上来，经常去寺庙与人饮茶对诗，只有这时候才快乐至极。伊乌驴山山清水秀，四季有着看不完的景致。
2: 有一回呀，众多文士来青岩寺拜佛， 我要他们品茶。众人中文帖有署名刘春郎，我见此人瘦弱如孩童，羞怯躲人后，衣冠不整，步履摇晃，不觉心中有些失望。可大家指明此人真为关外三才子之一。我那时呀，虽然战袍已脱，但入佛门不久，尚有锐气，心中略有不服，定要比试一下。
3: 爷爷停了一下，接着说：“
2: 当时啊，众人起哄，要茶师相对，四季全满，香茶一杯，半茶为起，七步为止。就是举杯思索，七步行止，杯茶喝尽，诗文四季。我试着思索春夏秋冬，端茶饮尽，七步已到。”
1: 当时为了表示客气，爷爷请刘春郎先来，没想到人家茶饮半杯，刚迈四步，口吐诗句，滔滔不绝：“桃梨花盛春天来，山间坡满树树开，漫山白雪佛沁香，依山乌驴岭上栽，盛夏炎鹤流瀑布，冷气博荡天河渡，暑气顿消冰寒至，燎原皇家念佛处，金秋梨果弯枝头，伸手摘取品尝忧，天宫瑶池仙佛会，嫦娥闻香在此留，大雪飞天入冬季，崖畔青松撑天地，寒夜具有比诗画，青岩寺里好情趣。”
3: 听罢，大家掌声不断，赞口不绝。
2: 我当时啊，真是自愧弗如，羞于好胜啊。
3: 爷爷笑着说到这儿，戛然而止。人们都细细品味着四季诗里的味道，只有红娟和红英瞪着眼睛看着太爷爷。
5: 太爷爷，您的诗呢？
2: 哦，呵呵呵，倒忘了。后来我还是杯茶七步，认真地念给了他们：“春季登山览胜景，夏热深谷叹幽行，秋日收获不得闲，说禅论道在东陵。”
3: 爷爷又接着说：“
2: 四不吟四诗，此事我牢记至今呐。后来我与他交友之深，不得不服这关外才子呀。”
3: 红英和红娟大声地拍起手掌：“太爷爷的诗就是好，就是好。”笑罗瞪了一下眼睛，这两个小东西吓得不敢再乱说话了。笑罗小声地对他俩说道：“
6: 哎，红娟、红英，太爷爷这个故事你们知道是啥意思吗？是在开导你们为人不可傲气，时刻要谦恭为上，你们懂了吗？”
1: 除夕的下午，百岁爷爷下山了。他不用任何人搀扶，每步都稳稳地踩在石板上。到王屯后，全村的人都出来跪在地上给爷爷磕头，那可是仙佛呀。回到王家的院子里， 孝罗的阿玛额娘领着全家人跪迎老人家，还要三叩首。爷爷说：“
2: 此乃俗礼，自家人就免了吧。”
1: 家里人多，孝罗搬来了太师椅，在正房的门前，老法师慈眉善目地盘腿坐在椅子上，包括卫兵等几十口人为老人家行跪礼鞠躬，三呼长寿。爷爷嘱咐孝罗的父母：“
2: 百岁年龄为寿数之极，双足已踏仙境也。时日不论长短，我必将谨记菩萨教诲，反复诵其经典，精神已随佛足而去，凡体肉态不管置身何处，家人尽可放心，不必罗走。未来此地战乱纷繁，遇事要进青岩寺一躲，可避灾难。孩子们入关习武学文，日后方有前程啊。孙喜雅蛋儿和英子，你二人过来。”
3: 鸭蛋儿和英子看到爷爷在招手，惶恐地跪到前面，静听爷爷教诲。爷爷对二人嘱咐说：“
2: 看你二人前后相距甚远，这是心中本妄物流未尽也。人生一世，亲情、友情、爱情三者缺一不可啊，缺一者以为遗憾，缺二者视为可怜，三。”

0: 年夜饭家里摆了六桌，爷爷年龄大了，几乎没动筷子。他坐在爷爷，又在默默地念经呢。他在为全家，为屯子里，为普天下的人免灾祈福。孝罗的阿玛额娘今年的身体状态比去年又差了好多，大姐和二姐抽时间轮流回家照顾，家里家外全靠鸭蛋儿来支撑着。额娘看着孝罗和英子说：
1: 孝罗啊，鸭蛋这媳妇儿懂得孝顺，你放心吧。鸭蛋儿又把孝罗和英子叫到了东屋，和气地说：孝罗，家里有我呢。英子，你就照顾好孝罗，他的胃口不好，你多多提醒他少喝酒。红英有英子管着，我也放心。只是，孝罗啊，红娟的婚事，你看。
2: 丫蛋儿，红娟自己是什么想法？
1: 姑娘想去北平清华学堂，可是姑娘已经16岁，到18就难嫁了。
2: 哦，我也想过这件事儿。爷爷说了，孩子们应该学文习武，让他去吧。我也找了几个北平的熟人，照顾一下孩子们。
1: 英子说：让红英和姐姐一起去吧，姐弟俩也相互有个照顾。年饭之后，爷爷似乎在打盹儿，孝罗为他身上盖了一个被单。爷爷睁开眼睛对孝罗说：
3: 孝罗，眼前乌云翻滚，预示着今后征战不断。这沧桑百姓何人护佑啊？
2: 爷爷，我想回到乡下来照顾您和阿玛额娘，不再拿枪去拼命了。
1: 爷爷闭着眼睛对孝罗说：
3: 内患刚了，外忧又到，刀枪不到入库之时。小罗啊，爷爷提醒你，军队是你的生命，切不可离开半步，为家乡人们尽你的一切力量去保护他们吧。
1: 小罗想起爷爷曾经说过，小罗怕是要走遥远的路啊，于是他问道：
2: 爷爷，您说过我将来走您一样的路，那是不是也要……
1: 爷爷摆摆手吟出了4句话：
3: 心安莫要问究竟，自古时势造英雄，灾祸尽算3尺内，抗争之处求来生。
1: 爷爷说了这话之后就再也不回答他了。
0: 英才大年30回到沈阳，这是和家人们过的第一个春节。沈阳的房子是租的，在头道街离二姐家不远的地方，这是一座北方极普通的小院，正面4间，东西2间厢房，南墙下有一个储物的小屋，里边还有个菜窖。张二慧和张慧离开沈阳也有几年了，他们原来在天津买了房子，在关外黑家窝铺有英才父母给他的房子，可一回到沈阳就房无一间，地无一垄了。索家对他们说：
1: 你们还往哪儿去呀？这不就是你们的家吗？
0: 哪儿都是人多就添乱，英才今天有些累。

0: 头也不舒服，他一个人躲到西屋躺一会儿。偏偏这时候放在屋里的电匣子唱起歌来，几个丫头跑过来围着，七嘴八舌地跟着，谁也别想安静。说实在的，这些年沈阳最大的变化就是有了无线电，通了公共汽车。去年索家拗不过孩子们，也买了一个日本的电匣子放在家里，每天姑娘们就围着收音机听着软绵绵的声音。一次电匣子里播出总参谋部的公告，其中有免去叶和英才独立师师长的职务，调任吉林省任军事参议。小姑娘苏乐听了高兴地说，
1: 哎，电匣子里说爸爸了，不打仗了。
2: 梅里斯回到家里见过舅母以后，这个漂亮的表哥马上被姑娘们拽走了。屋里总算安静了一会儿，没想到索家和二慧、索开又进来了。索家对英才一脸的不高兴，告诉你不干了，不干了，咱回家回黑家窝铺去。你可好，脑袋上顶着将军帽子，又去吉林当什么参议，难道就下不来了？英才坐在炕头上不吭声，二慧用胳膊肘顶了顶索开，要他岔开话。索开仗着家里最小，姐姐疼他，扯起嗓子就对着索家喊，
3: 哎，姐，你是咋整的，不欢迎我们回来？今年过年别说堵心的话了，你还嫌姐夫不糟心呢？我姐夫是我们满族人的阿尔萨兰，是塔斯哈，他是狮子老虎，不是你们女人议论的，在那个说山道事的。
0: 索家不吱声了，他从炕毯下面拿出几封信放在了英才的面前，转身走了。张慧把二慧和索开叫去帮忙做饭，屋里总算是安静了。英才看着厚厚的信封，那是两个儿子写来的。他斜靠着背垛，把皮靴脱了，把那脚汗浸透的棉袜子扔在地上，顿时这屋里的味道就不一样了。五岁的小女儿苏乐爬上炕来，骑在英才的身上，用小手在鼻子前面扇着。二丫头尼玛尼又长高了一头，她跑进来听电匣子，喊着：“
1: 阿玛，你的脚好臭呀！”
2: 小苏乐不干了：“
1: 二姐的脚才臭呢，阿玛的脚香，就是香。”
2: 尼玛尼做了个怪脸儿，扭头就跑了。苏乐很乖，她搂着英才的脖子，看着那几封信，对爸爸说。
1: 阿玛，说说哥哥的事吧，我快忘记他们的样子了。
0: 大儿子卓文在武汉，信是去年下半年寄出来的，就像日记，都是间断写成的。第一张信纸写得很潦草，看来事情比较多。
4: 爸爸妈妈，我在武汉已经两年了，外面的世界真大呀，我经历了很多的事儿，明白了很多的道理。
5: 好啊。
2: 苏乐瞪大眼睛问爸爸，
1: 什么好，是夸哥哥吗？
2: 英才亲了小苏乐一下，对他说，
5: 哈哈，乖，听爸爸给你念啊。
2: 接着他念下去，
5: 去年我到武汉国民政府工作，才明白只有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理想才是中国真正的前进方向。
2: 这时小苏乐又插嘴了，
1: 孙中山是谁呀？是隔壁的阿姨吗？
5: 哈哈哈哈哈哈，哥哥信中说的人呀，他是男的，不是阿姨。乖乖啊，好，好好的听。那个汪兆明口才极好，可以说是孙先生的真正学生。本来这联俄

0: 和联共扶助农工是很好的事情，可孙先生去世后就越来越乱了。共产党领着农民在乡下打土豪分田地，城里的军官们就坐不住了。我碰到了一个叫许克祥的国民军的团长，他对我说，我在前方打仗，他们在后方打我的家人，国民革命难道就是让我家破人亡吗？你说我能干吗？我也想，要是有人冲进咱们的黑家窝铺，把咱们家人全赶出来，家里的东西都抢走，我能干吗？可是那里的乡下穷人，房无一间，地无一垄，他们怎么活呢？这里在清党，很快政府就要搬到南京去，谁是谁非我不去想了，那是大人物的事，我这个小党员以服从为上。
1: 第二页纸上蝇头小楷行行整齐排列，可以看得出他的时间是比较充裕的。
0: 阿玛额娘，来到南京后工作轻松了许多，我在外交部公职，看战报，山东战事焦灼，一直惦记爸爸在哪里，没有直接上前线吧。天气开始热了，从军事顾问那里查了一下地图，虽然都是德文，但还能看懂。国民革命军四路大军80万军队，北方政府军在前线只有10个师。听说那个孙传芳打得好，德国顾问都伸大拇指了，夸他是一个勇将。终于找到爸爸的天津守备师，被标注在承德，我这才放下心来，至少目前是用作预备队，暂时不上战场。听说张学良多次派人和我们谈判，能够不再打仗，国民革命一统天下多好啊。家里人都好吗？妹妹长高了吧？阿玛额娘，千万保重身体，儿子面北给你们磕头了。卓文，1928年5月1号。

0: 长篇小说《关东秋夜》第三部第26集。
1: 英才看到这儿不由得心生温暖。
2: 嗯，好孩子，懂得牵挂家人了，给他回个信吧。
1: 苏乐听着听着趴在英才的身上睡着了。索家进门抱起苏乐就走，过了一会儿，他端来一盆热水，拿了一双新棉袜子，嘟嘟囔囔地说：哎，你快点吧，一会儿小爵三姐和姐夫洛宾一家子来了，我看你脸往哪儿搁呀。哎呀，这脚怎么越来越不是味儿了。
3: 英才洗了脚，换上新袜子，索家把窗户上的风斗打开，皮靴也放到门外，屋子里的空气清新了，英才也觉得精神了许多。
2: 哎，看看耀武在干啥呢。
3: 他打开信纸，映入眼帘的是爹娘二老。英才皱起眉头。
2: 嗯，这孩子连称呼都忘了，怎么这样叫起来了？
3: 耀武在信中这样写道：
4: 我在云南昆明，投军在龙云军长麾下，现在是卢汉师长的连长了。
3: 英才看了说：
2: 卢汉，哎呀，耀武这小子跑那么远为了当连长去了。
3: 这时候索家刚好进屋，他坐在炕沿上，眼泪汪汪地说：
1: 耀武一个人跑到云南要当兵，哪儿不能啊，跑那么远做什么呀。哎呀，
3: 英才故意做出不耐烦的样子。
2: 哎，男人做大事就要走远路，自古有抱负的人都是这样，咱们就不要担心这个了啊。
3: 耀武提起的卢汉，英才是非常了解的。1925年，卢汉为了武器悄悄地潜入天津，英才和他相处月余，帮他完成了那件事情。这个大凉山的彝族军人性格豪爽，勇猛无比，与英才是一见如故，相见恨晚的感觉。耀武在信中写道：
4: 此人辛亥革命跟随龙云入滇，并成为其下属，两人私交情同手足。
3: 看来这耀武是很佩服卢汉，信里满篇都是在介绍他。英才摇摇头：
2: 哎，你呀儿子，爸爸比你了解的多呢。
0: 卢汉年轻时曾与龙云一道在昭通读书，但是二人感兴趣的是当兵扛枪，于是他们在昭通与梁山金沙江两岸行侠仗义。卢汉拜师武术高手马德胜，学了一身的好功夫，在当地与龙云并称为昭通剑客。卢汉在辛亥革命后投入了滇军，1914年在云南陆军讲武堂步兵科毕业，任少尉排长。1920年滇军战败，退回云南。回到昆明后，卢汉在督军公署当副官。1923年，由于数次战功，龙云升任军长，卢汉被任命为团长。1925年春，卢汉被任命为旅长。在进攻广西时，滇军遭到大败，8月退回云南。就在这时候，卢汉旅长跑到天津为部队购买武器，认识了叶赫英才旅长。在广西战争中，龙云和卢汉的军队减员较少，建制完整，所以在云南的几股势力中处于优势地位。
4: 爸爸，我和几个保定军校的同学商量要去广州投军，先是路过冯玉祥的国民军，看了看那里尽是俄国顾问，所以大家扭头就走。来到广州，北伐军一走，这里就是陈炯明的天下了，大家感到很失望，于是从广西又来到云南看看，准备这就回北方去了。2月8号还在摊上吃过荞米线呢，街上戒严政变开始了， 卢汉的汽车正好开过来停在我们的旁边，下来一个蓝衣服大个子军官，说话声如洪钟：
2: 小伙子们，一看你们的服装就知道是保定军官学校来的，走吧，跟着我，没错，有你们的长大，保你们有管党。
4: 原来啊，他就是卢汉，跟随龙云、胡若愚、张如济、李选廷，刚刚推翻了这里的省督唐继尧，我们几个随后被分开安排在他的部队里做见习排长。我的团长叫陈建伟，是个很和善的昆明人，他说排长就排长，见什么习，真是没有想到就这样参加了滇军。
0: 6月14日，胡若愚联合张汝济突然向龙云发起了进攻，派兵包围了昆明北教场，也包围了龙云及其手下主要将领卢汉、孟坤、高殷怀等人的住宅，这就是云南历史上的614政变。
4: 614那天，我肚子不舒服，半夜跑到草场外面的小树林，忽然发现营房外有部队调动的声音，一个军官正在布置：
2: 去把卢汉、孟坤、高英怀的家都给我围起来，抓不住活的，死的也行。
4: 我一听不好了，这家伙又是兵变啊，提起裤子就跑向卢汉师长的住宅，发现他的院子还没有被包围，我从墙上跳进去，一下被巡更的警卫发现，把我抓住了。
1: 卢汉被叫醒了。
2: 你死。
1: 耀武只是在喊：
2: 快走，快走，兵变了。
1: 这时候，在家里已经能够听到稀稀拉拉的枪声，住宅被人包围了。
2: 快走啊，我在这里吸引他们的注意力，您快从后面走。
1: 耀武从护院的卫士手里接过枪来，冲到大门的照壁后面，挥着手叫家人把门打开。
4: 这时候一个士兵刚露头，我砰的一枪，吓得他们龟缩在门外不敢进来。
2: 有埋伏，枪手。
4: 天快亮了，一个军官在外面骂：他妈的，才有几个当兵的，向里面打了几枪。
5: 我心想此时不溜还等何时，把帽子和外衣脱了，跑到花园，跳到墙上，慢慢的下来。这个时候啊，正好肚子又来劲儿了，干脆就贴着墙根蹲下，拉他个痛快。
4: 几个围院子的士兵骂我：
2: 好走好走，
4: 让我到别处去解手，我趁势就跑了。
0: 再说卢汉从后面的石墙爬出去，走了几步，兵变的士兵们才稀稀拉拉地围上来，他跑到朋友家躲了起来。2天后，听说陈建伟他们几个团长把部队拉到昆明以西，于是悄悄地出城，在滇西找到自己的部队。巧合的是，6月14日这天，蒋介石发布命令，任命龙云为国民革命军第38军军长，胡若愚为39军军长，张汝济为独立第80师长。胡若愚的政变显然在中央政府那里不合法，也就没敢杀掉龙云。卢汉与高殷怀、孟坤、朱旭这些龙云的部下把部队集中到滇西凤仪下关，他们商量请出了滇军元老胡英统一指挥部队，并代理第38军军长。38军下编3个师，以卢汉为前敌总指挥兼第2师师长。
4: 我当时从昆明城里逃出来，听说卢汉的队伍都在下关一带，就跑去寻找部队了。到了下关，在大街上迎头就碰见了团长陈建伟，把他高兴地抱着肚子直笑。部队在滇西重组后，卢汉率领我们第2师开始东进，与兵变的胡若愚和欧阳永昌的5个团在祥云县清华洞附近交了手。战斗一开始就打得非常激烈，一直是在运动中作战。敌人在附近的山里迂回，我们紧紧咬住对方不放。陈团长对大家说：必须给这个背后打黑枪的小子们一点教训。
5: 在一个正面很长的山坡阵地，我团受到了强大的火力阻挡。陈团长把全团的人马都摆了上来，几次冲锋都没攻上去。对面的山太大，我们带着一个排迂回到他们的后面，想从这里打出一条通道。就在这个山坳里，我们发现在这儿藏着一个营，是他们的预备队，安排从侧翼包围我们的。啊，真是太危险了，要不是先发现他们，我们团就全完蛋了。我派了一个士兵回去要求火速增援，大家留下来监视他们的动向。陈建伟团长带着一个营上来了，一下子被敌人就发现了。还没等对方动手，我们前后夹击，那个营就被我们全俘虏了。听到这边枪响，正面阵地的人弄不清情况，也就后撤了。
0: 孟坤、朱旭两师随后赶到，双方从上午八点连续激战了7个小时之久，最后胡若愚的部队被击溃，逃至陆丰县城困守。不久，张汝骥急匆匆地率一个旅赶到陆丰县城来增援，双方又在陆丰城郊高地激战。
5: 我们击溃了一个团，还俘虏了300多敌人，陈建伟团长得意得不得了。可没想到，在陆丰城外的高地上又打了一个硬仗，团里接到命令要包围陆丰县城，赶到陆丰县城以东，在北沙湾和张家坳一带开始面对县城设置阵地和挖战壕。这里的土质很奇怪，上边是红色沙土，底下就变成了灰绿色的沙子。我们还没挖好战壕呢，背后张汝骥的一个旅就打了过来。这场战斗打得那个激烈呀，整个排就剩下我一个人活了。说实在的，我打心眼里佩服滇军的士兵，双方是一样的顽强，整不死对方就不松手。我们这个团的人快打光了，眼看就顶不住了。这个时候，增援的部队把敌人的旅包围了起来，端了他的指挥部，活捉了旅长李和生。
0: 旅长李和生被俘，剩下不到一个团退入了陆丰县城。卢汉判断形势，解决战斗必须直捣昆明，他果断挥师东去。在大军围城的压力下，胡若愚不得已退出了昆明，龙云也获得自由。8月13日，龙云正式接任第38军军长职务，同时兼任云南省政府主席。
5: 我被卢汉师长要到他的警卫连当连长，陈建伟团长这时已经升任旅长了，他好不情愿呐。我告别时，他送我一台德国照相机，这东西我知道是陈旅长最心爱的物品了。在师长身边，有一次他问我，知道奉军里的叶赫英才吗？我没有说话。卢汉说，他所认识的南北军官里，那个英才是最杰出的，能让吴大帅服输的只有他一个人。将来有机会，你应该认识一下。我对师长说，人做事儿，靠的是自己的努力，有信心超过我的老乡叶赫英才。现在我的任务就是保卫师长，肩上的担子很重，这是军人的责任。
1: 后面的一页信纸大半张都是空白，看来情况紧急，耀武只写了几句话。
5: 胡若愚的军队又进攻了，我们必须马上出发。老爹老娘不写了。
1: 张二慧正在厨房里和饺子面，他举着两只沾满面粉的手被叫到另外一间屋子里。张慧瞪着眼睛就吵起架来，
6: 哎，我的信呢？你藏哪儿去了？你快点快点交出来。
0: 二慧嬉皮笑脸地说，哎，什么信呢？我怎么会拿你的信呢？这不是逼良为娼吗？
6: 你说谁是娼？你骂谁啊？
1: 这声音越来越高，锁开推开门吓唬他们。
5: 哎，旅长嫂子，声音太大了，街上的人
7: 都围到院子门口了。
0: 原来张慧在老家的时候有一个男同学，这几年忽然打听到了他的地址，就没完没了地写了信来，暧昧的话说了一筐又一箩。张慧也是无聊，就这么有一搭无一搭地联系着，可这成了二慧的心病了。他倒是男人大度，不去和张慧闹，只是写了一行字：“小心手指头。”这算是好了几个月，可是上个礼拜他又发现了一封信，心想：“好小子，你是真逼我剁你的手呢。”他把信烧了，照旧装作什么都不知道的样子。其实这件事他们两个人闹了不是一天了，索开不知道如何劝架，左右都不是。
1: 索家知道他们的事情，听着那边的话音，自己在厨房里叹气：“哎，这事儿啊，就是没有孩子造成的，自己生不了，过继一个总行吧。”
0: 劝了好多回，二慧倒是没意见，他说：“请骆院长从医院抱一个人家不要的孩子，我保证像自己的孩子一样亲。”
1: 可是张慧别人的孩子都看不上，他只喜欢苏乐。他磨了索家好长时间，索家看着自己哪个孩子都舍不得。小苏乐也不知怎么就是不喜欢张慧，他搂着妈妈的脖子：“
8: 额娘，张慧婶婶总是大喊大叫，太能闹了，我不喜欢她。”
0: 英才的二姐住得不远，还是刘老太太的小院子，老太太一过世，房子就被他们整个买了下

0: 英才二姐还是那个样子，看上去不到50岁。二姐夫的头发花白了，不过从两个人身上的高级服装来看，他们的古董生意一定不错。英才二姐进屋后，首先就看到了梅里斯，她问长问短，话多极了。
1: 这是大姐的孩子，老大还是老二？哎，长这么高了，真是十几年没见，都变得不认识了。那个喜欢劲儿啊，上下左右的是看不够。二姐夫唠叨着：“
2: 哎，总是围着人家的孩子看个没完呐。”
1: 这下可惹出他的话了。二姐是东北人，脾气就是火爆，也不管屋里人多少，扯着嗓子就大声说：“
3: 哎，你要是有本事，我能看着人家的孩子高兴吗？还不是你，哼，踩不了蛋的公鸡，你在那儿捣个啥？说出来我听听啊。”
1: 索家过来左说右劝，算是平息了二姐的愤怒。英才的二姐没有孩子，她特别喜欢英才家的三个丫头，还特意带了一盒秀玉的12生肖吊坠给孩子们做过年的礼物。洛宾听说英才回了家，带着孝觉和孩子们跑到他家过年来了。孝觉对英才说：“
4: 最近洛宾脾气特别大，动不动就发火，吓得医院医生们都不敢去他的办公室了。”
1: 洛宾的舅舅全家回安徽探亲，这一走就是好多年，到英才的父母去世也没有赶回来。洛宾的心里一直惦记着，终于近期家里来信才说明老人家前几年就已经去世了。舅母和表弟本来要守孝3年然后回关外老家，后来听说英才父母3人同时去世，悲痛之余最后决定留在南方，不再回到关外了。孝觉说：“
4: 洛宾看来是想家了，他夜里做梦总是念念叨叨，说什么上海南京的，那个安徽无为的口音最近都回来了，有时候孩子们都不知道爸爸在念叨什么呢。”
0: 长篇小说《关东秋夜》第3部第27集。
1: 洛宾听说英才回了家，他带着孝觉和孩子们跑到他家过年来了。但是英才看到洛宾无精打采的样子，有些不满意。“
2: 哎，我说洛院长，别那样少精没神的，咋的了？”“
5: 咋的了？你又给我惹些事儿了呗。”
1: 孝觉过来推了推洛宾：“
4: 哎，大过年的别那么没出息，进门就讨债。”
1: 这两个男人互相看看，帮着摆桌子去了。到吃年饭的时候，这房子里孩子们一大堆，吵得房顶都快掉下来了。英才和索家商量了一下，决定在东屋的炕上摆2个小炕桌，把孩子们都安排到炕上去。索家说：“
3: 把门一关，这些孙猴子闹翻天我也不管了。”
1: 比赫特和尼玛尼非要拉着梅里斯一块吃饭，最后把索开也拉过去了。孝觉对他的孩子也放话了：“今天过年，姑娘小子们就由着你们高兴一回吧。”
0: 家里人过年吃饭总要排座位，辈儿最大的坐中间，二姐夫妇被安排在中间桌的正座上，接着右手就是洛宾夫妇，左手是英才夫妇，接着是二惠两口子，副官和警卫则坐满了左右两桌。索家在10天前就把过年的东西都准备好了，什么牛肉、猪肉、羊肉，院子里南墙下的小房里那钩子上挂得满满的，年三十自然是东北的4大炖全上桌，猪肉炖粉条，羊肉炖西葫芦干，牛肉炖胡萝卜干，小鸡炖山姆。

0: 菇，他还特意生好了一大盆黄豆嘴儿，主食是白高粱米饭。过年没酒不行，家里准备了奉天老白干两大坛子。正屋的北墙是房东留下的大斗柜，上面摆着英才父母的牌位，索家早就上好了贡品。英才把自己的佩剑放在旁边，饭菜盛好放上去，还满满的倒了一碗酒。他的嘴里小声地说着：
1: 大帅，今天过年，英才祭奠您的在天之灵了。
0: 东屋的大炕上，那可就是十大天王下凡了，正在高兴呢。孩子们把叠好的被垛翻下来，大家在被子上跳啊，还要拉着梅丽丝和索开一块来。索开喊着：“
2: 你们这是造反，这哪里是过年呢？”
0: 二姑的礼物送来了，是一个精致的丝绸小盒子，里边摆着12个用绣玉雕刻出来的生肖吊坠，碧绿碧绿的，还拴着红色的线绳，非常好看。
3: 东屋里终于安静了一会儿，孩子们都很有规矩地拿走了自己的生肖礼物，只有苏乐跑来问妈妈：
4: 额娘，我到底是小猪还是猴子？
3: 四大盆炖菜陆续端上来了，每一次上菜都得到了孩子们的欢呼。
5: 啊，猪肉炖粉条，我爱吃。
2: 嗯，羊肉炖葫芦，嗯，真香。
6: 阿玛额娘，我要酱油。
3: 这时候苏乐又开始哭了。二姐尼玛尼说他：
7: 你哭什么，自己下炕去找嘛。
3: 小苏乐来了劲儿，一把抢走了尼玛尼的筷子，笑着喊：
5: 找着了。
3: 尼玛尼气得在苏乐的屁股上拧了一下，苏乐的眼泪都出来了，可是他还在那儿笑：
5: 我不哭，气死你。
3: 洛宾的两个孩子平时都是文文静静的，这时候也叫这个气氛带动的活跃了。12岁的洛小宾对妹妹妞妞说：
8: 都是肉，咱们干脆就上手吃吧。
3: 他这个提议得到了孩子们的拥护，把个梅里斯和索开弄得手忙脚乱，这边刚给他们擦了手，那边又在喊：
5: 过年，我们喝酱油了。
0: 主桌上喝酒自然是先敬年长的，二姐和姐夫忙不迭地和大家碰杯，然后举杯一饮而尽。今年的人多，气氛倒平静了。一是孩子们单独一屋，再一个英才和洛宾的情绪都不高，这酒就没下去多少。
3: 不想喝酒就多吃，这是过年，可不是平常的日子。索家用腿碰了碰英才，英才开始用筷子给大家往碗里夹肉，然后举杯让大家喝酒，气氛慢慢的热闹起来了。孝觉也在底下捅洛宾：别总是闷着，你也说点话呀。
0: 洛神医想了想，他站起来挺直了腰杆，笑着说：
9: 哎，都说喝酒要行酒令，今天过年我们换一个方式，猜灯谜好不好啊？
0: 然后他对着英才说：
9: 哎，我说一个，你也得接着说一个，行吗？
1: 啊，随便，来吧。
0: 看着英才不苟言笑的回答，洛宾在那儿摇头晃脑地说：
9: 听好了，前边有一片草地。
0: 大家等了半天，英才问：
1: 这就完了？
0: 洛宾得意地说：
9: 当然了，猜吧，是指我啊。
0: 英才一下子就明白了他说的是什么，也不点破谜底，接着又说：
1: 哦，我这里又是一片草地。
0: 洛宾一看英才的样子，知道谜底已经被人家破解，于是接着开谜面。来了一群羊，
10: 又来了一群狼。
0: 英才刚说完，听众们可不干了，二慧喊着：不行不行啊，英才哥，把谜底说出来，这样才能进行下一句。英才听了点点头，
10: 好吧，一片青草地，谜底是梅花，没有花啊，对吧，老迂腐。
0: 洛宾听了笑了，那你那个又是一片草地，谜底是野梅花，哈哈哈哈。
3: 这时候张慧问：那什么羊啊狼的，那是什么意思呀？
0: 这简单呐，来了一群羊，草没了，草莓，又来一群狼，羊没了，羊没啊，哈哈哈哈。大家听了轰然大笑。洛宾提议，从现在起猜不到的要喝酒。一小盅行不行啊？大家鼓掌同意，照旧还是洛神医开局。我先说啊，一只羊在吃草，一只狼过来了，他没吃羊，这回可是海鲜了啊。
3: 索家说：这是怎么回事？狼就是吃饱了也要杀死碰到的羊啊。英才二姐夫想到了：
2: 嗨，那就是没看见呢，瞎着呗，瞎狼没错吧，瞎。
0: 对了，除了二姐夫，其他人都要喝啊。英才看洛神医那个得意劲儿上来，他马上说：
10: 听好了啊，还是一只羊吃草，又一只狼过来了，还是没吃羊。
0: 这回大家可都猜到了，是海虾。洛宾咬着英才不放，看大家都猜出来了，这酒啊你自己喝啊。英才喝了一杯，抹了抹嘴。
10: 最后一个谜啊，一只羊吃草，来了第三只狼，羊对他又叫又跳，狼还是没有吃他。
0: 这一回大家都愣住了，那是怎么回事啊？最后还是英才和洛宾哈哈大笑。
10: 哈哈哈，那只狼啊，又聋又瞎呗，聋瞎。
0: 饭吃完了，索家把茶端上。
11: 你好，哪位？
12: 姐，是我。
11: 我刚一看陌生电话，差点就给挂了。
12: 我接了个兄弟的电话。对了，姐，您手里有3万块钱吗？我这儿不小心把一位老太太撞了，急用。
11: 别急，
12: 急用。
11: 我先转10000到你账户吧。
12: 你啊，直接转到我这个兄弟的账户吧。我这手机也不在身边，我这就给你发个短信，你转那个账户，好吧？
11: 弟呀，保险起见，我得确认一下，真的是你。你说一下上次我给你转了多少钱，在哪家银行？弟呀，刚才是你叫我转账吗？
13: 我没有啊。
14: 语音识别诈骗是诈骗分子利用 AI 声音合成，通过深度伪造熟人的声音与您通话，请求转账等方式骗取财物。不安装陌生应用软件，减少不必要的个人音视频曝光。面对疑似骗局，应多加询问彼此知晓的信息，判断真伪。提防 AI 骗局来袭，谨防电信诈骗。
15: 中国移动四重礼购机福利来袭，购机享至高500元国补，再享合约优惠礼叠加，以旧换新抵扣，更有手机保全机型一年岁屏免费更换服务，一站式体验让购机更划算，用机更安心。
16: 他每天4点起床，用汗水擦亮城市的容颜，
17: 每天100次的递送，每一次都是沉甸甸的托付。
18: 您好，您的快递。
16: 他用细心和耐心守护小区2000多户家庭的安全。
19: 您好，一楼架空层不能停放电瓶车，很危险的。
15: 他一年运送350,000名陌生的乘客，
13: 刚上车的乘客
15: 被称为迎来送往的城市摆渡人。
16: 他平均一年完成200台手术，在无影灯下与死神抢夺生命。
15: 也许我们的人生并不相同，但我和你一样，都是为了热爱奋力前行的劳动者。
16: 总有一些付出不动声色，总有一些奉献生生不息。我们用辛勤加冕定义了劳动者最美的模样。
15: 没有人生来就是英雄，我们用平凡成就伟大。
19: 中国移动四重礼购机福利来袭，购机享至高500元国补，再享合约优惠礼叠加，以旧换新抵扣，更有手机保全机型一年岁频免费更换服务，一站式体验让购机更划算，用机更安心。
20: 从乡村的日出到城市的霓虹，时间记录着每一个奋斗的身影。城乡生活广播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0: 跃马扬鞭，笑谈古今多少事，纵横驰骋，悲欢离合总关情，绿野舒畅。
1: 长篇小说《关东秋夜》第三部第28集。
2: 八姨太坐上开往烟台的混装轮船，两个小时以后去山东。她买了一张三等舱的船票，上了船。她刚刚躺在自己的床铺上，来了一个客轮三副，一身白制服，显得人很有精神。
3: 小姐，船长请你去一趟，麻烦你了。
2: 江海花很是疑惑，她背着身子问船长：“有什么事情吗？”三副哼哧了一下：“
3: 想和你聊一聊，学学话。”
2: 八姨太毫不犹豫地拒绝了：“
4: 对不起，我没有兴趣。”
2: 三副显然没有耐心，他马上就变了脸：“
3: 雪华不听，那就别怪我东去了，进来。”
2: 说着他招呼站在门外的水手，对他们下着命令：“
3: 过来把这位小姐给我请到船长席里。”
2: 没等到他把话说完，八姨太的短刀已经架到他脖子上了。
3: 你这些好汉呢，我没有恶意呀。
2: 三副此时腿软得有些站不住了，他一往下蹲，八姨太的刀就向脖子里使劲，两个水手也愣住了。
4: 说吧，说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
2: 三副用哭声说道：“
3: 哎呦，要命啊！帮里有急，海华汤局违反帮规第七条，要隐隐见而聚集啊。”“
4: 你们见过他本人吗？”“
3: 英雄啊，我们没有啊。”“
4: 那你怎么就认准是我呢？”“
3: 有因见你担心年龄心高，大吉相亡，就怀疑小姐了。”
2: 这时候客轮呜呜地鸣叫着，船开了。

0: 江海华慢慢地把刀子从三富的脖子上抽出来，他故意做出轻松的样子。随便欺负人，哼，没那么容易。快滚吧！三富带着几个水手狼狈地跑走了。就这一下，那两个四川人真叫佩服，他们和江海花说一句话就点头抱拳作揖。麻烦的八姨太江海花直说：“
1: 告退告退，本小姐要睡觉了。”
2: 好家伙，还没有亲交，小姐准信大名喽。
1: 姓八，你们就叫我八姑娘好了。
2: 姓八，哎，对头，富伯就有这个姓。
3: 要说从上海到烟台只有一夜的路程，到了第二天早上就平安无事了。没想到青帮的人不放过他，八姨太江海花面临的危险还在后面。夜里有人在他们的舱门外停留，两个川客警惕性高，出来看看，走廊里只有一盏灯亮着，没什么人。正准备回来，就发现门上被人画了一个大大的三角，就像阿里巴巴与四十大盗描写的那样，这是做了记号，他们准是要做什么坏事。川客用布把门上的三角图形擦掉，跑到隔了三个门的房间那儿，用笔也画了一个三角记号，扭头就回来了。大家坐在船舱里，等着水手们的下一步行动。过了十几分钟，走廊里的灯灭了，在漆黑里就听到哗哗的倒水声，接着就是杀猪般的喊叫，还有屎尿恶臭的味道。原来这些青帮水手吃了亏，一定要出这口气，他们把常用的下三滥手段就派上了用场，换了另一帮人把灯灭了，往房间里倒粪便。
2: 哼，好好的恶心下那个娘们儿，叫他尝尝打盐的厉害。
3: 为了避免搞错，他们特意在门上画了记号。这可好，人家舱里是四个山东大汉，可把这三等舱闹了一个天翻地覆。那三位大汉顶着屎尿汤子从舱里冲了出来，一下子抓住了两个水手，从地上拐起那些污秽的东西就往这两个家伙的嘴里塞。顿时那客轮里恶臭熏天，人声鼎沸。八姨太舱屋里的人们笑着，没人出去看笑话。也就在这个时候，只听咣当一声，船体剧烈地摇晃了起来。大家并不知道怎么回事，原来船撞在礁石上搁浅了。舱外的热闹一点都没有影响到八姨太他们的休息，直到太阳老高了，这屋里的人才起来。一夜的清理，三等舱已经味道不重了。江海花到盥洗室洗了脸，一扭一扭的回来，才被告知：“
2: 船给撞坏了，连夜被拖回十六铺。现在所有的客人都要下船，再等两天以后，另一班船。听好了吗？”
3: 江海花一听就傻了，他愣在那儿好半天。他想，
0: 要是下船，不就等于自投罗网？先躲起来，等到晚上再上岸吧。
3: 他拿起东西对着同舱的人鞠了一躬，说了一句
0: 谢谢关照，
3: 说完就往底舱跑去。两个四川人相互看看也没说什么，就随着大家下了船。再说江海花，他顺着梯子往下跑，真巧有一套船员的旧服装搭在了栏杆上，他夹起来一阵风似的就跑到了舱底。没想到在这儿他又愣了神儿，客轮搁浅，底舱撞坏，所有的货物都泡在了齐腰深的水里，根本就没有藏身之处。他把船员的服装穿上，枪插在身前，短刀放在身后，然后向上一层走去。真不巧，迎头就碰上了一群人，走在最前面的就是那个三富。

0: 折腾了一夜，船上出了大事，船长对他大发雷霆：
1: 你们要看，为了一个小女人把船弄得差点掉进海里，从现在开始你就跟着船进屋，啥时候修好你才能给我上岸。
0: 这个三副昨天晚上这事情办得太窝囊了，他又叫船长骂了个狗血喷头，心里这个憋气呀、
1: 什么印，你把船撞坏了倒来怨我了。
0: 他还在想呢，迎面上来一个船员。
1: 这个印好严谨，慢着，船上没有这个印呢。
0: 可是他看到了对方那双杀人的眼睛，吓得他后背冷嗖嗖的，低着头就过去了。后面的水手们说：
1: 哎，三副啊，底舱搬东西还差人呢，再叫几个吧。刚才那个，别学话了，咱们下去再学，别乱喊印了。
0: 这江海花一不做二不休，干脆就往顶层甲板上走。他想，这条船反正也要进场，我到头等舱里坐着等天黑再说吧。船上只有一个头等房间，江海花走进去，这里还真是让他赞叹不已。嘿呦，真是富丽堂皇呀。头等舱有一个大客厅，摆着三张沙发和一个酒吧，里面是卧房，一个宽大的席梦思上面客人的被褥还没有收拾，后面卫生间里也是一片狼藉。江海花一边收拾房间一边自言自语地说：怎么搞的，一个事故就弄成这样，海运公司这样管理不赔钱才怪呢。
2: 哦，您说对了，我们公司像您这样的人太少了。
0: 身后忽然有人说话，吓了江海花一跳，他本能地把手放在前面准备掏枪，没想到说话的人走到酒吧旁边，倒了两杯葡萄酒递给了八姨太。
2: 来，小姐，为我们的相识干一杯。
0: 这是一个高大的欧洲人，穿着考究的西装，浓密的胡子很漂亮，这样的人在上海很多。您是？
2: 哦，我就是船公司的老板，约翰·克里斯多夫。
0: 江海花看到他是一个人，也就放心地接过了玻璃杯，顺便问道：谢谢，老板，您有事吗？
2: 这里没有别人，我想请教您管理方面的问题。小姐，您不是我们公司的员工吧？
0: 江海花一拢头，发现帽子没了，他有些不好意思。啊，约翰先生，对不起，我确实想加入贵公司，所以就捡了一套衣服，来试试我能不能胜任船上的工作。
2: 甲板上起了风，刮得房间里的床单飞舞，纸屑飘扬。江海花放松了警惕，搁下酒杯和约翰一起收拾房间。就在这个时候，也不知道从哪儿出来十几个彪形大汉，把江海花死死地摁在了床上。江海花挣扎着对着约翰问道：
0: 你们是什么人？
2: 您这个海华堂的堂主竟然不知道青帮里的杨大人，真是可悲呀、
0: 我怎么就忘了青帮里还有外国帮呢？
2: 约翰这时候洋洋得意地说：你们把他捆好，我去向帮会报告。哼，还没有人能从我的手里逃掉呢。约翰走出屋子，在房子里的挣扎还在继续。这些人好不容易才把江海花身上的武器拿掉，正用绳子捆他呢，意想不到的事情出现了。约翰被两把刀架在脖子上，他 他的手倒背着被捆得紧紧的，两个男人站在了他的身边，用四川话大声地喊着：

0: 红帮的老大有几单买卖想合作，在船上碰到了青帮追逐江海花，他们早就想上手帮忙了，没想到八姨太的身手更快，于是他们就想看一看。
1: 哈哈哈哈，那个女的也不白给了。
0: 下船的时候，川客知道江海花的处境困难了，他们两个人商量着：
1: 哎，我说我们得帮他一下。嗯，要得。
0: 于是他们又潜回船上，在最危险的时刻他们出现了。这时三个人从顶层甲板上跳下来，又从船的后舷上了一条提前预备好的小船，终于可以喘一口气。川客对江海花说：
1: 哎，现在哦，整个上海的青帮都在找你哦，必须赶快的离开。这个样子吧，先到长兴岛我们的老乡家里避一下，再商量一个可靠的办法。
0: 说着川客指了指摇橹的船工。长兴岛是长江出海口上几个岛屿之一，最大的是崇明岛，再靠前有两个小岛，一个叫横沙岛，另一个就是长兴岛。船橹吱扭吱扭地响着，小船在宽阔的江面上飘荡着，波浪把船颠簸得一上一下的摇摆。江海花双手紧紧抓着船帮，他这个旱鸭子就怕坐小船。突然迎面出了一个外国军舰，那巨大的船体把天都挡上了，它呜呜地鸣叫着，提醒着江面的船只，然后快速地开过去。那小山板哪里能躲得过去，他只能在大浪形成的水墙里挣扎。
1: 跳，快跳！
0: 船工一边喊着，跳入了江里。江海花一个跟头就翻了下去。等他飘上来时，小船已经成了江面上血淋淋的几块木板了。江海花就感觉到像是有人在拽着他，一个劲儿地向水底下沉。这时正好有一小块船板飘了过来，在朦胧中他感觉到有一个黑乎乎的东西，于是紧紧地抓住。昏迷中他随着河水流向大海去了。
2: 在昏迷中有锣鼓弦嘶的乐曲，八姨太呻吟了一声，就觉得肚子里灌得满满的，他不停地哇哇地在吐着。有人在他的后背上轻轻地拍着说道：
3: 哎，把河蟹去的水吐出来就好了。
2: 八姨太江海花意识到这不是做梦，是有人救了我。
0: 江南水多船多，人们常说出门就遇水，抬脚得用船。这船在上海分门别类就太多了，单说游乐的船就是江南种类繁多而且最具特色的一类船，它以边行边游的行载风情著称，如游船、登船、龙船、沙飞船、明瓦船、戏班船、杂耍船等。今天救起江海花的恰恰就是一条戏班船。慢慢的，江海花清醒了，他眯缝着眼睛判断着周围的环境。
2: 啊，是一条戏班船，听他们唱的是越剧。嗯，没错，就是越剧的评弹调。
0: 听着船上的人在议论什么吴淞口的高家帮。
1: 哎呦，乖乖，搞彩动彩大气粗，一个生日汤会，阿拉们演了一场宰生月，就给了1000块，人家真是太有钱了。
0: 江海花可真是命大，一条戏班船在返回城里的时候，在海边救起了他。一个男人端来一碗姜汤，边走还边嘱咐着下人：
3: 看，看，送来一套干净的衣服。
0: 他细声细气地对江海花说：
3: 哎呦，乖乖，弄在水里泡的时间长了，身子发凉，快点把姜汤喝了，

0: 里面有一套改进的戏服，一会儿啊，把衣服换上，我们再说话。
1: 天色已经发暗，船上灯火辉煌，甲板上就是一个搭好的戏台，这船里大概再有30几号人，大部分是女演员。江海花穿着戏服来到船舱的大房间里，送姜汤的原来就是戏班的老板，那个清秀的男人正坐在那儿等他。江海花打量了一下老板，看他不到30岁的样子，相貌酷似女人，走路腰肢扭动，兰花指张开。江海花心里感叹着，
2: 要是不自我介绍，男女都分辨不清呀。
0: 来来，请喝茶，这里是上好的龙井。哎，
2: 八姨太赶快鞠躬致谢，谢谢大人救命之恩，小女子在这儿跪拜了。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那八姨太的一招一式就像是在台上演戏一样。年轻的老板一看，惊讶地说，
0: 哦，侬是那里的老板？
2: 江海花一愣，他看着自己身上的衣服说道，啊，我没有唱过戏，只是一穿上这衣服就想起戏里的话来，在老板面前献丑了。那个年轻人也笑了，
0: 快快请坐，不知小姐如何称呼？
2: 我姓巴，是北方人，今日与两个朋友坐船到对面长兴岛去，小船被外国军舰撞翻，其余的就不知道了。
0: 哦，真是不幸，我们救起你时，那块墓碑上有血迹斑斑。哎，那你在上海有落脚之处吗？
2: 没有，我是路过这里去山东的。
0: 哦，
2: 年轻老板点头表示明白。敢问恩人，你们这是从哪里来，又到哪里去？
0: 我们是上海昆嘉班演绍兴文戏，也唱苏州评弹的。
2: 这时正好进来一个没有卸妆的花旦，为老板送来茶点。他对江海花说出了一个秘密。
1: 长篇小说《关东秋夜》第三部第30集，宽老板为八姨太安排好了逃跑计划。八姨太现在学聪明了，她和一个接应她的人拉开了距离，觉得接应的人有些古怪。你看她身穿黑袍罩头，脸上用一条围巾包裹得严严实实，说话也故意变得腔调。走到后门，果然有黄包车，可那是2辆。他催促着，
3: 快快上。
1: 随后那个人上了另一辆车，八姨太十分紧张，他掏出枪来数着里边的子弹。
2: 还有4颗，够用了。
1: 黄包车夫跑得飞快，他竟是钻里弄走近道，黑天也看不清方向，只是听到有河水流动的声音。
3: 老板，到了，顺着这个阶梯下去有一条小船。
1: 八姨太有些迟疑，
3: 快上，三板滑到克隆还有10分钟。
1: 那个奇怪的护送人也下来了，江海花心一横，
2: 走，哼，我不怕你这个圈套。
1: 两个人默默地站在小船上，船工顺着黄浦江向16铺码头划去，已经能看到2艘客轮灯火辉煌地靠在码头边，人们喧闹着在登船。
2: 不能放松警惕。哎，那个人好像在等什么。
1: 此时的八姨太紧张地观察着，他不放过任何的可疑之处。
2: 只要有问题，我就跳河。
1: 小船绕到了客轮的船尾，那里有船员在接应。
0: 好，八姑娘，一路平安。
1: 神秘的护送人把脸上的围巾取了下来。
2: 啊，宽老板，怎么是你？
1: 原来宽银不放心江海花的安全，他把晚上的演出交给别人代替，亲自护送他到客轮上。这个时候无论是谁都会被感动的。江海花一下子扑到了他的身上，大声地哭泣起来。宽银安慰着他，
0: 好了好了，没有时间了，快上船吧，希望我们后面有气。
1: 小船调转了船头，客轮也呜呜地鸣起了笛。江海花站在客轮上，望着江面上影影绰绰远去的身影，他的心里像压了一块大石头，千丝万绪，离开了上海。
2: 江海花总算是避开上海青帮的追杀，坐船来到了烟台。为了生存，在烟台乡下，他找到一个小学堂的教师工作。校长是个50多岁的人，看到八姨太就起了邪心，白天晚上的纠缠弄得江海花一天也干不下去了。在山东，八姨太可不想惹事儿，他一跺脚又去了蓬莱县城，在报馆里整理资料，就这样他隐名埋姓地住了下来。转眼在胶东已经待了5年，他学起当地人说话走路的样子，和那些山东的少妇简直是一模一样。报馆的工作重复又琐碎，刺激着八姨太的思乡之情。他经常站在海边，听着海潮哗哗的声响，流着泪对着北方念叨：奉天，我的家乡，我想家呀。平静孤独的生活让他反复咀嚼想家的味道。江海花扪心自问，我这个漂流者什么时候还能回去呢？经历了那么多的危险与灾难，他感觉自己疲惫了，一心只想回家。每当晚上，八姨太一个人回到住房，冷清的房间和孤身一人就让他感到凄凉万分。他不断地回想着在杜丽三家中受到的宠爱。不，杜丽三有那么多的姨太太，她总有一天会变心的。那些爱她和她爱的人，杜丽三、杜营长、洛宾，都死于非命。啊，我的命怎么这样的苦呢？
1: 这几天报社的报纸连载《好汉春秋》，介绍老洋人张庆和双枪艳匪驼龙两位绿林好汉。江海花开始注意，几乎一字不落地阅读他们的故事。老洋人原名叫张庆，出生在河南汝县，他还有一大串的假名字，像张廷宪、张国信等等。他长得身材高大，黄发高鼻，被人戏称为老洋人。在他10岁的时候，父母病故，跟着哥哥艰苦度日。1911年遇溪遭灾，官府征敛不已，张家哥俩投奔白朗农民军。1914年，哥哥张林阵亡，白朗失败，老洋人改名张廷宪，投入红威军中当兵。后来被吴佩孚解散，他率所部脱羌为匪，南下入豫西，先后有大小30支队伍加入，总数到了7000-8000人。他的活动使吴佩孚和冯玉祥大为不安，制定了三路合剿计划，在官军的围追堵截中，10天之内从豫西打到皖西，缴获银元、烟土和大批武器，装备了机枪，甚至还有数门大炮。在政府军穷追之下，他分3路返回豫西会合，终因抵抗无力，假意投诚，改编为官军2个游击支队，老洋人改名张国信， 1924

0: 1943年春夏，他积蓄力量重新起事，在鲁山至南阳一带顽抗，豫鄂两省赶匪纷纷前来，势力猛增，人数超过3万。出发时浩浩荡荡，首尾不能相望，官军只敢远远追踪，不能贸然进攻。12月，吴佩孚调兵遣将，开始在鄂豫陕严厉打击，小股匪徒纷纷离去，老洋人便从京汉线折回豫西，护路军警退避三舍。为了不受损失，京汉列车5列车停在许昌，北上的4列车停留燕城，待匪队通过后方才开行，后因内讧，老洋人被杀身亡。
1: 最使他感动的是那个叫驼龙的女杆子头，八姨太觉得太不可思议了，这不就是我吗？
0: 驼龙原名叫张淑珍，奉天辽阳人，天生丽质，知书达理，胆略过人。他从小和爹爹相依为命，16岁跟人私奔至宽城子，被骗卖入妓院，后与当地首领王大龙结为夫妻。不久王大龙战死，于是他成为首领，以驼龙为名出没在五常、榆树、双城等地，把他的队伍改名为仁义军，一度发展至2000人以上。后来因为打死日本驻军引起了围剿，他惯使双枪，骁勇善战，在日本奉军和当地民团的围剿下，后来在乱石山全军覆没，只身逃出，无处投奔，藏于公主岭妓院被俘。驼龙在白山黑水影响极大，他的传说不翼而飞，说他惯使双枪，骁勇善战，屡次挫败围剿的官兵。他被押赴长春枪决时年仅25岁，行刑前驼龙身穿紫底白花斗篷，头戴黑色绒帽，眉目清秀，时髦漂亮，他在老百姓眼里是好人。在刑场上驼龙高喊，来吧，我不怕死。
1: 在杜立三家中那些年的生活经历已经深深地植根于八姨太的心中，大洋人和驼龙的事迹激荡着江海花的内心，他觉得自己应该像大洋人和驼龙那样的生活，立志做一个草莽英雄。想到这儿，八姨太顿时觉得自己头脑清醒，目标明确。我要出山。1924年的秋天，正是直隶平原上战争吃紧的时候，也是山东最美丽的季节，路边到处都是卖梨的老乡。八姨太告别蓬莱的朋友，来到烟台，坐船去了天津。他想在天津待几天，再换乘火车。到新民站，回台安老家看望父母，再去沈阳找朋友。一提起朋友和亲人，江海花的心病就来了。杜立三、杜营长和洛宾三个已经死去的爱人，和不时挂念的宽老板，他发誓回去要好好的祭拜一下，因为他们对我是有恩的。来到了天津，八姨太住进老城东北角的一家客栈，凭着他的记忆，他找到了当年黑龙江同盟会的两个同事，老朋友见面自然非常高兴。
2: 哎呀妈呀，真好啊，接风接风，咱们一定要大吃一顿来庆祝一下啊。
1: 所谓的大吃，就是来一顿狗不理的包子。你们现在拉家带口的，可不像当年在奉天的时候我们去叶赫食府那样的吃法了。两个老同事都在天津落了脚，在这儿娶妻生子，开着养家的小买卖。大清早一个朋友跑来，他是请八姨太去吃当地的早点，大饼油条、豆浆、豆腐脑和嘎巴菜的。
2: 哎呀，咋样啊？好吃吗？
1: 说起来，这里的大饼还烙得真好，闻着面饼的香，那八姨太直说，东北人就喜欢吃饼， 哎呀，好吃，

0: 真的好吃。
1: 我刚从奉天回来呀、每次回到沈阳那嘎达，那嘎达人呐，都让我带一些天津的大饼，哎呀，倍儿受欢迎啊。
0: 喝着浓浓的豆浆，他的朋友忽然想起了一件事情，小声对江海花说：“
1: 哎，我说呀，最近呐，奉天出了一件可疑的事儿。我的一个亲戚发现呐，市面上有一种没有人用过的100元的银行的大票子。”
0: 江海花随口问他：“那后来呢？报官了吗？”“
1: 哎，这个呀，那是自然的。可是，他们要求啊，见到钱就没收，说明啊，这钱是假的。后来啊，我的姨父又发现，奉天六郡和这个事儿那是有关的。”
0: 八姨太自然知道六郡是干什么的，她惊讶地问：“你的亲戚发现了奉天六郡的勾当，难道假钱是埋在地下的？”“
1: 哎呀，六郡呐、那是盗墓贼，把我姨父家的祖坟给挖了，那是滔天的罪呀。姨父在沈阳开了一家奉天大饭店，生意好极了。有一天呐、发现他的仇人呐、奉天六郡竟然在饭店里和一个天津来的可疑人物商量着要撬开银行的保险柜呢。”
0: 江海花听了奇怪：“这些没报官府和警察局吗？”“
1: 报了警察和军方了，他们派人跟踪，并没有抓住人呢。现在不是在打仗吗？再说了，撬的是天津的银行，这里不归他们管呐。”
0: 八姨太听到这里骂道：“哼，妈的，能把张作霖偷垮了才好呢。”一看到有生人坐了过来，朋友连忙说：“
1: 哎，吃吃吃，煎饼果子啊，喝豆浆，喝豆浆啊。”
0: 话就聊到这儿了。终于等到朋友安排接风大宴会了，他们来到了狗不理包子铺。人家不愧是老字号，那儿的食客总是满满的。到吃饭的时候，除了两家老小之外，呼呼啦啦的来了好多人。朋友说道：“
1: 哎呀，你看看，你看看，都是同盟会的外围的群众。今天介绍给你，这叫啥呢？多一个朋友，多一条路嘛！”啊！
0: 八姨太看天津这地方吃包子和东北就是不一样，他们不蘸酱油，倒是把韭菜花、酱豆腐、老陈醋摆了一桌子，有点涮羊肉锅的吃法。那皮儿薄馅儿大18个褶的包子被一笼一笼的上来，衡水老白干一盅一盅的干着，人们吃得满头大汗，喝得脸红筋爆。三杯进肚，话匣子就打开了。“
1: 哎，我说呀，这个吴佩孚和张作霖呢，那要是大干一场了，几十万大军都摆好了，哎呀，这回呀，那又得使多少人呢？”“
2: 哎，我看呐，吴大帅是照样取胜，那山海关就是咽喉之地，关外之一，见不来打。”“
1: 哼哼，那不一定啊，张作霖呐、那可不是按常规出兵的人呐，那家伙。”
0: 八姨太坐在那儿微笑地听着，有时举杯回敬一下喝酒的人。他的身边坐着一位叫孙德禄的先生，这家伙看到江海花漂亮又是单身，一个劲儿地献殷勤。此人酒量不大，没有多会儿就把自己给灌醉了。“
3: 哎，山东好呀，俺就喜欢山东，人家一气有实的。哎呀，像小姐一样，山东女人都真漂亮。”
0: 江海花客气地点了一下头。孙德禄自我介绍：“
3: 别人呀，在银行工作，是部门的主管，指我嘛，一点点，一点

0: 千里马那很大呀。
1: 他得意地晃着身子，掏出派丝来给江海花看，不小心把钱包里的东西掉在地上，那里头有几张百元的钞票。八姨太瞄着看，心里琢磨，这不是人家说的奉天政府的百元大钞吧？难道说这个人……江海花在帮他捡的时候，就顺便卷了一张藏在鞋里。孙德禄红着脸眯着眼说，
0: 先生，俺是银行的业务。
1: 临走的时候，孙德禄摇摇晃晃地送给江海花一张写着天津兴业银行主管孙德禄的名片，还一再地说着，
0: 真的啊，真的，俺来电话，小姐，你一定要接啊，一定要接。
1: 人们都喝得晕晕乎乎的走了，伙计叫住了八姨太，问他：“
0: 我说，姐姐，借账谁来借呀？”
1: 江海花捏着自己的挎兜，可怜兮兮地说。那，就我来结账吧。当伙计拿来账单的时候，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25斤包子，我们一共来了十几个人，能吃那么多？你们记错了吧？
0: 嘛玩意儿？怎么说话呢，姐姐？没错呀，除了两个客人用这个龙布兜走了8斤以外。这每个人呢都带包子了。
1: 包子铺的人让他数笼屉，你想，都收回去了，还能数得清吗？这八姨太只好掏钱为自己接了风。
2: 都说秋后一伏，九月的天津还是非常的热，坐在家里不动地方，那浑身的汗都会把衣服湿透。江海花回到客栈，就忙着端盆接水，急着擦身子换衣裳，总算是收拾完了。他拿着扇子扇着，一低头看到了布鞋里那张奉天银行的百元大票，连忙拿出来翻来翻去的看。
1: 哎，这是做什么用的呢？明天到银行去鉴定一下，看它到底是真是假。
2: 第二天的上午，八姨太来到一家外国银行，把那100块钱递了进去。她的心就像敲小鼓一样，紧张的两只手没完没了的出汗。一分钟不到，银行的工作人员就过来问：“请问小姐，您是汇款还是找零啊？”她假装汇款，没有找到地址，拿回了那张大钞票，又去了法租界的兴业银行，结果是一样。
1: 看来这张钱是真的，银行都认可它，可是在奉天它并不流通，那问题在哪儿呢？八姨太想来想去弄明白了，这是新印的钱，还没有使用呢，锁在天津的银行库里，六俊和当地的贼是要偷盗这些钱，钱显然有些可疑，那我应该怎么样能够参与进去呢？他还在做着如何参与的计划，正巧那个好色的孙德禄来电话了。
0: 哎，我说江小姐，俺想请你吃过饭，吃西餐。哎，这个饭店的名字就哎，你的英语比俺好。哎，对，叫那个70林巴德，嘿嘿嘿，70林巴德。哎，不见不散啊，你可一定要上脸啊。嘿嘿嘿，
2: 长篇小说《关东秋夜》第三部第31集。黑龙江同盟会好色的孙德禄心存不轨，约见八姨太江海花，而江海花却另有所谋， 于是前往西餐厅赴约。天津的法租界真是娱乐的天堂，这里街道的咖啡馆、酒吧是至次临彼。这个叫启士林的西餐店就在法租界和德国租界的街角上。江海花特意穿了一身漂亮衣服，在商店买了一顶大帽子和一把阳伞，算是把那张大票子变换了一些小钱。
0: 哎呀，嘿嘿，江小姐，真是相气喜人。哎呀，这相气漂亮，专送美食呀。
2: 这个孙德禄张嘴就没好话，八姨太也不计较，像外国贵妇人一样伸过手去由着他在白手套上亲吻。江海花客气的话里带着刺儿：“
1: 孙先生真是慷慨呀，在这儿请我太让人意外了。”
2: 可是那小子也听不出来，他只是眼巴巴的瞅着八姨太。
0: 高贵的小姐自然要到豪华餐厅来用餐了。
2: 他故意的卖弄，打了一个响指招呼着
0: Waiter 菜单菜盘给这位小姐瞅一瞅。
2: 今天这小子可是出血了，那冷盘热碟要了好几套，还来了一瓶1880年的红葡萄酒。江海花劝着他：“
1: 孙先生这样花钱太奢侈了吧。”
2: 而他却口无遮拦地说：“
0: 哎，三斤假太肥，硬得没人肥。江小姐你说俺这样做对不对哟？”
2: 八姨太始终是矜持的微笑，不做回答。孙德禄不断地和江海花碰杯，眼看着葡萄酒的瓶子就空了，孙德禄借着酒劲儿，话说的就更加放肆。他一会儿干脆就坐到八姨太的身边来了。
0: 小姐，你孑然一身，你看，俺也孤独一人，喝不两滴儿，变成一双啊。
2: 八姨太却一本正经地说：“
1: 什么事情？”都不能着急，认识才几天啊，怎么能知道你是真心还是在骗我呢？
2: 这小子一听他说来就来：“
0: 哎呀，俺的娘哎，地天七尺，俺是真心的，只要你跟了俺，万贯家财全部都是小姐的。”
1: 哼，就你这样子也就是银行的小领班，绝对不会是老板，哪儿来的万贯家财？
2: 看到江海花嫣然一笑，这几句话可是激怒了孙德禄，他又拿出了兜里的东西。
0: 哼，不细了，瞅瞅个么？瞅见过吗？你好好瞅瞅，这是啥呀？
2: 江海花顺手接过了三张100元大钞，还是连着号的。接着他认真地询问起来：“
1: 孙少爷，你这钱没见过呀，这是在哪儿用？”“
0: 哼，这是财政部专门接奉天印制的，这在关外使用，这一张就是100块大洋。”
2: 八姨太一脸天真的看着他：“
1: 哦，那你怎么会有这个钱呢？”
2: 孙德禄听了，把脸凑了过来：“
0: 宝贝儿啊，你要是进了俺家门，就知道这是咋回事了。”
2: 正在这个时候，江海花从那个花花绿绿的窗户上看到一个人，那熟悉的侧面一闪而过。“
1: 没错，是他，我永远不能忘记这个仇人。”
2: 八姨太站起来跑到门外，他来回张望着，两边都是人们的背影，他咬着牙琢磨着：“
1: 可能不是，哪有这样的巧事，长得一样的人多了。”

0: 那个家伙应该正在山海关打仗呢吧？
1: 你说江海花看到谁了？叶赫英才。那种刻骨铭心的仇恨立刻又充满了他的胸膛，八姨太把脸憋了一个通红，回到座位上呼哧呼哧地喘着大气。孙德禄以为刚才的举动惹恼了江海花，吓得他在椅子上一句话也不敢说了。这个小小的意外弄得两个人吃的都索然无味了，也就不欢而散。还别说，刚才从外面过去的人真是英才，他来天津就是带人来破百元大钞的案子。不过八姨太和他早就缘分已尽，只剩下这种擦肩而过的机会了。要说人就是怪，甭管这八姨太多么厉害，倒是孙德禄对这个山东来的大小姐夜夜想日日盼，心里更是放不下她。接下来隔两天孙德禄就要来东北角一趟，后来干脆每天下午都来客栈报道了。终于江海花答应去孙德禄那儿看一看，把个傻小子高兴的在客栈外待了两个小时。江海花特意穿了一件上面是白纱下面是黑纱对称的不拉几，影影绰绰的能看到她身上的雪白皮肤和黑裙子里晃动的双腿。孙德禄的家在英租界香港道一幢六层房子的三楼，看着这一幢欧式洋楼，八姨太故意地说：
0: 哎呦，怪不得孙公子说自己是家财万贯，就看这房子，说不定有多少个万贯呢？
1: 孙德禄听了高兴地先跑上楼，打开门锁迎候江小姐。江海花进门看到开门的钥匙还在门上挂着，就主动地拔下来，顺便把门关上。孙德禄这套房子用咱们现在的话说就是三室一厅，他另有一个卫生间和独立的厨房。能看出来这孙少爷把家里简单的收拾了一下，地板上还有拖布的痕迹。八姨太在房间里走来走去，看到窗户边上那土足足有半寸厚了。
2: 过来过来过来，坐下坐下，火叉火叉。
1: 孙德禄在地上转着圈，高兴的手舞足蹈，他总想拉了八姨太的手，可这个女人就像一条泥鳅鱼，滑得根本沾不着边儿。
0: 你这是几间屋子呀？
2: 咱家主人的房子。
0: 那怎么只有两间开门？
2: 你看，我解放了，咱们打开它。
1: 孙德禄迟疑了一下，还是用钥匙打开了屋门。八姨太走了进去，发现床下摆着五个大小一样的专用箱子，箱子上写着中华民国财政部的字样。八姨太的心里有数了。
0: 东西在这儿，太好了。
1: 接着他一转身笑着说：
0: 一样大小的房间，那也没什么特别嘛。
1: 孙德禄赶忙把门又锁上了，然后招呼着江海花：
2: 俺的祖奶奶呀，你就不能坐一下说一会儿话？也是转来转去转来转去，转得人头昏脑胀的。
1: 八姨太这才坐在他的对面喝起茶来。
2: 我说怎么样，这房子你也瞅了，人你也熟了，那咱们的事情能不能说个一乐呀？
1: 这个孙德禄他的眼睛里恨不得冒出火来，只等八姨太一句话了。
0: 拿这一所房子就想娶本小姐，那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你这不是在骗我吧？
1: 孙德禄听八姨太这么一说，哈哈大笑起来， 他又打开那个锁着的门，自己进去鼓捣了一会儿，手里捧着厚厚的一摞关东券走了出来，对江海花说：
2: 愁愁，这是什么呀？俺的钱足够你花一辈子的。
1: 江海花假装惊奇地看着桌上的钱。
0: 啊，你真有钱呐，我还以为你是逗我呢。
1: 孙德禄洋洋得意地说：
2: 我说你要是答应俺，桌子上的钱都是你的。
0: 不对呀，你原来说所有的钱都是我的。
2: 哎，这些还不够哦。
1: 江海花叫着真儿，鄙夷地说：
0: 我的身价就这么点儿？
1: 孙德禄只好装怂了。
2: 好啊，哈哈哈哈，只要你答应，俺的钱全部都借你，好不好啊？
1: 孙德禄可算是逮着机会了，他坐在八一台旁边使劲挤，还拼命地闻着人家头发上的香气。江海花一本正经地对他说：
0: 就你这样子，见了女人走不了路，哎，我还是好好考虑一下再说吧。
1: 孙德禄用身子蹭着八姨太。
2: 好啊，给你三天时间，到时候啊，我可就去抢亲了啊。
1: 这时八姨太的心里已经有了计划，她琢磨着：
0: 哼，三天，我只要一天就行了。
1: 八姨太回去之后积极地准备起来，上次她去孙德禄家用姨子踏下了她家钥匙的模子，回来后就跑到南市地摊上做了把一模一样的铁钥匙，还准备了两捆细绳和四个抓钩，拴在绳子两头就是翻墙越户的虎头钩，难怪那个卖货掌柜上下左右地打量他。在戏装店里，江海花又买了一套精细三岔口里贼偷的黑色戏装和足下的布底软靴。回到客房，试了试衣服，穿着正合适，他把手枪掖在前面后腰，插上了短刀。
0: 这飞檐走壁是没问题了，关键是如何搬走五箱钱，那东西可重了，总得有个帮手，找个黄包车夫。孙德禄还在家，怎么办呢？只能这么，就这样来。
1: 第二天的傍晚，孙德禄接到八姨太的电话，要他八点准时到利顺德大酒店见面，还特意加重了语气：
0: 今天呀，是决定我们未来关键的一天。
1: 孙德禄接到电话，心里那个高兴。他下午就开始理发换衣服，早早的就雇了一辆黄包车在楼下候着了。不过贼人操贼心，他特意在外面雇了一个地赖子给他放哨。
2: 我说啊，只要你听到三楼，三楼听好了啊，有动静，你就给我打过电话，听好了没有？
1: 他把酒店的电话告诉了地赖子，自己跑到利顺德等八姨太去了。利顺德大酒店坐落在海河之滨，是当时天津最好的酒店。晚上八点钟，摆在酒店里的十几座大钟齐鸣，叮叮当当，咣咣咣咣，还有八音盒里流出来的奏鸣曲向远处传递着优美的交响乐。餐厅里座无虚席，两人小乐队展示着疯狂小提琴和稳重双簧管的魔力，演奏着勃拉姆斯的小夜曲。羊皮灯下，洋人们低声说话，窃窃私语， 偶尔刀叉碰撞，发出金属和瓷器的清脆的声响。孙德禄西装笔挺，戴了一个红色的领结，脖子抻得老长，坐在八姨太预定的八号桌子前四处张望。忽然，他的眼前一亮。

耕耘此刻，收获未来。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这里不是集市，却汇聚了暖心的守护。他们不是摊主，却天天在您身边出摊。用专业把脉时代的节奏，用温情熬煮生活的良方。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核心 IP 健康大吉，点亮城乡最亮的健康灯塔，守护每一个努力生活的你。

0: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健康大吉剪辑精华版重播剪辑版。我是主持人董毅。节目每周一至周五下午3点到5点在城乡生活广播及奔腾融媒客户端可视广播直播。每晚8点到9点播出重播剪辑版。周六日下午3点到5点播出剪辑精华版。欢迎您关注收听收看。
1: 健康提示，每天一则健康知识，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今天的健康提示呢，我们先和大伙来聊一聊如何有效的预防肾结石。到了这个炎热的夏季啊，出汗增多，饮水减少，以及我们高糖啊、高盐、高蛋白质的饮食，都可能会增加结石形成的风险。那如果说啊，怀疑自己得了结石，应该及时到医院去就诊。医生呢会开具泌尿系统的超声检查，超声啊是方便经济，而且呢没有放射性，一般筛查结石的首选方式。如果说您发现了结石，医生呢也会根据结石的大小啊、部位以及患者的具体情况，给出合适的治疗方案。当然了，需要提醒大家啊，这个网上流传一些结石治疗的偏方啊，比如说喝碳酸饮料啊、喝醋，这些都不科学，大家切勿盲目的来尝试。那么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呢，结石预防最有效的、最方便的方法就是多喝水。所以呢，我们建议大家呢，主动养成多喝水的好习惯，而且啊，要均匀的、少量的多次喝水，同时呢，减少像高糖、高盐、高蛋白质、高草酸饮食的摄入。那对于已经确诊结石的患者，需要根据结石的成分分析情况，在医生的指导下进行有针对性的饮食进行调整。说完了饮食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大家日常生活当中都会有的一个坏习惯啊，就是挖鼻孔。那长期挖鼻孔啊，无论是用手指挖还是用棉签来挖，都容易造成鼻腔内黏膜受损，存在感染的风险啊。当然也不排除癌变的风险，但是挖鼻孔这个事儿呢，完全可以彻底解决掉，因为老是想着挖鼻孔啊，往

0: 往往就是因为鼻腔内存在一些结痂啊等异物哈，这些啊往往都是鼻炎引起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去了解一下长期挖鼻孔容易感染。
1: 总觉得前额头痛，起初以为是没休息好，服用止痛片之后疼痛减轻不少，就没当回事儿。可没想到一个月之后头痛再次来袭，还经常流鼻血，这次服用止痛片症状也没有缓解。卢女士到医院检查，被诊断为鼻窦炎，治疗了大概一年，但症状始终反复。为了治好这难缠的鼻窦炎，卢女士在当地医院做了右侧鼻窦开窗引流术，但没有想到的是，术中病理提示她患上了鼻腔鼻窦鳞癌。
2: 首先呢，这个鼻腔鼻窦是人体的颌面的重要的结构部位。那么鼻腔鼻窦的鳞状癌呢，就是发生在鼻腔鼻窦的恶性肿瘤，有不同的病理类型，有人是鳞状细胞癌，有人是腺癌，还有人是淋巴瘤，这对治疗和临床表现啊各不相同。但是总体来说呢，它一定是发生在鼻腔鼻窦的恶性肿瘤。那这个患者呢，他是鳞癌，是恶性肿瘤的一种特殊的类型。那这个病人为什么会有头痛呢？因为大家可以想象的哈，鼻腔和鼻窦就像一个空盒子，每个空盒子呢还有一个出口，当这个肿瘤啊把这个出口附近堵塞的时候，有些患者就会因为形成了一个负压啊，我们叫真空样的头痛。所以肿瘤形成局部侵犯窦口，形成负压的时候呢会有疼痛。那么鼻腔鼻窦有黏膜，黏膜内呢有感觉痛觉的神经，当这个肿瘤侵犯到这个感觉神经的时候啊，也会有疼痛，侵犯骨头也会有疼痛。最最重要的是，这个鼻窦鼻腔它的上面是和人的颅脑相接的，我们叫脑板。当这个鼻窦内的肿瘤突破了黏膜骨骼，侵犯到大脑的时候，刺激脑膜刺激脑组的时候，也会引起头痛。所以一个恶性肿瘤的病人，尤其是鼻窦鼻腔恶性肿瘤的病人出现头痛的症状的时候，可能有四个原因啊引起了。一个是影响了这个鼻窦的窦口，第二个呢侵犯了黏膜，第三呢更深侵犯了骨头，更深，这个突破了这个整个的鼻窦的框架，进入了颅内，也会引起头痛。
3: 蒋医生，您看咱们案例中的这位卢女士啊，最开始她就以为自己是鼻窦炎，甚至还做了引流术。那鼻窦炎跟后面的这个鼻腔鼻窦鳞癌之间存在什么样的关联呢？还有哪些因素可能会导致鼻腔鼻窦鳞癌呢？
2: 是这样的哈，就是在我们医学上，这个鼻窦炎和鳞癌的关系它是有一定的关系的。尤其这种慢性化脓性的鼻窦炎，这个病人有脓鼻涕，局部呢有炎症，对黏膜损害一个慢性的刺激，不光是慢性鼻窦炎会导致局部的鼻窦的鳞癌，比如说慢性中耳炎的病人反复耳朵流脓，那个脓刺激也是造成中耳癌的一个原因。所以讲到这个慢性鼻窦炎和这个鼻窦的鳞状细胞癌之间的关系，那就可以这样来解释：慢性的炎症，局部的损伤反复刺激，导致了正常组织的癌变。那么呢，就是我们的鼻腔啊，大家知道是呼吸的器官哈。首先在很多人在吸气的时候，空气里边一些特殊的病毒，比如说疫痢病毒，比如说HPV 就是乳头状病毒，这些病毒进入了局部的鼻腔啊，或者鼻窦的黏膜种植了以后，当人抵抗力下降的时候，它也会刺激导致局部的病变，形成肿瘤。第二点呢，就是和外伤有关系。我们正常的结构当受到外伤刺激，当人体修复出现问题的时候，也是导致肿瘤的原因，所以尽量避免鼻腔鼻窦的反复手术。第三个原因啊，这个人可能早期是有些良性肿瘤，比如说鼻腔鼻窦的内翻乳头状瘤，这个瘤子是良性的，但是这个瘤子有个特点，容易癌变。所以这个人如果早期发现了一些容易癌变的鼻腔良性肿瘤，没有把这个良性肿瘤根除的话，这个良性肿瘤也会癌变，形成了鼻腔鼻窦的恶性肿瘤。 还有呢，就是刚才给大家说的啊，就是说这个人经常感冒发烧。

0: 形成化脓性的鼻窦炎，急性鼻窦炎没有积极的治疗，转移成慢性的鼻窦炎，慢性鼻窦炎迁延了以后，它的脓液的感染反复的对局部炎症的慢性刺激，也会导致局部的癌变。所以一个鼻窦鼻腔的恶性肿瘤不单单是一个因素。
1: 蒋医生，那请您再整体跟我们讲讲鼻腔鼻窦鳞癌都会有哪些症状表现，咱们也好及早的发现自己身上的变化。
0: 我们今天主题是头痛，那头痛可不是一有头痛就是鼻窦炎哈，头痛是鼻窦炎一个表现。鼻窦炎首先表现是什么呢？是浓鼻涕，但有些病人鼻涕不一定从前面出来，他鼻涕都进嗓子了，卡出来了，自己没有意识到和鼻窦炎有关系，一个慢性刺激可能癌变。其实鼻窦炎还有特点，他的头痛啊，一定不是刚开始不是持续的，有时间性，有的鼻窦炎是早上重下午轻，有的病人的鼻窦炎是早上轻下午重，它有时间特点，有些病人吃点止疼药马上就好了，但是如果遇见这个病人长期的头痛，长期的吃止疼药，偶尔有人慢慢吃止疼药没用的时候，一定要进一步检查排除恶性。所以围绕头痛我们讲这么多，其实对于这个病人很多教训是值得去反思的哈，就是头痛不是鼻窦炎特点，但是这个人如果出现鼻出血了，我们看病例讲这个女同志出现了鼻出血，那她是一个求救信号。有些人是大出血，有些人是鼻涕啊带点血丝，有些人呢会牙疼或者整个脸部的麻木感，还有人呢会出现面瘫，有些人是看东西模糊，看东西有重影，或者眼睛啊运动不好出现忽视，眼睛往一边偏斜，这时候都要好好做的检查，看看鼻腔鼻窦有没有病变侵犯了这些周围的重要的组织和结构，而且这些症状也是相应的求救信号。
2: 关注完了我们的鼻腔啊，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口腔啊。我们口腔有这个咀嚼的一个运动，能够帮助切割磨碎食物，让食物更好的消化和吸收。那咀嚼运动啊，依靠的是牙齿和我们的这个咀嚼肌肉来完成的。咀嚼时啊，肌肉仅发挥部分的作用，一般呢不发挥全部，而留有潜力。所以呢，我们可以通过锻炼提高咀嚼的能力，定期进行口腔清洁，增强牙周组织的健康，提高牙周组织的支持能力，可以增加我们的咀嚼效率哈，这样呢也可以增强我们的消化能力。接下来我们就去了解一下，我们的咀嚼能力真的能够越练越强吗？
3: 那么这个说法呢是来自于今年4月份啊最新发表在 ICI 杂志上的一篇论文。它呢是针对土耳其的100位左右的二型糖尿病患者进行的一项调查研究。那么它这个研究设计的呢比较精巧啊，它主要是把这些患者分为了两组。那么第一组呢就是这个咬合能力啊，就是说的咀嚼功能比较好的二型糖尿病的患者。第二组呢就是牙齿有部分缺失啊或者完全缺失，从而影响了这个咀嚼能力的患者。然后比较了两组的这个基线的血糖水平啊，主要是用糖化血红蛋白这个指标来进行判断。那么第一组的糖化要明显的高于第二组。所以呢，这个从这个研究我们就可以知道，咀嚼能力与血糖有一定的相关性，就是咀嚼能力好的糖尿病患者的血糖水平更低。那么这项研究后续呢，又进行了一个后续的研究，就是把咀嚼能力不好的这部分二型糖尿病患者呢的咀嚼能力，通过牙齿矫正啊、补牙等等方法，把他的咀嚼能力提升了。那么在咀嚼能力提升之后呢？他们的血糖水平在2个月之后复查糖化血红蛋白有了一个明显的下降，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呢，在改善咀嚼能力之后，血糖呢也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改善。
1: 王医生，您看很多啊罹患糖尿病的患者都会多多少少出现一些在牙上的并发症，龋齿啊、松动啊、包括脱落等等，那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讲，咀嚼能力与糖尿病之间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呢？您可以跟我们讲讲吗？
3: 好的。那么糖尿病患者呢，他比较容易出现血管神经的并发症啊，我们比较常见的呢有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以及肌少症，就是肌肉减少的这种表现。所以呢从这种血管神经肌肉的角度看，他们的咀嚼能力就会有所下降。另外呢糖尿病患者其中中老年人比较多 所以呢，他们比较容易出现牙周病。

0: 对于普通人群呢，咀嚼能力其实一个呢是跟这个，牙齿本身，比如说龋齿啊，比如说这个缺牙啊，比如说牙周病，就是口腔本身的一些疾病有关，它们呢都会影响到这个咬合能力啊，比如说疼痛也会影响他咀嚼的这个主观的意愿，这是对普通人来说。那么普通人群呢，也有一些会有慢性疾病的患者。它包括了高血脂、高血压、高血糖这些慢性疾病，它也会影响到他们的血管神经的功能，啊，从功能角度呢，也会影响到这个咀嚼的能力。
1: 王医生，您看，一直咱们都在讲这个咀嚼能力，那咱们在这项研究中有这个判断咀嚼能力的标准吗？是嚼的次数呢，还是食物的分散的细致程度呢？如何来判断自己是否拥有一个良好的咀嚼能力啊？
0: 在这项研究当中呢，实际上这个咀嚼能力它没有一个客观的标准，它实际上它分组的方法呢，就是根据它口腔的一种这种完整度，
1: 哦。
0: 是否有这个咬合的这种畸形，是否有牙周病龋齿，从而影响了它这个咀嚼能力。那么是通过它这个口腔局部的这个疾病状态来判断它的咀嚼能力。而不是简简的、单单的通过咀嚼的次数，当然了，现在我们有很多说法，就是说咀嚼次数达到，比如说30次以上的话，可能会使这个食物充分的嚼烂，而让我们充分的吸收，就说明这个咀嚼能力还是比较好的。
1: 听明白了，王医生，那您看，针对中老年患者朋友哈，如何来提高自己的咀嚼能力呢？有一些比较好的小方式吗？
0: 一个呢，因为中老年人他是一个慢性疾病的很庞大的人群，所以对于中老年人呢，一定要注意把自己的一些慢性疾病做好监测啊，比如说血压、血糖、血脂，做好监测的同时呢，我们也要控制好啊，从而避免这些慢性疾病对咀嚼能力的一个影响，包括肌肉减少、神经功能的下降啊等等这些影响，就是第一点，就是慢性疾病的控制。第二点呢，就是我们牙齿本身的这种养护啊，因为老年人他也是一个缺牙容易出现的群体，如果出现缺牙的话，我们要保持这个牙列的一个整齐，啊，就是进行补牙、义齿等等这些修复。第三呢，就是如果有本身的口腔疾病，比如说龋齿、牙周病，那么一定要到这个口腔科啊进行这个就诊啊，进行一个及时的治疗。第四呢，就是我们都知道用进废退啊，就一定要保证一个锻炼啊，就是我们日常锻炼肌肉也好啊，锻炼心肺功能也好，我们口腔的咬合肌同样需要一个锻炼啊，我们可以有意的去增加这个咀嚼的次数啊，来增加我们咬合肌的这个力量啊，也可以改善这个咀嚼的功能。
1: 王医生，刚才您提到了用进废退哈，也可以锻炼一下自己的咬合肌，会有一些小动作，您可以推荐给我们观众朋友们吗？自己在家能够练一练的。
0: 一个呢，就是我们这个自己咬合肌的反复咀嚼的这个动作啊，这个我也不太好举例子，就是如果要是有一个苞米的话，我可以啃给大家看一看。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可以用手啊来进行一个按摩啊，就是我们咀嚼这个有几个肌群啊，包括这个下颌关节啊，还有这个颌下的肌肉啊等等，我们可以进行一个手工的按摩啊，来改善一下局部的肌肉的灵敏性和这个强度。
2: 1965年，创下香港电影最高上座率的是一部纪录片，叫做《东江之水
3: 红包
2: 月
3: 水
2: 山来
3: 》。要根本解除香港水荒，最好是把东江水引到香港。
4: 上世纪50年代，香港居民用水紧张，1963年的干旱更导致市民4天才能得到一次供水。
3: 每一个家庭，男女老少，拿着大桶小桶，打完了水，天是灰尘的。
2: 1963年12月，周恩来总理特批兴建东江深圳供水工程，引东江之水进香港同胞。
4: 东江水入港，意味着要让河水倒流。珠三角的众多建设者响应号召，加入工程。
3: 骄阳似火，吓不倒他们；岩石再硬，硬不过他们的决心。
2: 仅用1年多时间，包括83公里河道、

0: 座梯级抽水站和六座拦河大坝的东深供水工程宣布竣工，东江水生生爬高46米，流进香港。
1: 小河弯弯向南流，流到湘江去看。
2: 东江水完供应到香港的时候，国最记得生活上从此呢就天天如洗澡。
3: 半个多世纪以来，先后有3万多名勘测、设计、施工和运行维护人员参与东深供水工程建设，一代代建设者接过艰苦奋斗的接力棒，确保长期安全供水。直至今天，仍然保障着香港约80%的淡水需求。
0: 致敬香港供水生命线的建设守护者，时代楷模，东深供水工程建设者群体。
4: 小红，小红，你看我刚刚在网上学的这个手工教程好酷啊。
5: 哇，真的好棒啊。我也想学，你能把链接发给我吗？
4: 当然可以，不过记得哦，咱们在网络上分享和学习的时候要尊重原创，不要随便抄袭。
5: 知道了，网络文明从我做起。
6: 网络是知识的海洋，但在这片海洋里航行，我们需要遵守规则，尊重他人的劳动成果。
4: 哎呀，这个新闻下的评论怎么这么多骂人的。
5: 是啊，网上的言论自由并不代表可以随意攻击他人，我们要做文明的网民，用理性和友善来交流。
4: 说得对，我应该啊提醒他们注意网络文明。
7: 在网络世界里，我们要用善意和理性来对待他人，共同营造一个和谐友善的交流环境。
4: 小孙呐，这个网络购物怎么操作啊？我想买点保健品给老伴儿。
5: 爷爷，您先打开这个 APP， 然后搜索您想要的商品啊。不过得记得网络购物要谨慎，我们要选择信誉好的商家。
4: 哎，我明白了。还有啊，我在网络上看到很多养生的信息，但不知道哪些是真的。
5: 爷爷，你要看权威机构发布的信息，不要轻信那些来路不明的养生秘诀。
6: 网络是便捷的工具，但我们在享受它带来的便利时，要学会分辨真伪，保护自己的权益。
7: 网络文明不仅是一句口号，更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小故事，大文明，新时代，我们一起前行。

0: 从绿野出发，向城乡并进。改变的是呼号，不变的是对受众的深情。拓展的是视野，新增的是对城乡脉动的感知。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做您生活的最美和声。又是一个加班夜，咖啡续命却输不上悄悄流失的元气。手机里铺天盖地的养生秘籍，到底是解药还是新的焦虑？
1: 等等，谁说职场只能是一场无休止的身心消耗？欢迎来到中医养生圈，在这里与各科中医专家同行，拨开健康迷雾，与同频伙伴们共鸣，用一茶一穴击退精神内耗，让你元气满格，满血复活，让诊室大一点，让健康近一点。奔腾圈中医养生圈诚邀各科专家入驻，呼唤同频伙伴入圈，我们一起元气满满每一天。
2: 苦了，从小就怕喝汤药。
3: 先不喝，听我说说中药里的诗意。
2: 又能有啥诗意？
3: 云母平开珍珠莲碧，防风吹散沉香离情意郁，金缕织硫磺。这是辛弃疾的《静夜思》，四句就有六味中药。
2: 哎，有点意思。
3: 石打乌头粉碎，沙飞海马俱伤，人参官贵领钱忙，血染朱砂地上，父子难归故里，槟榔怎得还乡。这是吴承恩描写的全军覆没。
2: 听出来了，这里有七味中药。
3: 想人生最是离别恨，只为甘草口甜甜的哄到如今，黄连心苦苦的为伊担心，白纸写不尽离别意，嘱咐使君子切莫做负恩人。
2: 人参、甘草、黄连、白芷，药名都有寓意，这是冯梦龙写的吧？
3: 是啊。
2: 你看，中药不仅能治病，还自带文化色彩呢，这真是良药苦口利于病，传统文化入人心呐。
3: 说得好。哎，有个事儿请你帮忙呗。
2: 帮我身上。
3: 赶紧把药喝了呗。
2: 嗨，
3: 传统文化美，中医济世长。
0: 欢迎您继续关注健康大吉节目，每周一至周五下午3点到5点直播，每晚8点到9点播出重播剪辑版，每周六日下午3点到5点播出剪辑精华版，欢迎您关注收听收看。
4: 健康提示，每天一则健康知识，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0: 健康大吉正在继续，欢迎大家呢继续来了解健康提示。我们来说一说夏季啊，每个家庭小药箱里面必备的藿香正气水。那藿香正气水啊，具有解表化湿、理气和中的作用，可以缓解消化不良、呕吐、腹泻等肠胃不适的症状，还可以啊用于像中暑啊缓解眩晕呐、治疗这个蚊虫叮咬啊。但是呢，藿香正气水当中呢含有多种的这个药材哈，在服用的过程当中，大家最好不要吃甜食，包括像水果、饮料，还要忌烟酒、辛辣以及生冷油腻的食物哈。我们共同去了解一下藿香正气。
1: 作为驱暑防暑的利器，藿香正气是夏季家庭小药箱中的常备中成药。藿香正气被历代医家誉为驱暑湿的圣药，在临床应用已有上千年的历史。
2: 藿香正气这个方子呢，最早可见于唐代孙思邈《千金一方》，到了宋代太平惠民和剂局方将它正式收载到官方的成药配方当中去之后呢，就广为流传。那么时至今天，我们日常家庭当中是作为常备药。
1: 据民间传言，宋朝国都开封位于中原地区，许多士兵在征讨南方的行军作战中，不适应当地气候，出现胸闷、腹泻等中暑、水土不服的症状。当地人常随身携带藿香进行缓解。宋朝军医据此用藿香配置方剂治疗士兵的病症，效果很好，于是便流传开来。
2: 这个方子呢，它是一个治疗外感风寒、内伤湿滞的一个代表方啊。这个方子当中有藿香，大家就比较熟悉了。藿香这个药呢，它是有解表的，有化湿、有止呕、有这些作用，所以它主要作用于这个外感风寒、内伤湿滞，所以它是这个方子当中的君药。另外呢，配合这个藿香，像这个紫苏、白芷，像这些都有助于外散风寒之邪的作用。所以这个方子当中既有外散风寒的一组药物，第二呢，它又有内伤湿滞、又有健脾利湿行气的药物啊，比如说这个里面大腹皮呀、白术。
1: 专家提示，在夏季出现以下情况，都可以选择使用藿香正气进行缓解。
2: 第一个是有怕冷的情况，外感风寒一般来说是有点微微怕冷、头疼啊，内伤湿滞呢一般是恶心、呕吐、大便呢黏滞不爽或者腹泻。
1: 藿香正气的现代剂型很多，我们在出现不适的时候，如何根据自身情况进行选择呢？
2: 那么藿香正气散最早就是个竹散，但竹散呢和饮片，也就是汤剂是没有本质区别啊，需要煎服，那么毕竟不是很方便，所以呢后世呢有很多现代剂型开发，比如说这个藿香正气的液体制剂，包括这个藿香正气水、藿香正气口服液、藿香正气合剂，还有那固体制剂，比如说胶囊、丸剂啊。胶囊又分普通的胶囊和软胶囊，丸剂呢主要常见的是浓缩丸和滴丸啊，这些

0: 这都是比较常见的一些剂型。一般来说，液体剂型有个好处，就是它的吸收比较快，啊，液体的速度来得快。因此呢，如果是急性期，像属实困闷比较明显，这个时候呢，如果取快速，那么你这个时候就可以用液体类的制剂，包括藿香正气水啊、藿香正气口服液、藿香正气合剂都可以，它速度比较快。那么这三个液体制剂之间又是什么区别呢？主要区别在于它的加工工艺上的区别。藿香正气水是用乙醇作为提取剂，最后定形成的产品也是含有乙醇的，也是含有酒精的。那么藿香正气口服液和藿香正气合剂，它是直接用水作为提取剂，所以呢，它最后这个成型它里面不含有酒精。所以如果对于对酒精过敏或者需要开车等等这种情况下呢，一般来说不建议吃藿香正气水，尤其是有些吃了这个头孢类这些药物之后，如果再喝这个藿香正气水的话，容易出现这个不良反应。所以呢，我们一般建议就是，如果是开车，或者对酒精过敏，或者服用抗生素以后，最好就不要喝藿香正气水了，就用藿香正气口服液、藿香正气合剂。那么对于更多的朋友来说呢，如果不是用于急救，不是用于急症，用于平时日常散寒化湿这种情况，其实可以选丸或者胶囊。因为第一，它服用比较方便啊；第二呢，它携带也比较方便；第三呢，就是丸者缓也，它起到缓慢释放，达到这个化湿持久温和的这个目的。所以呢，对于内伤湿滞比较明显，用于缓慢或者说用于治疗这一类疾病的，大家就用这个丸剂或者胶囊就可以了。
1: 也就是说，藿香正气的液体制剂吸收比较快，更适合缓解急症。藿香正气的固体制剂有着味道适口、方便携带的特点。进入夏季，不少人会服用藿香正气来进行日常保健，想要达到化湿和预防中暑的作用。专家提示，藿香正气并不是人人都适用。
0: 如果本身就是个湿重的体质，寒湿重，湿重表现为大便黏滞不爽或者稀溏啊，舌苔也比较厚，像这种情况下，即便没有中暑呢，你吃这个藿香正气呢也是合适的，也可以吃。但是如果本身就不是湿重的体质，本身是个阴虚火旺、实火亢盛的体质，比如说大便干结，甚至像羊屎状啊，口干、口渴、舌红，晚上甚至是盗汗，像这种阴虚火旺啊，这种体质呢，其实就不适合拿藿香正气作为日常保健或者预防中暑拿来用。
2: 如今呢，原浆开始成为健康食品当中的新宠儿，越来越多的人啊，终于它的作用效果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原浆呢，富含大量的维生素，这些成分啊，对于增强人体的免疫力起到了很好的作用。长期饮用原浆还可以帮助调节免疫系统，使其更加健康。那我们去了解一下，这浆果原浆真的能够提高我们的免疫力吗？
1: 小圈搜索发现，这些浆果原浆有些销量高达200万加，每盒的价格在60元到80元不等，一盒大概7到10袋，都是小袋包装，可以随身携带。因口味不同，所以主打的卖点也不太一样，有的可以补充维生素，有的可以抗氧化、提高免疫力等等。那么什么是浆果原浆，是怎么制作而成的呢？
3: 目前的话，这个原浆的话还没有统一的这个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啊，所以说对它的工艺还没有一个统一的要求，啊，现在呢是有一些产品，就是针对有一些这个水果的这个原浆，啊，制定了这个相应的这个团体标准跟地方标准。有些企业的产品叫原浆，有的叫原汁儿，啊，它大体的意思就是说把这个新鲜的水果，然后直接打浆或者说榨汁儿，然后得到的这样一些产品，然后再进行这个杀菌，然后这个灌装，然后得到产品，它不会再往里面添加水或者是这个糖或者是其他一些食品添加剂。所以这个的话，就是作为咱们消费者的话，最直接的办法就是看这个预包装产品这个后面的这个配料表啊。如果这个它主要的配料 是这个

0: 啊某一种浆果，比如说是蓝莓或者是这个沙棘啊，那这样的话它说明它里面没有加其他的一些这个成分。
1: 也就是说，浆果原浆中主要原料就是浆果。不过问题也随之而来，浆果的种类也有很多，蓝莓、沙棘、刺梨、蔓越莓等等，它们究竟含有哪些营养？
0: 浆果它的特点就是这个果皮比较薄，然后中间的这个籽比较少或者比较小啊，但是它这个果肉然后比较多，然后这个汁液比较多啊，然后整个的这个果实呢呈这个浆液状，所以说叫浆果。浆果这一类水果这个特点是它营养价值比较高啊，它富含有像这个啊可溶性糖、有机酸，还有维生素、矿物质啊，你看特别是它含有这个丰富的像这个什么多酚啊、黄酮啊、花青素啊、花色苷这些这个生物活性物质啊，所以它有一定的这个保健作用。花青素啊，还有这个多酚啊，具有较强的这个抗氧化活性啊，它能够这个清除自由基。二是这个浆果中的这个花色苷啊，能够这个抑制肿瘤细胞的这个生长啊，它对这个像肺癌、胃癌啊、这个乳腺癌这有一定的这个抑制作用。三是浆果中的这个花色苷啊，具有这个降低这个血脂水平、降低这个血液中的这个胆固醇含量啊、减少这个动脉硬化的这个这样一个风险啊，从而有助于这个心脏健康。四是浆果中的这个多酚的物质啊，可以保护这个胰岛贝塔细胞免受氧化损伤啊，从而改善这个贝塔细胞的这个活性和这个胰岛素的这个活性。我们在摄入这个浆果的时候，然后它能够更有效的这个降低糖尿病风险啊，这个的话它比摄入这个其他的水果这个效果要更显著一些。
1: 既然如此，浆果被制成了原浆后，是否真如商家宣传的那样，也可以起到抗氧化、提高免疫力的作用呢？
0: 如果咱们这个浆果打浆打碎之后，然后没有进行过滤啊，直接进行这个杀菌然后灌装，这种情况下它里边的这个营养物质应该说跟咱们这个原始的这个水果啊大体上差不多。浆果它虽然含有这个丰富的这个营养物质啊，但是它啊毕竟不是说所有的营养物质它都有，比如说啊咱们这个增强免疫啊，不能说我就光吃这个浆果就够了啊，实际上这个要这个增强免疫或者维持这个身体健康啊，最重要的还是咱们这个均衡膳食，就是摄入充足的各类这个营养物质啊，比如说像这个蛋白质啊这个矿物质啊、维生素啊，还包括其他的一些这个像多糖这些物质，满足咱们人体的这个营养需求了啊，这个时候你整个这个身体才能在一个比较健康的一个状态，这样你的这个免疫力啊什么的各方面啊，然后才能上去。
1: 专家表示，尽管浆果原浆与浆果在营养上没有太大的差异，且老少皆宜，但如果想要提高免疫力，并不是靠喝浆果原浆或者是吃浆果就可以达到目的的。
0: 目前这个市面上售卖的这个这个浆果的这个不管是这个原浆还是这个原汁啊，它这个价格然后跟这个鲜果比起来还是要高不少啊，这个它主要原因的话就是它整个成本是还是比较高的，然后它的这个优点就是它不受这个季节限制啊，它可以在这个一年四季然后售卖，可能这个喝起来也更方便。从咱们这个膳食指南这个推荐这个角度啊，果汁它不能够代替这个水果啊，还是要建议咱们这个平常要尽量的多摄入这个水果，不要光盯着这个浆果只吃这个浆果啊，咱们身上其他的一些水果都应该吃啊，就是咱们吃水果的时候也是一样的，水果的种类也要多样化的。
1: 总的来说，浆果原浆是由鲜果打浆、磨碎、均质、杀菌、灌装制作而成的，含有多酚、黄酮、花青素、花色苷、维生素 C 等营养物质，具有抗氧化等作用。不过如果想提高免疫力，专家建议还是要保证营养均衡，食物多样化，生活作息要规律，而不能指望单吃某一种食物就能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所以大家还是要理性看待。
2: 血呢是维持我们人体啊正常运转的基石，如果身体离开了血液循环，营养就没有办法达到全身各处，身体啊就会感觉到不适。那当血液循环变慢或者是血液量减少的时候，就会造成贫血了。贫血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外周血红细胞的容量减少，还有伴有一些典型的临床表现啊，比如说神经衰弱、乏力、心悸、头晕、嗜睡等等。部分患者还可能出现轻度的黄疸，皮肤肤色的苍白，因此啊有些人呢看上去皮肤就类似蜡黄色。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去了解一下轻度贫血是怎么回事。
3: 从这个我们医学的定义上来说，我们人外周血的这个红细胞的容积减少，低于

0: 正常值的下限就叫贫血，但是我们一般的老百姓去看的时候，就是说他往往会去做一个叫做血常规，或者说是外周血这个细胞计数的一个检查，主要有三大类细胞，一类呢是白细胞，一类呢就是红细胞，还有一个是那个血小板。那么红细胞可以看出这个中间有很多项目，那么我们就是定义是红细胞的容量减少，但实际上它可以通过红细胞的计数，或者血红蛋白的含量，或者是血红蛋白就红细胞的比基啊，这几个指标来间接就来反映，比正常值低的话，我们可能就要提醒有可能是出现了贫血。
1: 明白了，陈医生，也就是这个贫血的贫，它不是指的我们血量多少，是指里面我们检查这个血红蛋白数量的高低。那么接下来就想问问您，这个血红蛋白它高或者低，对于我们身体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
0: 红细胞其实主要是携带氧气的，就是通过血流向各个脏器啊来运输氧气啊。那么如果出现这种贫血，它有两方面的对人体造成的影响，一个是贫血本身造成的这个影响，它就是供氧不足，那么它可能会有这些啊乏力啊、心慌啊，还有的人如果长期贫血，可能会对一些脏器啊，像这种贫血性的心脏病啊，包括肾脏还有消化道啊，也都会有些影响。那么这是贫血本身因为导致的一些缺氧的一些表现。那除此之外呢，导致贫血的原因，就是说实际上贫血它不是一个真正的疾病，它是很多疾病导致的一个临床的一个表现，所以它背后贫血背后的这种真正的疾病，它也会对人体产生一定的影响。
1: 所以您接下来跟我们说说，就是有可能有什么样的疾病或者健康的不稳定的因素导致我们出现贫血的情况呢？或者说这个贫血会不会是某些疾病的前期的一个警告信号？
0: 对对，你这说的很对。如果我们从它的这个发病机制上来看呢，贫血可以简单的分为三大类，其实大家也很不好理解。因为我们成人一般来说，这种血细胞呢，就是红细胞，它实际上是由骨髓产生的。那么可能就是骨髓不造血，就是说就是生成减少，
1: 对
0: 啊，那么这种就会造成贫血。那么生成减少也分为，就是一个是它不造血了，或者它不能有效的造血，或者说是造血原料缺乏，虽然我的机器是好的，但是我没有原料造不出来，这也都是属于这种生成减少，那么这些疾病呢，就像再生障碍性贫血。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或者甚至是像白血病这些，还有呢我们临床上比较常见的一些像缺铁性贫血呀、营养不良性贫血这些是属于这种生成减少。还有一类呢就是破坏增多，红细胞生产出来了，但是呢因为各种原因，它可以因为红细胞本身的原因，也可以因为外在的原因，使得红细胞的这个破坏增多，我们这种叫溶血。那么像内在原因呢，往往是一些先天的遗传性的疾病比较多见像这种所谓的蚕豆病啊、地中海贫血呀、这些血红蛋白病那么这种外在原因破坏增多的，那么有时候叫做溶血，就是往往是一些免疫性的因素像免疫性溶血性贫血这些。还有一种就是失血这个大家就很好理解就是可能因为外伤或者说各种其他原因导致了这个血液丢失，那么短期内它也可以出现，人体没有代偿过来的情况下也可以出现贫血。对，就是实际上在临床上可以有各种各样的原因导致贫血，一旦出现了贫血，还是建议要尽快到医院来就诊，弄明白这个贫血的原因。
1: 那陈医生您看在生活中会不会有一些症状能够提示大家可能存在着贫血这样的情况？比如说有些人说了，说你看他这个脸色不好惨白惨白的，就连口唇嘴唇都没有红颜色了，像这种情况肯定是贫血，您觉得这样有道理吗？
0: 如果在日常生活中如果你发现就是说你的体力耐就活动耐力下降，然后很容易有心慌气短的表现或者说是有这种头晕这些情况，然后旁人呢或者是自己发现就是面色不如以前红润尤其是像口唇或者眼睑有些苍白的这种情况的话，那么还是要建议到医院尽快检查。还有的话那个这种 大小便的情况，就是排便。你看那个排便的话，如果长期老是有这种出血，便后的出血，或者是大便发黑啊，或者说尿的这个颜色，就是像有的人，因为有一些病，它。

0: 红蛋白尿，它可能像浓茶水一样或者酱油色的这种尿啊，那么出现这种情况可能就提示啊，我们会有一些可能出血啊或者这些方面的问题啊，也需要及时的就医。另外呢，其实我们现在日常生活中基本上大家的对健康的意识也提高了，
1: 对，
0: 基本上每年或者定期都有体检。那么你做体检的时候也大家也都注意一下，我们这个血细胞分类或者血细胞计数的这种检查的时候要看一下，或者说因为其他的疾病，有的时候因为发烧啊去到医院去看的时候，往往有的时候也会说查一个血常规吧，
1: 对
0: 啊，那时候也都有，所以呢有这化验结果啊，希望大家呢认真看一下，有些异常的像这种箭头，因为现在都是有参考值有箭头啊，有异常的话可以就是自己看不明白的话就到医院来进行一下检查。
1: 明白了。除了去医院就诊，我们查明原因，比如说对病来进行病因的治疗之外哈，还有没有什么一些其他的补救措施？比如说有些朋友说我多吃一些跟血液跟铁有关的一些食物，什么猪肝啊鸭血之类的，或者我要不要补一些含铁的补充剂，您觉得这些方法可靠吗？
0: 在某种意义上是正确的，造成这个贫血的原因其中有一条就是说造血原料缺乏。那么我们最常见的造血原料呢就是一个铁还有呢像这个叶酸和维生素 B12。平常老百姓说的我多吃点这个营养品或者我多吃点含铁高的食物，那么只是针对这种缺铁性贫血或者营养不良性贫血是有用的。多吃含铁高的食物一般的话是这种肉类尤其红肉啊，像肝脏还有像那种什么鸡血鸭血啊这些含铁高的食物同时呢我们也可以给它补充一些含铁剂那么就是含铁的这个药物来促进它的这个就是补充这样可能会效率会更高。
1: 明白
0: 当然了我们最根本的也是刚才说要清除就是说找把这个缺铁的原因给它纠正。
1: 没错，
0: 我们除了补铁和饮食治疗之外，还要针对这缺铁的原因如果能纠正的话尽量纠正。
2: 健康提示，我们再来关注褥疮。那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加速啊，褥疮的患病率呢也是日益升高，加之呢夏天的到来啊，更是加重了褥疮发病的风险。其实呢，褥疮并不是不可预防的，但是很多人啊对它的认知不足，常常忽视了对它的治疗和护理，导致病情啊是愈发严重。
3: 专家呢给出了相应的褥疮护理方法，主要从三方面入手。一呢，要经常翻身、拍背、按摩皮肤，帮助老人呢不会形成局部的受压；二要保持被褥和皮肤的干燥，因为长期的潮湿或者是清洁护理不当呢，就会滋生细菌、真菌等微生物，容易加重褥疮或者是感染的一个风险。三呢，就是要加强营养，给予高营养、高蛋白的饮食，保障营养不会缺乏。做到以上三点，就能够大大减少褥疮的发生。那么在护理的时候，还有哪些注意事项？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4: 褥疮一般好发于骨骼摩擦和受压的部位，比如说在我们的肘关节的深侧，在我们的外踝足跟部位还有这个枕部，有时候在耳轮的受压部位都可以出现，就是在骨骼突出的受压部位容易是发生褥疮或者压疮。
1: 您刚才说到了包括头面部包括四肢，那身体的主要躯干部位呢，哪些地方容易？
4: 还有骶尾部，骶尾部因为我们的老人呢经常是坐位或者是卧位在这个骶尾部这个脊柱的下端也是这个褥疮的好发部位。
1: 所以能不能这么理解，就是我们老人家躺在床上或者是斜靠在床上，就最吃劲儿那个地方是最容易出现的
4: 是的是的，在髋关节这个受压部位，比如说他喜欢有的是单侧卧位右侧卧位或左侧卧位，就是长卧位的受压部位也容易出现压疮。
1: 那这个褥疮究竟是怎么长出来的？
4: 褥疮呢又叫压疮，它是在受压的部位因为血液循环不良导致的局部组织的缺血缺氧导致的组织坏死而出现的皮肤缺损和组织坏死。
1: 那跟我们经常比如夏天热了出汗然后有一些潮湿有关系吗？
4: 这只能说是一部分的诱因，主要的原因还是长期受压不活动。因为我们有老人呢，有些老人他是被动体位，就是他自己想翻身翻不了。有些是这个因为疾病的原因呢，他 比如说瘫痪在床，或者是因为这个整意识不清楚，所以是个被动体位，躺在床上之后无法翻身，或者坐在轮椅上自己无法自主活动，在长期受压呢，才是导致褥疮的主要原因，当然潮湿了、出汗了可以继发感染，只是一个次要原因。
1: 明白了，所以您帮我们说最重要的我们的护理的原则是什么？怎么样护理才能尽量避免老人家生褥疮？
4: 第一条是这个经常翻身拍背，按摩皮肤，这样呢老人就是让他局部不会形成这个局部的受压，因为在长期的受压以后他就是容易皮肤坏死啊，还有软组织的坏死，这第一条。第二条呢就是保持被褥和皮肤的干燥清洁，因为这个长期的潮湿啊，还有一些如果清洁护理不当啊，就会滋生细菌啊、真菌啊等等微生物，就会加重这个褥疮或者增加感染的风险。第三条呢就是要加强营养，我们知道卧床的老人或者是一些昏迷的老人或者是自主活动受限的老人，如果家人不给给予高营养高蛋白饮食的话，会营养缺乏，营养缺乏以后这个整个循环状态还有这个组织的蛋白都会不足，就会是加重褥疮或者易发褥疮。所以这三点呢，如果我们都能做到的话，就可以大大减少褥疮的发生。
1: 有一些家人看到老人出现了褥疮之后呢，就想给他涂一些外用药，比如说最常见的以前的啊，涂什么红药水啊、紫药水啊、还有黄药水啊等等，这些有效果吗？
4: 应该说那这都是上个世纪的一些老的经典老药。
1: 对，
4: 像红药水呢，它的成分主要是生果，我们现在在市面上是很难买到的。像紫药水呢，它主要成分是龙胆紫，因为它是个呈紫色的颜色，它能掩盖病情，所以也不建议家人们去使用紫药水。黄药水呢，我们就说的往往是碘伏或者是乳酸伊沙亚定，如果是碘伏呢还好，但是碘丁呢，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碘酒就不推荐使用了，因为它有刺激性，含酒精。如果是乳酸伊沙亚定服一些是可以的，但是要注意它都不是以这个沤着或者浸泡在患处，只是做湿敷用。但是我们红药水、紫药水是不推荐使用的。
1: 好，说到药物的护理哈，刘医生，我们现在有一些朋友提出，是不是可以用一些中成药进行擦拭、进行涂抹？比如说复方黄百叶，它的主要成分有哪些？能够达到相应的效果吗？
4: 其实我们护理呢，局部用药呢有很多种。您说的这一种呢是这个传统药物的一种，它含有黄百等等成分，它有一定的作用，而且是如果是正规的厂家生产的呢，它还这个经过消毒灭菌以后灌装的，所以这样能确保是一个药液是无菌的。同时这些药我们的传统的中药呢，它有防腐生肌作用，是有一定的疗效。当然事实上我们现代医学呢更讲究这个循证医学证据，就是一般如果说没有合并感染的话，就以喷涂一些生长因子的喷雾剂啊或者凝胶，如果有合并感染的呢，就有相应的还要使用一些抗生素的溶液来施服，比如说青大霉素溶液来施服啊，或者是氯己定的溶液来施服啊，或者是乳酸伊沙亚定的溶液来施服啊，这个都要听从医生的建议，就是我们看合并感染和不合并感染的褥疮它的护理和治疗是不相同的。还有一点就是提倡大家，就是如果已经血液循环不太好的这些老人，如果有渗出倾向，也就是我们有湿的这种倾向，还是建议这个给患者呢能买一个物理治疗仪，我们常用的比如说红外线、紫外线，红外线比较安全啊，就是可以烤一下患处。这个局部的做物理治疗呢，可以使皮肤干燥，一旦皮肤干燥呢，就不容易继发细菌感染，所以这一点呢也是很有必要的。但是要提醒大家的是，一个是烤的距离要30到40厘米啊，这个红外线治疗仪要离这个患者的皮肤30到40厘米。还有一点呢，就是这照射的时间呢，一般30到40分钟为宜，不要烫伤了皮肤，也是需要提醒大家的。这样一天照射个2次，然后使皮肤干燥。就可以大大减少感染的机会，就是避免褥疮呢进一步恶化。当然还要提醒大家的是，如果这个患者的患处出现了腐臭气息，或者发现组织发黑了，还是要带患者到医院来请专业人士来护理和清创，不要擅自在家里进行清创处理，有时候处理不当反倒是增加这个感染的风险和带来很多这个后遗症，所以希望大家，这也是要提醒大家，重度的褥疮不要在家处理，还是到医院来，请专业人士来看一下，来帮助大家。

小时候在父亲的肩头，二十岁回头他在路口，我不再是少年的时候，他老去变作孩童，老朋友聚又散，就像云朵来往，岁月风爱过了

壶热酒，炉火旁聊夏夜的晚风。那一年吹过你我，聊起了

0: 中国移动四重礼购机福利来袭，购机享至高500元国补，再享合约优惠礼叠加，以旧换新抵扣，更有手机保全机型一年岁屏免费更换服务，一站式体验让购机更划算，用机更安心。
1: 从乡村的日出到城市的霓虹，时间记录着每一个奋斗的身影。城乡生活广播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是集市，却汇聚了暖心的守护。他们不是摊主，却天天在您身边出摊。用专业把脉时代的节奏，用温情熬煮生活的良方。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核心 IP 健康大集，点亮城乡最亮的健康灯塔，守护每一个努力生活的你。

0: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健康大吉剪辑精华版重播剪辑版，我是主持人董毅。节目每周一至周五下午3点到5点在城乡生活广播及奔腾融媒客户端可视广播直播，每晚8点到9点播出重播剪辑版，周六日下午3点到5点播出剪辑精华版，欢迎您关注收听收看。
1: 专家答疑，随时随地一问一答，为您提供详实的医学。

0: 那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呢，我们和大家共同来讨论的这个话题是夏日守护帕金森患者如何安稳度夏哈。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两位嘉宾，包头市中心医院神经内科的主治医师孙永杰医生，还有包头市中心医院神经内科的医学博士副主任医师刘佳慧医生做客直播间。我们首先来欢迎两位嘉宾，您好。
1: 感谢主持人啊，听众朋友们好。
2: 我是包头市中心医院神经内科的孙永杰。
0: 那两位专家呢，今天做客直播间啊，和大家共同讨论的这个话题呢，是这个帕金森患者如何安稳度夏哈。首先呢，我们还是想请两位专家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帕金森。其实呢，帕金森疾病很多朋友呢，在生活当中可能多少有点误解，是吧？就觉得是不是手抖就一定是帕金森？其实之前呢，刘医生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在节目当中呢，给我们做过很多的科普。对，就是其实我印象当中还有，比如说字儿越写越小啊，等等这样的，比如说震颤等等都是帕金森的一个这个症状，是吧？
1: 是。
0: 那么还有哪些能让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能够很好的去识别，以及我们必须要了解哪些帕金森相关的一些常识呢？
1: 其实现在帕金森病还是挺多的。大约在中国来说的话，65岁以上老人可能是有200多万了，这样子其实还挺多的，而且它每年都在增长。它其实是一个神经退行性疾病，就是神经退行嘛，就是神经的功能差了，其实就是这个多巴胺能神经元凋亡了，异常凋亡。然后多巴胺能神经元呢，它就分泌这个多巴胺。
0: 对，
1: 多巴胺呢是个很好的东西哈，没有多巴胺的话，我们可能就
0: 不快乐，
1: 不快乐呀，不能运动啊，咱们的这个运动、说话、情绪表达，其实都是与多巴胺在作用的。那么一旦多巴胺没有了或者减少了，就会出现相应的症状。你比如说从运动上来说叫运动症状，咱们说的慢，就是行动很慢了啊，特别慢。然后还有抖，就是静止性的震颤。一般情况下是哎，你这个手或者腿你放在那不动，它开始震颤，这样的震颤。还有就是僵，身上感觉就像机器人没油了哈，哎呀，嘎嘎嘎的是吧？它不好动了，特别僵。它不光是四肢僵，它脖子也僵，翻身也特别困难，甚至面部也很僵，没有表情。你看这人不眨眼，或者眨眼的这个频率变少了，这都是因为僵。其实是还有平衡障碍，走不稳道啊，还有他转身的时候，你就发现他特别不好转身，他都需要走大圈儿，定点转弯都转不了了。
0: 对，
1: 还有这种翻身这样。

0: 去购物呀，
1: 嗯。
0: 去打招呼呀，就非常僵啊，容易摔倒，就这样的平衡障碍。
1: 嗯。
0: 那我们总结就是四大主征哈，慢、僵、抖、平衡障碍，这是运动的症状
1: 对，您刚
0: 啊。
1: 才说这个多巴胺分泌，然后跟这个运动是有一定联系的。如果多巴胺的分泌减少的话，
0: 对。
1: 运动可能会出现一些阻碍，对吧？
0: 对。
1: 那么还有人说运动会产生多巴胺，他们之间是相互的这样一个关系，是吧？
0: 是这样的，因为呢，咱们把刚才那个话再说完一点，就是说，咱们除了运动症状以外，其实它还有非运动症状，因为多巴胺它有情绪变化嘛，还有睡眠这些非运动的症状，大便就是小便，都归多巴胺管，其实是啊。那么多巴胺一分泌少了呢，运动症状和非运动症状就都出来了。那刚才您说的这个运动的时候产生多巴胺，说的特别好，就是不管是帕金森病人还是正常的人，你运动呢不要太过度哈，咱们适度嘛，中国人适度哈，运动它真的会激发这个多巴胺产生。那么正常的人呢，你肯定运动完了以后多巴胺多了，你很开心，哎，你的生活也会变好，身体也会变舒服。但是你这个帕金森的病人呢，他也是适度的运动会好，因为他的多巴胺能神经元凋亡了，他比正常人要少，可能少得多。但是运动也能激发他仅剩的那一点多巴胺能神经元去激发他分泌一些多巴胺啊，也是好的。
1: 是，而且您刚才说了这个帕金森呢，它是一个退行性
0: 对，
1: 改
0: 疾
1: 变
0: 病
1: 疾
0: 对，
1: 退行性的疾病是吧？
0: 对，
1: 那这让我想到了阿尔茨海默症，是不
0: 对。
1: 是也是退行性的？他们之间有什么样的一
0: 哎，
1: 个
0: 这个正
1: 联系？
0: 好，你说到了孙 大夫
1: 认
0: 的专
1: 知这
0: 业，
1: 块
0: 对，
1: 是吧？
0: 认知，对，
1: 请孙
0: 就
1: 老师
0: 是，
1: 来介绍一下。
2: 阿尔茨海默病呢，就是说 AD，就是老百姓俗称的老年痴呆，然后它也是一个神经系统的退行性病变，就是它首先肯定是一种后天获得性的，就是它不是说是先天的那些失智啊、失能，它是后天获得性的，然后会有一些像记忆力方面的问题，就是丢三落四哈，还有找不着东西呀、然后这个它因为它是分这个 A、B、C，其实是三个面的，像我们平时说的说会不会只有认知方面的问题才是阿尔茨海默病，其实不是的，A 呢就是包括这种日常生活能力，就是说他能不能自己去吃饭啊、穿衣服啊、好洗漱啊这些他能力方面的一些问题，还有就是 B 的话就是情绪就情感方面，就是他有没有一些焦虑啊、抑郁，还有就是这个精神行为方面的这个异常，然后 C 呢才是说这个认知方面的，就是说他的记忆呀、他的计算呀、理解判断问题、去解决问题，这样的一个能力，它是多方面的一个疾病，是一个神经退行性的，其实是包揽了很多方面的一些功能的。然后它和这个帕金森呢，其实它们是有重叠，
0: 对，
2: 但是
0: 我们
2: 其
0: 这
2: 实不
0: 叫
2: 是一
0: 殊
2: 回
0: 途
2: 事
0: 同归，对，不是一回事儿。老百姓特别容易把它俩混淆。我们很多医学生其实他不是这个专业，也分不清楚，是吧？经常，
2: 对。
0: 就从这个根儿上来说，就往这个这个蛋白上说的话，其实，那个阿尔茨海默症呀，它主要是个 A 贝塔和套蛋白这两种蛋白的一种这个
2: 对呗，
0: 过
2: 它的
0: 度的
2: 神经，
0: 叠加呀的过度的这种产生啊，是吧？清除的失衡啊。那帕金森呢，其实是阿尔法突触核蛋白，它是其实是不同的蛋白啊。但最终呢，我们的帕金森病最终也会失能失智。哎，他们那个阿尔茨海默症最终也会慢僵抖，但是出现的这个时程不一样啊，是这样。
1: 就是最终，如果是这个发展的话，
0: 对。
1: 可能有一些相同的症状，是
0: 对
1: 吧？
0: 对对，
1: 其实呢，在早期的时候，我觉得阿尔茨海默症和这个老年朋友的一些焦虑、抑郁，有的时候好像也很难分清，是吧？这个该怎么去判断呢，孙老师？
2: 阿尔茨海默病的话，它其实早期先开始是出现一些记忆方面的问题，就是遗忘。
1: 对。
2: 先开始早期可能它只是表现在记忆方面，或者是有一些行为，像行为变异型的这个 AD，可能只是有一些行为方面的异常，像它。在最早可能还不会出现说肢体方面的，不会有一些行动缓慢呀、僵硬啊、震颤呀这些。然后呢，就是随着它病程的发展，它一般它是隐匿起病，然后是会渐进性的发展，就是说它后期肯定是会越来越重的。但是这个发展的过程呢，可能相对来说普遍是会慢一点，然后但是也有一些诱发因素，比如说是情绪方面的一个不良的一个刺激，或者是某一些重大的。 疾病，可能会让他出现断崖式的一个。

0: 发展，所以这个就是需要我们平时在潜移默化当中要多关注对他的一些情况。
1: 还有一个事情就是假性痴呆，
0: 他
1: 其实就是其实这个人吧，他不是真正的认知障碍，他是也不能说不叫认知障碍，不叫 AD 啊，不叫这个阿尔兹海默症，他呢是情绪起病，主要就是抑郁焦虑太严重了，时间太长了，其实他是注意力不集中，最后看起来好像傻傻的，以为他
2: 或者是忘了记忆力方面也会有一些影响。
1: 所以我们做认知筛查的时候一般都会做情绪的筛查，去排除情绪的这种
0: 他，因为就是这个情感障碍的人他都伴随着，你看焦虑抑郁他有伴随着这个失眠，然后这个长期休息不好的人他就会有一些反应，对，迟钝，然后觉得记忆力不好，他这个对自己的主观其实是非常明显的，他对自己的自制力他会非常突出的表达说我就是记性特别不好，然后这方面就会非常敏感，然后就医的这个心情非常的急切，不像这个阿尔兹海默病的病人，他可能还开始的时候还
2: 没有意识到要及时就医，是吧？
0: 对，
2: 就觉得可能是这一段时间出现这个症状，过段时间是
1: 能掩盖。我们就是临床上是这样的，他我没病，我可聪明了，不承认，对。他这个情绪情感障碍的人他反而正好相反，他是觉得我自己有出现问题了，
0: 他情感障碍的他可能不承认自己有焦虑抑郁，但是
1: 他
0: 会承认他
1: 记忆力减退了，
0: 记忆力减退，
2: 再加上就是可能进展相对缓慢，是吧？所以呢就是可能这个有时候症状不是特别明显的时候觉得自己状态很好，也会有一些掩盖，是吧？那不管是这个这个阿尔茨海默症或者是您说到的认知方面哈，还是这个帕金森，就是哪个年龄段的人群就应该引起一个重视呢？或者是这个发病集中在哪个年龄段？有没有一个统计学的调查？
1: 帕金森呢，肯定是65岁以上更加的集中，
2: 嗯，
1: 但是也有部分是这个年轻时候得的啊。这种呢，就是一般都有基因突变或者家族的一些遗传史，这个就得做基因筛查了。一般是散发的，65岁以上，认知让徐老师说。
0: 阿尔茨海默病也是类似，它也是在65岁以上是高发。然后现在的话也会
1: 有
0: 提前，可能对50岁以后有早早性的。
1: 有一个病人，你看。我记得住院30多岁，30出头一个男士，是吧？他就
0: 是
1: 早老症了。
0: 我们中心其实发现了一个29岁的一个男性，是个阿尔茨海默。
1: 帕金森的话就更多了，就是早发型的帕金森，其实还是相对我觉得比认知障碍的多，比 AD 要多。
2: 尤其是这个非运动的一些症状，是吧？其实大家容易忽视吧。
1: 容易忽视，但是其实非运动的症状大家。不太关注，但是真正所谓的早发型还是出现了运动的症状，来就诊你发现他其实挺年轻的，有的20多岁30多岁40多岁都有，也有小孩也有，其实是有的早发型，
0: 青年帕金森。
1: 对，
2: 那这个帕金森和帕金森综合征又有什么样的联系呢？
1: 哎，这个问题特别好，我特别喜欢回答这个问题。
2: 它是两个概念，
1: 两个
2: 疾病是吧？
1: 因为我也经常给学生们讲课啊，首先要分清这两个概念，你才能作为一个就是合格的神经内科医生啊。首先呢，帕金森综合征啊，它是包含着帕金森病的，这个一定要明白。你想诊断帕金森病，首先必须诊断帕金森综合征，就跟说我说这是一个苹果，我首先得说它是个水果，对吧？它
2: 这个很形象，
1: 它是一个苹果，
2: 嗯。
1: 所以呢，帕金森综合征呢，它就是这样。但是帕金森综合征非常容易去诊断。我今天给大家讲了以后，在座的听众朋友们可能就会诊断了。那首先它有一个核心的症状啊，是慢。你就发现自己呀，这个系扣子呀。吃饭呐，包饺子呀，擀皮子呀，走路啊，就是慢了，比同龄人慢了，比自己平常这，我去年我还不是这样的，我今年就发现我慢了，尤其刷牙、系扣子这些相对精细一点的这种活动，捏脚皮儿、擀脚皮儿这样的活动慢了，这是或者有的人说我无力了，其实好多人吧，就像我跟我的学生们讲，他们分不出来，好多病人分不出来慢和无力，其实他不是无力，你看他肌力好好的呢，事实上他就是慢了，自己觉得是无力了，这是核心症状，就是慢，再加上那么一个症状 或者两个症状，你比方说

0: 啊，你哎呀，拧不过来了，或者拧的特别慢，是吧？或者特别不到位啊，或者是呢，握拳展开，握拳展开，这个动作做得不好了啊，啊，下肢也有下肢的动作，那你就自测一下，你会发现自己可能是帕金森综合征了，你就赶紧来医院看看是不是帕金森病了。
1: 对，
0: 对，
1: 其实这个我觉得，除了自测以外，然后也要多关注家人，对吧？
0: 对，多关注家人。
1: 我就想知道，在就诊的时候是患者自己来，还是说通常都是家人陪伴过来的呢？有这种就诊的意识，我觉得就很好。
0: 其实咱们帕金森病人呀，其实是自己有意识的，那个帕金森综合症也好，帕金森病人也好，他都是自己来的。因为咱们就是自己有意识，就说明他不太严重，啊，分期比较早，他就是自己来的。往往是家人陪伴而来的，都是就是自己不当回事儿，没觉得，觉得我就是老了。就跟那个认知似的，
1: 我在
0: 他
1: 生活
0: 老觉
1: 当
0: 得
1: 中，
0: 是自己老
1: 对，
0: 了。
1: 听过有人的这种说法啊，就是说，其实说老年人各种慢性病也好，或者其他疾病也好，他只是身体的机能出现了一定症状，他只是老了而已，所以不用太在意。我真的听过有
0: 这
1: 人
0: 个
1: 这么
0: 说的
1: 说，
0: 太多了，尤其
1: 这是
0: 家
1: 个误
0: 人有
1: 区
0: 的时候
1: 啊，
0: 也不觉得，他认为他是脑梗塞了。尤其咱们的一些更基层的一些医院，或者是这种乡镇呀、这种社区呀，他们可能就是拍了一个 CT，发现多发的一些小腔灶哈。他说啊，你是个脑梗塞了，家人就把他当脑梗塞治了半天，治了好几年，甚至什么金纳多什么的用了好多年，越来越重了，才来咱们医院看，一看，哎，他就是就啊。我居然不是脑梗塞吗？是这样子的，
1: 那么就是就诊的时候呢，有没有一些除了您刚刚说到的一些判断哈？那么不管是认知还是帕金森，有没有一些诊断的金标准呢？除了这个测评之外，
0: 对，有，咱们其实是，帕金森，我先说说帕金森病，一会儿那个孙大夫说说这个认知哈。咱们帕金森病它那个标准呀，诊断标准特别长，它有这个排除标准、警示征象、支持标准，你必须一一对应，其实你才能诊断。那我就不便在这儿这么详细说，因为它很专业。
1: 分几块儿就
0: 对，
1: 行。
0: 分几块儿呢？首先是症状，我们刚才说的都是症状学，慢浆抖、平衡障碍是吧？症状。第二呢，就是体征。哎，我们这是神经科的医生需要查体来做到的。第三呢，就是辅助检查。辅助检查对帕金森综合症这一大类病来说很重要，但它反而不是一个金标准，不像说是这个，脑血管病，它那个影像学表现它是金标准，但我们其实不是，我们是参考，重要参考。
1: 对，那认知这块呢？孙医生给大家
2: 认
1: 来介
2: 知
1: 绍
2: 可
1: 介
2: 能
1: 绍。
2: 相对也比较复杂一点，就是他要通过就是病史详细的病史采集，然后体格检查，然后进行量表的评估，然后还有呢就是一些辅助检查。辅助检查的话就包括头颅的核磁、海马的核磁，然后还有就是一些血液的化验，就是化验的话，它也有 AD 方面的化验，也有排他性的化验，就是 AD 方面的就是有 Aβ。还有硫酸化套蛋白，还有就是这个 APOE，就是这个基因的检测，还有就是阿尔茨海默病尿液的神经丝蛋白，然后还有就是排他性的，像叶酸 B12 的缺乏也会引起这种反应的迟钝，记忆力不好，所以还有就是这个甲状腺功能的低下，还有特殊类型的感染，像 HIV、梅毒，所以就是这些同时一定要化验，还有就是金标准的话，现在就还是腰穿就。化验脑脊液的，Aβ 套，还有就是可以做 Aβ PET 套 PET。
1: 我想知道，就是如果说确诊了之后，它分哪几个阶段呢？就是来判断它的严重程度。
2: 对，如果说他是临床前期的话，就是有的人可能他还没有症状，有的人意识比较强，就是自己去做这个化验，发现了病理标志物的阳性，然后但是他还没有出现症状，这个是可以观察的。然后还有就是他在轻度认知障碍阶段，这个也可以是先从生活方式。 上面先去干预，还要控制一些危险因素。比较好的干预的时期其实就是轻度认知障碍和轻度痴呆的这样的一个阶段，因为这个时候他生活还能自理。就是咱们的目标其实就是让生活能自理的时间能长一点。然后这个时候就可以是干预的最佳黄金期。然后等到他变成了中度重度痴呆，他其实就已经很有限了。其实咱们主要的目标其实

0: 就是延缓这个疾病的发展，就可能达不到这个治愈的这个标准，但是是可以延长他的这个生活自理期的。
1: 嗯，是，其实我正要问这个问题啊，就是不管是这个认知障碍方面还是帕金森方面，我们去干预的话是延长这个症状的一个进展，或者疾病的一个进展，还是说能够治愈？其实主要的目的就是延缓这个症状的一个进展，是吧？
2: 我觉得咱们应该抱有这个美好的愿景，它最终肯定是可以治愈的，就是我们人类已经攻克了好多的疾病，但只能说目前它还没有真正能根治的办法。你看现在也有治疗帕金森病很多的好的办法，比如说是这个干细胞，是吧，还有脑机接口啊 DBS， 但是这些呢都有各自的一些优缺点，然后也好多包括比方说就是有创脑机接口，还有这个干细胞都在研发阶段，都在实验阶段，那它是否真的就是说获益很大，对病人的损伤比较小，对于远期观察也没有什么大的问题，这个真的还是需要时间的。那现在我们的诊疗目的可能还是一个改善生活质量，延缓疾病发展这样子的一个目的，
1: 而且让这个症状可以变轻一些，
2: 对对对，
1: 是吧？
2: 早诊断早治疗，
1: 早治疗，对，早干预，
0: 对，
1: 能够提升。
0: 对于 AD 来说其实还是有更新的，就是科技在进步，
2: 对，
0: 就是对于这些药的就是研究啊，就是在2024年1月份咱们就上市了那个国内的就是单抗类的这个药，是想从这个病理方面去改善，其实还是有更新的这个药，还是前景还是很好的，
1: 对，
0: 就
2: 很好，
0: 所以大家积极锻炼哈，就是咱们人就寿命长一点，然后他的这个自理能力周期能长一点，才能等到这个更多的新药出现。
1: 是的，未来呢会有更多的治愈的可能，是吧？那么您在这个就是接诊的这个过程当中啊，两位有没有就是印象特别深刻的一些病例，比如说特别的这个患者特别的遵医嘱，最后呢达到了很好的一个治疗的这个效果呢？
2: 真的是有，确实是。你看我有一个病人，他那个来的时候特别严重，其实他才60出头，可能61、62岁，58、9岁，我记得是这样子，岁数真的不算大，整个他那个肩背已经全弯了，然后特别难直起来，然后慢僵抖，平衡障碍全部都出现了，面部表情特别僵，那个口水一直流，因为他这个僵嘛，
1: 控制，
2: 对对，
1: 控制不了。
2: 然后就是，但是这个病人就是特别听话，
1: 很遵医嘱，
2: 特别遵医嘱。然后让怎么吃药怎么吃药，让怎么复查怎么复查。现在因为他原来会爱画画，他爱画画，人家是个画家，其实是但是他没有当心自己这个病，之前脾气有点不太好，老婆说让他也不太听，但他挺听医生的话的。就是在你看，我给他治疗了至少有5、6年了，每年他还会来。咱还每年来个2、3次来随诊啊，然后已经挺好的了，这个病人。但你要说是除根了，那不可能，那就是那个啥吹牛呢。但是就是说自理是没问题，然后自己也可以拿起来画画，画不了了，但是他可以写大字儿。
1: 对，
2: 字儿可以写。
1: 其实不管画画还是这个写字，都可以促进脑部的一个这功能
2: 的
1: 一个锻炼，是吧？
2: 是的，也有不听话的，特别不听话的，真的说给你停了药就停药了。
1: 觉得自己没症状好了，
2: 千安顿跟他说，你这个药不能停掉啊，药不能停，咱们可以来就是说调药啊，多了少了我来给你调，不停，回去以后你给他带的药一吃完不吃了，刚不吃完的时候他觉得这段时间都挺好，因为他药物可能还在体内一些需要一些代谢，是吧？他不觉得，最多我觉得都超不过20天，这个就症状就都出来了，假装自己没事儿，越来越重，越来越重，有这样的，这样的病人也真的有很多。
1: 我觉得不仅是这样的一种相对严重的疾病，还有平时的慢性病，很多人在这个健康管理的时候，可能觉得自己这段时间状态特别好，然后呢就擅自的去停药或者减药。其实刚减那一段时间，他是觉得，你看没什么事儿，其实那个药物在体内可能还有作用，等再过一段时间，可能症状陆续就出来了。
2: 是的，还有就是，
1: 这挺危险的。
2: 听了哪个老乡说了一句这个，听了哪个老乡说了一句那个，就开始，是药三分毒，我不想吃这药了。
1: 听亲戚的，听朋友的，听邻居的，就不听
2: 中药，吃点什么保健品
1: 最怕这样。
2: 不能说保健品不好，也不能说中药不好，但是呢，
1: 得根据身体的状
2: 况，对，根据实际情况。 然后去是否去的正规的中医院。
1: 嗯，
2: 那么中医中药也是很好的，但是中医中药目前在我的认知中，它对帕金森病它也不能根治，它也是一种辅助，打辅助，
1: 对，
2: 西药打辅助的。
1: 对，第一是辅助，第二是要根据自己的体质哈，也不能说他吃了好，你吃的一定就好，
2: 对
1: 吧？嗯，
2: 对，
1: 就是这个是
2: 同病不同因。
1: 对，是。那孙医生，您在这个诊治的过程当中，是不是也有一些特别遵医嘱的患者，最后那个生活质量都得到一些提升呢？
0: 对，就一方面是患者，还有就是可能家属特别重要，
1: 哦、
0: 对家属依从性也特别好。我就刚才突然想到了一个，他不是 AD 的患者，其实是跟帕金森也有关系，是个一氧化碳中毒迟发性脑病。其实这个他兼具有这个认知方面的问题，他脑病之后痴呆，然后还有就是他合并了这个帕金森综合症，对，特别僵。最开始的时候走路也走不了，然后是因为迟发性脑病才来，有很多人没有这个意识，在一氧化碳中毒的时候就以为是他有个假预期，就是很快就好了，好了以为是已经正常了，就没有再继续治，然后等到过了可能二三十天，然后又出现了这种迟发性脑病的症状，出现了痴呆，出现了不能走路，就非常僵硬。然后后来经过了规律的治疗，家属特别配合，就非常坚持。其实这个病人在最重的时候走不了，就是他的儿子们哈，就是得来回背着他，就是去吸高压氧，然后吃饭都咽不下去。然后就是一直在坚持，我治疗了可能3个月到半年这个时间，后来就真的越来越好。那个迟发性脑病其实能治的差不离儿，就是很难得，有很多都是就后来就越来越傻，然后
2: 对可能最后并发症人
0: 就
2: 走了，就
0: 不行了。那个人最后就好到他还能自理，然后他儿子后来我们随访说他爸还能放羊，
2: 真是。所以说依从性是非常
1: 这个真的太关键了，是吧？还有您说的挺重要的一点，就是家人的这个支持以及配合。那其实说到了这个家人，我觉得就是疾病呢，就是通过您说的您说到的这个帕金森也好，认知也好，其实主要咱们目前阶段还是大多数靠药物治疗，
2: 是
1: 吧？是
2: 的。
1: 或者是少部分可以用手术治疗，但是我觉得家人给予的这个帮助支持和关爱也好，相当于心理治疗，是吧？
2: 对。其实像我们两主攻的这两个疾病呀，都是长期的慢性的进展性的这种非常需要耐心的疾病。
1: 对，
2: 这不是病人自己的事情，它其实是家人甚至整个社会的一个共同关注的一个病。家人有的时候就病人没疯家人疯了，真是这样的，因为实在受不了了。帕金森病吧，它大部分还是一个运动障碍，非运动障碍它认知损害很久以后了，可能20年之后出现。但是就像痴呆的病人啊，认知障碍的病人，他会有精神症状，哎呀他会不听话，是吧？然后会闹腾，这时候家人是非常痛苦的。
0: 对，他就会有这种妄想啊，就被害妄想，被投妄想。我有一个病人，就是家属说怎么办呀，说是他妈就是说他偷了他的钱，说就这个钱就是不见了，然后就是就一直在找，然后发脾气。后来实在想了个办法，说那就拿个存折吧，然后就把这个存折给他妈说，看这个钱给你存到这个存折里了。后来他妈是赶快把存折收好了，这就不闹腾了。所以就是家属其实确实是很难，
2: 需要很大的耐心。对，
1: 是的。那就是在这个就是比如说有一个患者随诊的时候，您会怎么跟患者以及家属去说，给予他们内心的这种帮助呢？
2: 实在的说呢，就是咱们因为
1: 给他们信心
2: 也是特别的多啊，接诊能给予病人时间就很不错了，就是给予家人，属实是目前还不能做到非常的就是完美，尽量吧，就是看到家人特别焦虑啊，这种照顾者的这种情绪变化呀，就是做一些简单安慰吧，跟他说一说这个病情，就是说尤其像认知障碍的病人，就说其实你这老人并没有得精神病，也没疯，他其实真的生病了啊，多多关心，你也要关心自己，好多事情只有说是家人自己照顾好自己，你才能有余力去照顾你这个病人。也是做一些在我看来也不算不痛不痒的安慰吧。真正要做到这个关照，我觉得是整个社会 可能是一个适老的一些这个设施啊、机构啊，我觉得等到这些东西
1: 一起努力
2: 全部发展起来了，那家人的这个压力真正小了，他才能真正做到。
1: 是。那今天呢，我们的这个话题呢是跟这个季节有关的，就是说夏日守护帕金森患者这个安稳度夏的这么一个话题。我就想知道这两种疾病啊，就是这个认知也好，或者帕金森也好，就是高温高湿的环境啊，对患者的这个体温调节的这个功能有没有一些影响呢？
2: 从帕金森来说的话，帕金森病吧是这样的。它呢，四季的变化不是特别明显，但是肯定是特别寒冷的时候，它会症状加重，特别炎热的时候也会加重。那么温暖是特别适合帕金森病人的啊。现在咱们就说是这个炎热的环境，那像今天这样的天气
1: 比较凉爽，
2: 肯定会舒服吧。但如果说像前几天那种30大几度、40度这样的环境，就不太建议咱们的帕金森病人呢，在高温高湿状态下暴露时间太长，减少这个日照时间、暴露时间，因为呢，他出汗多，表皮带走太多水分，它都会失水、脱水以后呢，电解质会失衡，然后呢，这药物的代谢也会紊乱。那么咱们这个地质，就像多巴胺就是一种地质嘛，它的地质也会随之带来一定的波动。然后呢，咱们的药物，比如说美多巴呀什么的，它也会本身它也会可能会出汗。那个帕金森病人他本身也可能会植物神经功能紊乱，他也会出汗，这样子汗上加汗，那么你看他这个肯定他就会出现问题，供血也会差，他整个灌注全从皮肤上走了水分，对吧，他也会差，所以呢它是个继发的一个症状加重，而并不是说夏天了帕金森病人就重了，不是这样子的，它是暴露在高温高湿环境下脱水导致的这样。
1: 对，那么高温是否也会导致帕金森患者的运动的一个症状的加重呢？
2: 其实都是继发导致的。如果你只是温暖环境，它不仅不会让它那个加重，它可能会减轻。但是如果是高温高湿也是继发的，可能就会出现一个症状加重。
1: 是。那么就是认知障碍这块儿，孙老师，这个夏季这个高温高湿的环境对比如说认知障碍患者的这个睡眠质量是不是也有一定影响呢？在居家护理的时候应该有哪些注意事项呢？
0: 因为认知障碍的病人他还是特别是对于中度的，有时候他自制力就很差，他就不知道这个寒，就是这个体感方面，就是说他是寒冷啊，是燥热有的人他可能在寒冷的冬天，他还要穿薄薄的衣服；有的人在夏天，他还要穿棉衣服。他还要盖棉被，所以这个都是他的一些疾病的特点，然后所以我们在特别高温的时候，家属要更耐心，然后更细心去关注患者。有的患者可能他都中暑了，他自己不知道，然后那个有的就可能意识不好了，还以为是出现了其他神经系统的问题，或者是说痴呆加重了，他就很烦躁，很烦躁，他又说不清他是为什么这么烦躁，其实他就是燥热，然后还有就是说影响这个睡眠的问题，肯定是本身就有精神症状，然后伴发着这个睡眠障碍，那你在特别热的这种环境，肯定更不利于他的这个休养，所以就是我们也是主张这个家里边这个温度还有这个湿度是要适宜的，随着季节就调整这些一些环境方面的还有心理方面的这些问题。
1: 对，所以要合理的设置这个室内的一个湿度啊、温度，
2: 对，
1: 避免患者中暑或者着凉或者出现其他的一些症状，是吧？这个还是挺关键的。那么就是您刚才也说到了这帕金森患者的这个运动方面其实是挺关键的，那么夏季能进行哪些类型的一个运动是比较安全的呢？
2: 其实吧，帕金森病人他的运动是根据他的那个早中晚期不同，有不同适合的运动。比如说早期呢，其实他跟正常人差别不太大，大部分的运动都可以，你包括和缓的，包括瑜伽呀、太极拳呐、游泳啊，稍微激烈点的，比方打球啊，打打这个什么匹克球呀、羽毛球呀、乒乓球呀，也是可以的。早期嘛就是骑行啊、散步、走路，这个马拉松，其实 都可以，但是是量力而行。你看，比如说人家跑个马拉松几十公里，你跑个三五公里。

0: 是吧？也可以按自己的这个具体的情况来。但是到了中期呢，因为他可能就出现这个平衡障碍了，那很多病很多的这个运动可能就不太适合了，比如说非常复杂的瑜伽动作就特别容易伤到自己，那太极拳可能就会比较合适，比较安全。打球他的那个奔袭啊，来回跑来跑去啊，是可能也会比较的危险，那你可以广场舞是吧，你可能就挺好的，或者健身操、广播体操，哎，这些运动，我们还有帕金森体操，其实就指南里都会写一些体操的一些和缓的啊，也是很好的。然后到了这个晚期，病人可能行走本身都有点费劲儿了，他能走起来就不错，只要能走一走是吧，能练一练，手眼脚腿共同协调的去干一件事情，比如说唱歌，唱歌也挺好的，朗诵，因为你又要看又要读是吧，你可以边唱歌啊边往前走啊，喊着号子都可以啊，其实就是没有
1: 都可以锻炼的，
0: 对，
1: 其实这个
0: 因人而异，
1: 是这个锻炼的方法还是很多种多样的，是吧？
0: 哎，有的有一个病人特别有意思，他问我说：“那刘大夫，我打麻将这个运动，
1: 我也在动脑思考啊，
0: 是不是那合不合适？
1: 容易久坐，
0: 我真的很认真的在想过打麻将这个事情合不合适哈。”我觉得他时间不长的话，你说打上一个小时动动脑子也不能说不合适，但你一坐到那儿四五个小时他肯定不合适啊，对吧？
1: 久坐的危害比较
0: 大。我没有病，我坐在这儿四五个小时不动，那腰椎呀是吧，颈肩呀是吧，你光脑子动对吧，也不太合适。
1: 是的，所以这个运动时间和强度要合理的进行安排一下，以免出现疲劳啊或者是中暑，这些就不太好啊。那么还有就是运动前后呢也保暖，但是夏天呢就是说在一些比较凉爽的时候呢，反正我觉得还是也要适度的进行一些保暖，也不能说太让自己
0: 太失水过多。
1: 对，是的，还有呢补水也很重要哈，
0: 补水非常重要。
1: 对，那我们再说说这个药物管理吧。其实呢大多数的患者可能还是通过这个药物啊来进行这个健康管理。那么这个夏季高温是不是会影响这个药物的一个疗效和稳定性呢？还有就是这个药物夏天怎么去储存比较好呢？
0: 从这个帕金森的药物来说，其实它常温下存
1: 就可以
0: 是
1: 吧，
0: 但是如果常温家里头也没有空调啊什么啥的，就像现在欧洲的天气是吧，我有一个病人哈，他真的他就是带着他的药他真的出国了，他出国了他就给我发信息，他说他回发现他的药全部都是成了碎渣渣了，怎么办？问我，我说那你回来吧。那他就是就这么一路，他就碎成渣了，就不太好用了。那肯定是常温嘛，咱们所谓的常温，肯定也就是个18度到28度吧。这个
1: 18度到28度左右是吧？在这个区间。
0: 对，如果说太热，是不是应该？我觉得是应该放在常温冰箱。4度冰箱
2: 不能暴晒。
0: 不能暴晒，也不能对吧？太冻得硬了也不太合适。一个常温箱。保存，那如果你的人体也是在常温下，你的这个药也是在常温下，我觉得不管是春夏秋冬你都没有太大的变化。如果你说药你放的地方不对啊，暴晒或者是什么的，你的人体身体你去在这个太阳底下你去待了3个小时，它肯定会有变化，但是都是间接的，我觉得都是可那个控的一些因素。
1: 是的，那么这个是否可以根据夏天的这个代谢的一个变化来调整用药的剂量或者是用药的时间？这个是不是需要跟这个主治的医生随时沟通一下呢？
0: 这个真的得需要，就是当你觉得你自己这个药物不太管事儿了，或者觉得是挺管事儿的，但是我开始全身扭动了，那可能药多了，也有可能药少了，那需要你来复诊看一下，再根据个体化的情况来调整。那认知方面是
2: 认知方面的药，因为有很多都是有这个胃肠道的
0: 反应的，
2: 对，所以我们都是小剂量起， 然后小剂量起，然后逐渐的就是加量，有的是每一周加一次，有的甚至要一个月之后再加。
1: 嗯，是的，那么就是夏季高温的时候啊，就是很多人呢，就是健康相对健康的人群也会感觉到，心情有点烦躁，是吧？那么对于很多患者来说呢，会不会也会情绪出现一些问题？我们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去缓解他们的这个焦虑的一个心情呢？孙老师，请您来介绍一下。
2: 反正就是我们科的这些患者肯定是有的，特别是这个认知障碍，他自制力本身就比较差，他很容易，他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比较容易说是一下颁发这种焦虑、抑郁，甚至是这种躁狂的发作，这个情感方面特别脆弱，咱们说这个患者，所以就是家属要经常的就是陪伴这个患者，及时的发现他的一些问题，就是这个患者其实他的情绪和家属也是有关系的，其实就像照镜子一样，就是你家属对他很耐心，他也会听你的话，如果说家属对他都很急躁，经常就有很多家属确实是实在是心里崩溃了，也会对患者可能大喊大叫哈，这也会影响这个患者他本身的情绪，所以都是相互的。
1: 要给予更多的陪伴和关爱了，是吧？那么刘医生有什么好的办法吗？
0: 除了就是孙老师说的这些办法呢，我就觉得有一些物理的办法。你看我最近看见，就是咱们认知障碍组特别好的音乐疗法。其实我们帕金森也有音乐疗法，就是我看这个我们认知组特别好，带着大家唱歌、
2: 跳舞、
0: 朗诵诗歌。
2: 哎，
0: 我觉得他们的情绪会特别好，是吧？其实，这个方法就很好，我们可以多参加群体的一些活动。从医院层面呢，我们也想的是多组织一些这样的病友，大家来一起开开心心的，一个星期就跟来聚会似的，三天三次两次的也是很好的，能在大家彼此之间讲讲，哎，我是什么样的，你是什么样的，哎，聊聊天，唱唱歌，跳跳舞，可能慢慢就夏天也很短的就过去了。
1: 那夏天是不是需要增加这个帕金森患者的复诊的一个频率呢？哪些情况出现了我们还是要及时就医呢？比如说什么运动功能突然
0: 的，从我
1: 的
0: 观察里头并没有说夏天复诊率更高，还是看按照自己的一个情况。因为帕金森的病人我全部都给了我的私人微信给他们，这些病人基本上都可以联系到我，所以说他们是不定期复诊，只要我就他们一般问我，哎，刘大夫，我们什么时候来复诊？我说你们什么时候不好了就什么时候来复诊，如果感觉特别好就把我忘了吧，如果你要感觉不好，我随时都在那里，不离不弃等着你啊，你来我来那个给你调药，
2: 风里雨里都在等
0: 啊，风里雨里我在等你。
1: 对，说两位专家呢都是特别负责任，是吧？然后呢，这个也是特别受这个患者的信赖哈。那么孙老师有哪些这个就是我们的患者在家里啊，比如说这个护理也好，或者是在家里有哪些注意事项，您平时是这个跟患者去沟通的呢？
2: 我们有一些就是比较严重的患者，其实真的家属已经带不来诊室再来看了，就有很多都是过来咨询，还有就是也是我们也有一个就是群体，就是这样的认知障碍的一个交流群，也会在那个里面问，就是对于患者的照料呢，一般来说不要更换就是环境，就是尽量让他就是在他熟悉的环境里。
1: 对，
2: 如果说他要是去了一个陌生的地方哈，他可能会造成他这种因为不熟悉，他本来就是这个记忆力就差，然后他可能会陌生的环境会加重他这个病情，对，会带来这种恐惧不安，所以就是还是要一个稳定的一个环境，还有就是有的患者他对这个白天呀晚上可能就区别不是很大，有的就不知道白天晚上，也不知道白天该活动晚上该睡觉，所以就是要不停的像教小孩一样，就是去告诉他给他讲，然后就是要家属呢就是要每天给他固定，就是你需要做什么，早晨起来哈，就是先就起床之后可以让他做力所能及的事儿哈，你叠一叠被子看能不能叠好，然后就是吃饭的时候让他帮忙去捡一下桌子，然后就是收拾一下自己的东西，平时就是可以给他布置一些任务，让他也会有一些价值
0: 感，参与
2: 感，对，参与感，
0: 对，还可以家里头一起玩玩牌，打打牌呀，是吧？ 然后玩游戏，
1: 嗯，
0: 这个就对家人的照料是要求非常高的。
1: 嗯，
0: 其实我仍然觉得这不解决跟上不解决问题，其实真正可能还得一些适老化的机构。
1: 嗯，那么说到了这个治疗，刚才我们也说到了一些用药等等哈，
0: 嗯，
1: 还有就是疾病的一些症状，那么很。

0: 很多朋友都特别想关注到的一点，也是挺大一块，就是这个预防。
1: 对
0: 啊，您说可能有一些这个年龄的方面的因素是吧？
1: 对。
0: 那么这个是我觉得是好像不可控的哈。
1: 对。
0: 那还有什么可控的方面，我们能够提早做一些预防的？
1: 是这样的，你看，比如说这个脑卒中。这个病它就比较好预防，只要你好好做到，真可以做到预防，因为它的病因是非常明确的，
0: 对，
1: 三高啊什么，对吧，血管的问题啊，但是从帕金森的角度上来说，它是不是病因不是十分清楚，到现在为止仍然不是十分清楚，他为什么张三他就蛋白发生问题了，李四就没发生问题啊，不清楚。但是有一些呢，它是继发的，我们叫帕金森综合征，它是可以预防的。你比如说好多的运动员，拳击运动员，或者那种散打多次的就暴锤头部，这种
0: 损伤也比较大，
1: 会容易后期会得帕金森综合征，那肯定减少头部的这种撞击，还有这种损伤。第二呢，就是毒物，就是你在化工，
0: 有毒有害
1: 接触化工原料呀，或者是这种不安全的这种毒物的这种接触，还有一些人就是有一不好的药物过量用药史等等，这些都是要注意的。如果把这个预防到了，可能也会减少一部分因此而得帕金森综合症的可能。有一些病人好，有一些药物使用不当。比如说就是有那么几种药，我不太清楚在这个平台上说合不合适，我就先不说了。
0: 就说哪类的也行，
1: 好几类。
2: 钙离子拮抗剂
1: 的一些某一些类，
0: 就是不要乱服药，
1: 它不能时间长口服，它得短点儿。还有就是精神类的药物，就是治疗精神疾病的但是必须遵医嘱，有一些也会产生一些帕金森样的这种表现，或者叫迟发性运动障碍，这种病它不好治，所以这是可以预防的点。再加上就是说大鱼大肉，这种饮食熬夜，就是你这些饮酒，这些不良的这种作息和这种生活方式，它最终导致肯定你对神经是有影响的，最终可能会加速你的神经早衰。我觉得
0: 您提示的也特别的到位哈。
1: 对对对，
0: 其实不是说某一种因素会导致，
1: 对对，
0: 但是生活当中很多可控因素，像这个不乱服药物，我觉得这一点也提示
1: 的
0: 很好啊。
1: 嗯，
0: 那么宋老师那些补充呢？
2: 就是可以提高就是认知脑储备。你就像比如说是一个文凭很高的人和一个低教育水平的，他俩如果说都有这个认知障碍的话，可能这个高储备的人他就会慢一点他因为储备比较强，然后他就是可能早期还不是说很能发现，有的人还是这样的，就是可能很多年他都没有怎么太进展，就是因为储备比较多，然后还就是要不断的学习哈，提升自己，还有就是控制一些危险因素方面，就是包括这个吸烟，还有因为吸烟的话它特别容易长这个斑块，动脉血管壁上的斑块也是会影响这些个认知功能，还有就是有的人喝酒就是饮酒
0: 损伤神经，
2: 对，他也会还有就是说这个高脂的饮食不能血，就是要控制这个血脂，一定要低盐低脂饮食，低糖，
1: 对，
2: 这个饮食方面多吃新鲜的蔬菜，
1: 对，补充 B 族维生素，
2: 对，然后控制这些血压血糖，
1: 对，保持情绪稳定愉快，
2: 睡眠，对，
1: 睡眠，
0: 适度运动是吧？其实很多朋友呢就觉得医生提示的都是老生常谈的一些，但是其实日常生活当中能做到就其实很不容易的。
1: 对，是的。
0: 对。那么两位专家呢是来自包头市中心医院的神经内科哈，那请这个刘医生来为我们介绍一下整个科室吧，就是大家出现了什么样的这个
1: 疾病
0: 一些症状我们可以挂专家号。
1: 行。就是我想就是用一点点时间讲一个小段子小故事哈。我原来上瑜伽课，然后我有一个跟我一起做的一个大姐，她就问我说为什么你报了这个课你老是不来呢，我说我工作特别忙，她说那你在哪个科当大夫，我说神经科，她说有那么多神经病吗你还会忙

0: 对，就我给大家先说什么神经病不等于精神病啊，咱们神经系统疾病，
1: 对，
0: 它是这个治很多疾病的，比如说脑卒中，脑梗、脑出血。脊髓的疾病，脊髓炎是吧，脑炎，然后像我们这样的神经退行性的疾病，认知障碍呀，帕金森呀，哎，很多疾病，其实神经科的病是很多的，只要你涉及到这个从头颅到这个脊髓，它不是占位，不是肿瘤的是吧，大部分属于是我们科的疾病，还有从脊髓向外发出这些周围的这些神经的这些系统的疾病，
1: 都是
0: 神
1: 经内科是吧，
0: 对，疾病的，所以说我们会很忙。
1: 那很多朋友就问了，这神经内科、神经外科是如何区分的？其实您刚才也介绍了一部分。
0: 对，是，其实神经外吧，因为我知道的也不多，我只能说，比如说你需要开颅做手术的这些疾病，大概率你可能就是属于神
1: 经
0: 外的疾病更多一些啊。
1: 是。
0: 我们包头市中心医院啊，已经建院80多年了，然后我们科也50多年了，其实是国家重点专科，我是挺自豪的，我在我们科工作生活，然后我跟我们同事们在一起，我也很开心，我们呢也能给大家真的老百姓解决很多的问题，然后呢希望大家都健康，但是如果出现一些神经系统方面的问题，可以来我们医院神经内科就诊，而且我们现在不是有东院区嘛，就原来的旧铁路医院，也就包头市第8医院，现在已经是我们医院的东院区了，那就是东院区以我们神经内和神经外为主啊，也有一些配合的科室，主要是神经内，其实是我们神经内科，所以呢我们就医的环境也很好，像整个医院啊70%-80%是神经内科，肯定他会很舒适，就诊的这个环境也好，服务也好，我们大夫们也是让您感觉到如沐春风的。
1: 那么两位专家也介绍一下这个出诊时间吧，如果说大家有这个相关的健康问题想要咨询的话，也可以挂专家号。
0: 对，是的，我呢是每周一的上午在包头市中心医院的主院区，就是环城路的那个主院区出门诊2楼，然后我每周三每周四的上午是在东院区，就是原铁路医院那个火车站跟前啊，那个病区出诊，我有3个出诊时间，都是上午1、3、4。
1: 孙医生呢，您介绍一下。
2: 我可能是就是在病房的时间，
1: 病房的时间
2: 多
1: 是吧？
2: 然后我就是因为还值班，然后所以我不是很固定，大概是每周三的上午在主院区。
1: 是。那两位专家呢，分别是包头市中心医院神经内科的主治医师啊孙永杰医生，以及包头市中心医院神经内科的医学博士副主任医师刘佳慧医生，今天呢在节目当中为我们介绍了很多相关的一些内容，比如说夏日守护、帕金森患者以及这个认知障碍的患者如何去安稳度夏啊。如果大家有相关的健康内容想要咨询的话，也可以这个挂包头市中心医院神经内科的这个，可以关注那个微信公众号
0: 是
1: 吧？是，
0: 我们有服务号
1: 啊，对，公众号、服务号都可以挂到这个两位专家的这个专家号。也再次感谢两位专家做客直播间。也欢迎您有时间可以在节目当中为我们科普更多的健康内容。
0: 好的，谢谢。
1: 我们今天先和大家聊到这儿。
0: 好的，谢谢观众朋友们。
1: 再见。
0: 再见。
3: 朋友们，本期健康大集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关注、收听、收看。下期再见。

耕耘此刻，收获未来。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

0: 助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
1: 美食只能听不能看，岂不是不能满足？
2: 眼睛耳朵缺一不可。室内室外分屏直播，实时在线等你互动。美食品客，
3: 行走千万里，心系不过几碗人间烟火。既然生活，就要有滋有味。每当灶火燃起，香气弥漫，熟悉的味道植入记忆深处，我们的生活才获得完整的意义。美食品客，吃的是踏实。

0: 上一座城市，从爱上这里的味道开始。可能是早上八点的二两烧麦，
1: 老板，二两烧麦。
0: 可能是中午十二点的一份爆炒羊肉，可能是下午两点的一份三分糖的奶茶，还可能是凌晨一点的大排档小龙虾。美食品客，带你探寻这座城市里最生动的烟火味。
2: 美食品客节目由呼伦贝尔农垦食品集团有限公司冠名播出。
0: 呼伦贝尔的夏天，芥花开了，油菜黄了，三和牛在草场上慢慢走，从一滴苍狼窑芥花油到一杯三和牛纯牛奶，从一块游牧起源草原羊肉到一碗北一季黑土米粮，呼伦贝尔农垦全品类全链条全程可追溯，油奶肉粮样样放心，健康食材源自农垦。
2: 呼伦贝尔农垦，苍茫窑芥花油，纯净天成，三和牛鲜奶，草原醇香，游牧起源羊肉，自然放养，北一季粮油，黑土精华，七十年国有农场，全程可追溯，健康食材源自呼伦。

0: 欢迎大家收听收看我们本期美食品客重播版节目。
1: 各位好，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美食行程之美食品客节目。本节目由呼伦贝尔农垦集团冠名播出。呼伦贝尔农垦，世界的大草原，中国的好味道。欢迎大家在手机各大应用市场搜索美食品客的 APP， 或者是我们的微信小程序，也可以去在线解锁更多的美食折扣优惠。那么在节目一开始啊，首先我们给大家去种草几款来自呼伦贝尔农垦集团的宝藏好物。有了它们呀，咱们在家就能够轻松做出正宗的草原风味啊。首先呢，咱们来说一说喝的啊。早餐的餐桌上怎么能够少得了那一杯纯正的牛奶呢？呼伦贝尔农垦的三和牛纯牛奶绝对是你不能错过的选择。它的生牛乳源自农垦旗下的谢尔塔拉农牧场，那里呢可是天然的黄金牧场。这款牛奶坚持使用100%生牛乳，采用最佳杀菌温度锁鲜，最大程度的还原了牛奶的自然风味。喝上一口啊，真的是质优色浓，味甘醇厚。无论是直接饮用，感受那纯正的乳香和细腻的口感，还是用来调制咖啡，打出绵密的奶泡，都特别棒。光有好喝的牛奶还不够，咱们做饭还得有好油。很多朋友都在抱怨啊，说家里的油烟机啊，天天吸二手烟太难受了。别急，听听这款苍茫窑芥花油。这款油呢可是大有来头，它用的是国家地理标志登记产品的原料，生长在农垦600万亩休耕轮作的黑盖土地里。它采用的是非转基因纯物理压榨工艺，没有化学添加，纯净的很。而且它的不饱和脂肪酸含量高达92.8%，口感清爽不油腻，能够完美还原食材的本真味道，特别适合咱们日常的新鲜蔬菜和肉类。最后啊，我们来聊聊主食。俗话说啊，北国风光，一季麦香。来自呼伦贝尔农垦的北一季面粉，就是带着这样一份纯粹和质朴。它坚持做原味、原香、原生态的产品。原料呢是种植在无污染区里的优质小麦，大家用这个面粉做面食啊，不用加乱七八糟的东西，光靠它本身优质的粉质就能够吃出那种纯正自然的麦香味，口感扎实又有营养。今天节目一开始给大家去盘点的这三样好物，分别是三和牛纯牛奶、苍茫窑芥花油和北一季面粉，是不是让您觉得生活充满了烟火气和幸福感呢？他们呀都是来自咱们内蒙古自己的骄傲——呼伦贝尔农垦集团，从源头到餐桌全产业链把控，吃的就是一个安心和健康。想要把这份来自大草原的健康美味带回家吗？相信我，你的味蕾一定会感谢你的。那么下面啊，要给大家去推荐的是一家把清真与蒙餐进行巧妙融合的特色餐厅朵莱纳。在呼和浩特吃蒙餐不难，但是要吃得干净、吃得放心、吃得地道啊，朵莱纳是您的不二之选。这里的羊肉啊，严选草原优质羔羊，清真认证，绝无膻味，只有鲜香。手扒肉白水下锅，只放一把盐，吃的就是肉本身的醇香。烤羊排外皮酥脆，里层绵软，撒上秘制调料，满口留香。主食呢，来一份热乎乎的羊肉烧麦，皮儿薄馅儿大，汤汁饱满，那叫一个舒坦。店里的装修风格啊，融合了现代与民族特色，宽敞明亮，无论是朋友小聚还是家庭团圆，都倍儿有面子。大家导航搜索塞外朵莱纳，就能够找到这个品牌了。如果说你是一个喜欢吃肉的朋友，那么我们继续给大家去介绍的是一个让肉食爱好者疯狂、让味蕾跳舞的好去处——叶二婶草原鲜牛肉自助烤肉。走进店里啊，你首先会被那个铺满冰台的新鲜牛羊肉所吸引，肉色鲜亮，纹理分明，在烤盘上一放，油脂啊轻轻作响，香气就漫开了。除了上好的牛羊肉啊，还有几十种的食材任你挑选，每一种都能做够在烤盘上呢找到自己的舞台。而叶二婶家秘制的几款蘸料更是点睛之笔啊，或香辣或咸鲜，能够把肉的滋味稳稳托起送入你的口中。这里的 环境也像它的名字一样带着家常的暖意，你可以从容的挑选，自在的翻烤，和三两好友聊聊日常，看肉片在热气里慢慢卷起变成金黄，那种等待与分享的过程啊，本身也是一种享受。先切好品质新鲜看得见牛肉还是先切的好，一二婶草原鲜牛肉自助烤肉，大家可以去尝一尝。

那么如果说咱们在周末想有一些家庭聚餐、朋友聚会啊，给大家去介绍一个好去处——天厨家宴，主打地道的家常菜和山西风味儿。走进店里啊，环境的简洁雅致，空间宽敞明亮，无论是温馨的小桌还是私密的雅间儿，都能够满足您的不同需求。那么天厨家宴的菜品呢，都是现点现炒，用料实在，味道啊就是咱们北方人最爱的那种浓油赤酱，每一口都是家的味道，倾城老记忆，儿时好味道。服务方面呢，更是没得说了啊，让您感受到宾至如归的温暖。无论是家庭团圆、朋友小聚，还是商务宴请，这里都是您的理想选择。赶紧带上家人朋友来天厨家宴八一店，去品尝一下地道的家常菜，享受温馨的用餐时光吧。那么想要预订到更多的美食和优惠，欢迎大家拨打热线电话663051663052，或者啊在手机各大应用市场搜索美食品客的 APP， 或者是我们的微信小程序啊，也可以去解锁更多的折扣优惠。那么无论啊您是准备一场浪漫的订婚仪式，一场温馨的生日聚会，还是一场终生难忘的婚礼盛典，在御上喜宴呢，不仅提供星级主厨打造的佳肴美味，专业团队设计的华美场地，现在预定更有重磅三重礼直接送到您的手中啊。第一重呢是

0: 喜上眉梢订婚礼，第二重呢是甜蜜加倍生日礼，第三重尊享无忧新婚礼，三重好礼御花园御上喜宴，懂您的喜悦，更懂您的需求，以专业成就完美，以细节见证幸福。场馆席位有限，优惠先到先得，马上行动来锁定您的幸福档期啊！预订热线呢是0471468099，地址啊是在呼和浩特市回民区北二环与巴彦淖尔路交汇处十字路口东南角御花园御上喜宴酒店，恭候您的幸福莅临。那么接下来带大家走进的是一家独具特色的餐厅啊，求几居海鲜饺子楼，去品尝一场舌尖上的南北交融盛宴。俗话说先从海上来，求几居的海鲜水饺可是深得此中精髓，他们精选新鲜海产，把胶东半岛的传统风味带到了我们的身边。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这份鲜避风塘波龙，精选的波士顿龙虾，裹上金黄酥香的蒜蓉，虾肉呢紧实弹牙，蒜香与鲜甜在口中交织碰撞。说完了海的鲜，咱们再来尝一尝川菜的魂。求几居的老板是地道的川渝人士，所以这里的川菜出品啊绝对正宗。但是大家别以为川菜就只有麻辣，川菜讲究的是一菜一格，百菜百味。比如说脍炙人口的宫保鸡丁，细细品味，大家还能够感受到干辣椒带来的那股恰到好处的胡辣香气，口感丰富极了。您既能够品尝到海鲜的极致鲜味，也能够用川菜那股子酣畅淋漓的复合香味呢打开味蕾，让人大呼过瘾。另外他们家的海胆蒸饺啊也是主打一个鲜字儿，精选优质海胆，它的生殖腺呢橙黄肥美，富含卵磷脂、蛋白质和黄素啊，不仅味道鲜香，而且它的营养价值啊也远高于普通的饺子啊。海胆蒸饺一口一个，皮儿薄馅儿足，海胆绵密鲜甜的滋味在口中融化，带着海洋独有的气息，绝对是让人停不下来的。为了保证极致鲜味，求几居在食材上也非常考究，只选用优质海胆，确保馅料金黄饱满，鲜美无比，而且全都是现包现蒸，手工包制啊。无论是家庭日常品尝，还是年终岁末的盛宴，这个海胆蒸饺都是点睛之别。求几居海鲜饺子楼的环境也同样充满了格调，店里的装修呢高端大气又温馨，既有中式的典雅，又不失现代的简约。无论是温馨的家庭聚餐，还是重要的商务宴请，这里啊都能够为您提供一处舒适体面的空间。在如此优雅的环境当中，享用着一笼笼热气腾腾鲜美无比的海胆蒸饺，谈笑风生间，美食与氛围共同成就一段难忘的时光。大海的馈赠无需远行，求几居海鲜饺子楼诚邀您品味这份舌尖上的奢想，求人不如求己，求己就来求几居。
1: 呼伦贝尔的夏天，芥花开了，油菜黄了，三和牛在草场上慢慢走，从一滴苍狼窑芥花油到一杯三和牛纯牛奶，从一块游牧起源草原羊肉到一碗北一季黑土米粮，呼伦贝尔农垦全品类全链条全程可追溯，牛奶肉粮样样放心，健康食材源自农垦。
2: 呼伦贝尔农垦，苍狼窑芥花油纯净天成，三和牛鲜奶草原醇香，游牧起源羊肉自然放养，北一季粮油黑土精华，70年国有农场，全程可追溯，健康食材源自呼伦贝尔农垦。当秘法兔头遇上川香24味，当妃子笑荔枝虾球在舌尖绽放，我们以海鲜为止，羹汤作墨，写一席百菜百味的融合篇章。人间清欢味，东坡私家宴，求几居海鲜饺子楼等您来。地址：在海区中海博乐府西门往北100米路东。订餐电话：155-6103-3396。 求人不如求己。

0: 就来求几居。
1: 吃烤肉就要吃个鲜，一二神草原鲜牛肉自助烤。

0: 甜辣鸭头八家门店，海底捞火锅振华广场店，宴请烤肉铺子万象城店，德爵府万象城店，何荣宴稻香鱼，晋红家宴，盛景海鲜，汉业餐饮铁锅油面，俏皮小牛，柿子哥黄柿子养生火锅，昭君烧烤，香耳冰煮羊，小小河边鱼黄辣丁鲜鱼锅，韩记周到黑牛炭火烤肉店，串意十足烧烤大油边，甜美香鸡，乐食动物二丁目，福城肥牛火锅，许家庄东北铁锅炖，贵圈木火铁锅炖渔村，鱼香川菜馆，丁丁烧肉屋，鼎麦轩家常菜，惊喜时刻坚果零食，东苑烤鸭私房菜，核桃大院内蒙地方菜，繁花摄影旅开写真服饰出租，奥特喜福来 VIP 洗护会所，每年大健康体检中心，赛诺洗车服务店，一掌柜洗车，达尔汉新猛餐，荣鼎汇和牛私厨，许愿路生日蛋糕，阿凡提亚新疆拌面，西淮小鲜，牛马喜剧，烤源情音乐烤吧，二连夜明羊肉馆，鱼香小厨，草汁味铜锅涮肉坊，灶火雪香特色铁锅炖，古阳城冷水煮羊肉火锅餐厅，陶冶面包研究所，惠康体检中心，木雅会洗搓馆，醉倾城，海内音乐餐厅，龙魔精英汽车装饰店，新木眼镜，二当家牛肉串串，各大应用市场搜索美食品 APP 或微信小程序即刻下单，品鉴超值美食。
1: 行走千万里，心系不过几碗人间烟火。既然生活，就要有滋有味。每当灶火燃起，香气弥漫，熟悉的味道植入记忆深处，我们的生活才获得完整的意义。美食品客，吃的是踏实。

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美食品客。那么接下来继续给大家去种草几款来自呼伦贝尔农垦集团的宝藏好物。有了它们呀，咱们在家就能够轻松做出正宗的一个草原风味了啊。首先呢，我们来说说喝的。早餐的餐桌上怎么能够少得了那一杯纯正的牛奶呢？呼伦贝尔农垦的三和牛纯牛奶啊，绝对是你不能错过的选择。它的生牛乳啊，源自农垦旗下的谢尔塔拉农牧场，那里呢可是天然的黄金牧场。这款牛奶坚持使用100%的生牛乳，采用最佳杀菌温度锁鲜，最大程度的还原了牛奶的自然风味。喝上一口啊，真的是质优色浓，味甘醇厚。无论是直接饮用感受那纯正的乳香和细腻的口感，还是用来调制咖啡打出绵密的奶泡，都特别棒。光有好喝的牛奶还不够，咱们做饭还得有好油。很多朋友都在抱怨说家里的这个做饭太油太呛了啊，别急，听听这款苍茫瑶芥花油。这款油呢大有来头，它用的是国家地理标志登记产品的原料，生长在农垦600万亩休耕轮作的黑盖土地里。它采用的是非转基因纯物理压榨工艺，没有任何的化学添加，纯净的很。而且它的不饱和脂肪酸含量高达92.8%，口感清爽不油腻，还能够完美的还原食材的本真味道，特别适合我们日常的新鲜蔬菜和肉类。最后啊，来聊聊主食。俗话说呢，北国风光，一季麦香。来自呼伦贝尔农垦的北一季面粉，就是带着这样一份纯粹和质朴，它坚持做原味原香。

原生态的产品，原料是种植在无污染区里的优质小麦，大家用这个面粉做面食，不用加乱七八糟的东西，光靠它本身优质的粉质就能够吃出那种纯正自然的麦香味啊，口感扎实又有营养。我们刚刚盘点的这三样好物分别是三和牛纯牛奶、苍茫瑶芥花油和北一记面粉，是不是让您觉得生活充满了烟火气和幸福感呢？他们都是来自咱们内蒙古自己的骄傲，呼伦贝尔农垦集团，从源头到餐桌全产业链严格把控，吃的就是一个安心和健康。想要把这份来自大草原的健康美味带回家吗？相信我，你的味蕾一定会感谢你的。

烟火漫向，寻味而行啊！我们追寻的呀，从来不只是舌尖的经验，更是那些穿越光阴的地道与匠心。那么，在内蒙古厚重多元的地域文化当中啊，一款玫瑰饼以它独特的口感和醇厚的滋味，成为许多人心中难忘的味道啊！哎，时光回溯到清道光23年，也就是1843年啊，山西的一个饼匠刘启呢，随着走西口的人潮来到了归化城，也就是我们现如今的呼和浩特啊。他不仅带来了晋地的糕点手艺，更会心独具地融合了归化城本地的饮食习惯，开创出了一个全新的糕点流派。因为他曾经科考连中2元啊，街坊敬佩他的学识，亲切地称他为3元，再加上故乡山西的一个简称晋3元的字号，就在这份尊敬与乡土情结当中诞生了啊。那么在去年呢，晋3元的这个玫瑰饼制作技艺啊，入选了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这份传承了180多年的老味道，它的价值得到了时代的认可。那么成就这枚饼的呢，是始终如一的选材和手作匠心啊。中筋面粉擀出松软的饼皮，秘制的糖玫瑰和胡麻油碰撞出醇厚的香气，鸡蛋蜂蜜和冰糖则调和出甜而不腻的底味儿。从和面拌馅儿到烘焙，全程手工完成。尤其啊，以它这个红糖玫瑰的炒制是最考验功力的，火候的配比全凭传承人的经验拿捏，机器是无法克制的。正是这份对手艺的执着，让老味道从未被岁月稀释。轻轻咬下一角，酥皮应声裂开啊，与内里饱满的玫瑰馅料相互交融，胡麻油的醇厚和花香层层交织，甜韵悠长而不腻。更难得的是啊，玫瑰不仅增香啊，而且呢还有这个美容养颜的功效啊，让这款传统的糕点多了几分滋养意味。如今呢，晋3元啊，玫瑰饼已经成为了许多旅客探访青城时必带的手信了。它不再只是寻常糕点，更是一段可品尝的历史，一份能分享的乡愁。穿行于内蒙古的市井长巷，不妨寻一枚玫瑰饼在手，在舌尖品味地道的青城滋味，在唇齿间感受跨越时光的匠心热爱，读懂藏在人间烟火里的非遗底蕴。晋3元不光它的玫瑰饼好，其实它对于我们青城的一些老糕点老味道做的呀，味道都是相当相当的不错，大家可以去尝一尝啊。那么晋三元之后呢，哎，就衍生出了这个德顺元了啊。德顺元也是这个1931年的时候是德顺元的茶馆，后来呢变成了德顺元烧麦啊。那么来到青城，来到呼和浩特，烧麦也是大家始终都绕不开的话题。那么德顺元这个品牌呢，也是大家哈这个一定要去选择和品尝的啊。它的门店也非常多，走进店里啊，你能立刻能够感受到独属于老青城独有的烟火气。在这里呢，吃饭不仅仅是为了填饱肚子，更是一种一两一壶一叙的慢生活享受啊。3、5好友围坐在一起，点上一壶艳艳的砖茶，再来上一笼热气腾腾的烧麦，有聊有品有味儿，仿佛时光都慢下来了。哎，羊肉大葱烧麦啊，大家一定要去尝一尝。德顺元之所以能够火遍全国，甚至是把门店开到了国外，就是靠对食材近乎偏执的坚守啊。他们坚持只使用这个草地羊，拒绝育肥羊，有自己专属的生态牧场。当你夹起一个烧麦，轻轻咬开一个小口，滚烫鲜美的汤汁瞬间在舌尖迸发啊！紧嫩扎实的羊肉配上清香的大葱，肉质紧实，香气扑鼻，完全没有膻味，只有满口的草原醇厚。这个时候再配上正宗的老陈醋、脱线辣椒，这种滋味简直就是给我们的味蕾做了一次顶级的 SPA 啊。想吃烧麦，想感受地道的青春老味道，咱们也可以去选择德顺元。

0: 在历史的长河中，有一段故事温暖而感人。3000名孤儿跨越千山万水来到内蒙古，虽然他们没有血缘的牵绊，但却有着共同的命运。在这里，他们找到了家，感受到了温暖和母爱。草原母亲都桂玛主动承担了28名上海孤儿的养育任务，用半个世纪的真情付出，诠释了大爱无疆。3000孤儿的故事温暖而又亲切，是民族团结的生动见证，让民族团结的16子在新的时代里继续孕育出更多的希望和梦想。让我们用实际行动来践行民族团结，让民族团结之花在中华大地上绽放出更加绚丽的光彩。
1: 中国移动四重礼购机福利来袭，购机享至高500元国补，再享合约优惠礼叠加，以旧换新抵扣，更有手机保全机型1年岁频免费更换服务，一站式体验让购机更划算，用机更安心。
2: 当他们感到孤独的时候，你要常回家看看；当他们需要帮助的时候，你能及时伸出援手；当他们节日生日的时候，你应该陪他们一起度过。多些关心，多些陪伴，别让老人独守空巢。
3: 呼伦贝尔的夏天，芥花开了，油菜黄了，三和牛在草场上慢慢走，从一滴苍狼窑芥花油到一杯三和牛纯牛奶，从一块游牧起源草原羊肉到一碗北一季黑土米粮，呼伦贝尔农垦全品类全链条全程可追溯，牛奶肉粮样样放心，健康食材源自农垦。
1: 呼伦贝尔农垦，苍茫窑芥花油，纯净天成，三和牛鲜奶，草原醇香，游牧起源羊肉，自然放养，北一季粮油，黑土精华，70年国有农场，全程可追溯，健康食材源自呼伦贝尔农垦。
3: 一座青城，一笼传世烧麦，百年老店德顺园，非遗手艺代代坚守，现擀薄皮草原鲜羊，蒸腾间满是老规划成烟火。一笼烧麦，一壶砖茶，藏着呼市人刻在心底的家常滋味。亲友小聚，旅途打卡，德顺园一口尝尽规划成百年风味。玉城归绥烟火百年糕点晋三元，始于道光年间走西口晋商老店，非遗古法糕点匠心传承，胡麻油手工起酥，青花制馅，玫瑰饼香飘倾城，炖糖月饼老式槽糕，都是刻在老呼市心里的甜。自吃解馋，出行伴手，一块酥饼流出跨越百年的老城香甜。引领餐饮时尚，传播品牌形象，集广阔资源之优势，建互利共赢之平台。因为专注，所以专业；因为精心，所以精彩。节目咨询合作热线：153-0471-9997，153-0471-9997。 作伙伴：额尔敦餐饮、香格里拉大酒店、楚田辣鸭头八家门店、海底捞火锅振华广场店、宴请烤肉铺子万象城店、德爵府万象城店、何荣宴稻香鱼、晋红家宴、盛景海鲜、汉业餐饮铁锅油面、俏皮小牛、柿子哥黄柿子养生火锅、昭君烧烤、香耳冰煮羊、小小河边鱼黄辣丁鲜鱼锅、盘鸡洲道黑牛炭火烤肉店、创意十足烧烤大油边、甜美香鸡、乐食动物二丁目、福城肥牛火锅、许家庄东北铁锅炖、贵圈木火铁锅炖不村、鱼香川菜馆、丁丁烧肉屋、鼎麦轩家常菜、惊喜时刻坚果零食、东苑烤鸭私房菜、核桃大院内蒙地方菜、繁花摄影旅拍写真服饰出租、奥特喜福来 VIP 洗护会所、每年大健康体检中心、赛诺洗车服务店、易掌柜洗车、达尔汉新冷餐、荣鼎汇和牛私厨、许愿路生日蛋糕、阿凡提亚新疆拌面、西淮小鲜、牛马喜剧、烤源情音乐烤吧、二连夜明羊肉馆、鱼香小厨、草汁味铜锅涮肉坊、灶火雪香特色铁锅炖、古阳城冷水煮羊肉火锅餐厅、陶冶面包研究所、惠康体检中心、木雅会洗搓馆、醉倾城、海内音乐餐厅、龙魔精英汽车装饰店、新路眼镜、二当家牛肉串串。各大应用市场搜索美食品 APP 或微信小程序即刻下单品鉴超值美食。行走千万里，心系不过几碗人间烟火。既然生活就要有滋有味，每当灶火燃起，香气弥漫，熟悉的味道植入记忆深处，我们的生活才获得完整的意义。美食品客，吃的是踏实，

0: 欢迎大家收听收看我们本期美食品客重播版节目。
1: 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美食品客，本节目由呼伦贝尔农垦集团冠名播出。呼伦贝尔农垦，世界的大草原，中国的好味道啊。那么给大家去种草几款来自呼伦贝尔农垦集团的宝藏好物，有了它们，咱们在家就能够轻松做出正宗的草原风味。首先来说说喝的啊，早餐的餐桌上怎么能够少得了那一杯纯正的牛奶呢？呼伦贝尔农垦的三和牛纯牛奶绝对是你不能错过的选择。它的生牛乳源自农垦旗下的谢尔塔拉农牧场，那里呢可是天然的黄金牧场。这款牛奶啊，坚持使用100%的生牛乳，采用最佳杀菌温度锁鲜，最大程度的还原了牛奶的自然风味。喝上一口啊，真的是质优色浓，味甘醇厚。无论是直接饮用，感受那纯正的乳香和细腻的口感，还是用来调制咖啡，打出绵密的奶泡，都特别棒。光有好喝的牛奶还不够，咱们做饭还得有好油。很多朋友都在抱怨说家里的油烟机天天吸二手烟，太难受了啊！别急，听听这款苍茫窑芥花油。这款油呢可是大有来头，它用的是国家地理标志登记产品的原料，生长在农垦600万亩休耕轮作的黑盖土地里。它采用的是非转基因纯物理压榨工艺，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纯净得很。而且呢，它的不饱和脂肪酸含量高达92.8%，口感清爽不油腻，能够完美还原食材的本真味道，特别适合咱们日常的新鲜蔬菜和肉类。最后来聊聊主食。俗话说呢，北国风光，一季麦香。来自呼伦贝尔农垦的北一季面粉，就是带着这样一份纯粹和质朴。它坚持做原味、原香、原生态的产品，原料呢是种植在无污染区里的优质小麦。大家用这个面粉做面食，不用加乱七八糟的东西，光靠它本身优质的粉质，就能够吃出那种纯正自然的麦香味，口感扎实又有营养。刚刚分享的这三款好物分别是三和牛纯牛奶、苍茫窑芥花油和北一季面粉，是不是让您觉得生活充满了烟火气和幸福感呢？他们都是来自咱们内蒙古自己的骄傲，呼伦贝尔农垦集团，从源头到餐桌全产业链严格把控，吃的就是一个安心和健康啊。想要把这份大草原的健康美味带回家吗？相信我，你的味蕾一定会感谢你的。接下来推荐的是木之味鲜羊涮肉坊，草原的礼物献给懂吃的你。精选锡林郭勒盟阿巴嘎旗天然牧场的乌兰克小节羊，严选1年到1年半的乌兰克小节羊，是乌兰克羊中品质上乘的肉用佳品。羔羊啊，散养于天然草原，采食沙葱、黄芪、甘草等等野生牧草，肉质的天然纯净，没有膻味，肉色鲜红，脂肪均匀，鲜嫩多汁，一口就是草原的鲜香啊。只专注一件事儿，就是用好羊切鲜肉，明档现切，所见即所食，清水微涮数秒，肉质啊细嫩鲜甜，不腥不膻，满口都是草原的清润醇香。温暖就位，美味上桌，尽在木之味鲜羊涮肉坊。木之味鲜羊涮肉坊的具体位置呢，是在这个兴安南路武警黄金二支队的旁边。他们家只做这个鲜切羊肉啊，大家可以去到店尝一尝。周末遛娃没方向，朋友聚会想换样，给大家去介绍一下恒盛广场啊。恒盛广场的定位呢，就是城南区域型的生活消费中心，重点围绕周边居民生活所需，集合了多元商业形态，满足大家日常休闲、娱乐、消费等等复合诉求。恒盛广场的主要消费人群呢，包括年轻的上班族、高校学生群体、家庭客群、商务人士、旅游客群等等啊。具体位置啊，是在呼和浩特市玉泉区锡林郭勒南路，紧邻内蒙古大学南校区，距离地铁2号线内大南校区站步行仅仅需要5分钟，交通便利啊。已经入驻的品牌涵盖肯德基、必胜客、振华超市、苹果体验店、华为体验店、小米体验店等等，涉及了餐饮、零售、教育、娱乐多个领域。城南就是恒盛广场，恒盛广场城南乐享，恒盛广场快乐主场。 那么继续给大家去分享一个咱们的晚上喝酒听歌的地方啊。那么比如说呢，咱们可以去选择哎嗨唱6个小时的民谣级烧烤啊，正在风靡全国的百余座城市，它的门店呢分布在20多个省市，超过了120多家。它是以烧烤加音乐加自选酒水的创新模式啊，在重新定义年轻。

惊人的夜间社交消费啊。特色主打餐品呢，包括宁夏滩羊烧烤，用的是脂肪均匀、不腥不膻的优质滩羊肉，现场制作，调味啊突出食材的本味儿。还有就是乐山钵钵鸡，自贡火爆糯鸡爪，杜大勺麻辣酸菜鱼等等多款的热销菜。民谣集在酒水经营上采用了创新的便利店选购模式啊，店里有开放式的自选酒水区，明码标价。值得一提的是呢，民谣集也推出了没有最低消费、点多可退的机制，顾客哪怕是只点一瓶酒水，甚至是不消费，也能够在门店自由停留，享受氛围。民谣集的消费核心就是为年轻人提供高价值的沉浸式体验啊！它的门店啊，融合了云南民族风与波西米亚风设计，采用大量原木材质和色调的桌椅，暖黄色灯光，墙上点缀民族图案挂毯，墙柜上陈列着书籍、收音机、摆钟、相框等等老物件，打造出了复古而松弛的空间体验。另外啊，每家门店都有开放式的舞台区域，配备专业演出团队，每晚提供长达6个小时的现场演出。从佐餐时段的轻柔旋律到深夜节奏明快的互动演出，符合不同时段顾客的需求。而且大家还可以去免费点歌，进一步增强了互动性与参与感。在呼和浩特的两家门店分别是东万达还有秋实景峰会啊，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

0: 那么继续给喜欢吃火锅的朋友分享一下福城肥牛啊。福城肥牛啊，创立1986年，是一家集肉牛饲养啊、奶牛养殖、饲料加工、牛肉屠宰加工、食品加工、白酒酿造、餐饮连锁一体的大型综合性的现代化企业啊。福城肥牛啊，有着从牧场到餐桌的完整绿色产业链啊。那么建立海外优质的肉牛养殖基地，肉牛品质呢更有保障，每块肉都能够追根溯源，安全可靠。这里的牛肉啊都是先切排酸的，屠宰后经过国内领先的排酸工艺处理，肉质细嫩安全又美味。而且店里的麦饭石火锅也很值得一提，那么这个用它涮锅呢，不仅没有杂质，还能够让食物更加的健康美味。锅底的选择也很多样，牛骨清汤、特色双椒锅等等更多的特色锅底，还有良好的口碑，成就了很多人吃火锅的一个优先选择。同样，如果你喜欢吃牛肉的话呢，咱们还可以去选择荣鼎汇和牛私厨餐厅啊。荣鼎汇和牛私厨餐厅以高端私密的用餐体验为核心，主打国产优质和牛料理。餐厅啊，选用自由牧场养殖和牛，搭配好水好谷物的饲养，孕育出了肉质细嫩、味道鲜美、脂肪分布均匀、雪花纹理分明的高级别和牛。好牛肉清水涮，展现出了肉质独特的奶香风味，还有柔嫩多汁的口感。餐厅的环境啊，融合了中式美学与现代设计，有6间配备独立茶席的包房，采用暖色调灯光与木质隔断啊，营造静谧氛围，特别适合商务洽谈和私宴聚会。服务团队提供管家式服务，与家人共享这份美味，让人倍感温馨，强烈推荐给喜欢吃火锅的朋友们。
1: 好食材成就好品牌，好品牌选用好食材。原喜原烧麦，每一口都是内蒙古草原的馈赠，精选苏尼特熊猫羊后腿肉，肉质鲜嫩不膻，馅料佐以葱白和姜，面皮选用核桃雪花粉赶制皮，搭配秘制调料配方，让羊肉的醇厚与配料的清香和面的香甜完美交融。从牧场到餐桌，坚守用料的本源，原喜原烧麦，让每一口都回到草原的怀抱。
2: 一边露营，一边涮火锅，来呼和浩特新华茂月食街，内蒙古首店海底捞城市露营火锅，绿植为河天。

0: 灯串，把郊外露营的情绪收进城市里的这一餐。锅底、涮品、小料，跟你去的海底捞一模一样。你负责约人拍照聊天，帐篷我们搭，氛围我们管。一吃海底捞，马上没烦恼。
1: 当秘法兔头遇上川香二十四味，当妃子笑荔枝虾球在舌尖绽放，我们以海鲜为纸，羹汤作墨，写一席百菜百味的融合篇章。人间清欢味，东坡私家宴，求几居海鲜饺子楼等您来。地址：在海区中海博乐府西门往北100米路东。订餐电话：155-6103-3396。求人不如求己，求己就来求己居。
2: 美食品客预订平台部分商业合作伙伴：鄂尔敦餐饮、香格里拉大酒店、楚田辣鸭头八家门店、海底捞火锅振华广场店、宴请烤肉铺子万象城店、德爵府万象城店、何荣宴稻香鱼、晋红家宴、盛景海鲜、汉业餐饮铁锅油面、俏皮小牛、柿子哥黄柿子养生火锅、昭君烧烤、香耳冰煮羊、小小河边鱼黄辣丁鲜鱼锅、盘鸡周到黑牛炭火烤肉店、串意十足烧烤大油边、甜美香鸡、乐食动物二丁目、福城肥牛火锅、许家庄东北铁锅炖、贵圈木火铁锅炖炉村、鱼香川菜馆、丁丁烧肉屋、鼎麦轩家常菜、金喜时刻坚果零食、东苑烤鸭私房菜、核桃大院内蒙地方菜、繁花摄影旅拍写真服饰出租、奥特喜福来 VIP 洗护会所、每年大健康体检中心、赛诺洗车服务店、一掌柜洗车、达尔汉新冷餐、荣鼎汇和牛私厨、许愿路生日蛋糕、阿凡提亚新疆拌面、七环小鲜、牛马喜剧、烤源情音乐烤吧、二连夜明羊肉馆、鱼香小厨、草汁味铜锅涮肉坊、灶火雪香特色铁锅炖、土阳城冷水煮羊肉火锅餐厅、陶冶面包研究所、惠康体检中心、乌雅会洗搓馆、醉倾城、海内音乐餐厅、龙魔精英汽车装饰店、新路眼镜、二当家牛肉串串。各大应用市场搜索美食品 APP 或微信小程序即刻下单，品鉴超值美食。
3: 爱上一座城市，从爱上这里的味道开始。可能是早上8点的二两烧麦，
4: 老板，二两烧麦。
3: 可能是中午12点的一份爆炒羊肉。可能是下午2点的一份三分糖的奶茶。还可能是凌晨1点的大排档小龙虾。美食品客，带你探寻这座城市里最生动的烟火味儿。

0: 好，美食品科继续。那么接下来我们先给大家去介绍一下呼伦贝尔农垦集团的这个三和牛纯牛奶啊，这个牛奶啊绝对是你不能错过的选择了。它的生牛乳源自农垦旗下的谢尔塔拉农牧场，那里呢可是天然的黄金牧场啊。这款牛奶坚持使用100%的生牛乳，采用最佳杀菌温度锁鲜，最大程度的还原了牛奶的自然风味，喝上一口真的是质优色浓，味甘醇厚。无论是直接饮用感受纯正的乳香和细腻的口感，还是用来调制咖啡打出绵密的奶泡，都特别的棒啊。除此之外呢，如果说你是一个火锅爱好者，想吃地道的内蒙古特色的火锅，给大家去介绍一下香耳冰煮羊。在呼和浩特的几家门店，中海、金月、绿地、大昭店里啊，只用优质的矿泉水去做汤底，一锅需要加入大半桶甘甜清澈的矿泉水呢，可以更好的激发羊肉的鲜美，汤汁也浓郁清香啊。天然冰泉水冷冻成的冰块，不含一丝杂质，整体倒进锅里啊，然后冰上铺满羊肉，在这样冰火两重天的过程当中啊，肉质会变得鲜嫩多汁，酱料不错，锅底不错，羊肉的品质也特别不错啊，所以说啊，建议大家去品尝一下。夜幕降临，华灯初上啊，想吃点烧烤，喝点啤酒，是吧？尤其是以这个精酿啤酒为主打特色的话呢，咱们可以去选择幸福商店。幸福商店在呼和浩特很多门店，5-6家啊，不同的地方，不同的这个装修风格，但是给你带来的幸福感都是一样的啊。无论是它的御骏坊这家店呀，还是东护城河北街、绿地、小巨蛋等等等等啊，不同的繁华地段，吸引的都是一些想追求幸福的朋友们，到他们家吃地道的这个锡林郭勒草原羊去烤制的这个羊肉串啊，烧羊的品质也非常高，各种的一些精酿啤酒、特调的鸡尾酒，然后听着一些民谣歌曲啊，咱们都可以去选择幸福商店。生活当中想储备一些小零食啊，这个看剧追剧的时候或者嘴巴寂寞的时候去吃的话呢，咱们可以去找到这个温丽坊这个品牌啊，它的门店有很多，咱们地图导航搜索就 OK 了，栗子的栗，坊间的坊啊，温丽坊，然后呢温暖的温。他们家的主打特色就是河北313的板栗啊，个大饱满，栗子又沙沙的面面的，现炒的糖炒栗子非常的不错。除了这个之外呢，各种的干果呀、坚果呀，100多款的这个高品质的网红的小零食种类非常的多啊。去朋友的那儿准备个伴手礼，或者居家旅行准备一些这个小零食，咱们都可以去选择温丽坊。美食品客节目由呼伦贝尔农垦集团食品有限公司冠名播出，感谢呼伦贝尔农垦食品集团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啊，本节目由诺瑞传媒诚意制作，明天同时间呢我们再会，拜拜。
1: 感谢您收听收看我们本期重播版的美食品客节目。

0: 中国移动四重礼购机福利来袭，购机享至高500元国补，再享合约优惠礼叠加，以旧换新抵扣，更有手机保全机型一年岁屏免费更换服务，一站式体验让购机更划算，用机更安心。
1: 从乡村的日出到城市的霓虹，时间记录着每一个奋斗的身影。城乡生活广播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0: 助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
1: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是孩子的选择。人不是生来被打败的，是海明威的选择。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是司马迁的选择。翻开一本本飘着墨香的书籍，这里有值得尊重的生命，这里有值得回味的文字。这些精美的书籍以传世佳作的方式，为我们开启了生命成长的旅程。一起读书吧，让我们用平时的情感读出文字背后的价值。
2: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3: 书籍是知识殿堂的钥匙，
2: 书籍是通往智慧的灯塔。
3: 一本好书可以影响人类文明的发展与传承。
2: 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3: 因为读书能够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
2: 一起读书吧，
3: 阅读滋润心田，文字点亮人生。

嗨，我亲爱的朋友，你今天过得还好吗？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关注，在每天傍晚时分的18点到19点，为您带来的一起读书吧。那今天呢，我们继续和大家共同来分享好书。当然呢，如果你也有一些好书想要推荐给我们啊，新浪微博、微信公众平台继续为你开放当中，搜索 DJ 乔找到我，给我留言，我都是能够看得到。今天呢，我们要为大家推荐的这本书名字叫做《别费哪个劲儿》。2026年，世界杯啊，有一支很多人此前都一无所知的这个球队哈、啊，也成了中文互联网上的意外顶流。福的脚，一个总人口呢是50多万啊，由几座火山所构成的小国，那在这个小组赛当中0-0逼平了夺冠的热门队西班牙。那全场最周圈的画面啊，是40岁的门将波奇尼亚啊，他单掌托出补射啊，他半生呢都是混迹在一些比较低级的联赛当中啊，却在世界杯首秀上，把一支豪门就这样挡在了门外。那中文的网友啊，这个就玩起了谐音梗哈、啊，人的脚怎么可能踢得过佛的脚？笑归笑啊，这个梗呢也很快从这个球场蔓延到了办公室啊、微博、朋友圈啊，开始出现了一种新型的疾病哈、啊。当然，这个疾病是带引号的啊，正式确诊为办公室啊佛的脚。那点进去看啊，大家就解释，这样的解释呢其实是出奇的一致哈、啊，就是不抢功、不站队啊，不在无意义上的事情表态。不对领导的每句话都过度解读，不对同事的阴阳怪气立刻反击，不对每一个新需求都燃尽自己，像福德角踢西班牙那样，资源有限啊，对手强大啊，那就稳住阵脚啊，该守就守住啊，别在不该拼命的时候呢把这个体力全部都耗光啊。乍一听，哎，这说的会不会是摸鱼啊？可是再仔细一想，哎，这其实还真不是。你感觉它好像更像是一种被生活磨练出来的一种清醒哈、啊。当环境里的进攻大多指向表演啊、情绪劳动、无效的加班，防守反而成了一种自我保护。而这件事情呢，往大了说，其实好像远远也不止在职场出现。办公室佛的脚，哎，一种被误解的躺平。那办公室佛的脚这个梗哈、啊，说到底，它说的到底是什么呢？大概是一种状态吧，就是周会开到第40分钟，领导突然问大家，哎，这个大家都有什么想法啊？你明明有一肚子的意见啊，最后呢只收到了全力配合。因为你知道啊，这场会开完啊，方案还是会按照领导预设的那个方案来，你的长篇大论呢只会多消耗半个小时，然后呢得罪了两个人。那同事在群里甩锅艾特所有人却不说名字，你看到了，忍住了，你判断这件事扯皮的成本高于收益，明天自有分晓。那业绩考核季啊，隔壁组的人呢开始疯狂的刷存在感，日报写的像述职报告，朋友圈的凌晨呢还在晒着深度思考。你按照日常去干活，到点下班，心里呢偶尔发虚，但是第二天早晨醒来，工作还在，人也没垮。就像佛的脚对西班牙，不跟你对攻啊，不跟你比咖位啊，不跟你赌一口气，哎，我就守好我的门。那很多人啊，把这种状态呢叫做佛系，但其实啊，我们更应该叫它选择性投入。人生啊，像一届漫长的赛事，你不可能每一场都当决胜局去踢，不可能每个球都飞身扑救。

不可能每一次被挑衅都冲上去要个说法。我们的精力都是有限的，注意力更是有限的，能够真正扛住的事儿其实是非常少的。一句收到也要琢磨半天，群聊里没人接话就开始自我怀疑，领导这个眉头就脑补我要完了我要完了，这些细枝末节罗列起来比踢完加时赛还要累，还往往换不来什么像样的回报。很多的时候啊，我们这一代人的累其实也并不是真的好像事儿多到做不完，而是因为我们在太多其实可以放过的地方好像用了一些全力。办公室佛得角这个梗之所以火啊，大概就是因为他好像给到了这种疲惫找到一个幽默的出口。原来不止我一个人在渴望选择性的投入。你其实一直在打一场不该打的比赛。我们可以往生活中看一看，你会发现啊，我们也经常在打很多不该打的比赛。家庭群里而已转发某某孩子又升职了，附上一句艾特你，看看你，你看看你，你再看看人家。你本来周末心情不错，刷完这条整个人就像被抽走了半格电一样，回收到显得敷衍，回一段自我的辩解又显得你真的很在意，最后盯着屏幕发了十分钟的呆，二姨早就去跳广场舞喽。你却替他的那句话跟自己较了一上午的劲儿。我们再来看看亲密关系当中哈，伴侣今天回消息慢了，你表面说没事儿，脑子里已经演完了三部连续剧，是不是不爱我了？他是不是外面有人了？难道是我说错什么话了？其实对方可能就只是在开会，可能只是手机没电，或者说只是单纯的累了想安静一会儿。你的雷达太灵敏了，任何风吹草动都能够触发你的警报。我们再来看看社交场合当中啊，朋友随口问，哎，你最近怎么样啊？你明明过得还行，却突然觉得自己不够体面，回家路上反复琢磨该怎么说才会显得自己没有那么成功，连晚饭都吃不下了，那对方早就把这件事忘了，你却自我审视了一晚上。你是不是也是这样呢？这些事儿啊，拥有同一种结构，对手看起来很大，别人的期待、评判、比较、眼光，你的资源很少，时间、情绪、耐心，你却还在事事接招，处处用力，像在打一场人生的硬仗，而且是一场接一场的硬仗。一圈转下来，人就这样被磨空了。更麻烦的事在于，你还会为自己的这种瞎焦虑感到羞耻。你知道这其实根本就没有办法去比较，也不应该去比较，可是你发现还是忍不住。你知道不该在意那条没有回的消息的，可还是忍不住反复的点开对话框。你知道为同事的冷淡纠结一整晚其实是一种很傻的事情，可是第二天见到对方还是会想，我究竟哪里是不是做错了呀。焦虑引发更深的焦虑，内耗催生更多的内耗，就像掉进了一个越挣扎越深的漩涡，在错误的方向上不断努力。那我们今天呢，就为大家推荐的这本书叫做《别费那个劲儿》，你用什么来衡量人生，比你想象的重要的多。本书的作者马克曼森啊，为我们带来的这本《别费那个劲儿》讲的就是这件事情。美好人生的关键其实是在于把有限的精力留给真正值得你在乎的选择。三件让我们拼命逃避的事，恰恰是跳出上述漩涡的解药。究竟是哪三件呢？我们先来听歌，歌曲之后呢，我们继续和大家共同来分享这本书的具体内容。我们稍后再见。

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一起读书吧。那我们今天呢为大家推荐的这本书名字叫做别费那个劲儿。我们刚才也说到三件事情呢，我们拼命逃避的事情呢，恰恰是跳出上述漩涡的解药。究竟是哪三件呢？第一件就是失败。我们从小被教育要成功，要考第一，要别丢脸。长大之后呢，这种恐惧呢变性为不敢投简历，不敢表白，不敢提离职，不敢跟父母说我不想考公。怕失败的人啊，最后呢往往只做的是不会失败的事，重复熟悉的工作，维持将就的关系，待在舒服但是憋屈的轨道上，看起来很安全，那其实是另外一种内耗。那任何像样的进步呢，都建立在无数次小失败之上。那学走路的孩子摔了多少次啊，没有想过走路其实根本就不适合我。后来呢，我们学会了把摔倒和我不行绑在了一起，于是越来越不敢迈步。第二件事呢，就是拒绝。在我们这个教养里啊，拒绝呢常常被等同于不懂事、不给面子、情商低。于是啊，你答应了一些不想去的饭局，帮了一些不想帮的忙，在应该说不的地方呢说了好的好的没问题，然后又责怪自己为什么总是这么累啊。你真的不知道吗？因为你没有边界，所以你的善良变成了对自己的剥削。健康的关系呢需要说不，也需要听得进步。一味的迎合关系啊，表面和谐，那底下呢却是空洞。那第三件呢就是死亡。在人生终点的视角之下呢，许多我们一时之间耿耿于怀的事情都变得不再那么重要。大多数时候啊，我们把力气呢花在了十年之后根本不会记得的摩擦上，却把真正重要的事情一推再推。人终有一死，正因为时间有限，才更需要我们去筛选那些争执是值得坚持的，哪些面子是值得维护的，哪些人的评价是值得你拿自己的人生去换的。当你真正意识到这一点呢，很多让你睡不着的事儿突然就消失了。别费那个劲儿，这几个字说的其实就是一种筛选。在资源有限、对手强大的局里，别用打决赛的镜头去过每一个普通日子。该守的球门要守牢，该放的球要放过，该拼的那一下再飞身出去。我们要把力气留给值得的事，其他的事儿就像这本书的书名一样，别费那个劲儿。

是啊，其实呢，我们仔细想想，真相往往就是这么简单啊！世界上没有那么多值得你在乎的事。当你开始学会不在乎的时候，你的生活反而就豁然开朗了。所谓不在乎，其实并不是摆烂啊，而是主动的筛选自己人生。我们要操的心实在是太多了，我们要有选择，挑那些真正去操心的事儿。改善人生呢，靠的不是追求更多的积极经验，而是要学会那些躲不开的痛苦去共处。不是每个人都能够出人头地的，社会有赢家也有输家，无论是不是你的错，那最终都得你自己扛。所以呢，先从认清自己和接纳自己的上限，把有限的精力从无谓的挣扎当中抽离出来，才能够重建自己的主体性。那这本书啊，它其实不是那种悬浮的心灵鸡汤啊，它只提供一些直白的真话，承认人生可能很糟，而糟到什么程度，其实由你说了算。真正重要的事是很少很少的，你只需要在乎他们就够了，除此之外，别费那个劲儿。真的，这本书呢，其实也是写给焦虑时代的这个反鸡汤进行指南了哈，真的是可以看一看的一本好书了。如果有机会的话呢，也欢迎大家买来这本书可以去看一看。好，我们先来听歌，歌曲之后呢，进入到半点广告，广告之后也欢迎你继续回来关注我们的节目了，我们稍后再见。

0: 注意，你眼中的清凉野涌可能是致命的陷阱。水库温差大，极易抽筋，河底有淤泥，踩空致命。野外水草多，缠住难逃。记住，哪怕是游泳健将，在野外水域也可能瞬间失去生命。防溺水六不准，条条是底线。不私自下水，不盲目施救，发现险情大声呼救，智慧救援。生命只有一次，安全绝不放假。宝贝，起床了，早饭做好了，是你最爱吃的葱油饼。
1: 好的，妈妈。
2: 这周末咱们去郊外露营吧，我都把帐篷支好了。
3: 真的吗，爸爸？太好了。
4: 小王啊，这个月的奖金我给你批了双倍，下午来我办公室签个字。
5: 你好，您的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吧。哎呀，就是那个最新款的手机呀。
6: 其实刚才那些声音都是我，只要转账5000块，这些美好都能成真。
0: 你以为接住的是生活的糖，其实是骗子的网。别让贪婪屏蔽了真实的幸福。
7: 陌生来电多警惕，美好生活靠自己。全民反诈。
8: 叔啊姨啊，往这儿瞧，扫码登记领鸡蛋，一人能领30个，政府惠民新政策。
9: 哎呦，老头子你快看，前头李婶都领了2筐了。
10: 天上掉馅饼，不是陷阱就是坑，这队排的比当年粮票换鸡蛋还长呢。
8: 这位阿姨，您笑得真慈祥，填完表再扫个脸，额外送您啊2板土鸡蛋。
10: 对对对，就跟去年说免费领量子波动保健仪的，最后买了28000的磁疗马桶刷。
8: 哎，大爷，你可不能乱说啊，我们可是正规的。
11: 现在拨打电话前30名还能够享受价值88000的保健大礼包，只要押金8800。
12: 各位长辈，各位长辈，街道办提醒啊，领蛋先交钱，转头不见人，扫码送礼品。
8: 哎呦，
12: 钱包要归零。
8: 上次领的纳米蚕丝被啊，洗一次怎么成口罩了。
10: 走，咱回家呀，吃真鸡蛋去。
0: 守护银发岁月，从识破小利诱惑开始，遇到可疑情况记得拨打反诈专线96110。
13: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偏南风2到3级。
14: 紧急插播一条通知，您名下一张银行卡涉嫌洗钱，即将被冻结，如需协助请按一转接人工服务。
0: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条银行卡被冻结的语音呢？
15: 对对呀，
0: 那是假的，真的反诈中心不会让你按一，我们只会让你挂掉电话。
14: 喂喂喂，你还在吗？你还在吗？再不处理，你的钱可就要没了。
13: 明天最高气温28度，适合晾晒，不适合转账。
7: 骗子的剧本每天都在更新，但结局从来不变。你不按一，他就没戏。96110，真反诈，不转账。
10: 老婆，我回来了。
8: 哎，回来了，快洗手。今天做了你最爱吃的葱油拌面，马上出锅。
9: 爸爸，爸爸，你快来，妈妈做的面太香了，比外面的饭店好吃100倍。
10: 那是啊，外面的饭那叫应酬，家里的饭才叫日子。这口面吃进肚子里，2个字踏实。
16: 王主任，你看我们那工程上的那笔款，能不能？

0: 给我们提醒。喂喂，王主任，王主任。
1: 推得掉的是诱惑，咽得下的是轻浮，这心里头踏实，睡觉才香，做人坦荡，吃面才甜。
2: 清廉不是挂在墙上的标语，而是藏在饭碗里的安稳。守得住清白，才尝得到人间至味。
1: 这一碗面呐，真香。
3: 爸爸爸爸，你是小偷。
2: 事故源于瞬间麻痹，安全来自长期警惕。一次违章可能毁掉一个家庭，一次疏忽可能留下终身遗憾。戴好安全帽，系牢安全带，遵守操作规程，拒绝侥幸心理，发现隐患立即上报，遇到险情果断处置。安全生产月，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我们与您共筑安全防线，守护生命红线。夏天是西瓜的甜，是冰棍的凉，是孩子们在水边无忧无虑的笑声。但有时候一步踏错，这笑声就再也回不去了。看似平静的水面下，藏着暗流、水草和未知的深浅。会游泳不代表能战胜意外，别让一时的贪凉变成一生的遗憾。暑假防溺水，请家长多一份陪伴，孩子多一份敬畏，去正规泳池，让安全成为这个夏天最美的底色。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4: 身心脉动，四季安康。内蒙古第三届中医蒙医文化健康夜市，7月17日、18日盛大开启。
2: 名医诊疗，数字脉象体验，国潮养生，甄选好物。40个特色摊位，一站式感受中蒙医魅力。10余家省外媒体全程跟进多元传播，展示内蒙古中医药的传承与创新。
4: 周五、周六晚6点到9点，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大院，新华大街189号，带上家人，来赴一场健康的约会。
2: 身心脉动，四季安康。内蒙古第三届中医蒙医文化健康夜市，7月17日、18日晚6点，在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新华大街189号大院盛大开启。名医诊疗，国潮养生，好物甄选，逛夜市享健康，这趴养生局等你来。
5: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是孩子的选择。人不是生来被打败的，是海明威的选择。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是司马迁的选择。翻开一本本飘着墨香的书籍，这里有值得尊重的生命，这里有值得回味的文字。这些精美的书籍以传世佳作的方式，为我们开启了生命成长的旅程。一起读书吧，让我们用平时的情感读出文字背后的价值。
2: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5: 书籍是知识殿堂的钥匙，
2: 书籍是通往智慧的灯塔。
5: 一本好书可以影响人类文明的发展与传承，
2: 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5: 因为读书能够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
2: 一起读书吧，
5: 阅读滋润心田，文字点亮人生。

心相通，与相融，声声入心。今天我们和大家共同来诵读由周光潜为我们带来的《所谓美好就是摆脱功利心》。有几件事我觉得很有趣味，不知道你有没有感同身受呢？我的公寓后面呢有一条小河，我在晚间常常在那里散步，走成了习惯，总是沿着河东岸去，过桥呢沿西岸又走回来。走东岸的时候呢，我觉得西岸的景物比东岸的要美，但是走西岸的时候呢，又觉得好像东岸的景物又比西岸的美。对岸的草木房屋固然比这边的要美，但是它们又在河里形成了倒影，如同一棵树，看它的影子本身就挺平凡的，看它的

影呢带有几分另外一个世界的色彩。我平时又喜欢看烟雾朦胧的远树，大雪笼盖的世界好像更加安静。本来呢是见怪不怪的，让雾啊雪啊月啊盖上了一层白纱，便看见了它其中的美丽。北方人初次看到西湖，平原人看到峨眉，虽然审美的这种感觉稍微有些薄弱，但是也惊讶于他们的美景。但在生长在西湖或者是峨眉的人，除了进居名胜自豪以外，心里往往觉得西湖和峨眉实在也不过如此。新奇的地方都比熟悉的地方好像要美一些。东方人初次到西方，或者是西方人初次到东方，都往往觉得前面的景物甚是觉得玩味。本地人呢，自以为不合时尚的服装和举动，在外人来看，却往往透着一种美丽的意味。古董癖也是很奇怪的，一个周期的铜鼎或是一个汉朝的瓦瓶，当时觉得也不过如此，但是现在却变成了稀有的艺术品。固然有些好的古董是人的贪念值钱，但是觉得古董实在是可玩味的人却不少。我小的时候呢住在乡下，早晨呢看到的是几座茅屋，几亩田地，几排青山，晚上看到的也还是那个茅屋，几洼田地，几排青山，但觉得他们好像真的是单调无味。但是我现在回想起来就不免有些留恋。这些经验我相信你也一定注意得到，他们究竟是什么缘故呢？这全是观点和态度的差别。看倒影，看过去，看旁人的静物，看稀奇的景物，都好比站在陆地上看远方的海雾，不受实际的切身的利益的牵绊，能够安闲自在地玩味目前美妙的景致。看振声，看现在，看自己的境遇，看见我们习得的景物，都好比乘船遇到了海雾，你只知道它妨碍呼吸，只嫌它耽误行程，预兆危险，没有心思去玩味它究竟是如何的美妙。这其实是拿着一种态度看事物，它们都是在实际生活当中的工具或者是障碍物，都只是引起了我们的欲念或者是嫌弃。我们要看见事物本身的美，我们一定要从实用的世界去跳开，以无为而有为的精神去欣赏它的本身的形象。总而言之，美和实际的人生是有一个差距的，要见出事物的本身的美，必须把它摆在适当的距离之外再去看。在我们崭新的环境当中，我没有认识事物的实用意义，事物还是没有变成实用的工具，一条街它其实还是那条街，倒不是到了某个银行或者是某个酒店的指路标，一座房子还是某个颜色某个线条的组合，而不是私家住宅或者是其他什么地方，所以我能见到的就是它本身的美。一般人呢被迫于实际生活的需要，都把利害认得太真，不能够站在当时的距离之外去看人生的世界，于是这丰富的华严的世界，除了可效用的饮食男女的营求之外，便无其他意义。他们一看到瓜就会想到，哇，这个瓜可以摘来吃啊，一看到漂亮的女子就会有一些想法。花长在花园里，何尝不是供人欣赏呢？他们却喜欢把它摘下来挂在自己的衣襟上，或者是插在自己的花瓶里。许多人如果不知道周鼎汉瓶是很值钱的古董，我相信他们宁愿要一个不易打烂的铁罐或者是瓷罐，不愿意要那些不能够煮饭不能够盛菜的破钢破铁。这些人都是不能够在艺术品或者是自然的美和实际的人生之中维持一种适当的距离。艺术家和审美者的本领就是能够在不让屋后的一园菜地压倒门前的海景，不拿盛酒盛菜的标准去评估周鼎汉瓶的价值。
不把一条街当作到某个酒店或者是某个银行的指路标志，他们能够跳出厉害的圈套，只汇聚精神去欣赏事物的本身的形象。他们知道，在美的事物和实际的人生当中，维持一种恰当的距离。这就是由周光潜为我们带来的所谓美好，就是摆脱功利心。好的，朋友们，看看时间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只能陪伴大家到这里了。如果想听到更多的声音呢，也欢迎大家在明天的傍晚时分继续和我们一同来分享好书。当然也要提醒大家啊，如果呢你也有些好书想要推荐给我们的话呢，新浪微博、微信公众平台继续为您开放当中，搜索 DJ 乔，找到我，给我留言吧，我都是能够看得到。好，明天的傍晚时分，我们不见不散喽。

0: 1970年，我国自行设计建造的第一艘核潜艇下水，中国人从此拥有了自己的水下核盾牌。可是，核潜艇背后的那位拓荒者却鲜为人知，他的名字叫彭世禄。
1: 彭世禄是中国共产党农民运动先驱彭湃烈士之子，幼年颠沛流离，两度被抓进监狱，多次与死神擦肩而过。他14岁参加革命，20岁加入中国共产党。正当他即将学成归国时，陈赓大将说，中央已决定选派一批留学生改行学核动力专业，你愿意吗？
2: 只要祖国需要，我当然愿意。
0: 回国后，彭世禄主持核潜艇核动力的论证和前期开发，独立设计建造核潜艇困难重重。
3: 核潜艇10000人也搞出来，作为我们科技人员，就10000人太久了，资金招新
4: 没有基础，大家怎么研究过都不知道啥的，调查研究开讨论会，大家一定要打破砂锅问到底。
1: 从第一艘核潜艇到大亚湾秦山核电站的建设，彭世禄与中国核动力事业的发展紧密相连。一次又一次匆匆告别家人，勇挑重担，彭世禄却从未向组织提过任何个人要求。
5: 他跟核潜艇性格是一样的，无声无息。他这个人一生不争名利，遇到好事从来不伸手，让他贡献的时候，他一定是冲在第一位。
0: 在漫长的科研道路上，彭世禄以身许国，勇于创新。在96年的人生中，他淡泊名利，永葆初心。
6: 如果2075年没有水，孩子们只能在课本里读到天下第一曲水，草原变成荒漠，星空失去倒影。但此刻，我们正在改写未来的剧本。在锡林郭勒，牧民用太阳能板净化水源；在河套平原，无人机监测农田用水。在每家每户，节水阀成为新时尚。您的一小步，就是节约的一大步。加入节水行动，让未来的孩子依然能触摸清澈的溪流，听见江河的奔腾。
7: 中国移动四重礼购机福利来袭，购机享至高500元国补，再享合约优惠礼叠加，以旧换新抵扣，更有手机保全机型1年岁屏免费更换服务，一站式体验让购机更划算，用机更安心。
8: 给我拿个纸巾。
9: 好。
8: 还多拿点，多拿点。
9: 行。
10: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
8: 多拿点，多拿点儿，
11: 再来一张。
12: 哎，给我也来一张，给我也来张纸。
8: 有啥可惜的？不就是几张纸吗？
13: 树倒喽！
10: 嗨，你听到了吗？每次抽纸的背后，都有电锯和大树。

脚下的声音。谁都不想失去一头浓密的秀发，地球母亲也一样。节约一张纸，增添一片绿，只因有你更文明。

0: 爸，
1: 华华，你是不是生病了？
0: 没有，
1: 我看都九点了，你的微信步数怎么还是零啊？
0: 哎呀，我昨天累了，我就想多睡一会儿。爸，
1: 华华，你今天遇到什么麻烦事了？怎么走了2万多步啊？
0: 哎呦，爸，单位组织了健步走活动，您就放心吧，以后别老盯着我的微信步数好吗？老爸每天关注我的微信步数，了解我几点起床，几点上班，几点睡觉，一天走了多少步。我感觉自己被监视，常为此跟他生气。去年儿子考到离家1300公里外的一所大学上学，他走后我也忍不住关注起他的微信步数。双休日如果到中午他的微信步数还是零，我就特别着急，想打电话叫他起床吃饭。此时我才懂得了父亲，也变成了父亲。
2: 关注是最深沉的爱。
3: 中国移动四重礼购机福利来袭，购机享至高500元国补，再享合约优惠礼叠加，以旧换新抵扣，更有手机保全机型一年岁频免费更换服务，一站式体验让购机更划算，用机更安心。
4: 耕耘此刻，收获未来。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0: 助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
1: 大家好，您现在收听收看的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宝贝总动员节目的重播版，我是主持人泽文，欢迎您关注收听收看节目。
0: 自古英雄出少年，梦想养成久寒天，朝朝岁岁苦练兵，潜龙出水弹指间。宝贝总动员集结优质资源，线上线下互动有机结合，多方角色积极互动，为教育插上翅膀，让孩子的梦想有地放矢。周一到周日晚7点到8点，成长的路上我们一路相伴。

0: 各位晚上好，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是由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在每天晚上的7点到8点《宝贝总动员》。晚上好，我是泽文。
1: 晚上好，我是小亮。
0: 今天呢，我们继续我们的特别节目《文字里的中国》。当历史的长河奔腾而过，许多文明便在岁月当中湮灭，而中华文字却始终熠熠生辉。它是中华民族的智慧结晶，也承载着数千年的灿烂文化。汉字不只是简单的书写符号，更是情感的寄托，是连接华夏儿女心灵的纽带。
1: 那今天呢，在文字里的中国节目当中，我们将跟随10位文化推荐官一起来探寻中华文字的起源以及传承，感受先人的智慧，领略那些藏在汉字里的动人故事。远古时人们靠结绳记事，可事儿多了总记混，部落里的聪明人仓颉到底是从哪儿找到的灵感，造出了最早的文字，又有什么神奇的故事？接下来呢，我们要有请到今天晚上的第一位文化推荐官杨尊走进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给我们一起来讲一讲文字的出生，惊天动地的仓颉造字。有请。
2: 大家好，我是文化推荐官杨尊。很久很久以前呀，人们还没有写字的办法，想记事情就用绳子打结，大事情打个大大的结，小事情打个小小的结，很多事情就打一串连环结。后来事情越来越多，打结不够用了，大家要在木头竹子上刻奇怪的符号来记事儿。可是时间久了以后，打结刻符号都记不清以前的事儿了，这可怎么办呢？在那时，部落里有个特别聪明的人叫仓颉。有一天，黄爷爷对他说：“仓颉呀，现在咱们部落人越来越多，打结刻符号都记不清事儿了，你能不能想个更好的办法呀？”仓颉听了，就搬进山沟里专心琢磨。晚上他看天上星星的样子，白天他看小鸟小鹿留下的脚印，看了好久好久，仓颉画出了好多符号。圆圆的中间点一下就是太阳，弯弯的中间点一下就是月亮，这些就是最早的文字了。古书上说，在仓颉造出文字的那一刻，天雨粟，鬼夜哭，说明古人一旦掌握了文字，便会产生惊心动魄的力量。有了字，大家就能清楚地记事情、聊天了，部落变得更好了。后来这些字慢慢变成了我们现在写的字，一直陪着我们，帮我们记住好多故事，表达心里的想法呢。
0: 好的，也感谢我们的第一位文化推荐官给大家带来的惊天动地的仓颉造字。同样呢，我们会有几道问题想要考一考我们的小小文化推荐官，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0: 好，我们来看第一个问题。古人在没有文字的时候，最初用什么方法来记录事情呢？ A. 画画， B. 绳子打结， C. 口头传唱， D. 刻石头。请回答。
2: 打结。
0: 没错，绳子打结，因为文章当中明确的提到，很久以前人们还没有写字的办法，想记事情就用绳子打结，大事情打个大大的结，小事情打个小小的结，很多事情就打一串连环的结。再来看第二个问题，仓颉受到什么启发创造出了最早的文字呢？ A. 动物的样子， B. 猩猩的样子和动物脚印， C. 山川河流的形状， D. 植物的形态。请回答。 A. 动物的样子， B. 猩猩的样子和动物脚印， C. 山川河流的形态， D. 植物的形态。应该是哪一个呢？
2: 动物的形态。
0: 动物的样子吗？你看他晚上，他在这个文章当中是这样说的，宝贝儿，晚上他看上天上星星的样子，白天他看小鸟小鹿留下的脚印，看了好久，仓颉画出了许多的符号，这就是最早的文字。所以他看的是什么呢？
1: 星星的样子和动物的
0: 脚印。没错哈，
1: 哎，
0: 回答的应该是第二个，星星的样子和动物的脚印。 再来看最第三个问题，仓颉造字之后文字起到的重要作用不包括哪些选项呢？ A 清楚地记事情， B 方便聊天， C 让部落变得更好， D 能够预测未来的答案。请回答，应该是哪一个呢？是第一个吗？不包括清楚地记事情吗？
1: 这
0: 文章当中是这样说的哈，有了字大家就能够清楚地记事情聊天了，部落也变得更好了。那 哪一个选项没有提及呢？ A 清楚地记事情， B 方便聊天， C 让部落变得更好， D 能预测未来。
2: 清楚地记事情
0: 应该是能预测未来哈，应该是选择第四个选项。好的，也感

0: 仓颉造字开启了中华文字的传奇之旅，让华夏文明有了最初的记录载体。而随着时代的发展，文字在不同朝代有了不同的居所和形态。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商朝，看看文字是如何睡在甲骨上的。下面就让我们有请今天的第二位文化推荐官梁雨熙，为我们来讲述文字在商朝睡在甲骨上的甲骨文。
1: 大家好，我是文化推荐官梁雨熙，我现在所在的朝代是商朝。你们知道我面前这块骨头有多神奇吗？它可是我们商朝人的宝贝呢。每次打仗祭祀，或者想知道明天会不会下雨，我都要先在甲骨上钻一些小洞，再用火烧。当听到咯咯响声过后，甲骨上会裂开好多文物，这就是蒲照了。大王会盯着这些文物问：今年的麦子能丰收吗？或者问：这次我们能打胜仗吗？我就会根据这些文物的样子解答王各种各样的问题。这些弯弯曲曲的刻痕就是最早的甲骨文，比如那个像圆圈的字，中间还有一点儿，像不像天上的太阳？这就是日子。还有那个弯弯的，像不像晚上的月亮？这是月子。还有一个一撇一捺，像不像咱们走路的样子？这就是人字呀。你们看，3000多年前的甲骨文和我们现在写的字是不是很像？这些刻在骨头上的文字记下了商朝人的生活，就像会说话的历史书。直到今天，考古学家还能通过它们读懂商朝的秘密呢。
0: 好的，谢谢我们的文化推荐官梁雨熙啊，为我们带来的这一段分享。那接下来有几个问题想要来问问你，做好准备了吗？
1: 做好。
0: 好，请听第一题啊。刚才呢，我在听你聊天的时候呢，讲到了这么一个点：商朝人在甲骨上进行占卜的时候啊，他们最开始要做什么呢 ？A 选项就是直接在甲骨上刻字。B 选项呢，是在甲骨上啊先钻一些小洞，然后再用火烧。你觉得正确答案是哪一个呢？
1: B。
0: 嗯， B 选项哈，没错。那刚才呢，其实雨熙已经给我们讲到了，在每次打仗祭祀，或者想知道明天会不会下雨，那他们都会在甲骨上先钻一些小洞，再用火烧。所以呢，这是占卜的第一步哈。好，请听第二题。请问甲骨上被火烧后出现的纹路被称为什么？
1: 蒲照。
0: 嗯，蒲照哈。其实呢，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就是让我们知道这个结果究竟是好呢还是坏呢，对不对？嗯，好了，那这个时候大王也会问很多的问题，对吧？
1: 嗯，
0: 大王会问你什么问题啊？
1: 今年的麦子能丰收吗？这次我们能打胜仗吗？
0: 哎，没错哈，大王呢就会问你很多问题，你呢会根据卜照的这个显示来去告诉大王今年的他的一些问题的答案，对不对？
1: 嗯。
0: 好，接下来呢，请听第三题。那我想问一下，下列哪个是商朝甲骨文当中日字的样子？你能不能来形容一下？
1: 有
0: 啊，日字是怎么写的呢？在甲骨文当中，
1: 一个圆圈中间来一点就是日子。
0: 嗯，那它特别像我们日常生活当中见到的什么呀？
1: 太阳。
0: 哎，没错，天上的太阳。所以呢，甲骨文其实它是承载着前期仓颉造字的一些文字的基础逻辑哈。好，谢谢你，宝贝儿，回答的非常棒，也感谢你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讲述。甲骨上的甲骨文是商朝人

0: 人留给我们的珍贵历史密码，而到了西周，文字就找到了更坚固的家，那就是青铜器。所以呢，到了后来呢，就有了青铜铭文，那它会事先被铸在青铜鼎上，让我们感受到青铜铭文呢，它整个的字体相对于甲骨文来讲更圆润更整齐。而到了西周的金文哈，哎，慢慢的过渡之后，到了战国时期啊，文字却迎来了大混乱，各国文字的差异巨大，而且呀，听说还闹了不少的笑话。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看看战国时期文字的72般变化。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今天的第三位文化推荐官裴延清来为我们讲一讲文字在战国拥有72般变化。
1: 大家好，我是文化推荐官裴延清。此刻我正身处战国时期，是一名祖国的学生。有一天，老师让我去秦国送信，可到了秦国，我捧着竹简问遍了路上的行人，竟然没有一个人能认出上面的字。你们瞧，这是我们鲁国写的马字，多灵动，多像动画片里活蹦乱跳的小马宝莉。可秦国的马字呢，简直就像一根被踩扁的油条，看着就让人着急。后来啊，我捧着竹简去找秦国的大官，他盯着看了半天，居然把鲁国赠良马三匹念成了鲁国赠良犬三只，害得我差点被他们赶出来，真的是又好气又好笑。更有意思的是我去秦国的经历，我本想买块布做件新衣服，就写下要3尺布，卖布的老板看了看我写的字，咔嚓一声捡了块手掌大的布递给我说，客官，你要的布。我当时就傻了眼，这巴掌大的布，别说做衣服了，连擦鼻涕都不够用。齐国的一尺竟比我们鲁国的一寸还要短。其实啊，那会儿各国文字差异太大，不光闹了不少笑话，还耽误正经事儿。就像我送信差点送错意思，买布又差点买错尺寸。真希望所有诸侯国的文字都能一样，这样就方便多了。
2: 好的，感谢我们的小小文化推荐官给大家带来的精彩演绎，同样也准备了几个问题想要考一考你，准备好了吗，宝贝儿？好，我们来看第一个问题哈。鲁国的学生去秦国送信，为什么没有人能认出竹简上他写的这些文字呢？有这样几个选项， A 竹简上的字太潦草， B 战国时期各国文字的差异太大了， C 秦国人不认识鲁国的竹简， D 竹简上的字被磨损了，请回答。
1: 是第二个。
2: 第二个，战国时期各国的文字差异太大了，对不对？因为文章章当中刚才你也说到了，那会儿呀，这个各国的文字差异大，不光闹了不少笑话，是还耽误正经事，就是因为文字之间他们理解的不一样。再来看第二个问题，鲁国的马字和秦国的马字文中分别用什么来比喻的呢？ A 活蹦乱跳的小马宝莉和被踩扁的油条， B 被踩扁的油条和活蹦 乱跳的小马宝莉， C 是小兔子小老虎， D 是小老虎小兔子，应该是哪个呢？先前边是鲁国的马，后边是秦国的马，鲁国的马像什么？
1: 那个活蹦乱跳的小马宝莉。
2: 那秦国的马呢？
1: 被踩扁的油条。
2: 对，所以答案是 A 哈。再来看第三个问题，刚才也是在文章当中大家犯了一个错误哈，闹了一个笑话。鲁国的学生在齐国要去买布，为什么只买到一块巴掌大的布呢？ A 卖布的老板他故意刁难 ；B 齐国的一尺比鲁国的一寸还要短 ；C 学生写错了字 ；D 布的价格太贵。请回答。
1: 是第二个吧？
2: 是吧？齐国的一尺要比鲁国的一寸还要短，对不对？这就是。

0: 战国时期，文字的混乱给人们的生活和交流带来了诸多不便。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也给文字统一了名字。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文字在秦国的变化。下面，让我们有请今天的第四位文化推荐官王凯玉，为我们带来《文字在秦国：遇见秦始皇，终于有了统一的名字》小传。
1: 大家好，我是文化推荐官王凯玉，我所在的朝代是秦朝。在秦朝，秦始皇不仅统一了六国，还统一了文字，这可是中国文化史上了不起的大事儿。他把六国五花八门的文字统一成秦国的小篆，这不仅让皇帝的命令能顺利传达，更成了中华文明绵延千年的重要纽带。战国那会儿，诸侯各管一块地，不光说话口音不同，写字更是各有各的样。就说马字吧，各国加起来竟有八种写法，这文字乱成一团，麻烦可不少。皇帝发的命令到了地方，官员根本看不懂，各地的书籍也没法流通，说话交流特别困难。于是秦始皇下了令，文字必须统一。他让大臣们挑出常用字，定下统一的写法，就像给汉字们换上统一的校服，这样无论走到哪里，大家都能认得。他们还做了许多标准字牌，刻在城里最热闹的地方，让教书先生照着教，写字先生照着写。这样一来，不管南方还是北方的孩子，写出来的字都是一模一样的。大家现在觉得汉字虽说过了这么久有了些变化，但当初地下的规矩就像给汉字们搭了座结实的小房子，让他们整整齐齐地陪着一代又一代小朋友们长大。你们说秦始皇是不是挺厉害的？
0: 好的，谢谢我们的王凯玉啊，为我们带来的这一段生动的讲解。文字到秦国终于统一了，是吧？
1: 嗯，
0: 哎，也结束了战国的乱象。那我想问一下，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他把文字最终统一成了哪一个字体呢？叫什么名啊？
1: 叫，
0: 你看，我给你几个选项吧，好不好？A 选项甲骨文，B 选项金文，C 选项小篆。
1: 小篆，
0: 哎，你看，所以呢，我们就知道了哈，中国文字第一次统一，它以是小篆的形态统一的，对不对？
1: 对，
0: 嗯，好，接下来请听第二题哈。这个秦始皇在统一的时候做了很多的功课，首先他了解到，在战国时期啊，每一个国家都会有自己主流的文字形态。那我想问一下，咱们就说战国时期的这个马字吧，在战国时有多少种不同的写法呢？
1: 八，
0: 有几种？
1: 八种。
0: 哎，八种啊！第一次是挺自信的，怎么说着还不自信了呢？没错哈，就是有八种不同的写法，所以呢，会导致各国之间啊，他们文字文化交流特别的困难。终于统一天下之后啊，这个书同文之后，哎，那大家呢可以彼此之间认识对方的字了，对不对？
1: 对。
0: 嗯，接下来我要问的是第三题哈，秦始皇想为了让大家的文字统一，他做了哪些办法呢？做了什么事儿呢？那咱们来共同回忆一下，比如说最开始他先挑出一些什么呀？
1: 常用字。
0: 哎，常用的字，定下了统一的
1: 写法。
0: 没错哈，然后呢还做了很多标准的
1: 字牌。
0: 把这些字牌立在哪儿啊？
1: 城里热闹的地方。
0: 哎，为什么要立在热闹的地方呢？
1: 因为热闹的地方，才有更多的人看。
0: 哎，才有更多的人看，对吧？
1: 对。
0: 哎，这个时候呢，就教书先生照着
1: 教，
0: 写字先生
1: 照着写。
0: 哎，这样一来呢，不管是南方的还是

0: 秦始皇统一文字，让汉字有了统一的规范，为中华文明的传承奠定了重要基础。而到了东汉，有一位大学者为汉字正了形、定了义，让人们知道了汉字本来的意义，他就是许慎。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下一位文化推荐官崔若然，来了解一下文字在东汉遇见许慎，知道了自己本来的意义。有请。
1: 大家好，我是文化推荐官崔若然，我所在的朝代是东汉。在这个时候，大家写字都爱用隶书，可麻烦的是好多字好多字传着传着就变了样子，甚至写错了，就像一群小朋友画小狗，有的画成了小猫，有的少了一条腿，各地的人对同一个字的理解不一样，这真是一件让人头疼的事情。这时候有一位超级厉害的大学者叫许慎，他一看这情况急得直拍大腿，可不能再这么乱下去了。于是他整整花了21年，仔仔细细地研究每个字从哪来的，又咋变的。最后他挑出9353个常用的字，给他们一一正了形、定了义，写成了一本特别棒的书，就叫《说文解字》。许慎还像变魔术似的，想出了6种认汉字的好办法：象形、指示、会意、形声、转注、假借。比如说日字，一看就像个圆圆的太阳，这就是象形文字。休字，一个人靠在树上，这不就是在休息吗？也就是会意字。说文解字就像一本汉字的魔法书，告诉大家每个字怎么写才对，本来是啥意思，把乱糟糟的汉字全梳理了，给汉字的传承打下了稳稳的地基。后来的人研究文字，读了祖宗的书，都离不开它。它对咱们中华文化一直能传下来，可立下了大功劳呢。
2: 好，也感谢我们的文化推荐官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段哈，遇见许慎，知道了自己本来的意义。同样也有几个问题想考一考你，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2: 好，那我们来看第一个问题。东汉时期大家常用的字体是什么呀？ A 小篆， B 隶书， C 金文， D 楷书，请作答。
1: 隶书。
2: 没错，文中提到我所在的朝代是东汉，在这个时候大家写字都爱用隶书，回答正确。许慎为什么要花21年的时间来编写这个说文解字呀？因为我们知道21年对于一个人的整个人生来说还是蛮长。你今年几岁，宝贝儿？
1: 7岁。
2: 7岁，他是你的3倍哈。所以说他为什么要花21年来编写这个说文解字呢？ A 他是为了出名， B 因为好多字传着传着就变了样子，有的甚至写错了，而且各个地方的人对同一个字的理解也不一样，他要立志改变这种混乱的情况。 C 是皇帝命令他写的， D 他是为了赚钱写的，请回答。
1: A
2: 他是为了出名写的吗？
1: 第二个选项。
2: 对，应该是因为好多字传着传着变了样，就比如说同样一个唐字，可能有的人就读这个字读唐，另有不同的读音，对不对？他要改变这种混乱的情况，所以选择花21年的时间去写这个说文解字。好，我们来看第三个问题。刚刚我们提到的这本书《说文解字》当中，一共收录了多少个常用的字呢？文章当中怎么说的 ？A 5000多个 ，B 8000多个 ，C 9553个 ，D 10000个，请回答。
1: C，
2: 没错。文中提到，最后他挑出了9353个常用字，给他们一一的正了形、定了义，同样形成了一本特别棒的书，就叫《说文解字》。好的，三道问题哈都回答正确，感谢我们的文化推荐官。

0: 许慎的《说文解字》为汉字的规范和传承立下了汗马功劳，而同一时期还有一个人为文字找到了更舒服的新家，让文字得以更便捷的传播，他就是蔡伦。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下一位文化推荐官袁墨的脚步和讲述，一同来感受一下文字在东汉遇见蔡伦，从此开始在纸上睡觉。
1: 大家好，我是文化推荐官袁墨。今天我所在的朝代也是东汉。今天我给大家讲一个超厉害的事儿，你们知道吗？在汉朝时期，想把文字好好留下来，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大人要么把文字刻在竹片上，一个竹片只能刻几个字，写篇短短的文章就需要好多竹片，捆在一起重得要命。在那个时候，学习可是件力气活，要么把文字写在丝绸上，丝绸滑溜溜的，写字倒是挺容易，但是它太贵了，就像拿妈妈最漂亮的衣服当本子用，谁也舍不得呀。好多好多有趣的事儿都没法好好留下来。在这个时候，有一个名叫蔡伦的人，他也发现了这个问题。他想发明一个东西能代替竹简和丝绸，于是他就用树皮、破布、旧渔网这些到处都能捡到的东西，做成了薄薄的纸，纸软乎乎的，字写在上面清清楚楚，就像给文字安了一个舒服的小床。而且它一点也不贵，大家都能用得起。自从有了纸，人们可以在纸上随便写随便记，好多以前只能靠嘴巴说的故事都能写在纸上，流到很远很远的地方。我们现在能看到这么多有趣的书，都是因为蔡伦发明了纸。
0: 好，所以在此刻呢，我们要感谢蔡伦，是吧？哎，让我们现在呢能够有这么方便的纸啊，让我们来记录事情，同时呢又让我们把一些好玩的故事还能传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对不对？好了，接下来呢有几个问题啊，想要来问一问袁墨小朋友。东汉时期啊，这个在蔡伦发明纸之前，人们主要把文字写在哪里呢？
1: 竹片和丝绸。
0: 哎，写在竹片和丝绸上。那我想问问哈，写在竹片上或者说刻在竹片上吧，它的这个缺点是什么呀？
1: 就是捆在一起很重，而且一个竹片只能刻几个字。然后呢就是很写篇短短的文章就是这么一大堆竹片。
0: 对了，比如说你现在上学可能背的这本语文书啊，就光是这一本书，哎，如果换成竹片的话，你就得装满一个书包，对不对？好，请听第二题。那丝绸有什么缺点呢？如果把这个文字写在丝绸上面，
1: 就是很贵。
0: 有多贵？做个比喻吧，好不好？
1: 就是妈妈新买的衣服，几千块钱或者几万块钱的话，你拿它当本子用，好像谁也舍不得。
0: 太奢侈了，是不是啊？你敢拿妈妈的裙子当纸用吗？
1: 不敢，我害怕妈妈揍我。
0: 好，接下来我想问问哈，那蔡伦究竟用了哪些材料做出了最初的纸呢？都用了什么？
1: 用树皮、破布、旧渔网。
0: 用这些做出了最初的纸。所以你觉得这些纸它有什么优点和优势？给我们来讲讲。
1: 就是很软，然后呢，字写在上面清清楚楚，一点也不贵。
0: 关键是价格还便宜，是吧？又好用又便宜，所以这一点就非常的难得了，对不对？好，谢谢袁墨小朋友哈，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

0: 蔡伦造纸术的出现，让文字摆脱了竹片的沉重和丝绸的昂贵，有了更轻便又实惠的安身之处，也为文字的广泛传播扫清了障碍。而当文字在纸上安稳入睡后，人们开始追求文字的颜值。到了晋朝，一位大书法家让汉字完成了一次惊艳的美容，他就是书圣王羲之。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走进晋朝，来看看汉字是如何变美的。下面就让我们有请今天的第八位文化推荐官苗新瑶，给我们来讲一讲文字在晋朝遇见王羲之做了一次美容。
1: 大家好，我是文化推荐官苗新瑶，我所在的朝代是晋朝。今天咱们要认识一位让汉字变美的大书法家王羲之，大家都尊敬地叫他书圣呢。以前很多人写字就像穿了一件粗布衣裳，虽然结实却不够好看。王羲之看了就想，字能不能像穿了新裙子的小姑娘，又漂亮又好认呢？于是他天天跟毛笔交朋友，练得就像王蒙术一样，能让笔画一会儿像羽毛飘，一会儿像小石头砸地，每个字都像在跳优美的舞蹈。他写的字就像小朋友排队时互相谦让的样子，特意给对方留出位置，看着特别整齐舒服。他写文章的时候就更奇妙了，字的大小距离就像搭积木，有的近有的远，却一点不乱，像一幅生动的画。后来的人都学着他的样子写字，汉字不光能记事情，还能给人以美的享受。就是因为他，汉字的美一代代传了下来，直到今天我们翻开书本时还能感受到那些笔画里藏着的奥妙和灵气呢。
2: 好的，也感谢我们的文化推荐官带来的这份精彩的表演，所以也准备了几个问题给你，准备好了吗？好，我们来看第一个问题，晋朝被人们尊称为书圣的书法家是谁呀？文章当中提到的
1: 王羲之。
2: 没错，开篇即点题，今天咱要认识一位让汉字变美的大书法家，他叫王羲之哈，而且大家尊敬的叫他书圣，所以说书圣就是王羲之。所以文章当中将人们以前写的字比作了什么？ A 穿了新裙子的小姑娘， B 穿了粗布衣裳的人， C 跳优美舞蹈的人， D 搭好的积木。请回答。
1: B
2: 文章当中说，以前很多人写字就像穿了一件粗布衣裳，虽然结实但却不够好看，用粗布衣服去比喻过去的字迹不够美观工整，对吧？这也才能突出我们书圣王羲之对于书法的改进。再来看第三个问题，王羲之的这个写字的时候，他的笔法，他的整个的 行笔的状态呈现出了怎样的变化，你还记不记得？根据他天天和毛笔交朋友，练得像玩魔术一样，能够让画笔怎么样啊？一会儿像
1: 羽毛飘，一会儿像小石头砸地，
2: 每个字都像在跳
1: 优美的舞蹈。
2: 对，没错啊。所以说王羲之笔下的笔画有羽毛飘、石头砸地这样丰富的变化，这也不愧他书圣之名。所以王羲之写的字和文章有什么特点呢？ A 字的大小距离杂乱无章， B 字像我们小朋友排队的时候一样互相谦让，文字像搭积木一般的整齐舒服， C 字体潦草很难辨认， D 所有的字都一样大，没有美感可言。请回答。
1: B
2: 没错，字体像小朋友排队那样互相谦让，文章呢则像搭积木一般整齐舒服，就像一幅生动的画。好，回答正确，也感谢我们文化推荐官的精彩表现。
0: 自古英雄出少年，梦想养成久寒天，朝朝岁岁苦练兵，潜龙出水弹指间。 宝贝总动员，集结优质资源，线上线下互动有机结合，多方角色积极互动，为教育插上翅膀，让孩子的梦想有地放矢。周一到周日晚7点到8点，成长的路上，我们一路相伴。

0: 王羲之让汉字从实用走向审美，成为兼具功能与美感的艺术。而当汉字既好看又好传播后，如何更高效地复制文字成了新的需求。到了宋朝，毕升用积木和拼图的思路解决了这个难题。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文字在宋朝的新玩法。下面就让我们有请今天的第九位文化推荐官高恒毅来为我们讲一讲文字在宋朝遇见毕升开始玩积木和拼图。
1: 大家好，我是文化推荐官高恒毅，我所在的朝代是宋朝。今天我们要了解一位叫毕升的先生，他就是活字印刷术的发明者。宋朝那会儿还没有打印机，人们想把文字印在纸上可不容易，那时大家都用雕版印刷，就是找一块厚厚的木板先在上面写好字，再用小刀把字刻出来，刷上墨铺上纸，一压字才能印出来。我们想想，要是刻一篇长长的故事就需要好几天的时间，更麻烦的是这块木板只能用一遍，用完就得扔掉，太浪费了。有一天，毕升在院子里看小朋友们玩泥巴，他们把泥巴捏成小方块，刻上记号，拼来拼去能摆出好多花样。毕升一下子就有了主意，要是能把每个字都刻在能活动的小方块上，不就灵活多了。于是他找来胶泥，就像小朋友们玩彩泥一样，认认真真把它捏成小方块，刻上字，再放到火里烧硬，就先给小方块穿上了硬硬的铠甲。要印书的时候，就把需要的字块像搭积木一样，把需要的字块排列一起，刷上墨就能印了。自从有了这个活字印刷术，印书就变得非常容易了。好多珍贵的故事、有趣的知识，就很快飞到全国各地了。
0: 那谢谢高恒毅啊，为我们带来的活字印刷术的讲解。说实话，看过相关的这个视频啊，感觉到活字印刷术真的是一个非常伟大的发明。那接下来也有几个问题要来问问你了，来挑战一下哈。首先，请听听第一题：宋朝在毕升发明活字印刷术之前，人们主要用什么样的方法来进行印刷呢？它的方式叫什么？
1: 雕版印刷术
0: 有什么缺点呢？
1: 就是只能用一遍。
0: 那也就只能用一遍，是吧？
1: 而且它还需要好几天的时间。
0: 嗯，用好几天。这次呢，如果用完了之后再换一个内容的话，还能用它吗？
1: 不能了，
0: 就特别浪费了，是不是啊？好，请听下一题哈。那我们说说雕版印刷术的缺点之后，我们再来说一说毕升他在发明活字印刷术的时候，他的灵感、他的这个想法是从哪儿来的呢？
1: 是从小朋友们玩泥巴的时候来的。
0: 嗯，他有一次是看到小朋友们玩泥巴了，是吧？
1: 嗯、
0: 哎，突然想到了这一招哈。那我想问一下，活字印刷术的优点是什么呢？嗯，
1: 可以随便摆动，只要印文章的话，就把需要的字块那个排到一起，就跟现在的印章差不多。
0: 哎，我们宝贝儿做了一个形象生动的比喻，特别好啊。好，谢谢高恒毅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毕升的活字印刷

0: 术让文字的批量复制变得简单高效，让更多知识和故事得以传遍天下。而随着时代发展，汉字又面临了新的挑战。不同地区的人发音不同，学习认字很困难。直到新中国成立后，一位老爷爷为汉字配上了发音密码，他就是汉语拼音之父周有光。接下来就让我们跟着第十位文化推荐官张欣彤的脚步，来一同聆听一下文字在新中国遇见周有光，学会发音。
1: 大家好，我是文化推荐官张欣彤，今天咱们来认识一位超厉害的老爷爷周有光。他1906年出生在江苏常州，大家总爱叫他汉语拼音之父。你们知道吗？咱们国家幅员辽阔，有56的民族，以前大家说话都可有意思了。南方人说的话北方人听不懂，北方人说的话南方人也听不太明白，这就是方言。更麻烦的是汉字的谎没有统一的发音密码，想学认字非常痛难。周有光爷爷看着这些事，心里想，要是能用的简单又好记的法子让大家轻松学会认字，说好普通话那多棒呀。后来呀，到了1955年，周爷爷领着一大群专家朋友，整整忙活了3年，终于编写出了汉语拼音方案，就是用咱们熟悉的26的拉丁字母给汉字配上发音小暗号，哪怕你从没见到这些字，看的这串拼音也能一下子读对它的音。从此汉语拼音解决了汉字难懂的问题，尤其是儿童能快速掌握汉字发音。汉语拼音还架起了汉字与现代信息技术的桥梁，让古老的汉字能便捷融入数字化浪潮。
2: 好的，也感谢我们第十位文化推荐官带来的遇见周有光学会发音的这个小作品哈。所以还是为你准备了几个问题，我们一起来挑战一下怎么样？
1: 好，
2: 我们来看第一个问题，被大家称为汉语拼音之父的人是谁呀？
1: 周有光爷爷。
2: 对，他出生在哪里呢？他哪一年出生的？1906年出生于江苏的哪个城市？常州市哈，所以大家也称他为汉语拼音之父。那第二个问题，新中国成立之前，汉字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什么呢？ A 没有统一的书写形式， B 没有统一的发音密码，不同地方的人方言差异大，学习认字困难，C 没有纸张可以书写， D 不能用来记录故事的答案，请回答。
1: B
2: 没错，文中提到咱们国家是幅员辽阔，56个民族，以前大家说话都可有意思了，南方人说话北方人听不懂，北方人说话是南方人听不懂，更麻烦的是呢，汉字那会儿没有统一的发音，学习认字就比较困难哈。所以周有光和专家们编写的汉语拼音方案，这个汉语拼音方案这本书他们编了多长时间呀？忙活了多久？
1: 3年。
2: 没错，整整忙活了3年哈。在1955年的时候，周爷爷拉着一大群的专家朋友，整整忙活了3年，才终于编写出了汉语拼音方案的这本书。好的，也感谢我们的第十位文化推荐官带来的精彩表现，拜拜。
0: 好的，谢谢。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再次邀请回啊我们今天的几位文化推荐官，他们三人一组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将会进行我们今天的现场抢答。因为今天他们自己都说的是自己的内容，我们也来看一看啊他们对于其他小朋友的内容是否记到了心里，
2: 看看他们有没有认真听别的小朋友他们讲的故事哈。

0: 接下来就到了我们今天的抢答环节哈，所以呢，我们三位小嘉宾呢要做好他们的准备，看一看哈，在今天的抢答过程当中，谁能答对的题目会比较多一点，因为我们每一组呢都会有三道小题目啊，要考察一下各位。然后呢，现在三位小朋友前面呢有两个麦克风，所以谁回答了，谁就要把嘴离这个麦克风稍微的近一点，这样呢才能让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更清晰的听到你们的声音，更好的去感受到你们的状态。同时呢，我也期待着我们的小朋友都能够积极抢答哈。来，接下来首先请听第一题。
1: 我们第一题就来最近的哈，刚刚说的汉语拼音之父周有光爷爷故事当中的小问题。汉语拼音方案当中用什么来给汉字配了发音的小暗号呢？ A 汉字的偏旁部首， B 26个拉丁字母， C 图形符号， D 数字答案，请抢答。
2: 26个发音字母。
1: 没错，就是用咱们熟悉的26个拉丁字母给汉语配上发音的小暗号，这就是我们这个拼音方案的基础哈。没错，回答正确。
0: 好，请听第二题哈。第二题呢，咱们就回到最初的甲骨文这一块。请问在甲骨文当中，太阳的描述啊，这个日字它是怎么写的？谁来描述一下？来，一起，谁先说？可以抢答，来，开始说吧。
2: 一个圆，中间一点。
0: 圆圆的中间一点哈，回答正确。高恒毅目前已经抢答对两道了，得两分了。最后一题。那我们再来看一看第三题哈。那请问一下，人这个字最初是怎么写的呢？快直接对着话筒说。
2: 一撇一捺。
0: 一撇一捺就是人，对吧？那我们第一环节，这是高恒毅独占这个冠军，
1: 独占鳌头哈，连答三题。
0: 对，好了，那接下来我们要有请今天的第二组小嘉宾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了。
1: 小嘉宾们哈，他们是不是也会出现这个连着抢三位的这个小积极分子哈？给大家也是同样准备了三道题，三位小朋友，你们准备好了吗？好的，我们来看第一个问题哈，我们把目光转回到睡在甲骨上的甲骨文的这篇文章。商朝人在甲骨上进行占卜的时候，第一步他们要做什么呢？A 直接在甲骨上刻字， B 在甲骨上钻一些小洞再用火烧， C 观察甲骨的纹路， D 向王询问问题。
0: 快请抢答开始。
2: 第二个
1: 第二个是在甲骨上钻一些小洞再用火烧哈。没错，这就是祭祀占卜的时候第一步需要做的事情。
0: 好，接下来我想问一问第二题哈。那我想问一下，西周人选择把文字刻在青铜器上，主要原因是什么呢？来，请回答。那我们来个选项吧。 A 选项，青铜器容易获取， B 青铜器烧不化砸不烂，能传好几百年，适合记录重要的事情。来，请开始。
2: 第二个，
0: 选择第二个。
2: 第二个。
0: 三位同学异口同声啊，回答正确。来，我们接下来到了第三题了哈。
1: 第三题我们再把目光转向战国哈，文字在战国时期拥有的72般变化。还是那个比较有意思的问题，鲁国学生去齐国去买布，但是为什么他只买到一块巴掌大小的布呢？有这样几个选项， A 卖布的老板他故意刁难， B 齐国的一尺比鲁国的一寸还要短， C 学生他其实写错字了， D 布的价格太贵，老板只肯卖这一小块给他，请回答。
2: 第二个
1: 没错哈，第二个，他就是因为他们的度量衡不一样哈，齐国的一尺比鲁国的一寸还要短，所以闹了这个笑话。
0: 好，谢谢我们的第二组的小嘉宾们哈。那接下来呢，我们就邀请今天的第三组小嘉宾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

0: 来看我们的第一个问题，
1: 嗯，
0: 准备好就可以抢答哈，请听题。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把六国的文字统一成了什么字体呢？ A 甲骨文， B 金文， C 小篆， D 隶书。请回答。 A 甲骨文吗？甲骨文那都是什么时候的事了？是甲 A 甲骨文， B 金文， C 小篆， D 隶书。对，没错，是 C 小篆哈、他把五花八门的文字都统一成了秦国的小篆。
1: 好，请听第二题哈。在秦始皇统一文字之前，在战国时期，一个马字就有多少种不同的写法？几种？ A 五种， B 六种， C 八种。
2: 八种。八个。
1: 来，一起大声回答一下。
2: 八种。八种。
1: 哎，回答正确哈，八种不同的写法哈。好嘞，那我们接下来请听第三题。
0: 我们来看第三题哈。遇见蔡伦从此开始在纸上睡觉。东汉时期，在蔡伦发明纸之前，大家主要把文字写在哪里呢？ A 纸上， B 竹片和丝绸上， C 甲骨上， D 青铜器上。请回答。
2: 竹片和丝绸。
0: 没错，在汉朝的时候哈，想要把字好好的留下来不那么容易，大人们要么把字刻在竹片上，要么就把字写在丝绸上。回答正确。
1: 好的，谢谢我们今天的第三组小嘉宾哈，谢谢你们。

0: 从仓颉在星象与兽印间勾勒出的第一个文字符号，到甲骨文在甲骨上刻录商朝的占卜密语，从西周金文在青铜鼎上定格荣耀，再到战国文字历经72变的混乱，从秦始皇以小篆统一天下文字，许慎用说文解字为汉字溯源，蔡伦造纸给文字安下温柔小床，到王羲之让汉字绽放艺术之美，毕生用活字印刷术让知识加速传播，最终周有光以汉语拼音为古老汉字搭起连接现代的桥梁，中华文字走过了数千年的漫长时光。
1: 它不仅是记录语言的符号，更是串联起华夏文明的血脉纽带，藏着先人的智慧，载着朝代的故事，兼具实用的价值与审美的光芒。如今当我们在课本上写下一笔一画，在屏幕上敲出拼音与汉字的时候，都是在与千年前的文明对话，这份跨越时空的文字传承会继续陪伴着中华民族在未来书写更多的精彩。
0: 再次感谢各位收听收看我们本期的文字里的中国，也期待着在明晚的同一时间各位能够继续关注到我们的节目，让我们明天再见，
1: 拜拜。
2: 朋友们，今天的宝贝总动员重播版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关注，我们明天再见。

0: 我知道您是在责备我，这本是不该发生的事，但它确实发生了，因此我愿意为此承担一切责任。
1: 责任？不，我考虑的不是责任问题，我在想这个地球已经被战火烧得通红，在欧洲，在北非，在太平洋诸岛屿，在东南亚的丛林里，从陆地到海洋到天空，到处都在战斗，每天每小时都会有成千上万的人死去。那么在支那中部的一片山区里死去100多名日本军人，这又算什么呢？不过是在东京靖国神社的墙上添几个名字吧。
0: 我感谢少将阁下的宽容，但是我依然感到羞愧万分。
1: 我少年时有个同学，此人体壮如牛，经常殴打同学。有一天，一个很瘦小的同学被他追打得走投无路，便壮着胆子回身反击。这个打人的家伙被冷不防打倒在地，引来同学们的一片嘲笑声。结果这个家伙回家便自杀了。山本君，他为什么要自杀？
0: 因为耻辱，他败在了一个比他更弱小的人的手里。
1: 对，这才是问题所在。我们在支那有100万精锐陆军，一次小小的伏击战伤不了我们的皮毛。我考虑的不是追究责任，也不是那殉国的100多名帝国军人的生命，而是我们第一军的尊严和耻辱。
0: 我完全明白了，长官。
1: 明白就好。这次失利一定是出了内奸，否则如此高度机密的行为为什么会泄露？给我查第4、第9旅团所有参与行动的军官，必须通通调查，凡有可疑立即关押。
0: 是。
1: 打我伏击的是八路的哪支部队？

0: 三八六旅独立团，
1: 指挥官叫什么？
0: 李云龙，
1: 有他的资料、履历、照片、年龄、出生地点。
0: 这，
1: 山本君，你是大日本帝国选送德国精心深造的特种军官，完全不了解自己的对手，这可是太不应该了。
0: 将军，我
1: 那么你肯定也不知道这支八路现在何处。
0: 他们可能会在
1: 不，不是可能，我要确凿的图上方位、坐标、位置，就是再损失两支连队，你也要把它给我找出来，撕碎，砍下他们的指挥官的脑袋。我已经命令担任战役侦察的六架飞机全部调回，给我空中侦察。你的特工要找到李云龙的部队，吃掉他。
0: 长官，我的特种部队在华北只有两个目标，一是阎锡山的第二战区长官部，另一个是在太行山腹地的华北八路军总部。我已经做好战斗准备，静候战机的出现。
1: 应该再加上一个目标，八路军李云龙部。
0: 长官，卑职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
1: 当然可以。
0: 恕我直言，长官，您在意气用事。
1: 继续讲。
0: 特种部队的使命应该是战略级的，杀鸡使用牛刀是愚蠢的。
1: 放肆！
2: 妈妈的！
1: 山本君，也许我不该提前向你透露，这是我第一次违反自己的职业原则。破一次例告诉你，根据华北方面军司令部的命令，我们要在华北地区进行一场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你明白了吗？
0: 为天皇陛下尽忠，死而无憾。
1: 寻找他，接近他，干掉他。
2: 頑張ってください。
1: はい。

0: 日军的坚壁清野政策正式开始施行了，八路军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严峻考验。
1: 同志们，大家都知道了，鬼子对我们的根据地进行扫荡了，
2: 这次扫荡不比以往，情况可能会更糟糕。我要说的只有一句，天下没有打不破的包围圈，对我们独立团来说，老子就不把它当成是突围战，当成什么？当成进攻，向我们正面的敌人发起进攻。大家有胆量没有？
0: 那么独立团在这次危机中又会有什么样的表现呢？
3: 到了，
4: 不行，咱们得打回去，不能丢下骑兵连。老赵，咱们手里还有多少人？
5: 我操，没个行动，只有一个月三连，其余的都纷纷突围了。
1: 敌人，跟我上，打开缺口，测验骑兵连突围，快！
0: 面对着严密的包围圈，独立团分批突围，各自为战的战士们又将何去何从呢？

耕耘此刻，收获未来。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0: 助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
1: 为了公平和权益，
2: 直言不讳，快速反应，天天三幺五。

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天天315节目的剪辑版，我是方华。我们将把节目中大家反映的具有代表性的问题和三方通话、主持人现场解答问题的过程重新剪辑编辑后呈现在您的面前，和大家呢一起关注问题的解决进展，学习法律法规政策知识，思考解决问题的方式方法，温故知新，感受公平和正义。接下来我们来回顾大家在直播节目中反映的问题。

0: 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来做一个三方通话的连线，关注的是本周啊，一位来自于呼和浩特市托克托县五十家镇哈达兔豪村关地营自然村的赵先生反映的。他表示说呢，在前年啊，村里边做了这个煤改电的工程，都做了外墙保温，但是他们这个村呢就没做，所以他看到别的村做了，自己村没享受到这个政策，挺着急，也是希望咱们节目呢帮着联系一下，到底还有没有这个煤改电之后外墙保温工程可做，他们村有没有计划。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来连线呼和浩特市托克托县五十家镇的镇党委书记，我们来有请。您好，这位朋友。
1: 啊，您好，方武老师。
0: 您好，请问您贵姓？
1: 啊，我姓丁。
0: 啊，丁书记，您好。本周啊，赵先生反映了咱们五十家镇哈达兔豪村关地营自然村这个外墙保温工程啊，迟迟没有做的情况。那您了解这个情况吗？给我们介绍一下简单的事情的经过好吗？
1: 那个方华老师您好，那个我现在呢跟咱们住建部门的相关负责同志在一起呢，那个接到这个咱们这个信息以后了，我们镇里面呢也第一时间跟这个当事人也进行了沟通，把这个跟住建部门了解到的具体的政策也跟当事人进行了解释，也让当事人了解到就具体这个情况。具体就是煤改电政策方面的东西啊，请这个住建部门的负责人给您解答一下。
0: 嗯，好的，那就麻烦您把电话给咱们托县住建部门的负责人。
2: 方华老师您好。
0: 您好，请问您贵姓？
2: 免贵姓张。
0: 啊，你好，是托县住建局的小张是吧？
2: 对对对。
0: 咱们在几个月之前也是一个外墙保温工程的事儿，咱们连过线。那现在五十家镇这个情况是什么个情况？咱们是不是和上次那个有相同或者不同的地方？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工程的安排和进度好吗？
2: 他这个和咱们古城这个不是情况不一样。然后五十家这个关地营村呢，它是2024年做的那个2024年做的燃煤反烧，但是它呢没有列入我们农村就业节能改造这个计划，当时是这么个情况，所以他这个村就没有实施。
0: 上次咱们那个村的话呢，实际上他做了这个叫做既有建筑节能改造工程之后，它的外墙保温呢是属于一个配套工程，咱们是立项有计划的是吧？
2: 对。
0: 但是这次赵先生反映的这个五十家镇关地营村的情况就不一样了，他虽然做了这个燃煤散烧的这个工程，但是他并没有列入到外墙保温的这个配套工程的改造项目。
2: 对。
0: 所以对于这个村来讲，他是没有项目立项的，也就没有政策，也就无从改造，对吧？
2: 对。
0: 那这个情况有没有跟当地的村民包括反映问题的赵先生说明情况呢？
2: 已经说明。
0: 对，那赵先生对这个结果是否理解和满意呢？
2: 理解。
0: 对，也是表示理解，因为我估计赵先生也是多次看和听咱们的节目，包括也是和村里其他的一些朋友聊天，说起来为啥这个村有那个村没有，实际上咱们做这个既有建筑节能改造也好，做外墙保温也好，它都是要遵循一定的办事流程，要立项，要审批，要有计划，要有拨款，要有财政的投入才能够做项目的，所以这些程序也是希望咱们住建局的干部呢，咱们和及时和老乡要做说明，让大家能够理解。那当然我们也是希望今后呢，随着咱们相关政策和项目的一个逐渐的推进和扩展，也能够让咱们当地更多的一些乡镇居民，包括村里的居民，也能够陆陆续续的享受到这些惠民的政策，是吧？
2: 嗯，好的。
0: 好的，那我也了解情况了，也谢谢您，您也和那个反映问题的老赵把情况说明，让大家对这个事儿呢也是了解清楚就行，好吧？
2: 哎，好的。
0: 好的，好的，也感谢小张，也感谢咱们的丁书记，谢谢，好，再见。
2: 好，
0: 再见。嗯，再见。好，朋友们，刚才呢我们连线的是呼和浩特市托克托县五十家镇 镇党委书记丁书记，还有就是呼和浩特市托克托县住建局的张佳琪小张。前段时间呢，我们关注了托县的一起这个既有建筑节能改造，然后外墙保温工程的一个推进的问题。当地的居民听到之后，就纷纷想到自己家里边这外墙怎么不做保温呢？但是咱们说情况不一样啊，不能够做一个简单的类比，改造得有项目立项，立项之后得有相应的招投标，工程得入场，还有相应的资金的投入跟进。所以这些改造它不是说今天指定这个村明天指定那个村，它需要把每个村的具体情况做一个综合的考量，看看现有的资金对哪个村的改造更为合理更为有效。所以希望大家能够理解政策实施的情况，当然也是这个希望关帝营村的老赵对这个事儿能够有进一步的了解。我知道老赵是快手的粉丝，我不知道你现在是否在直播间看直播啊？这个当地的村干部也好，住建局的干部也好，已经给您把政策讲清楚了。那下一步，我们也欢迎您继续关注咱们天天三幺五节目。

0: 友们，您正在收听收看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天天三幺五节目的剪辑版，我是方华。我们继续来回顾大家在直播节目中反映的问题。接下来我现在有请一位拨打电话的朋友。沈先生您好。
1: 你好啊。
0: 啊，沈先生您好，遇到什么问题？
1: 遇到是整理小张和那个村委会实施之类，所以给走工厂，给走的接头没有接好，漏水了，长期漏水，漏的不村里你三间房，楼层危房了，也是全体开了地基下层不能居住了，找了多次，找了好几回呢，不管。
0: 嗯，咱们先说一下啊，您是哪个盟市的朋友？
1: 乌兰察布市兴和兴和县，
0: 嗯，
1: 塞乌苏镇丁家村。
0: 塞乌苏镇是丁家村是吗？
1: 对对，丁家村。
0: 丁家村这个自来水管道破裂是什么时候的事儿？
1: 哎呀，我们也不知道呢，人家施工时候我们通知我们。我们长期在也是一样生活，需要在今年居住的了。
0: 不是，我的意思就是说，是今年的事儿呀，还是好几年前的事儿？
1: 哎呀，我们不两三年了，三四年了，不是？你看，没通知我们几时退？我们去年回来了，发生了往年了，人家不介绍是自来水给走。
0: 那就我这么问吧，沈先生，您是什么时候发现的？
1: 去年。
0: 哦，好。去年回家发现呢。发现的情况，发现的情况，你当时现场看到的情况。
1: 去年发烧了就没法开挖，大队给推的时候，我去挖看，说是不是这个自来水泡水了，也是就过于泡的厉害了，就没法开挖。最后今年，哎呀，那是个几月份？清明以前也是超冻的了哇，冻的了不塌房，最后挖开着急。
0: 今年清明的时候挖开呢，发现了这个漏点是吗？
1: 哦，挖开接头漏水了。
0: 嗯，然后这个漏点是在房子的，您家房子的哪个位置？
1: 在房后面的地基搞起来。
0: 房后的地基。
1: 下面点，离地基不远，就是个6-7个一米。
0: 当时开挖之后看到的这个景象有没有录像拍照？
1: 有了吧？
0: 嗯，已经留下证据了，是吧？我知道，我要问的是证据的问题啊。
1: 对对对，我也留下了。
0: 对，当时开挖了之后，然后底下呢是鼓鼓的水，对吧？它是流动的一个状态，然后你家地基呢就在上面泡着呢，这个留下证据了，是吧？
1: 对对对。
0: 对，好，接下来。这个自来水管道的破裂，村里边有没有找到原因？什么原因破裂的？
1: 施工造成的吧。他村里头不是那个自来水管道重新施工了，施工造成的。
0: 施工是在你们家房后开挖了吗？
1: 开挖了吧，我们也不知道，反正伢那会儿也没通知。
0: 那就是现在跑冒的这个点，实际上是他新做的工程。新下
1: 对对对对对，哦，就是30年这小做的工程，
0: 30年在你们地方新铺的工程是吗？
1: 哦，对对对，我们也是那个旧的，他给走了，给走这个小的了，
0: 新铺的管道。对，那现在呢，这个新铺的管道是否过了质保期，你知道吗？
1: 哎呀，你要说3年了，我也不知道，我们反正
0: 那村里边应该知道具体的时间呢。
1: 你要说丢了，我们不知道呀。
0: 嗯，村里边告诉你，他这个过了质保期没有？
1: 你要说3年质保期了。
0: 沈先生，是过了质保期，还是还在质保期内？
1: 你要大多说过了，我们就这样弄不机密。
0: 那我这不是问你村里怎么说，你不用告诉我你是怎么想的。
1: 哦，你要村里人家说过了，大多人家说过了，3年质保期。
0: 村里说现在已经过了3年的质保期了，是吧？
1: 哦。
0: 好，接下来我继续问，那村里边现在发现了这个情况，村里有没有什么就是维修啊，或者说是相应的计划？
1: 对啊，就是说当政策的话，当有政策的话给你推。
0: 他指的是什么政策？
1: 哎呀，你也不说，你也不知道呢，到底呢就叫呢。
0: 就比如说是再次改造， 还是更新，还是什么，还是给您申请了这个相应的这个维修费用啦，还是什么？他在帮你申请什么政策？
1: 你要啥也没啥钱，那就我们现在呢，就说你就到了吧，到了有的早餐就给你退。我说那没有钱了，没有钱了，说那就没了，那咋退？
0: 这个台是你打算咋抬呀？
1: 你自己
0: 得有个方案吧，你大概得有个思路。你们家房子被水泡了，现在呢，按你的说法成了危房了。这个下一步抬是咋抬呀？
1: 哎呀，那小孩儿那大腿就算是给是有当早餐的。
0: 那您自己，您的诉求，您打算怎么处理？
1: 我的诉求还觉得他是那个招呼过错，他给招他的呢。我是还觉得他闹羞羞，闹给，闹赔钱是赔算是看赔算了，别是看他怎么给处理了。
0: 能修修，能改造改造，然后能赔偿赔偿，这些都行，是吧？
1: 具体都行。
0: 接下来我再问一下，这个房子你感觉？

0: 被水泡了之后，你说现在是危房了，这个危房有没有做鉴定？
1: 你这在他的乡里头上下天了。
0: 我鉴定指的是什么呀？是第三方的独立的机构对房屋的建筑安全做一个全方位的勘察评估，确认这个房屋是属于 C 级和 D 级，这类危房是不允许居住了。有没有做这样的鉴定？
1: 没鉴定，反正像那个院子那个张庄去看了一会儿，大多数基上他们都两栋都
0: 就是领导去看了看，但是没有做鉴定，对吧？
1: 没。
0: 好，接下来我再问，这个房子现在还能居住使用吗？他们让不让你回去住？
1: 不能了，不能居住了啊。
0: 就是乡干部、村干部，包括镇上都不允许你回去住了，是吗？
1: 哦，不能住了啊。
0: 不是，沈先生，这个不能住和告诉你说是你不要回去住，这是两个概念。不能住是你自己主观的认知，但是如果说镇上已经明确告知你了这个房子有危险，另外给你找房子建议你不要回去住，这是另一个概念。这个不能回去住了是你自己的判断还是镇里给你的通知？
1: 张孩呢说不能住了，都说
0: 镇上也是说是不能住了，是吧？
1: 对方将来不让你搬家，不交钱了呢。
0: 周围是不是已经都拦起来了？
1: 没来吧，来上了弄错水了。
0: 哎呀，沈先生，我咋觉得交流起来好难呀？真的交流起来挺难，不是普通话和方言的问题。这个沈先生，那你现在今天打进电话来，这个想通过咱们的节目，就是怎么帮你联系联系或者跟进一下这个事儿，你的思路是什么？
1: 我的思路就早年不管我说这也透过咱们的节目看看催促呢，这两栋是咋解决？
0: 就是加快一下这个事儿的进度，是不是？
1: 哦，对对对啊。
0: 那你们现在是在哪儿住着呢？
1: 我们在济宁了哇，在乌兰察布市的济宁。
0: 那你们是不是常年在济宁居住，是不回村里的？
1: 靠在这儿住，对咱也回了，回的时候少。
0: 济宁区里边常住，你们老家那个房子实际上是经常不住人的，是吗？
1: 哦，那几年不住的吧？
0: 哎，
1: 一直也不住了。
0: 沈先生，你的那点小心思，其实我能听出来。我问你这个问题的时候，你之所以强调说那几年不住人，这几年是咋着？实际上呢，你也是在避重就轻。你想明确地告诉我们说，这个房子你们是还是要住的，但是你得给我修好，不能说因为我不住你就不管我。你想表达的是这个意思，对吧？
1: 对对对，
0: 对了，所以这个房子你是有宅基地审批手续的，对不对？
1: 对，因为我的宅基地那个啥全区啊啥都有，
0: 哎，本什么都齐全的。你现在能提供哪些部门的电话？
1: 我能提供呢，就是。有早早的书记的，大队书记都有。
0: 那你看我是跟镇上直接联系还是跟你们村里联系啊？你自己感觉你联系哪个部门他们比较了解情况，对这个事儿能做主？
1: 他们都要知道，都去看了。
0: 哎呀，沈先生，我现在是想帮你联系有关部门。
1: 那你联系张总啊，和局的书记。
0: 那这个因为你说了你好多电话都有，我也不可能在直播的过程中把你这些电话一个一个的都打过去，咱们呢就是直截了当的，谁负责这个事儿，谁了解你们家情况，谁大概呢知道你这个事儿能做了主，咱们就优先先跟谁联系。
1: 那就
0: 这个话你能听懂是吧？
1: 对对对，那就当然是找书记了，两老子住。
0: 哎呀，好，你给我一下电话。
1: 1394859
0: 4859
1: 889。
0: 贵姓？
1: 姓赵。
0: 赵书记是吧？
1: 对对，赵玉面的就
0: 在宿镇的赵书记。
1: 我
0: 说这个情况他了解吧？
1: 他了解，他以前到赵赵的今年的宣传书记了。
0: 就是他也到你们家这个现场
1: 去看过。对对对，他专门去，对对，他专门去看过。
0: 行，你现在别挂电话啊。
1: 那就

0: 你所拨打的用户正在通话中，请稍后再拨。
1: 这个电话被压掉了，现在可能不方便接，或者在开会啊等等，这个是有情可原的。那你看还有没有其他的联系方式？咱们再问问。
2: 你有个，这就是那了，大队书记的了。
1: 行，那你就把大队书记电话给我。
2: 有事情。
1: 嗯。
2: 四七四三。
3: 那电话怎么考？
1: 嗯。
2: 1646。
1: 贵姓？
2: 小吴。
1: 吴书记是吧？
2: 嗯嗯，张书记。
1: 就是丁家村的村党支部书记是吧？
2: 啊，村委会汉子村，我们归汉子村。
1: 村委会啊，哎，那这是个小队还是个？
2: 村委会的，他是。
1: 丁家村，丁家村是个行政村。
2: 我是个小啊，我是个小队，你看这个咱这个汉子村。
1: 我问您，丁家村是行政村还是自然村？
2: 自然村，自然村。
1: 哦，
2: 嗯。
1: 丁家村上面的行政村是什么村？
2: 汉子村。
1: 韩家村。
2: 对对对，嗯。
1: 你现在给我的是丁家村的还是韩家村的？
2: 韩家村的，韩家村大队的，自行政村的。
1: 吴书记是大队行政村的，是吧？
2: 对对对，啊、哦。

0: 喂，您好。
1: 啊，
0: 您好，请问您是咱们赛务素镇韩家村的吴书记是吗？
1: 嗯。
0: 吴书记您好，我们这里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天天315节目的直播现场。您好，我是主持人方华，有一个事儿啊，想向您反映一下。我在面向全区的直播节目中啊，接到咱们丁家村自然村有一位沈先生反映，说是去年发现呢，这个新铺的自来水管道跑冒滴漏，把他们家这个房子啊给影响了，地基受损，现在房子成危房，住不了了。这个情况您了解是吧？
1: 啊，了解。
0: 对，那吴书记，现在既然这个基本上的原因也都能确定，就是沈先生特别着急，想知道这个事儿到底有没有什么下一步的处理方案，咱们村里打算怎么解决这个事儿啊？
1: 他的水就是自来水，人家过程早就过去的三年，年子都起了五年了，他都五年了，他自来水我们都给他维修了，房又没啥，房他本身就是个土房，那我这以前就别点房啊啥的好找找，他的从村上我跟他下呼救，这都是有的年去租房，他不是说没有的年去，他有的砖房啥的能动脑租呀。他报道他这个外出户，他这个外出也就是六多户，他叫做不回，他那也是个写字房，他刚才下户救了嘛，他是，
0: 嗯，
1: 刚自来水头不是说有关系呢，自来水是在那是闹错房水，也就是房十房二的房中，跟他叫做不在外在外借住的，在今年不是打过了，他是不是个长租户，跟他回让我谈起来给他发现以后，这不是他又去跟他户户就约这个自来水，自来水给他维修住了的。
0: 嗯，
1: 这种情况，他有的安全住房，他不错，这说是不安全上呀。
2: 对，
0: 嗯，这样，吴书记有几个问题，我也想了解一下啊。就是他这个房子现在是家里边只有这一套，还是另外还有其他在村里的住房？
1: 他有安全住房，他有砖房了，就是有。
0: 就是除了这次受到影响的这个土房之外，他另外还有宅基地和房子是吗？
1: 对对。
0: 哦，那也就是这个房子并不是他唯一的住房。
1: 对。
0: 好，接下来第二个问题，就是这个自来水跑冒滴漏，造成他家这个土房受到影响之后的话呢，这个漏点已经堵住了，但是这个房子到底能不能住？咱们有没有做一个第三方的建议？

0: 认定。
1: 咱们嘛，门那不是呢，有个房产局，就那个，就那个什么房什么借掉不是？他那房也属于连续租房，他这个企业这房，这个怎么他不是是企业的早产是有四楼一户，哎，就好像有产一户、低保户这些嘛，哎，这四楼一户就这可以说是你有违法给找，他这个违租他啥也没啥，他还没低保，也不是产家，他都年轻的。在外打过，所以说这没这个早产，我说有这个早产，咱们以后考虑这个早产哪给他解决？而且在咱没有的这个早产，在咱正常说是当看有这个早产了，哎，说是有这个早产的呢，去说在做房看多，哎，不是他。
0: 吴先生，我不是吴书记，我觉得事情是这样啊，就是他能不能享受危房改造政策，这是另外一件啊，不，你听我说完。
1: 嗯，
0: 我的意思就是说，他能不能享受危房改造政策，这是另一个问题。这个我们当然都知道，危房改造是有条件的，咱们有六类户，现在四类户，咱们房子还得鉴定为 C 级和 D 级，这些我们知道，它现在不符合危房改造的条件，但是它的自有房屋，不管它的这个结构是砖混的还是土木的还是土坯的，它毕竟呢是在跑冒滴漏的过程中，房屋本身它受到了影响，那这次这个影响它是有因果的，因为什么原因导致的这个影响，这个影响的结果到底现在我们是打算修还是打算重建，还是打算怎样？这个责任方应该是谁？谁应该对此承担责任？
1: 这个是他自己查的，这他多年的报上写这房，这跟那所有没关系，跟那资料说没关系，他在这儿有连续租房，啊，这你不能是这样的方法了，对不对？那是属旧的早产，咱们可以给他，你在这儿没这个早产，你税也不能给你，对不对？是个这种情况。
0: 就是现在这个房子被水，他讲话叫水灌了，灌了之后，这个房子是否经过鉴定？鉴定到底现在能不能居住？
1: 咱们每年不是有个就这个房屋鉴定？哎，这一级是 D 级是 B 级，他就免去租房。去年那么是呢，就是免去租房。
0: 不，
1: 他这个企业是房。
0: 吴书记，您就明确回答我的问题：是鉴定还是没鉴定？
1: 每年有几次鉴定了？鉴定去年那是免去租房。
0: 他这个房鉴定了没有？
1: 他鉴定了，年年有一次，去年错了，去年又鉴定了。
0: 他这个房子鉴定了，不属于 C 级和 D 级。
1: 对。
0: 但是什么级 ？B 级吗？
1: 啊？
0: 是 B 级吗？
1: 对
0: 啊，所以就是不属于危房，那也就是说是、

0: 倒觉得，我倒觉得咱们网友们说的也有一定的道理，就是他这个房子现在呢，不管有没有人住，他的自有住房确实受到损害了。这个损害的责任方是谁？您不能说他是自己，因为并不是他自己造成的。如果这个没有当年的改造，改造这个工程也没有在质保期出了之后就马上出现这个问题的话，他这个房子照样还没有这些存在啊。可是现在出现了这么一个情况，水被泡了，他自己有一些这个担心呀、疑惑呀、顾虑呀等等。我们觉得换位思考也是情有可原的。所以吴书记，今天咱们连线的这个目的啊，实际上主要就是把群众的诉求跟您这儿反映反映。危房改造他探不着，咱们不要去就是说是咱们就是比如说是误解政策呀、曲解政策，探不着就是探不着。像他这个情况，既不是低保户，也不是残疾，房子又不是 C 级、D 级，他肯定没有危房改造。但是最关键的是，他的房子被这个水泡了之后，那相应的是不是要进行一些维修、养护等等一些这个剩下的这些改造项目？这些项目咱们村里打算怎么解决？谁来负责任？
1: 这个干预的居住户，我不是叫过谁也说，这里就是给我一些
2: 说
1: 他一个没有也算不起了。
0: 嗯，
1: 他儿子就来谁顾家怎么领导话，你说我们早才是没有家啊，你说这做
0: 因为他有其他的安全住房，所以就这个就等于就是
1: 去年都是给他维修，他还不愿意维修，他就在让他住校就来给我给你没有的早才就转给了，
0: 对，就是他的意思就想让村里面出钱或者政策出钱给他重新盖个房子。
1: 好，
0: 那要是不是这样，能修的修呢？如果说就是现在这个情况，该修户的修户，能修的修，咱们那边能修吗？
1: 这是当年不是每年一种的早产，就去年就也有一个早产，就是因为防汛洪那个防汛期。
0: 对，
1: 哎，去年有一个说有一段是有这个危房边防啥也有维修的，这两年现在这些的这个早产没出台，而且他要是一旦说是出台这个早产，我们那就是。哎，需要办法就给他问一下。
0: 对，是的，对，有的政策才会有配套的资金，有资金才能做这个工程，对吧？
1: 对，
0: 那就这样吧。实际上，他给我们打电话的目的也是说，村里跟他说了，让他等一等，但是他也不知道要等到啥时候。
1: 啊啊、
0: 所以就是跟我们联系，想跟你这儿。
1: 他肯定是不能，我们在这儿，他就是那时间那天不是那么回事了。
0: 对，
1: 这昨天呢又得早产。
0: 对，所以咱们今天能达成一致的目的就是他这个房子的破损，由于这次跑冒自来水的这个破损跑冒造成的这个损失，咱们还是能修要修的，因为这个损失，哎，因为这个损失不是他本人个人造成的。
1: 不是他这个人家这个早就是就我昨天说了，人家一家五年早就人家这个给走的一家那个啥了。不
0: 是，是你说的是质保期。
1: 作为一个佛，
0: 哎，质保期虽然已经过了，
1: 都有他管理者，你不能说是你维修一年不回来，几年不回来，你到处说出现这家房间给你维修之类，所以这就挺好了，对不对？
0: 嗯。
1: 所以这个房你就是现在我们两栋上都要看了，
0: 嗯，
1: 这不是说他土房上房产错位了，我都不错在那个只有闹错房是别点房上的好找找。这一块不是他有年去租房，他不是说没有年去租房，对吧？
0: 那就这样吧，吴书记。
1: 又找找找找。
0: 对，吴书记，如果要是今年咱们这个相应的房子的改造，比如说维修的一些政策下来了，也有配套资金，也把他家的这个特殊情况，咱们村里考虑进去。
1: 嗯，可以。
0: 哎，考虑进去。就像你说的别的那个缝呀，或者有一些这个确实因为这次漏水造成的一些损害，咱们能修修能补补。
1: 对，这就真的可以。
0: 对，
1: 这高头我都叫他多少次高头说他不需要叫你就你妈就你啊，认为呢水如何不错的他就来赔错，那不是那么回事。这我实话说，
0: 对，虽然过了质保期了，但是这个房子毕竟不是他个人的原因造成的损坏，所以这个房子在村里边，那村里边就是帮他积极的争取相关的政策吧。至于他自己呢，他应该尽到的日常的维修和养护，我们也会和他说的啊。好的好的，我们也了解情况了，也谢谢您吴书记。好，谢谢您。好，再见。嗯，再见。我觉得沈先生，沈先生这个情况啊，其实整体上来讲吴书记说的还是挺客观的啊，尤其就是咱们在跟他做了一番交流了之后，理论了以后啊，他也认识到了问题不是你造成的，但是毕竟房子的这个水呢，水管子改造过了质保期了。你要不然让你身边那位女士和我说话。
1: 他就知道那是我家，他胡搅蛮缠闹。
0: 不是，你是说你媳妇胡搅蛮缠，还是说吴书记胡搅蛮缠？
1: 吴书记胡。
0: 哎，你等会儿，让你要不然让你媳妇说，要不你说， 你俩一起说，我听不。

0: 你俩商量商量，我给你10秒钟，10 9 8 7 6 5 4 3 2 1。好，现在一个人说啊，另一个人不要说话。
1: 对，我说你胡搅蛮缠的。他
0: 哎呀，不要一上来就说一些不中听的话，人家也没说你胡搅蛮缠呀，你上来就说人家胡搅蛮缠，对吧？你动不动就定性。我跟你说这个事情啊，它不是说是胡搅蛮缠不胡搅蛮缠的问题，事情已经发生了，这个事情的发生是谁也不希望发生的，从你们的主观上来讲，谁也没有过错，他也没有过错，你也没有过错，但是这个事情呢，它确实就发生了。由于这个管道的改造已经过了质保期了，所以施工方不承担责任。那过了质保期之后的房子怎么办呢？出现了这类的情况，那么咱们就是和村里边一起商量，从村委会的角度，如果今年有一些这个相应的修修补补的一些配套的一些政策，积极的帮你争取。刚才吴书记也说了，对吧？他并没有说不管你这个事儿，有的配套政策一定帮你争取，但是你就得跟紧了。跟紧了就是说我想要这个政策，这是第一。第二，我翻回头来说，你房子是你在村里边的自有住宅，你对这个房子负有不可推卸的日常的维修和养护的义务。如果你长期回去，比如说隔上3-2个月就回去看，可能那个跑冒滴漏啊、漏水什么的就不会造成这么严重的后果。所以自己的房子自己要照顾照料物业，对吧？所以这个事情呢，从两方面来讲，如果非要去划分责任的话，你自己没有尽到日常对自己房屋的维修和管护，那么从村委会的角度来讲，村委会没有过错，村委会要做的就是下一步帮你争取配套资金。如果你要是觉得连配套资金也不需要的话，我们现在可以和吴书记联系取消刚才的申请，明白了？所以不要上来就定性谁胡搅蛮缠，对不对？你常年在这个吉宁区里面打工，我们觉得是件好事儿，说明你能够通过自己的这个努力和劳动和这个付出来养活自己的家庭，而且能更好的去享受生活，这是个好事儿。但是村里边你有房子呀，你这个房子虽然你常年不住，但是它是你名下的一个财产，你要经常回去看一看，照顾照顾，管护管护，发现了问题之后，谁也不是主动的非要就把你的房子怎样，这些都是这个大家不愿意看到的一些情况，出现了问题了我们就及时的反应。村委会并没有把你的房子怎么样，对不对？而且这个配套的这个工程的话，是为了全村村民来共同享受这个优质的自来水资源，给大家做一个自来水改造的，这个初衷和目的政策是好的。只不过呢，就是在质保期过了之后，在你家的这个房子后面它有这个跑冒滴漏的情况，对你家的房子造成影响了，那接下来我们就向下面积极的去申请一些政策嘛，对吧？有了这些政策才能帮你去花钱改造这个东西吧。这个时间的关系啊，我们今天的这个留言就先进行到这里了啊，咱们也不用再争论下去了。如果你觉得就这样就可以了，我也就不和吴书记再联系取消刚才的申请了。你这边的话，保持你的冷静，保持你的客观和理智，你下一步呢，隔一段时间你就回村里边看一看，然后呢和吴书记多沟通。如果今年有了相应的配套工程，把你呢这个列进去啊，把相应的一些这个你像这个别出这个缝的啦，或者说墙有一些裂缝什么的，咱们拿这个费用，咱们该修修该补补，这才是咱们下一步处理你家这个房子的最主要的目的。你想申请那个危房改造的项目，那个是不可能的，因为危房改造他的那个审批是非常严格的，你家这个情况现在完全不符合条件。好了，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先说到这儿吧，再见。
2: 为了公平和权益，
3: 直言不讳，快速反应，天天3-1-5。

这里边其实啊，它涉及的最主要的基本点，它是一个法律关系。这个法律关系在于什么呢？就是我们可以把它想象为，先不要想它这个房子是在村里还是在城里。你城里的房子咱们比较容易理解，对吧？你比如说你城市里边买了套这个商品住宅，商品住宅的话呢，开发商它是有质保期的，像这个外墙的防水啊等等，它的质保期是2年，像供冷供水的一些管道呢，它的质保期是5年。那么在质保期内出现了质量问题，那么开发商要负责维修，要一直修好。但是如果说过了质保期怎么办呢？那就要分情况了。过了质保期的房子，套内的面积，比如说咱们室内的，室内可能有的，比如说是这个地板翘起来啦，然后这个涂料呢出现问题啦，或者说自家的这个自来水管不好使啦，或者说自家的马桶堵啦，像这些呢，都是要由业主您自己来承担责任，你自己承担责任，因为这个房子是你个人的私有财产。在你室内的这一部分，你自己承担全部的维修、养护、管护的义务。那么接下来，城市里边的商品住房，大家都知道，除了室内面积之外，我们还有很广大的公共面积，像常见的，像电梯，像楼道，像这个小区的院里，还有像地下室，还有像门房，还有像小区里的绿化、硬化，包括照明设施。这些呢，它就属于公共部位、公共设施了。这些东西呢，在出了质保期之后，日常的维修和养护，它是由物业公司负责的。咱们交的物业费里边就包含了这一部分内容。那么还有一些，你像一些涉及到大修、中修、更新改造了，这个房子楼房顶漏雨了，需要做一个整个的一个整体的一个铺设油毡了，那这个时候呢，就不能由物业公司出钱了。咱们大家就要去申请住宅专项维修基金，用这个钱来做整个小区的大修、中修、维修和改造。那你想，这个时候你难道说开发商对此仍然有过错吗？你说物业公司对此有过错吗？其实都没有。这些漏水漏雨包括造成一些家里的损失，谁都没过错。没有过错，你为什么要让他承担责任呢？这就又回到咱们村里的事儿。这个自来水管道出了质保期之内跑冒滴漏，造成他们家房子的地基受到一些影响，但是经过鉴定还没有到危房的程度，它是一个 B 级的房子。那么你说这个跑冒滴漏，村里有主观过错吗？村里希望放任这个情况发生吗？都没有。所以村里对此没有过错，村里无需对此承担责任。这就好像去年呼和浩特市周边有一些淇县，这个雨水比较大，发生了一些洪涝的灾害，有一些房子也被刮了。当时呢，很多的朋友打电话咨询，说是我家房子刮了，村委会负责给我盖一套新房子。我们明确地告诉大家，天灾人祸，村委会没有过错，所以我们要做的是积极地向村里边反映情况，由村里逐级上报，争取配套资金。有了资金以后，咱们列入到危房改造的项目，或者其他的一些临时性的防汛的改造项目，给大家修修补补。所以没有过错，没有过错，你不能让他承担全部的赔偿责任，这个权利和义务它是对等的。所以这里边涉及到的是这样一种法律关系。那同样再回到丁家村的这个情况，在这个房子啊，在村子里边盖好了以后，一个土房，对吧？大家都知道那些年的这个土房，经过年这个时间长了以后，如果自己要不经常回去这个维修啊、养护啊、管护，这个房子日久天长的，慢慢的它就可能本身就存在一些问题了。然后再加上这个地下可能呢，这个自来水管道过了质保期之后出现了跑冒滴漏的情况，把他们家造成影响了。这个你说是村委会想发生的吗？并不想发生，并不想发生。那找施工方呢，又过了质保期了，那怎么办呢？村委会这时候正确的做法就是积极的记录这家这户遇到的具体情况，然后上报有关部门申请和争取配套的改造资金项目。比如说像刚才提到了，像有一些防汛改造的项目啊等等等等的，然后把他家列进去。
有了这个费用以后，给他们家进行相应的修修补补，保证这个房子呢不要因为这一次的这个损坏呢情况越来越严重，这才是村委会应该做的工作，而不能说是你现在直接让村委会出钱给你重新盖一套，这个你的要求是不合法也不合理的。

0: 朋友们，您正在收听收看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天天三幺五节目的剪辑版，我是方华。我们继续来回顾大家在直播节目中反映的问题。蔡先生您好。
1: 你好，方老师，你看这个工作问题，我在家公司是说了三年多，他们给我交交社保，我这两天看你们这个节目，说是能交这个社保。
0: 那得有劳动关系，然后有相应的证据，然后向有关部门去反映。
1: 对，我知道有那个叫那个工资流水，还有那个税务那个明细，没有劳动合同。咱那个二二年六月份在来这家公司上的班，20年11月份交两百，就是不让我们辞退了吧。但是这辞退，中间他不是也有半年在那个司机了，那是跟人家开车多，他就给二十年途中有半年的人了，人家就带他去这个劳动仲裁高铁上呀的，就那个大一发不放弃，给他就叫俺们写这个劳动合同，写这个劳动合同，途中就不叫俺们开这个。来人了，上来的就给人家写了，我就是在那天不是那个看了这个节目，就这个说那样呀啥的，所以然后去这个劳动检查大队这儿了，到那个反映了，劳动检查大队就又在联系公司了，公司这个法务，那个法律顾问给人家打电话，就说叫去看这个劳动合同了，劳动合同的内容就是给人家写了个。佛起那个社保，还有就是合同中间还写的就是每个月基本工资2000，加班工资2000，就那个社保7000，那就说是账不干的要那个又，这就是那干的要不上。
0: 你签了个放弃社保的协议，而且每月的工资当中呢，因为这个放弃，所以单位额外给你放弃社保的这样一个1600块钱，是吧？
1: 对，
0: 好，你别挂电话啊，我现在马上联系节目的特约律师温露清律师。温律师现在有时间接进来，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法律问题。我首先明确的告诉您，您这个放弃社保的协议是无效的。
1: 对，我去这个投开这个接他大队，接着那个配合的挺好，就算我给你沟通了咋了的，就是人家那个挺接的。再来就是说，开那个这个就是签这个合同了算了的，人家说是我跟人家耍来的，人家说是有那个啥，我那会就刚说，我说人家国家有这张啥，我说怎么去这个承认了，就是我即便跟你签这个合同是20年6月份跟你签这个合同了。那就说，既然跟你签了，我说20年6月份写这个日期，我以后都不要了。但是这一签还没跟你签完，我跟你要一签的。然后这个接他大队那个人家说，来你那个写那个意思证明你有这个劳动关系吧。跟他说，那你咋偷开是没有这个？偷开是得给协调这样的。然后哎呀，
0: 唐先生，我问你点和本案有关的啊，这个。工资流水是持续不断的，是吧？
1: 对。
0: 我问你什么，你回答什么啊？你现在要争取的是2022年6月到2024年10月这一部分的社保，你银行打出的工资流水是连续不断按月定时发放的，是吧？
1: 对。
0: 好，第二个问题，从银行的流水上能不能看得出来发的是工资，而且发工资的公司是什么公司？
1: 对，能，确实是公司给我发的。
0: 哎，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为你来连线我们节目的特约律师温露清律师啊。温律师您好。
2: 您好，主持人方华老师，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温律师您好，我们欢迎您为大家解难答疑。我们正在啊为一位韩先生解答问题，简单情况我给温律师做一个复述。呼和浩特市的韩先生，他是2022年6月到2024年10月在一家公司工作，这段时间呢没有交社保。他现在手上有的证据呢是银行发工资的流水，上面有明确的发工资的单位和发的是工资。那么他现在呢就是没有看到劳动合同， 那么他现在呢向当地的劳动监察部门反映了，劳动监察这边也挺负责任，帮他联系公司了，公司那边的法务就把他叫回去了，给他拿出了一个他在2024年6月签的一个协议，协议当中明确的说了他自愿放弃社保，而且他签了字，而且那个协议当中还提到了他的基本工资多少、加班工资多少和社保工资多少。因为他放弃社保了，所以多给了他点钱。他翻回头来再去找社保局的时候，社保局的意思就是说你这等于耍赖了，说了不算了，所以就不太搭理他这个事儿了。我们想咨询温律师的是，他签的这个放弃社保的协议有没有效，和他领了一部分所谓的社保工资有没有关系，下一步他是不是可以继续维权？温律师。
2: 对，从法律上来说呢，他放弃社保这个行为呢是无效的行为，也就是咱们老百姓不管出于各种原因跟单位签订的协议，这都是无效的，放弃社保的协议都是有效无效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说是比如说你的工资是6000块钱，然后你没交社保，又多给了你每个月多给了你800块钱，那这800块钱你需要给单位返还，但是前提必须在工资里面特别注明社保补贴或者是未交社保的费用，反正各种名堂，这只要能证明是这个是给你的社保补贴，那这几百块钱你就需要给人家返还。
0: 对，每月多给1600。
2: 对，1600也是，不管是多少钱，只要给你一个数额1600，你就返还。
0: 那么现在呢，因为他这个事儿反映到当地的人社局了，人社局同志一看他签过放弃社保的协议，就说是他这个协议有效，而且就不怎么再搭理他了，说他耍赖。那人社局的这个说法是否有效啊？
2: 完全错误。
0: 嗯，
2: 从法律上来说呢，就是说是你一定就是你本身已经是写过这个放弃社保，但是放弃社保呢跟国家的法律政策是相违背的，我们任何人做任何事情都不得跟法律政策这些相违背的，
0: 所以社保局的工作人员的解答也是错误的，
2: 完全错误的。
0: 对，是的。所以韩先生，你下一步还可以继续向社保局的工作人员申请，要求用人单位给你补交，但是这里边有一点，就是如果说你能够补交，那多给你的那些社保钱你应该返还。
1: 哦，对，就是每个月个他那个合同那头写的是每个月社保钱7600嘛，公司也知道说你只要不是7600块钱返还回个额给你交了，问题7600块钱再还个加上给那些，就是低保最低段的钱还得出来了。
0: 那叫社保，不叫低保。
1: 啊，对，社保，有点激动。
0: 也就是说，你自个儿算了算账，把钱要退回去，交上社保不划算，是吧？
1: 对，那本来是他跟个经商，他那个合同那头就是每个月社保钱借了啊，借了加上我的几。基本上就是我每个月交的是，各样交的是560，这个再算下来2100了，那要是就是交这个社保就比那多出来了吧？
0: 那咋激动的还开始结巴上了？哎、不要激动啊！我看你前半段说的都挺好的。这个温律师给你解答过了之后，你估计也就知道这个问题大概的这个情况了，是吧？
2: 可能有点高兴啊，
0: 哎，有点高兴，但是心情还有点复杂，对吧？
1: 不是，要在这个这就是刚才要就没有意义了吧？聊这个企业缺账出来个。
0: 我问问你今年多大？您今年多大岁数？
1: 将近44了。
0: 44，你养老保险交了几年了？
1: 养老保险越来交了，原来交了一年来贴起，中间加了三年多啊，再又交了二年来贴起，现在还交的呢。
0: 就是一共交了3年了，是吧？
1: 对对，嗯，差不多。
0: 哦、对，你现在44，你这个肯定赶上延迟退休，你是60来岁，60多一点退休。
1: 对，60啊，我去年都是交，
0: 你自己算算，
1: 20年。
0: 对，你得交够20年、嗯。你现在呢，刚交了3年，就算从现在开始1年1年交，你也得再交17年呢。
1: 对，
0: 所以你自己考虑啊，我们从法律的角度，包括从今后60岁退休以后养老的这个角度考虑，我们还是建议你交上社保比较好。 咱们长远看啊，不看眼前，不看眼前的这个多一几十或者少几百这个事儿。
1: 对，啊，老师，那个再还有什么问题？就是他这个合同那头收那个法律保护了，就是借留呀这个东西，合法的那是啊。
0: 你是说这个钱多少的问题是不是？
1: 对，他就是你看本来一个月工资能活七千，那活养平是中介吧，他就省也没算。现在合同就是在2020年6月份签的，那就说就是每个月发钱留，他是从2020年6月份开始算数的，就是说咱们就说2020年6月份以后都不要了，那就是从2020年6月份再要一千的想法，他一千呢就是省也没有加。合同了三没有加。
0: 温律师，韩先生的意思就是说呢，就是他想主张的是签了这个放弃协议之前的这一部分的社保，但是实际上这一部分呢，他们也没有签过什么合同，里边呢也并没有提到1600的社保工资这个事儿。那这种情况，那还需不需要给单位退钱呢？
2: 嗯，其实我刚才就说了，你必须是在工资里面体现，社保补贴、社保补助，或者写明了未交社保的一个费用，你的注明这些，就是单位，这不是你能注明的，因为人家给你转账嘛，就是单位要是注明的这些，你就得给人返还1600。如果没有注明，他就说了，你看一个月咱们正常老百姓收到8000块钱工资。反正就是8000，就嘴上说呢，6000块钱的工资，6400的工资，1600的社保，这种的，法院是不认可的。你必须在转账上写明，或者做工资单，有的单位不是除了转账还要做个工资表、工资单，各种的工资条，能证明你就得给人退，他证明不了你就不需要退。
0: 对，那么律师，他是2024年的6月签的这个放弃社保，上面才体现出来社保工资1600的。之前的话呢，一直也没签过合同，也没有明确的体现出来社保工资是多少钱。那还需要给单位退钱吗？
2: 不需要。
0: 好，不需要。
2: 不需要。
0: 那么从他明确的签了1600社保工资的6月份开始，然后到了10月份他就被辞退了。那这几个月，那咱们就是6月、7月、8月、9月、10月这5个月，咱们实实在在有约定，有1600的工资，他可以退给单位钱，让单位继续给他补交上这5个月的。至于前面的2022年的6月到2024年的6月这段时间呢，无需退费，正常要求补交就可以了，是吗？
2: 对，是的，方华老师，反应非常正确。
0: 好
2: 的。
0: 好的，韩先生，咱们这点账算清楚了，你不是需要全退，你是需要退你签了那个东西之后的这几个月。

朋友们，今天的天天315节目剪辑版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难以解决的消费纠纷，想要学习法律法规知识，需要媒体帮您协调处理问题，欢迎大家在工作日的上午9点锁定天天315节目。在节目直播的时候拨打热线电话04716281111628222参与节目咨询投诉问题。感谢关注，下次节目再会。

0: 中国移动四重礼购机福利来袭，购机享至高500元国补，再享合约优惠礼叠加，以旧换新抵扣，更有手机保全机型一年岁频免费更换服务，一站式体验让购机更划算，用机更安心。
1: 从乡村的日出到城市的霓虹，时间记录着每一个奋斗的身影。城乡生活广播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0: 助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
1: 曾经老家是一幅水墨丹青，挂在心里最柔软的角落。现在老家是一根无形的线，牵着游子，也系着炊烟。可不知从何时起，那条泥泞的小路拓宽成了柏油马路，那扇斑驳的木门开出了幸福的鲜花。老家的墙白了，老家的灯亮了，老家的田野里长出了新希望。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今天，老家不再是记忆里的乡愁，而是触手可及的远方。老家心事，新风新事，@每一个热爱家乡的你，让我们一起唠唠老家新变化，一起走进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老家新事。
2: 老家是一幅山水，一份牵挂；老家是一段故事，一份惦念。欢迎收听观看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正在播出的《老家新事》。首先，让我们来关注一组农牧业新闻。
3: 进入今年汛期以来，呼和浩特已经历多场短时强降雨和冰雹大风天气，但各部门应对与往年相比略显从容，背后正是这张气候风险地图在赋能。呼和浩特市生态环境局应对气候变化科科长张家禄：
4: 城市安全图谱可以识别内涝、交通、建筑气候隐患，整体帮助实现分区分类精准管控，全面提升城市气候韧性。水资源图谱可以指导黄河及本地径流调度，抗旱保供，林草生。